0: 硬讲拜托的吼，因为我进的等于半咧办啊周年庆啊。因为我产品伤济，我一个月的时间袂完。
1: 提早开跑了，
0: 哎呀、啊，
1: 提早开跑周年庆。
0: 啊，有啊，你先收听啊，我落节目我才靠你哈。
2: 好，
0: 好，多谢阿
1: 伯。谢谢阿伯。
0: 哎哎哎，阿伯啊，
1: 阿伯要点什么歌
0: 啊？啦，袂记你问啊。
2: 点迄个美凤啊唱的。
1: 哦，陈美凤。
0: 美凤啊，美凤啊。
2: 为什么爱着别人？
1: 哦，好啦。
0: 哦，这我上爱，这我上爱问的啦。
1: 为什么爱着别人、哎？
0: 我那拄着较早的同学有啊。哎呀、啊，我介意的，啊，到尾啊，咱都那个
1: 拄，为什么你要爱别人？
0: 那等于装卡拄着，我拢甲讲，当初你为什么要去爱着别人？哎呀、啊，明明咱两个在咧谈恋爱，你先啊到尾啊嫁别人安尼啊？
1: 啊，你嘛娶别人？人嫁别人多
0: 啊？啊，人都已经嫁别人啊，我无娶别人，我是。
1: 啊，对啊，对啊。
0: 哎呀、啊，我是要来阿弥陀佛呢。哎呀、啊，多谢阿母啊哈！
1: 谢谢阿母哦。
2: 谢谢。
0: 啊，阿弥陀佛。嘛是一个真正福报的行业啦，
1: 吼
0: 啊，普度众生，
1: 嗯
0: 啊，替社会咧做事，
1: 是啊，
0: 啊这嘛是一个真尊敬的宗教，
1: 是
0: 啊，我讲我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啊，无咧讲一寡有诶无诶，里里空空吼啊，这种诶我拢较无爱讲啊，宗教因为每一个人有宗教信仰，逐项拢好诶，嘿啊，只要是会当安慰你心心灵诶。我讲这几天啊、我的听友啦吼啊、一直打电话来咧讲吼啊，当初恁阿姐咧吃迄个药啊，恁阿姐久无买。
1: 是啊。
0: 啊，我讲吼啊，真歹势，台湾的代理商唯一的一间啊，今年的货较慢到。第二，人这里日本的所有吼。啊，各大医疗诊所，包括电视台，啊，拢总有咧贩售。这个产品，你只要有日本的亲戚，啊是日本的朋友，你甲讲你捌看过这款，这款无啦吼？
1: 啊，
0: 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苏金咯，当时安怎开发而来？就是啊，我的姐姐，啊，我都有讲啊吼，伊咧做头毛。啊，然后伊家己请两个囡仔，当时迄个时阵囡仔还阁细汉，啊，伊家己一个真伟大，请两个囡仔，啊，自少年十外岁就做头毛，做到五十外，做到五十斤，啊，手拢袂拗翘，啊，伊敢若一个担心啦吼，因为迄个时阵囡仔嘛拢还阁，虽然伊四十外的时阵，囡仔拢还阁咧读册，还阁咧开钱。啊，我的姐夫啊，好命，和上天早甲呼唤，啊，所以讲伊家己独立一个人，饲两个囡仔。啊，当初时咧甲咱讲，啊，因阿讲，因阿流目屎，伊讲伊敢若为伊一个担心，伊辛苦袂要紧，但是如果手若袂牙，
1: 哇，袂、啊、做工课呢，
0: 是
1: 啊，
0: 要安怎趁钱来请这个两个囡仔来请照顾家庭，来为了曾二大姐，
1: 大姐，
2: 哎，我收到啊，
0: 好来等那个咧，
1: 稍等哦，
0: 好、啊，啊，所以讲我当时在含厂商啊开讲，爱、啊、就知影讲日本有一支食金露啊，食咱金露要互软了食旧金啊，食咱这个。啊，神经咯，吼、哦，拢总会通。咱人有五路啦，吼、哦。啊，咱人若有神经咯，啊，甲筋咯，那先会通。啊，你的酸痛症就好一半以上。啊，所以讲，我客户食，食第一天，啊，第二天伊就敲电话来啊。伊讲哦，那有迄物件遐好用，比西药较好用。伊讲，伊嘛真无迄啰。吼、哦，因为家己大姊小弟讲话拢唔免啊，有啥物顾虑嘛吼？伊讲加红这物件到底有含西药无？有含类固醇无？那有可能遮好用？类固醇在美国仙丹啦吼、哦！啊，我甲阮姐姐讲，姐姐啊，你甲想啦吼、哦？啊，我做播音事业，我所有物件啊，我拢总会堪这人考验。我伫遮要甲各位报告吼，我曾经捌互两个听友，
1: 嗯，
0: 啊，这听友我袂当甲批评啦吼。电视台一个听友， 买我的东西，买买的吃吃的说他会漏塞啦。啊，其实你是要退休，要退
1: 休。退休啦，找理由啦。
0: 找无百种的理由。
1: 是啊。
0: 你敢知道那个人客上恶质的是什么？
1: 嗯。
0: 齁、哦、当然我说啊，大家的人客对我都真疼惜真爱齁。那个人客因的厝内人偌恶质，你敢知道？
1: 嗯。
0: 我说你去的东西吃不下，我给你退。啊，你甲扣车，钱我回转去行李。
1: 是啊。
0: 伊无爱互阮用花，无爱互阮用假的。伊讲你一定
1: 爱钱。你三回拢无爱啦。
0: 叫恁头家、啊、送钱来阮家甲我回
1: 收咧。安尼有恶质无？
0: 我讲那安尼我做袂到，因为我的物件本来就拢良心事业咧做诶，我拢经过检验合格。吼、哦，来喂你好，来视频大哥。
1: 喂，你好。
0: 喂。啊，我拢用良心道德咧做诶，我讲，伊讲啊无吼，结果伊转啊去甲我检举，吼、哦、啊，过来第二件，就是我诶电台啊，有一支食卡头乌诶，食了有够赞诶啦吼、哦，啊，结果伊嘛是要甲我退回，啊要退回我讲啊吼，恁食袂下，恁拢唔免找理由，
1: 是啊，
0: 系啊，
1: 直接甲我讲。
0: 啊是讲，吼、哦，你着经济上有困难，你要甲我退回，你拢免找理由，你直接时间内，家宏拢接受。
1: 时间内会当退回，拢互恁退。
0: 家宏，这是良心的事业，我无需要去为着你迄一点仔钱，含你伫遐咧气心劳命。结果伊嘛去甲我检举，用官职。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我这两支产品
1: 是啊，
0: 和台中市卫生局客等
1: 检查合格，还有发证书，
0: 百分之百合格。
1: 哎、欸，佮
0: 我
1: 发证书完
0: 来，我讲恁的产品无问题。啊，我讲啊，啊，我这两支产品就签啊咯。系啊，因为我等于有台中市卫生局甲我背书挂保证，
1: 讲
0: 你的产品检查拢无问题，恁会当安心啊呗？安尼你佮想咧，加上做物件。绝对唔惊恁考验，绝对唔惊恁摕去检查。恁上好就对啊，我讲啊吼，那欠钱的啦吼，你摕我的物件，你甲买就摕去检查，吼。啊，那上好你是检查有，检查有你即世人唔免食，嘿，唔免赚啦。检查那有染西药啦，染化学的啦，你即世人唔免赚啦。我拄啊听好甲你饲甲，你百岁年老，干那罚金就袂得啦。我们不可能去做那个东西。
1: 是啊，这都法违法的啦。
0: 啊，所以讲，我讲当初阮姐姐第一天吃，第二天，哇，伊手咧夹，伊就感觉讲加正扭捏，啊，当然无百分之一百的恢复啦吼。因为伊当初吼医生检查是五十斤兼妈妈锁吼，啊，然后吃，今日吃，明仔载就随有感觉，吼，伊讲伊其实是透早吃。啊，中道就感觉迄个舒服感
1: 哦。因为咱这五十斤哦，这是足歹伊的，这是
0: 长
1: 期吼，你的筋络吼，一种慢掉，足歹伊的。
0: 五十斤那伫西药是无药，
1: 嘿，那是足歹伊的。
0: 啊，因为伊刚来当开肌肉松弛剂，
1: 啊，复健，
0: 甲复健，甲你扭筋扭好软，啊，扭筋扭好软，你若欠内底啊，咱舒筋络内底这成分，你筋络同款会去慢烂。啊，所以讲家宏全国的对啊。我敢讲啦，骨头酸痛药啊，食癌的啦吼，啊，胃头医甲卡，我的产品有百几种，吼，讲真正，恁若有买过我的产品，恁拢会收到啊，我所有的产品的单，甲我的节目表的单，你甲算算我有百外种无？啊，算看我的电台有百几台无？一个庄卡的农村主题，会当为一台电台做甲将近要百五台的电台。你甲想无受到遮济听友的肯定，产品若袂讲话，安尼你甲想，连做三台都无可能，莫讲要做到百外台啊！啊，产品若袂讲话，莫讲要做百几支产品，莫讲咱进跨足电视台，这是我对我家己一种安慰，对我讲真正是一种骄傲，毋是嚣摆哦，是我家己的骄傲，一世人。那会当做几支产品，会当救人的命，会当防，会当啊，即个爸爸妈妈舒缓恁即个身体辛苦病痛，这是我一世人上大的心愿。我讲啊，我做播音啊，赚钱嘛是我的宗旨，但是要让爸爸妈妈食好，身体健康，食出健康，食出长岁寿， 这是我一生的
1: 愿
0: 望、啊。所以讲今日特别啊，咱像咱长南瓜子卖甲变变叫，迄支南瓜子你敢知影？我直接讲名啦吼，啊，我今日这现场的节目。近七月啦吼，我后个月周年庆，我今日特别甲拜托，我讲叫今日一定爱过来。我迄个南瓜子，互阮东石炖啊头啦吼。阿姨，我若甲你讲出来，啊，较歹势吼。一个叫春兰咧卖蛤蟆，伊平常时拢各庄头咧卖蛤蟆。
1: 啊，伊
0: 甲我买，吼、哦、啊，我着因为伊和我妈妈平常时交情真好。
1: 是啊。
0: 啊，我甲讲。阿金，你才照顾我妈妈，因为平常时我妈妈拢家己一个伫装卡，啊，伊若有一个啥物啊较特殊的，还是在顺路，伊知影妈妈家己一个要煮嘛，歹煮，
1: 吃吃甲
0: 买一个米苔白啦，买咸粿啦，买啊，即个食的物件，啊，暗时有当时啊去陪妈妈开讲，啊，这拢是我感觉一生中我的温情人，啊，伊讲伊干那暗时想到要困得着啊，就会惊。因为刚才前面在
1: 过来放尿
0: 放几届，第一届食我三罐南瓜子就对啊，食食咧，伊讲伊一世人讲唔知影讲有遮尼好嘅物件，
1: 啊嘛困足足久诶啊！
0: 结果我到顶礼拜讲本来一面拢起来十外遍，只剩两遍，我讲阿金，你继续甲食，你会剩一遍，吼、哦，伊叫春兰，吼、哦，这真正有地门诶，只要是住伫嘉义县东石乡墩仔头。你敢问春兰这两字，你
1: 白
0: 蛤蟆？你敢问我的南瓜子有效无？看我有黑白讲话无？所以讲我即届，伊怎甲我妈妈讲，伊要买一箱，我当作伊是买等于买，结果无，伊讲今以后无货。啊，我嘛甲妈妈讲，嘿啊，迄德国咧卖一罐是3500，原装原罐。啊，我是因为下面有合约。所以讲，我卖恁特别有够俗的，恁三罐买无德国原装原罐的一罐、
1: 啊，买无一罐啊！哦，迄进口税都无够啊！
0: 啊，所以讲、啊，我今日这个产品，和我的大姊食甲降时无忧无愁，因为伊头毛会当继续做，甚至佫会当加做一寡别项附加的工课，吼、哦，就是讲加减会当摸一寡粗重的啦，吼、哦，会当掼一寡粗重的物件。啊，这是我一生我做小弟啊，上大的欢喜哦，不是钱的问题，是我会当开发这些好的药啊。啊，这个药啊，我都讲啊，吼、哦，伫日本所有各大医疗院所、甲各大电视台拢总有咧卖，甲各大药妆店一年销售拢破千万罐啦，吼、哦，因为外国人去嘛要买，日本人嘛要买，拢卖一千万罐以上。啊！但是台湾，我 有一间总代理啦，吼啊，就是咱啊，喜乐康、苏金咯，吼，这某一定的，吼，这都玻璃干那底石石叫的啦，
1: 吼。哎呀，你也听这声，我知啊，这某一定的。
0: 大家听到这声，就知影讲你的筋骨头咯，酸疼要个好。
1: 要好啊啦！
0: 啊，我对筋骨咯，
1: 伤啦吼。
0: 啊，特别研究，特别深，
1: 嗯，
0: 吼，因为我上惊的就是我的妈妈。啊！我讲我自细汉看我的爸爸妈妈拢打打地当啊，爱酸疼啊，大不管是去咧烤青草顿来咧炖买当骨，吼、哦，安尼食一寡酸疼的药啊，吼、哦，包括阮爸爸，较早我嘛无惊大家知啦，吼、哦，我爸爸在生的时阵，我也未咧做这个行业啊，就拢咧甲某一个人买什么高血粉，啊，迄食迄哪有效，迄干那氨基酸尔，吼、哦。啊，迄无法度食出你的真正的镜头，无法度甲你做真正的治疗。啊，今日我本来这是安排伫后个月，才有法度就
1: 产品上在提早超跑。
0: 啊，我就是因为阮姐姐也无啊，佮太侪听友拢讲吼，最近气候咧变迁啊，大家真正筋骨都酸疼，尤其我敢若最近听到脚咧旧筋咧吼。啊，脚底咧麻，像头先阮吴妈妈讲，伊脚底会麻，
1: 是啊，
0: 啊腰一直软落，一直无力，迄就是筋咯。咱人需要骨头的支撑，骨头就是咱人吼啊，要支撑你这个所有你的这个器官支撑掉咧。啊，但是筋咯，就是要互你活动，你会当按落去涂骹揢物件，靠啥靠筋咯啦。你手有在条棒碗，就是靠筋络咧出力， 不是靠你的手在出来呢，你的手若无筋络无神经，你连胖话都未胖。所以讲筋络的重要，我讲人有五路：筋络、气络、血络、神经络。吼、哦、啊，筋络甲气络、筋络甲神经络，你特别爱甲注意。你筋络只要会当了灵，你要行路真济人吼、哦，中风也好啦吼、哦，啊真济袂行个三脚架、四脚椅啊，其实。因拢是会当行路的呢，只是因无去找到因真正的原因，因为因无食到因软弱筋络，强化筋络，强化神经，吼、哦，所以讲地疏因袂行，因为硬呐、啊，吼、哦，都筋络硬，袂拗翘，袂自然，五十斤手袂压悬，脚袂自然，腰骨会酸，吼、哦，这拢是真正咱今日你另外一个。注意听，啊！我讲你只要你要脱离就对啊啦吼，你神经络会痛吼，包括第二神经过来，这个包含着啥？你敢知？亲像我前两天卖三黄，
1: 嗯，
0: 啊，伊真侪人打电话起来学了学了啥？学了讲食飞蛇，食较好去，
1: 哦，那个是神经，吼，
0: 那个是神经咧痛。
1: 对
0: 啊，咱这就是专门咧食神经痛的，
1: 是啊，
0: 食神经治疗有关系。
1: 首先，大姐，我就是叫伊上网教咱的神经都来食。
0: 包括咱的喙齿咧痛，就是神经咧痛。
1: 对对对，
0: 咱有的器官咧痛，是你五脏六腑咧痛，是你的皮肉痛，
1: 是
0: 你内底起变化咧痛。但是有的所在是神经咧痛，喙齿会痛的是啥物？就是神经啦。谁那喙齿咧痛，去见面医生就要甲你掏神经。神经若甲你头死，你就无神经，你注意就袂痛。
1: 对啊，伊要甲你用喙齿，你就袂痛。
0: 对啊，啊，所以讲神经痛、甲筋络痛，对咱来讲非常重要。
1: 就重要。
0: 今日一同爱听。
1: 是。
0: 一年会当袂几届，我唔知，等下咱再来问啦，吼。
1: 嘿。
0: 啊，今日真正的难能可贵啦，吼。用上优惠的，做甲外口红红呢，外口红的是一大堆呢，上面咧卖几十年的药啊，卖甲嘛甲咱红呢。吼、哦，但是我不便批评任何人，就包括我前两天应该三天前接到一个咱电台界的前辈，
1: 嗯，
0: 甲我肯定，
1: 是啊，
0: 啊，我嘛讲你是我的前辈嘛，我的偶像，就是咱的吴清扬老师，
1: 哎呀，吴老师，
0: 哦，吴老师伫电台界伫播音界算先辈级的啊，三四十年，
1: 对啊，
0: 我一个人去甲拜访。
1: 哎，
0: 拄啊讲一个机缘，正想讲啊，大家有机会开讲熟悉，敲电话给我，我怎还没开讲？伊讲家宏啊，那像你这种做法就对啊，吼，将来你伫广播界，你也是明日之星。
1: 哎呀，明日之星哦，
0: 你的产品，
1: 你要做明星啊，
0: 确实拢真赞啦，吼，伊嘛知影，我嘛甲吴清扬老师讲，真侪听友拢是你的。老听友，
1: 是啦，
0: 嘛真学了你的产品，
1: 对，
0: 你是我的楷模，你是我的典范，你是我的偶像，
1: 是啊，
0: 我所以讲，我希望讲，伫将来伫播音界，我会当受到遮侪先辈，甲我支持，甲我肯定，甲我认同，我袂予各位失望，因为我年纪较轻啦，吼，我若甲吴老师的囡仔比起来，差不多平侪，
1: 差不多，
0: 吼，我讲做同行。无一定爱烧进去啦，
1: 吼！
0: 每一个人好的产品，你只要食了好，你继续加买。
1: 对，无唔对。
0: 啊，食了歹，咱当然咱来换经。
1: 对啊，对啊。吼、
0: 哦，这是我要甲各位长辈士大讲的。我来唱一首歌，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哦！这支产品大家拢知影，阮姐姐咧食的，有的卡内袂晓讲这支产品的名。直接就拢讲我特别买家宏因姐姐咧食的这支产品，
1: 所以他们姐姐咧食迄支啦，
0: 苏金路啦，阮姐姐无迄支，阮姐姐查某的，系啊，但是伊有迄支产品，系啊，你也讲好，啥物阮姐姐迄支，阮姐姐都查某的，来
1: 一首歌曲叫做《妈妈的摇魂》咯哈，咱共同来欣赏。

0: 妈妈的灵魂啊！
1: 啊，妈妈是伟大的哈！
0: 是啊，
1: 妈妈的灵魂，
0: 的灵魂都是为着咱出来的。
1: 啊，是有着时间，有着岁月，有着要啊认真打拼。

0: 啊个肉会比啦吼，啊连镜片素我请你讲啊，卖骨卖啊，迄种筋络的问题，啊有个人唔知影当作是骨头，啊你要去了解真正的原因吼，咱人筋络主宰着所有你的行动啦，吓啊，甲神经，这就是主宰着你要食饭会盼望无，你会行路无，你会穿裤无，你会穿衫无，吼，都像我姐姐。五十斤手袂压惯，
1: 嘿，你刚才五十斤咧听起来你。

0: AM 1071，
1: 是
2: 因为伊的神经未了灵，你爱靠手来甲撩软，安尼你的筋络才会了灵，你才会行、
1: 啊。但是你撩了撩灵一个啊，你无搁甲保养，伊嘛是搁救起来，伊嘛是搁扳人起来。
2: 啊，我的苏筋络和台南一个阿俊杰啊，啊中风。已经15冬，
1: 是
2: 吃素筋肉，吃到筋肉辽宁，吃到会行。
1: 对啊，
2: 给台北一个行李的妈妈啊，本来少年就筋肉去开刀，啊，较早筋肉无在条接吼，尾啊筋肉就有一种啊，做微创手术，
1: 是
2: 较有法度接起来。
1: 嗯，
2: 但是接起来走路，人咧讲的会好啊，未完全啦
1: 吼。
2: 啊，吃咱的素筋肉，甲补充落。啊，我讲啊，你拄啊，甲恢复甲正常人同款。
1: 是啊。
2: 但是今日有缘爱讲拜托的，
1: 对啦，
2: 啊，嘛真感谢。
1: 看人要买咱无？
2: 吼、哦，现场的节目啦，吼。啊，我今日七月，我就先提早做周年庆啊。无我讲，
1: 提早开跑啦哈。
2: 啊，产品无、可能伫周年庆做一届卖完啦吼，上少爱三个月，所以讲我伫周年庆，哎，吴妈妈。后个月你就爱甲阮讲四周年快乐啊吼，唔是三周年，
1: 吼、
2: 哦、啊，所以讲我提早开跑，提早甲一挂来宾拢邀请，啊，一挂较难能可贵摕袂到的物件拢赶紧先摕出来卖。
1: 是，
2: 啊，恁若有机会，有需要的人才买，啊，但是有需要的人你一定爱买，因为你今日买完，唔知影后一届你要去对买，有可能爱坐飞机去日本买，啊嘛无一定抢有吼。因为伊一年的制定，干来当制偌济，吼、哦、啊，所以讲今日这啊，咱邀请到咱游园美丽啊，生做个真水啦，吼啊诶啊，执行长，吼、哦，这個、身材偌好咧，啊，人个水，口才个好，啊，专业知识个有，
1: 爱学了较济啊，
2: 系啊，无我会当学
1: 了啊，你生意上高诶你。
2: 无啦，有当时啊，学了伤济人，感觉咱伤虚，咱感觉咱
1: 伤，
2: 感觉咱伤虚味啦。
1: 无啦，咱讲实话，
2: 生卡囡仔吼，实人讲实话，白差半句拢无讲。哎呀，啊，而且咱来欢迎咱东方的执行长啊，咱的洪执行长再次来到咱的现场，执行长你好。
3: 小安姐、江宏哥，各位敬爱贵宾，大家健康，大家好。
2: 啊，嘛再次啊，特别代表我的姐姐。甲我的听友甲你感谢啦吼，
3: 啦
2: 啊过去长期提供这个素筋咯，啊，互我互这个爸爸妈妈啊，食真济神经痛，食这个筋络痛，包括啊，我头拄啊讲了一半许长年吼，我咧讲有当时来长节啊，真济晋江咧卖三黄，真济人讲伊食啊飞蛇食了真好，食飞蛇诶，食三黄一定会好。但是我拢教伊叫苏筋络，教你食，
3: 系
2: 啊，因为啊，迄、那个飞蛇就是神经
1: 痛。淑娟，张淑娟大姐，伊就是吼飞蛇做严重。
2: 吴淑娟，拜托姐，你莫讲
1: 大声。吴淑娟大姐哈，
2: 台南本来我要栽培选议员的。
1: 对，伊真正吼飞蛇够严重诶，伊真正食咱的三黄，教咱的苏筋络哦。
2: 啊，咱这吼全国啊去用放假，咱就已经啊拢甲因提出告诉啊啦吼，啊，即嘛拢进入法律程序，因连咪袂当卖啊。
3: 迄
2: 讲卖几十年的人啊，伊若阁卖，我嘛唔知影最后会变安怎啦吼。
3: 你要食喺腹肚内底物件袂当食放。
2: 但是咱这
3: 爱食正版，
2: 咱这直接有日本的国旗，阁有甲你写日本原料进口、
3: 日本进口
2: 独创配方啦。
3: 嘿，独家。
2: 啊，咱这吼，我阿恁讲吼。即款伫台湾有正式申请哦，吼，啊，这喜乐康苏金露汤衣定哦，
3: 吼，
2: 即我甲东北许大讲，即款真正有申请的，你若要爱，你若要爱伊的专利，啊，我会当印予你哈，即咱已经请出来啊哈。
3: 啊，咱这包装你头先有咧切嘛吼，迄内底都是迄落医药级的包装，
2: 是，
3: 哦，内底是用迄落一对日本的实验室直接出来的，
2: 是，
3: 内底直接糖直接杂质拢无，
2: 是，
3: 啊，伊的汤衣定吼，我得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咱食物件吼，咱用吞的，你要安那？去行血路，吼你全身骨会当吸收，迄就是爱讲吼，你爱通过什么胃酸胆碱，
2: 嘿
3: 啊，算一道你食了，我那是效果吼，100分的效果，你叫胃酸胆碱破坏个，还变10分的效果呢。
2: 是，
3: 啊，咱这就是会当通过，吼，伊内底环境会当保持掉的，
2: 是，
3: 吼，甲你需要的所在，以及将那个标靶式的治疗，
2: 是，
3: 直接吼你的筋络，
2: 是，
3: 神经络。 吼，两个会当修好，会当通，啊，佮帮你拜哦，拜什么？咱人就是哎呀，白听白听，你也会听，就是有破病，啊，你也会听来讲，什么白听呢？肝袂疼，对不？
2: 肝不
3: 神经，你好，你就是吼啊，发现的时阵拢做做迄落个，
2: 无去啊啦，
3: 嘿啦，拢一定有够慢的，有无？
2: 细胞嘛无神经，
3: 所以疼对咱来讲是咱身躯咧化救命，疼对咱来讲是心理上、身体上啊吼，一个正常的反应。
2: 是，
3: 但是都是因为疼，有个人二十四点钟丢丢疼，
2: 是，
3: 半暝啊爬起来咧疼，
2: 是，
3: 翻一个身嘛疼噶，又要疼是啊。吊筋嘛是啊，规暝嘛免困对吧吼？啊，这种的疼都是神经咯，嘿，一定是神经咯，百分之百，喙齿疼嘛是啊。
2: 对，
3: 三叉神经都你啊，中过风的人，三叉神经都颜面神经失调，
2: 是，
3: 嘿，有头壳嘛一直疼，
2: 对，
3: 耳啊、腔啊，都是规支叫，嘛一直发炎，嘿嘛是疼，
2: 是，
3: 发炎嘛是疼，所以伊想说，带你补充，想说带你修好了后，搁带你内底迄啰什么毒素。内底的迄啰发炎的迄啰物件，内底的迄啰乳酸，你无好都排出来，因为伊是一个道路，
2: 对，
3: 带你排出来。所以是啊，那恁只，你头先啊讲的吼，恁咧三黄未咋好，加苏金罗咧食，有200分的效果。
2: 是因为正济吼，啊，买三黄的有的人是要预防，有的是要治疗的啦吼。
3: 对，
2: 然后正济治疗过程。化疗、电疗、甲食标靶药啊，最后伤到上严重的就是神经，包括我都讲啊，我一丈人啦吼，啊，家己癌症四期，因为食我三黄，食到癌细胞拢无去，食到无挂机，但是最后伊化疗又带来一个后遗症，就是会卡麻、手麻、会擦。一点
3: 啊，就是吼，
2: 啊，我就是去咱的苏金路给伊食，食到原本脚拢会软脚，食到原本拢袂惊咯呢。咱讲爸，你男出去运动，爱讲伊的脚无力，筋络无力，脚会麻。我怎去苏金路给伊食？食食咧，家己拢会惊咯，各拢会招阮丈母啊出去行路散步。
3: 啊，你有活动，你要活就要动啊。
2: 对。
3: 你有活动，你所有的病情都参你一刀两断啊。
2: 对。
3: 对吧吼？啊，咱即摆来讲哦，伊即摆外口的风会有够济啊。
2: 对。
3: 啊，佮有一项哦，你即摆去日本买，有的叫人去倒买有无？水货，我无法度同你挂保证。
2: 是。
3: 但是阮台湾唯一有迄个销售款的，
2: 是。
3: 全亚洲啦吼，应该讲日本之外，嘿，全亚洲啦吼。会当总代理，就是阮公司安尼尔。好，阮公司即卖是参国际诶迄落药厂有咧做合作。
2: 是。
3: 啊，日本即间药厂一百年啊。
2: 是。
3: 哦，三年前应该是103年啊。
2: 是。
3: 一百零三年，是啊，那伊对咱的军咯，对咱的神经军有遮大诶迄落研究。
2: 是。
3: 是因为因一百年前我做一阵，那个有战争啊。
2: 是。
3: 好，迄战争诶时阵，伊用人咧做解剖。
2: 是。
3: 用人咧做试验，咱即卖。政府规定的迄试验拢是鸟试啊，
2: 是
3: 嘿，白鸟试啊，无得用动物咧做试验，即马袂当用人。
2: 对，
3: 那以前伊是用人，啊，咱感谢遐牺牲的人。
2: 是
3: 但是吼，因这一百年来，伊研究这是咱即马一百年后，咱即马有啥物 CT、MRI 啊，那叫做电脑断层啊，那嘛有手术啦，啊，那嘛微创手术，那嘛够有光疗无？
2: 是
3: 安怎筋络、神经络都是无医无救，用食药啊，敢会当得？对肌疼有无？
2: 吼、
3: 哦！啊，你啊讲你去开刀了后，你个筋络要家己好，会好未完全？你知影一脚一手，有时了行路摆脚，就是你筋络去是吧？去用伤着，去开刀了后，啊，才会骨伤伫遐，才一直疼。所以咱这吼、哦、心灵的治疗，应该是讲吼，伊这是突破啊！吼、哦，咱即卖医学啊，加迄落药啊，迄落技术，吼、哦，互你内底心灵的筋络位的吼，撑住内底。
2: 是。
3: 吼、哦，叫啥物滚头塞的啦，来放筋络啦，啊是你要针灸拔罐啦，啊是叫十八师来做哑铃啊，
2: 是
3: 安那哑三工，放筋络放三工，嘛搁照定，啊过那经过照定去嘛，对不？
2: 迄
3: 都是因为身体的筋络你无哈多去达啥物活化，你无哈多去达啥搁化出来，啊伊钉的都是钉的啊，迄夹拍遐都是拍遐，你都爱达夹拍开啊。可以变嫩变 Q 啊，啊，佫会当变长袂，哎呦，爱当变较大熟袂，因为为个迄吼，咱来老的退化，迄筋络吼，都会开始变一丝一丝啊，一丝一丝，你安怎啊？你 卡搞闪着闹着，唔是讲干那疼酸软卡哦，卡搞闪着闹着，卡搞卡把手臂，因为你的筋都无去啊，神经筋底底萎缩，你无多个话啦。吼、哦，啊，即话只是伊迄物件 LPG 的专利啊，伊内底只筋啊，是咧讲啥子厉害呢？因发明一个叫做一个专利的天然的药，我大家确定啊，都来大家讲，伊内底会当达你啥呢？伊的筋络内底迄落只是变一缩一缩。啊，你有大数无？
2: 佮
3: 一捆一捆，来你包安，包安了，包安了，是咪变定的？无呢？伊内底吼，佮达你内底辽宁会变嫩甲 Q， 嫩甲 Q 啊！有个人老豆灸足久个啊，有无？吼、因为咱人吼，因久都会老，老都会豆灸嘛，你会定期嘛，钙化粘连，迄有无？迄拢爱开刀嘛，袂好。伊佮达你变较长，啊，变较长了，啊，你咪佮老实去。伊佮达你参声呢，伊内底骨膜啊，人个诶骨老骨膜啊，有无？有骨伤有无？啊，你一个软骨啊、顶骨啊，唔在当保护条、保护用、保护袂老实去。筋络嘛相款呢。
2: 是，
3: 伊毛保筋络，迄落筋膜枪捌听过无？
2: 是，
3: 吼、哦，筋膜，
2: 筋膜啊，
3: 嘿，筋膜啊，佮在你保起來，啊，你唔再袂老实去，啊，筋膜内底，因为咱
2: 筋外口一定有一条膜啊，
3: 啊，重点是，哎
2: 呀，伊的营养分才袂流失，
3: 伊的营养分它有迄想啊，
2: 是，
3: 筋膜啊的想啊，
2: 是，
3: 佮在你保起來，
2: 是，
3: 啊，在你发炎的，当你酸痛的，
2: 是。
3: 当咧迄落乳酸无都排出来有无？脚当咧钉的啦，好，暗叫咱顶当咧按的迄啦。
2: 甲咱的尖车同款，先来尖尖车油。
3: 对
2: 哎呀，你无尖车油会摔，
3: 对啊，
2: 无在条车会行。
3: 车都爱保养啊，
2: 对，
3: 何况是人，啊，咱若无保养这筋咯，你疼是一世人的代志。疼是你家己在疼的啦，恁孙更加友好哩，恁囝更加友好哩，嘛无啊多在替你疼，
2: 对
3: 无？啊，伊家健康的锁匙举在咱的手头，啊嘛会当开我，何必啊忍受酸痛？
2: 当病有人咧替人病，当大无人咧替，
3: 绝对无。
2: 当大无人，对，当病有人，当大有人替人担，啊，当病无人替人病啦。啊，
3: 今
2: 老咧酸痛，干你咧酸痛，你的子孙啊也袂当替你酸痛。
3: 啊，你啊，即听。
2: 会当甲你讲阿母啊来，我替你酸。
3: 对。
2: 母啊来，我替你疼。
3: 啊，这是安怎呢？今老有一个迄落铁三角，什么叫铁三角呢？拢是对咱健康是重点。
2: 是。
3: 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单讲哈。伊今老来得干。你捌看过牛肉半斤半两无？
2: 是
3: 牛肉蒸到一半，是咪血会走出来？
2: 是，
3: 所以伊肉内底有包筋，筋内底有包血，
2: 是
3: 血内底包啥物？佮包神经。
2: 是
3: 所以伊筋是加咱的，包咱的神经筋，
2: 是
3: 包咱的迄个血管，
2: 是
3: 啊，佮啥物？伊把咱的肉砍掉的，
2: 是
3: 安尼，你的骨啦、顶骨啦、软骨啦、佮关节。唔再袂歹去，
2: 唔
3: 再袂搞退化，
2: 對
3: 啊是咪拢小看人，
2: 是
3: 啊所以筋骨吧，上重要是伫倒位，就是筋嘛，
2: 是
3: 筋络即爱心互通，
2: 是
3: 你气血会通，
2: 對
3: 你气血会通，你肉会生，你行路有力，你就唔免死卡伊啊，
2: 对
3: 不？啊你啊筋络会通，神经会报上来，
2: 是
3: 即骨神经疼，疼到后站呢，
2: 对，
3: 脚酸头痛后站，生骨刺。生骨刺，就是因为咱倒灸啊，咱倒灸内底迄空间啊，空间去地着
2: 骨甲骨烧磨，才会生骨刺。
3: 啊，你骨刺
2: 就是去磨到边仔神经啦。
3: 对哦，啊你椎间盘，你老倒灸，你椎间盘都去要地出来啊。
2: 是
3: 椎间盘啊，那地出来了后，骨因为要停力嘛，生骨刺出来啊。
2: 是
3: 啊，迄疼拢是因为安那嘞。带到神经骨，
2: 高黄筋的按的啦，按骨那筋的按的啦，手筋、脚筋的按的啦。
3: 假如讲你筋嘛有坐骨神经疼，
2: 是，
3: 嘿，开刀六成袂好，七成的风险，会坐轮椅一世人，
2: 是，
3: 哦，你啥半身不遂哈，所以爱考虑，袂当想梦幻，
2: 是，
3: 啊，要开刀拢爱三思，哈，恁边啊厝边的人去开刀拢袂
2: 惊，啊我要，
3: 你都唔当去开啊，
2: 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你若生到有效的。啊，你无一定爱甲我买，啊，伊家己老买买，当你有今日事实，那知影你对咧酸咧抽咧疼咧麻，因那知影你迄落痛苦，啊，你的囝啦有好的买，等于互你食安尼，我甲你恭喜。
3: 对啊。
2: 啊，如果甲无，咱爱家己顾咱家己的筋骨咯。
3: 对
2: 啊。啊，咱家己种一丛，看下咱咧误别人啦
3: 吼。
2: 有诶，甚至拄着不好诶，你买筋骨咯，酸疼等下咧食，靠呀，我家己都有。家己疼甲肉甲，倒来都搁互你囝儿试试，试试念， 因为伊惊你钱甲开了去，惊讲你加开以后就减分啦。爸爸妈妈，咱爱活好青，咱爱活出家己啦。钱拢你赚的，钱拢恁辛苦翁阿母拍拼赚来的，甲因请养大汉算真好啊啦。咱唔免硬望人讲要留偌济给因，该食的甲买当来食，该穿的甲买当来穿，该用的甲买当来用。卖了，家己骨头酸痛，甲钱过袂去啦。
3: 是啦，
2: 你甘愿留钱，甘愿骨头酸痛？啊，那安尼我讲你应该死的。
3: 啊，有的人是讲吼、哦，你啊，迄个椎间盘突出无，椎间盘突出啦，啊，脊椎僵直症啦，啊，无就迄个脊骨神经痛啦。
2: 是。
3: 嘿，是安那？你想要开刀？因为你痛甲睏袂去。
2: 对。
3: 啊，你即马神经根补大条补用了。
2: 是。
3: 我来讲吼。就咱那那个落咱厝的电线，
2: 是
3: 电线你补大条，拖拉机搞过袂断啊，
2: 是
3: 对不？电线补大条，你都袂小怕电啊，都袂迄落发生迄落火灾嘛，
2: 是
3: 对不吼？啊，你厝补你迄落厝迄落神经根补大条，你袂疼，
2: 啊，今日
3: 袂疼你都免开刀啊，
2: 今日我就讲人命可贵啦，
3: 这有够厉害的啦，
2: 啊、这都随食要你随有
3: 好啦。30分钟，随有感觉，正经串骨，
2: 我姐姐咧做头毛，手袂夹，管袂夹热，连夹热一支热几公顷尔。都无在调热，一个吹风机外当尔无在调吹。
3: 人讲吼，经常一寸，寿延十年。
2: 筋啊，加一寸啊，寿命加十担
3: 啊。开始《黄帝内经》啊，咱咧都古册内底啊，第一句话就写这啊。
2: 是。
3: 所以咱人也要活了，快活，活了长岁，收过会当有好活动，都爱什么？和你的筋络爱心拍好通。筋络通内底包含啥？血道啊。好、哦、穴道啊，咱的任督二脉都是伫咧咱的筋络内底。
2: 是是是。
3: 哦、啊，咱今日是因为恁后个月要做啥物生日嘛，生日嘛，啊，咱即马就是算来暖寿。
2: 是是是。
3: 生日上大。
2: 啊，即今日啦吼，啊，执行长我唔知炸几组来啦吼，啊，咱的原价是。
3: 咱以前第一代的是2680块，咱这是升级版的，我再来讲一解，升级版伫倒咧卖日。本你也有医生开的药单，伊伫骨科、骨健科，啊个神经内科、外科，啊个咱即马疼痛科上新的哦，这专科中的专科哦，疼痛科，佮兼你也开刀，你要家己自费，再点下自费啊。但是自费袂济，因为开刀了，你的筋络会受破坏。
2: 你一定爱知名、哦，
3: 所以你也要修复，都爱参这路食。
2: 客啊，监管有写日本原料进口，过来
3: 全新加强版的第二代的，
2: 深草青色的，
3: 对，
2: 佮写三字加强型的啦，
3: 对。
2: 啊，我甲你讲，来，中北时代，外口放的吼、哦，四罐咧卖5000啦，啊，我今日绝对要爸爸妈妈送。绝对要让恁筋络辽宁，要让恁恢复过去，
3: 卡
2: 上手人啦
3: 吼！对，
2: 我今日来甲执行长协调啦，所以讲我来你讲，今日这个物件，你只要买着，咱卖阁买仿的啊哈！我甲一张卫生福利部定状胶囊状食品查验的登记证，官定写做喜乐康。糖一定，
3: 这
2: 才是正货啊！
3: 正版
2: 的日本的货，咱是台湾甲请到咱唯一独一，会使卖。我只要你要大细组，我等下讨大细组
3: 啦。30分钟吼，你产生效果啊！咱今嘛第二代就是一罐，第一日本是爱3000块。
2: 后盖会使过来卖无？
3: 无可能，今年干那一批呢？
2: 好、哦、啊，今年干那一批来，安尼一罐3000啦，吼。
3: 一罐咱直接加算3000
2: 啦。我卖甲你出价啦，吼。啊，3000。啊，我100组。
3: 江哥，我来讲吼，咱今嘛伫咧日本卖3000，咱那伫台家爱关税爱运金都爱3500。
2: 我知。
3: 我一罐算你3000是一定
2: 算有良心吗？
3: 嘿啦，有良心算500块。
2: 我来跟你讲啊，阮这啊手袂夹悬，袂夹吹风机，食甲好利利啦吼。
3: 对。
2: 阮丈人做过电疗化疗，影响到神经的医生啊，讲安那。医生甲讲吼，迄无可能会好啦。我讲爸，你莫听医生咧装笑诶。我诶苏金哦，你甲食看卖。阮丈人就对啊，食第3天，我甲你讲，伊真正伊讲吼， 好加在有我摕这个物件当药食，无伊敢若听到医生讲伊个食化疗药啊，去讲着神经手拢会安尼麻，安尼伊敢若烦恼就死
3: 啊
2: 啦。
3: 啊，有个人食迄落止疼药啊啦吼，啊无着打个西普啊，迄拢是伤你腰子啊。
2: 今日来，
3: 今日袂当胡乱。
2: 啊，我今日过来加这张证书互恁啊，来一罐3000块啦
3: 吼。标本呐、啊，
2: 正台湾阮独家哦。
3: 一罐60粒袂哦，
2: 3000块嘛吼。
3: 对，3000块算互恁。
2: 啊，一百组袂使。
3: 我到50组，
2: 50组好来，50组伊就周年庆，真难。
3: 嘿，我有听到了，我来这要乱迄落活动的嘛，做活动就加一罐哦，你敢那即届机会，
2: 哎，
3: 今年最后一届，我送一罐啊。
2: 啊，你呐，你吃三粒就好啊，哈。
3: 三粒30分钟，餐前好个。
2: 周年庆呢，这3个月大家拼了无领钱
1: 啊，
2: 一
1: 百
2: 到3个月无免领薪水的。薪水红利拢摕起来回馈啦吼！
1: 系
2: 啊，来买一罐，来执行长送一罐。
1: 送啊！
2: 啊，你送一罐啦吼！过来，家宏送你一罐，60粒的啊！爸爸妈妈，一罐3000，买一罐送3罐，4罐3500。电话空白，这你若伫外国扎当啊，一罐爱3500以上，我今日一罐卖你3500。买一罐送3罐，金锣袂拗巧，袂了零手，袂加款，脚袂自然，会麻，会点，会踩的。爸爸妈妈，金锣发炎的啦，拢总来个食，神经疼的就对啦。这个神经拢做你来个食，
3: 电话
2: 空白啦吼，来维利奥美丽大姐，来要收金锣，来电话给你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这栋你若无买，我保证你会后悔啊！手袂举悬，脚袂自然，筋络就对啊啦，酸痛疼麻痹，食咱的苏筋络啊！来维六，来，系要苏筋络吼，来电来行咧啊！来维六来，啊，那中部电来拢满线，
3: 这个十周年，
2: 接触用的吼。
3: 五十周年，
2: 啊，来维六来，正春大哥50周年啊！来维六来，十粒未？来正春大哥要苏筋络，电来行咧。啊，我你讲。今日买一罐送3罐、4罐，别人就对了啦吼。
3: 60粒
2: 袂哦，你家己去外口揢转来，一罐就爱3500啊。
3: 日本原装的呢？
2: 60粒的，正日本原装进口的。
3: 第二代。
2: 我讲加一张证书给你啊，甲你证明讲全国干阿我有，
3: 不
2: 是加红咧，甲你努力的。来，陈大姐，来维六，来要收金咯，电话行咧。来维六，来要收金咯吼。来电话行咧，来维六，来。啊，来维六，来蓝太太要收金了吼，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收金了，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收金了吼，哎，来要收金了，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收金了，来等那个嘞，啊，来维六来太鸡要收金了，来等那个嘞哈，啊，执行长，大家一直咧偷大手，等得真全面满
3: 足啦吼。我都听到啊。
2: 我是讲今日既然有来啊，今年个来当卖这届啦。
3: 啊，你也不只个吼，哎，产生效果会一罐，吼你收好两罐，吼你等金减利
2: 啊。啊，你细组啊，我50组。
3: 50组
2: 是咪嘛？我50组。
3: 无，大组有你30组，大组拢较优惠，我知。但是我将来让抢30组拍
2: 摄。
3: 多年庆30组，
2: 金榜
3: 啊，金榜啊。
2: 大组就是两小组8罐。6000块，执行长，
3: 我上一罐啦，我上一罐，我在主动诶，我主动诶。
2: 人大组诶，我今天已经替伊
1: 抢。大组上一罐啦，大组搁要上。
2: 嘿啦，大组诶，啊，得8罐。
3: 做活动嘛，
2: 执行长上一罐9罐啦，
3: 生日快乐呢。
2: 上一罐10罐。
1: 啊！
3: 啊，恁谁恁呢？恁谁恁呢？恁等待谁恁呢？
1: 人叫你上，你又一直要叫我谁恁？
2: 啊，这边大家吃的当
1: 天，哦，这执行长够开心
3: 了，一概念啊！
2: 救到阮这啊，整个一个家庭，
1: 好啦，紧啦，上位啦！
2: 安尼我都叫上一罐，所以讲大组的是10罐啦，中辈是大10罐，6000块，电话空八。今年干啦卖这栋俩，中辈是大，这全国的。这政府核定的、啊，
3: 全世界独家的啦，
2: 嘿、啊，
3: 啊，这是总代理的，你唔通买倒仿的啊，这是正版的，日本进口的，
2: 日本原料进口，
3: 当好
2: 的。加强版的来维六先听一下，喂，来要收金咯，等你下咧哈，啊，来维六四龙大哥要收金咯，来等你下咧，来维六来邱太太要收金咯，来等你下咧，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等你恁光阴靠通来料金，妈妈。来要收金咯，等你个咧，来维六，来桂梅妈妈，来要收金咯，喂， 来电来叫你来，吼，中北时段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大家拢知影，家红有卖一支阮姐姐咧食的苏筋咯，会当苏筋话话，寸筋寸骨的啦吼，来回你好，林太太，
4: 来，
2: 嘿，要苏筋咯吼。来，啊，脚麻手臂的，会揪筋的啦，脚骨的点的长的白，坐袂调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上大
3: 优惠啊！
2: 好，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早报，你若无赶紧买，你等的锁锁你会买无啦哈！我袂甲你骗的，来，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0: 两罐长筋，三罐乎你下鹅肉，佮兼乎恁厝边厝边食，厝边也得咧好。
1: 我来讲，这素筋咯，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
0: 拢会当食。哦，
1: 这真正有够赞的。来，维尼尔苏维大姐，
2: 来，你好，
1: 要素筋咯。
2: 要大筋咯啦。
1: 有买过无？
2: 啊，唔捌买过。
1: 唔捌喏，来听你讲咧。来，我来讲啊。啊，家宏，我就讲，我对骨头药啊，就对啊。恁对我的脚步绝对无唔对，来收养啊，爸爸。
2: 哎，
1: 来，你要素筋咯。有买过无？
2: 无，
1: 无吼，来电来行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执行长，今日大家拢在
0: 讨。我知啦，诶，日本进口的吼，咱这有证书的，当快乐大家。
1: 我知。诶，
0: 这功效是全世界多钱？
1: 无，咱证书干哪，我有咧啊。
0: 修复神经，
1: 来，
0: 维
1: 你
0: 个
1: 美英大姐，来，你要收金啦吼。有买过无？
2: 有啦。
1: 食了好无？
2: 好好。
1: 安怎好？
2: 有较改善啦。
1: 改善。
0: 这绝对的啦，吼！
1: 尽量鹅肉不要紧，尽量鹅肉，鹅肉唔免钱啦。
0: 咱人都爱开话，
1: 多谢哈，
0: 分路都爱通。
1: 新竹德北的来，你等下行咧哈。
0: 谢谢。
1: 来位你好，来青木大哥，来要收金咯哈。来要收金咯哈。
3: 喂，再见咯，还
1: 有。有买过无？
3: 啊？
1: 有买过无？
3: 我唔买
1: 过。唔买咯，来等下行咧。来位你好，来要收金咯哈。
4: 嘉宏哈，再帮我改一个大。
1: 来等下行咧，啊，大家拢咧讨大主的啦吼。因为今年该袂使来啊！啊，家宏这栋无要趁钱的，我讲我的周年庆差不多拢无趁钱，
0: 拢用上
1: 优惠，免去拿日本签个，都是日本的代志。
0: 伊这吼天然的物件，伊内底有谷氨酸叶啊，我以前捌讲过。谷氨酸叶伊内底用伊内底叶啊，接去做萃取的。
1: 来，苏珍姐，
5: 喂，
1: 苏金龙有赞无？
5: 有啊，有赞啊，
1: 有赞哈！
5: 我着过大时阵食较足好啊，
1: 食三环甲食苏筋咯嘛，
5: 对
1: 吧？
5: 对啊，神经骨，然后食三顿正来高纤的，一工食高纤。
1: 食高纤咯，啊，但是食高纤的好得好啊，啊，这平常时保养的食三粒就会使啊哈。
5: 平常啊，像我真好啊，食三斤得啊。
1: 嘿嘿嘿。
5: 啊，你今要卖迄个特大度？
1: 来，今要卖啊！你先甲写袂要紧哈。啊，我来甲清楚者来。啊，警长，你看人这食了好。
0: 苏娟妈妈
1: 买咱的。背蛇，食咱的三环甲苏筋。筋络真好，这大咖喱的，这我唔是乌白讲的吼。
0: 这内底会当把你神经根的毒素排出来，所以你的白爪才会好。
1: 啊，今日安尼啦，地大组的啊，你大组我三十组，啊，地大组是嘛，我三十组。
0: 无啦，地大组的你就地大组的十组啦，
1: 十组，
0: 哎，卖讲拢无啦。
1: 啊，既然那恁十组，就爱学优惠
0: 哦，来，
1: 你来我做啊，妈妈。
0: 来，
1: 电话问下你啊。啊，今日若要得大组，甲要十组，我慢慢变强啦
0: 吼。
1: 这真正有够赞的，这日本我来甲你讲啊，
0: 今年
1: 销售千万罐以上啦。啊，咱大组那边啦，得大组那边啦呗。
0: 得大组就是两大组嘛，啊，我搁送一罐，安尼有够迄落无？
1: 两大组就是几罐？22罐。
0: 22罐，我送一罐，啊，23罐。
1: 啊，小安搁送一罐。
6: 那阿伯讲啥？你拢主动头啊，甲报价
1: 来当我来当。今日爱讲讲好，这阵都干阿伯去动了。
6: 好啦，今日电话
1: 讲阿伯四罐啦吼。啊，我阿你讲，今日大组我送你两罐，一大组的26罐，干阿今日才有啊，万二块你送条好哩哩，来26罐，一罐60粒嘛，苏英大姐，喂。来，你要要收金咯？
7: 我
1: 唔
7: 是啦。
1: 来，等你行咧，来位你要来要收金咯。
8: 我要大组一组。
1: 来，等你行咧吼。啊，来位你要来要收金咯。来位你要。喂。
7: 那养很久啦。
1: 啊，都等你拢满山啦，妈妈。
7: 嘿啦，啊，你这安尼吼。
1: 嘿。
7: 这
1: 安
7: 尼就是我们安尼请假啊，自由啊，遐无本在请假，叫阮叫。
1: 进前这个妈妈，伊讲伊正手要穿衫，手拢无在条件
0: 管。哦，手无多件。
1: 系啊。
7: 嘿。
1: 徛
7: 一个后头来，就安担咩？
0: 哦，安尼危险。
7: 对。食落吼，你包我食这样，我食落安。好啊，拢我会感觉知影。
0: 啊，较有力啦吼。
7: 你给我寄两组大组来。
1: 你要大组的，就大组的，大组的好。
7: 恁招袂来吼。
1: 嘿。
7: 我着咱咱咱咱几块包去遐回
0: 来。太贵。
1: 恁海口，恁海口一个叫春兰的咧卖蛤蟆的吼，你甲问看伊食我的迄个南瓜子，食到外好就好啊。嘿啊，迄唔免广告呀。
0: 挺好，挺好，你问的。
1: 这个，这个妈妈住东石的海口，
0: 嘿
1: 啊，伊性质同我妈妈做的工会作同的。好，来你等下
0: 来
1: 啊。啊，来位，你爸爸要收金咯吼。
8: 嘿，
1: 嘿，来。
8: 我今日讲你卖

0: 直大组，我买一组直大组的。
1: 啊，你有买过呢？无啥买直大组的。
0: 有哦，我即马穿啊，拢你行路拢，脚会酸，啊，会软脚软脚，食恁的
2: 塑胶路，搁
0: 搁食迄个气候加，啊，搁加土壤王。
1: 哦，你够食，即拢赞的。
0: 即马拢。行行咧，拢有时啊，佫会用慢跑啊，用。
1: 安尼吼，
3: 钢铁哦，嘿。
1: 你食这落，挂食这几样落，你变钢铁人啊啦，钢铁人用啊啦吼。
0: 即卖即个行路，逐公路逐个拢讲，我即卖咧行路比较紧。
3: 来，安尼甲你恭喜
1: 啊！系啊，好好好，来电来甲你，来回你要来要收紧咯。喂，来电来甲你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爸爸妈妈，你电话簿我光阴卡那边买无下来，咱做妈妈。
4: 啊。
1: 要收金锣呢啊？
4: 是啦。
1: 来，有吃过无啦？
4: 好，我吃足济，你无吃过。
1: 啊，吃好了，吃了好无？
4: 吃了哦。
1: 嘿。
4: 吃了就清清菜菜啦，妈妈。
1: 啊，卖安尼啦，好了一个妈妈服务你买买。嘿啊，来电话行咧哈。
4: 好。
1: 啊，来回了，来昆群大哥。我下满广告，吃好就甲我斗广告哈，来昆群大哥。来要收金锣吼！
4: 我要说做
1: 诶。有食过无？
4: 唔慢呢。
1: 唔慢哦，来电来行咧哈。啊，我来讲啊，咱咧收金锣啊。
3: 你啊，这吼啊，到做收当杂志呢。
1: 我一份感动啦吼。我诶姐姐，我来讲啊，伫咱面头前讲啊，伊就敢若惊烦恼两个囡仔无在条请，无在条做生意。
3: 是啊。
1: 啊，咱哦食收金锣，食甲手会压悬啊，一个阿俊阿俊兄，我来讲啊吼，阿俊是大中风食甲。三卡架、四卡椅啊，拢无行啦。来位了，来位收紧咯。来等来行咧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筋络酸痛就是咱骨头酸痛，会精消啦吼。你头前你若开始咧筋络无力，袂自然啦。
3: 对啦，对啦。
1: 你讲，你的筋骨络就咧出问题啊。
3: 筋骨络筋爱先保养嘛，啊骨络则袂退化，关节你要关节炎。啊是风湿痛，迄可能就是筋络的问题，互你的关节一直痛。
1: 啊，今日袂恁家小是因为周年庆啊，过来今年无
3: 买
1: 啊，吼，啊就一罐六十粒嘞，保养的一天食三粒都有够啊。啊，你若甘愿加钱欠嘞，要互酸痛，你继续互酸痛，我无意见，来回了，黄大嫂。
5: 恁咧，
1: 来收紧咯。
5: 我问你一个啦。
1: 嘿嘿，来简单。
5: 是
1: 干那迄咯，干那对，玻璃干那，
3: 玻璃干那，
5: 玻璃干那，我迄阵啊叫
1: 迄，嘿嘿，对，熬食了好无？
5: 我是有食啦，我拢加咧食。
1: 啊，食了赞无啦？
5: 好啦，
1: 好啦，
5: 我即马问你一个啦，阮对面一个小。
1: 啊，你那边问另外，别种镜头等另讲咧，吼，等我做这无做煞咧，吼，歹势啊，妈妈你等来个咧，啊，你等来个咧，等来个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今日收金路拢满线，恁来赶紧买有，即甲咱三环同款吼，大家拢烧钱抢，真正啦，即你有钱无得买，即坐飞轮机回来吼。
3: 啊，你过来一个证书要行哩。啊，
1: 咱我你讲啊，当当有人咧替人当，当兵无人咧替人兵啦。
3: 对。
1: 对了，来运刘大姐，来要收金路，有买过无？
6: 唔捌。
1: 唔捌咯，来电来行咧。啊，我讲啊，当当有人咧替人当，当兵无人咧替人兵。今日你金锣要撩铃，要行路会软Q， 要会久会硬，会坐会徛啦。我来甲你讲啊，你偌久毋捌去你二楼甲你公妈商量啊，就是你的金锣万难啦。
3: 啥
1: 那你要久袂落，金锣还免啊久袂落，手袂举悬，代表你金锣无好，袂自然啦。
3: 手会错，
1: 我来讲啊，筋骨锣、神经锣甲各样，我甲你讲，你骨头酸痛。要酸都唔正少啊！吼，我袂甲你骗啦，啊，这真正有够好诶！
3: 啊，这三粒互你记红功效啊，三粒就去
1: 清
3: 心
1: 算
3: 骨啦，啊，收筋就活
1: 血啊！来，你要来先听用哈，来，你要要收筋咯，来，等你个咧，来，喂，你要来秀珍姐要收筋咯，
7: 对，
1: 来，等你个咧，来，喂，你要来要收筋咯，来，等你个咧，啊，我甲你讲哦，今日你若巧诶！你要几年的当拢唔免生听，你
3: 甲
1: 要结大组的，
3: 干啦
1: 十组尔，这当坑三当，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我搁教证书哦，恁全国无人敢教证书啦。
3: 公开的报警啊，干啦今嘛才有这个介绍啊。
1: 来，道谢妈妈，来你要收紧咯，来电来行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这我家己的阿姐手袂压悬，我家己的丈人做过化疗，筋络蛮难，拢食两工三工。就把问题改善
3: 了。啊，你吃一罐，让你可以长筋。
1: 对。
3: 霸种的痛疼，参你无关系。你看这有偌厉害，一罐都会当长筋啦。
1: 啊，物件爱要买。
3: 啊，吃较多好较多，唔是无食你菌就会阁变丁哦。因为伊菌会带你疗灵了后，伊阁带你生，带你化，让你较嫩、较嫩、较 Q。所以你无食了，你也感觉你菌路袂阁蛮难。
1: 我老实甲恁讲吼，我今日特大组是硬开放的，你今日甲我买一组特大组的，我上少了唔知几万啦。
3: 咱这唔是，咱、哦、这
1: 真
3: 正无
1: 法
3: 度做生意，
1: 这真正无法度用钱去衡量的。
3: 这唔是，
1: 我是用着感情要来救爸爸、妈妈的骨头酸痛。我自细汉看我的爸爸妈妈骨头咧酸痛，我的心里唔甘。
3: 啊、
1: 今日你拢是我所疼惜的爸爸妈妈。拢是我尊敬，哎，爸爸妈妈，我绝对要恁开小钱，甲恁医大病，互恁袂阁再骨头酸痛症，袂阁再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硬，袂徛袂坐。我甲你讲，
3: 苏
1: 金咯，甲要等于食，
3: 哎
1: 呀，啊，都腰够闪着的啦，脚袂自然的啦。
3: 慢紧，常常咧慢按的，嘿有无？啊，你也慢久了，你中风的机会加人200%啦。
1: 电话空不空空？空白空白啦齁，
3: 卡
1: 海通今日你就是福气到啊，来喂你
2: 哦。你好，
1: 来要收紧咯齁，来等等今日，啊今日这真正今年这冬呢哈，
3: 干那去看你，
1: 冬还没完，后盖去来。
3: 无啦，今日嘛有限量的，什么干那这冬，这冬可能会提早结束，你知无？
1: 这电量满爽满啊呢。
3: 小组的50组都要无啊，对不？
1: 差不多啊。
3: 啊，大组的10组呢，对不？吼，啊，无
1: 就
3: 无
1: 啦。来，来，收紧咯，苏妈妈。
2: 啊，我呢腰酸背痛。
1: 保证有效，三粒三粒得啊！
3: 这就是滚板案啦，
1: 系啊，
3: 这安怎安怎医治嘛无
1: 好，
3: 你要家己。
1: 来位了，来我来大哥，来
6: 了，我要接手啊！
1: 有咩过无？
6: 我唔捌嘅。
1: 唔捌咯，来电话咧，来位了，来转电话，要收钱咯。
6: 嘿，对啊。
1: 有咩过？啊，唔，有咩过无？
6: 这啊唔捌接过
1: 来。来电话咧，啊，来位了，来面面嘅，要收钱咯。
7: 系啊，嘉宏，我要大组，我要两组啊。
1: 要两组，有质量有效吗？
7: 哦，有哦，我这原本的白米吃到这手啊，拢未硬啊！我进前卡个脚底筋膜炎啊，食甲拢好伊呢。
1: 哦，这脚底筋膜炎呢，医生甲你医袂好的病，食苏筋络就好啊。
7: 对啊，
1: 甲你建议啊。
7: 拢徛袂掉。
1: 建议建议，来听听咧，来位了，来徐大哥，来要苏筋络。
8: 诶，我真定哦。
1: 嘿，来要苏筋络。
8: 啊，我拄好。
1: 听听咧，来位了，来要苏筋络，要苏筋络。
9: 嘿，
1: 来听听咧，来位了，来要苏筋络。
8: 哎，
1: 收筋了。啊，这就是阮姐姐咧食的，收筋了啦。
3: 啊，你今嘛有足底筋膜炎有无？会擦，啊是讲你有迄啰，风湿性关节炎，啊是你也搁较起来迄啰，有马当骨遐有无？有迄啰脊骨神经痛的，恭喜你哦！你今日一罐都会当断筋呐。
1: 筋络来通，
3: 食止痛药啊。
1: 你特别骨头酸痛症啦，
3: 绝对会当断筋。
1: 爸爸妈妈，
3: 欸、
1: 我来甲你讲啊。筋络要断筋，只有日本的苏筋络原装进口的哈，60粒的。啊，恁若外口有地买只俗，我10倍甲恁赔恁啦哈。来位了，来要苏筋络，来电话行咧啊。中北时代，今日一罐3000块60粒，买一罐送你3罐，我提早做专人证。
3: 买一罐送3罐。
1: 啊，大组的就对啊啦哈，就是两小组8罐，搁送3罐仔款。啊啦，特大组的。就是22罐，佮送4罐，26罐万几块，
3: 予
1: 你筋络好滴啊！来，伟六，伟正大哥，来六，妈妈，嘿，来六，来电来行咧吼，啊，今日不管大细组，你只要买着爸爸妈妈，你骨头酸痛症，你筋络酸痛症，你的神经痛，拢总好滴滴。
3: 啊，种会痛痛，会当得你好滴滴啦。啊，你讲吼，人钱爱开了
1: 计，唔免咧，袂烦恼，袂烦心，袂平平，袂惊啦。来，伟六，最后拿妈妈，来，你要收筋了吼，来，电来行咧，来，伟六，来，春吉啊，妈妈。来，你要要收筋咯？我知，我看电脑就知影。来，电来行咧啊！啊，来，伟六，来，小兰妈妈，我家宏要收筋咯。来，电来行咧，来，伟六，来，盖南大哥，我家宏，来，要收筋咯。来，电来行咧，我来讲啊，电话全面满线，我来讲，我咧卖产品就对啊，
3: 拢
1: 是所有的人咧甲我做见证诶。来，伟六，来，要收筋咯。
2: 我要问家宏一个啊。
1: 我家宏啊。
9: 好，你教红你啦。我问你一下吼，我的枕头啊吼，安安啦吼，这十支枕头拢安安啦。
1: 筋都未了了，
3: 嘿，
9: 啊，下枕头啊安安啦，来食这个好。
1: 保证有效，那不好，我拳头关关起来啊，妈妈。
9: 啊，这是骨头问题啊，筋都。
1: 筋咯，筋咯，嘿，来，你赶紧甲买东西吃哈，等来家咧。啊，来，威六，来，赵信大哥。来了，来要我教红，要收紧咯。
10: 你教红本人，
1: 嘿，我教红本人，不是日本人本人。
10: 嘿，
1: 来要收紧咯。
10: 我你听着真好啦。
1: 我物件真好啊。
10: 哦，确实，你什么你等？你用用关节点哦。
1: 用关节哦。
10: 那陀螺只可以开五啊吼，可以行上
1: 关节。啊，你挂只收紧咯，个只一个路站。哎呀，规身骨的身体好利利啦！
10: 今麦我这我这我今日要叫我讲在种时间要来。
1: 好，不要紧，来你等下家咧哈，多谢你学了。
10: 你我等你吼。
1: 哎，来你甲老卡讲啊，来为你来桂兰大姐，来你要不要收金刀哈？
11: 特大组诶，
1: 特大组诶，有吃过无妈妈？
11: 我，你是家红。
1: 我家红本人。
11: 啊！我要甲你借问一下，我喺卡底吼，那像迄脚底筋膜，不是擦擦擦擦。
1: 一工食六粒，一工食六粒，保证有效。
3: 你修好，修好你
1: 一工上少食六粒啦。
11: 好，一工食六粒，三顿食
1: 的。嘿，啊，那保养的食三粒就使啊哈。啊，你要脚足底筋膜炎，你甲食这足底筋膜炎，去医生甲他开两。啊，迄个
3: 止疼药啊，止疼泻啦，啊，
1: 肌肉松弛剂
3: 啊，
1: 你食呢
3: 啊？啊，无得类固醇
1: 啊。啊，咱来食这较袂伤身体哈。
3: 咱这是地标底部
1: 来，
3: 等
1: 下给你多谢桂兰妈妈哦。来，啊，感谢专家最终的时段来回了，来黄大嫂。
12: 诶，中
1: 租完。中租的6000块再管。
3: 哦，这个够俗气啊！
1: 这真正你有钱无底买啦，这是日本砸断来买一罐就3000块。
3: 日本进口的。
1: 啊，我阁有驾证书哦，您哈。来，等来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最爱左手，无剩几组啦哈。
3: 啊，老卡。
1: 各位数的细组已经超过啊。
3: 哦。
1: 大组的嘛超过啊。
3: 超过我无多接啦。
1: 其实三种拢超过啊。
3: 无啦，你安尼我无多接，你爱从头。
1: 啊，不要紧啦，我先去上面写一个。啊，咱再来研究啦！我你讲真啦，今日真正爱民主做我，我要救这爸爸妈妈所有的筋骨都酸痛。
3: 日本进口的，唔是阮家己做的啦。
1: 你唔捌戴过装卡，你唔知影迄爸爸妈妈因少年的拍拼，
3: 将
1: 时筋骨都咧酸痛，爱白叫娘咧。真正啦，叫天天未，叫地地未。
3: 少年用身体咧换钱，啊，老来身体咧脚踏灵。
1: 嘿，有当时啊，刚要上一个便所，爱用白，无用白，惊未到啦。
3: 有个人一骨神经痛，甲尾也闪尿呢。
1: 对啊。
3: 嘿，开刀无效呢，你这一罐来，你救回来，这钱开了有价值无？
1: 所以讲，咱的苏金咯，我来甲你讲啊，正港日本关中进口的全国喜乐港的苏金咯，这是正货哈。
3: 刚好，等你挂保险一罐，互你当金好利利，
1: 百种
3: 的
1: 畅销。爸爸妈妈，啊！我今日做年轻，我才卖只俗的啊！唯一最后一届卖只俗啊！
3: 3点钟产生你的寸筋串骨、收筋外下，讲好这香港来挂保险，
1: 3点钟啊！
3: 三点钟诶，
1: 讲会到，做会到。啊，那无遐物件做，你甲夹断来，甲我干胶吼，来回你有春娇妈妈。来，你有要收筋咯？来，等下夹咧。啊，今日这个物件确实难能可贵。啊，我嘛争取有够久的
3: 吼。伊这吼用迄个谷氨酸液，敢那日本山顶有机的栽种的。
1: 啊，你爱买
3: 着？啊，三年生是以后年，所以伊无阿多点俩做出来。
1: 啊，你爱买着正品哦？
3: 正品伫咧日本的便宜，即马骨科啦、福建科、神经外科
1: 啦，都在买。喜乐康的正品啦，哈！来，我叫陈大哥，来，你要要收金咯，哈！啊，等下今日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这个收金咯，你若买无着。我敢保证你后悔，
3: 要甲恁收
1: 筋活血，寸筋串骨。
3: 你着感觉你的身体较辽灵，较袂晓定，啊嘛较袂晓酸。
1: 都那常常咧袂久袂硬的啦，你赶紧甲食啦。来，威廉，来要收筋咯。
13: 太太，是讲得着神经，
1: 得着神经就这一杯一种。
13: 哎呀，
1: 保证有效啦。
3: 哎呀，
1: 来电来叫你哈，来威廉，来恁大哥要收筋咯。
14: 哎，家宏，这问题，我少年吼，那有咧上油刀，啊，即马年纪较有啊吼，啊，总腰拢会酸，啊，我进前有啊恁买咧土龙王，啊，食了有改善啊，
1: 啊，食这类个路径，
14: 安尼哦，
1: 哎，本来你食土龙王，干那你坐火车自强的，即马挂这类变咧食高铁啊，
3: 啊，我这嘛是日本的。
14: 因为我就想吃土龙王，一定有改善啊！啊，去买这個。
1: 加这叫落去，这会当长筋，哎呀、啊，
3: 哦，
1: 你永远袂搁再酸痛，袂搁再闪着，袂搁再闹着，哎呀、
14: 啊。啊，这这回吃啦，
1: 对对对。
14: 安尼我就多多诶。
1: 好，来听你讲咧，安尼若够闪着，够抓着，就是代表你的筋络水。筋络伤无够吼，你
3: 才会
1: 常常咧闪着、抓着，啊神经咧袂拗翘、袂出骨、袂纠结啦。像头拄仔妈妈咧讲诶，手袂纠结，迄就是筋络咧痛疼、筋络诶问题。来维六元妹妈妈，来你要要收筋络吼，来电来行咧，来维六来要收筋络吼，来电来行咧哈，啊来维六来妈妈。收筋络吼，来电来行咧，来维六来要收筋络。嘿。收筋咯，
15: 放筋咯的
1: 吼，嘿嘿，对。
15: 听了了哦。
1: 啊，你讲，迄就是筋咯，保证有效。三两三点钟，甲你改善。
3: 今日买无呢？
1: 三两三点钟，甲你改善啦哈。
3: 对，一罐来电来行嘞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我拄啊要借着周年庆，才会当甲恁讨到这大优惠。啊，今日恁也未晓买。安尼你无物件通买啊？
3: 因为这日本进口的吼，唔是讲条条会当做出来，条条会当参与商业。啊，你今日一定当阮介绍，迄落破介绍破干呢？
1: 百几年的历史啦，
3: 你著当然爱
1: 正港石石叫的，这种的用玻璃干那底，这才是正港日本进口的啦哈。你唔好外口乌白买，我都甲你讲啊。今日你若去买着仿的，食无好，佮兼食歹身体啦。
3: 对啦，哦、啊你若外口吼，你若是啊军路的问题，你也去用桥有无？你为了桥。
1: 来，叫南兄。
16: 喂。
1: 嘿，来你好，来要收钱咯吼。
16: 啊。
1: 来电来行咧，啊我来讲啊，今日现场的节目，我调工甲甲执行长再次邀请来。
3: 对啦。
1: 就是要救恁的筋骨咯，来为了永生大哥。来，你好，要收钱咯吼，电来行咧。啊我你讲，今日爸爸妈妈，恁若巧的吼。大组的赶紧加工写写看会对未？
3: 即
1: 我只甲恁偷讲啦。
3: 因为
1: 大组的我都甲恁讲啊，迄真正了太侪钱，
3: 袂哩啦。
1: 啊，袂紧先写一个啦，咱搁恁写几分钟啊。啊，咱等下来听歌，咱再来参详
3: 啊。你爱去敲哦，
1: 啊，敲有的，
3: 不啦，
1: 敲有的买，啊，敲无我都无免讲啊。
3: 我管他无加压啦。
1: 爸爸妈妈，我等下我在那报歌。就是我搁在瞧瞧看啦，有得买。
3: 三日半有签约的呢，
1: 够
3: 有影。三日半有签约的，阮若违约，阮得咱都爱赔300万呢。
1: 今日日本人无咧听咱的道理哦。系啊，这点你放心。
3: 你再介绍同安咧，咱一罐吼，本钱嘛爱3000块，你 VIP 嘛是卖3000块。你今日安尼买一罐无甲五百。
1: 周年庆啊，大家拢饮那茶啊，啊，得一罐互恁试验。
3: 爸爸妈妈，一罐六十粒面呢。
1: 第一罐你甲透落甲食，若无后剩的你甲寄转来用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筋络疼，真正有够艰苦。
3: 完全一罐解决冬天。
1: 就甲你讲，像他拄仔妈妈讲，伊未穿衫，未腰裤。
3: 哦，这小问题。
1: 未喷碗啦，
3: 这小问题。
1: 未加珍惜啦。
3: 一罐哦，你解决。嘿，啊，有个人手会搓，这有无？哎，迄就是神经在迄咧萎缩啊。啊！你神经爆动，
1: 枕头啊，求袂得啦，吼啊啊，都会翘骨的，拢甲食济啦，来回了，来，
16: 黄
1: 老师啊，
16: 好，
1: 来，收紧咯，吼，来啊，中辈时段，
3: 头会疼，喙齿疼的有无？迄嘛是神经的问题。
1: 啊，你老弟要吃啥的？我一组陪恁十组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一张哈，
17: 咱这爸母啊哈，今仔日是周年庆的优惠哦哈，小组四罐3000块，大组11罐的哦，
3: 对
17: 哦十一罐6000块，特大组26罐，
1: 来维六林大姐，
17: 好好
1: 好，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应请大姐，来你要收金啦，来等那个嘞，来稻香妈妈，
18: 哎，我今仔先到你哦，
1: 哎，
18: 你这收金咯哈，
1: 哎。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9: 喂，你好，请问是吉仲吗？
1: 啊，对，来，喂，你好，来，邱太太。
20: 我改变一座，一座。
1: 来，等等，今日啊，今日我跟你讲，大细组拢袂要紧。啊，那消费过大组的，其实大组的大家早都拢已经买完了呀。准备是大爸爸妈妈。
3: 一罐3000块的呢。
1: 26罐，这真正要甲你治好你。治好你的镜头开万字，让你筋骨路的所有的病痛好利利啦，来先啊！
19: 谢谢，谢多，
1: 来等来行咧，吼、哦！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收筋路，甲买东西吃，
3: 所有的痛痛，大众的痛痛，一罐解决。
1: 上面叫做收筋软灰，上面叫做撑筋串骨，试一解看卖下咧，吃三粒特别让你有感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我讲我骨头硬啊！那第二名没人敢讲是第一名啊！
3: 我全球第一名。
1: 来，喂了，来龙冠大哥。
21: 喂，
1: 来妈妈。嘿，我讲本人来要收金咯。
21: 收金咯，食会
1: 使
21: 食酒精
1: 咯。食酒精，食卡麻手皮，食手皮加管卡皮剂来。
21: 大组话。
1: 大组6000块尔，来电来个咧。啊，我就讲啊，今日若巧的，得大组加减啊买10组，先甲登记起来。我就跟你讲啊，今日这要救你的骨头酸痛症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硬。我勒讲袂穿衫，袂翻身，袂冰冰的，拢总是为筋络引起
3: 啊。这骨头神经骨呢，啊，你的脚只偏肝膀遐会疼有无？啊，有的人讲吼，你哦头前只有无肋骨只嘛，定去闪着有无？
1: 骨啊、
3: 来伤遐。
1: 边啊骨啊，老腰闪着抓着的啦。
3: 哎、欸，大我大袂好。
1: 我甲爸爸妈妈讲吼，经过我多年研究，骨头酸痛，骨头的退化。就是为筋络酸痛开始，因为筋络无在条，甲你保护着你的骨络，所以讲你的神经、你的筋络，来你衰败，你的骨头就短咧歹。啊，我甲你讲，人讲筋啊减一寸，减
3: 活
1: 十年的寿命
3: 啦。好，
1: 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电话恁家己去听，电话恁家己去卡，啊，空八一啦吼，空八一啊卡两届，啊，我就讲你要手会压悬。我讲我一支产品，让我感动。我会坐坐，手袂举悬，连原本连举一支热都无在条热
3: 咧。
1: 哎呀、啊，你甲想食素筋咯，食甲会好去。安尼物件看偌好用啦，来回你个曾锦大哥。来妈妈，来素筋咯，来等等下咧，来回你个，来去问下啊，来回你个，来梅香大姐，来。
22: 嘿。
1: 好、哦，来，这甲苏金龙来，为了当年大哥，
22: 来，别苏，
1: 来妈妈，别苏金龙，等等下咧，来为了，来好春娘，别苏金龙，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红红姐啊，来，来别苏金龙哈。
23: 哎呀，这骨神经有效无？
1: 保证有效，这骨神经痛，什么所有的神经痛？
3: 免开刀啦，
1: 拢总有效啊！
3: 未听都免开刀啊，敢唔是？
1: 来，等等下咧啊！但是你这，但是你这爱认真吃，你若像你坐骨神经痛，上好你是买大组的特大的等于吃啦。好，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去问下，嘿，来为了，来等等下咧。啊，我无甲你勉强，其实今日这档吼，真正唔是勉强
3: 讲啊。你生骨刺的啦吼，椎间盘突出的。啊，是你头阵那讲，坐骨神经痛吼，这八种的痛痛，你只要神经保护好，你也唔免开刀。
17: 哇，你讲咱这查某啊，你只要有神经，你都爱食，因为你的神经要有韧度，
3: 对啊，
17: 你要来保护，无你拢定定。
3: 你神经
1: 要有弹性啦，
17: 神经来保护。
3: 对，啊，你啊，
1: 筋络要有弹性，
3: 三条腿三型好多的物件。
1: 来，先听样啊。
19: 哎，无，我带卡一味订物件的。
1: 来，为了来，先听样啊。
19: 啊，我要
1: 继续睡觉。来，等等下咧，啊，来为了来再问下，来了要收金咯吼。
19: 系。
1: 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我这也要收金咯。
22: 嘿，收金咯，三红啊，
1: 爱
22: 食50斤
1: 干。保证有效，阮姐姐就是食50斤食好嘢。
3: 三年
1: 变。阮姐姐伫前阵咧做头毛，本来安尼袂热热，啊烦恼无在条车筋啊断，我甲食收金咯，食一个一罐食无哩。安尼继续做做甲变变
3: 着，变料哩，
1: 哎呀，
3: 啊靠弹性靠韧性，
1: 这有够赞的吼，
3: 啊个韧大，但你修好，
22: 伊个手吼，靠靠呢，伊拢无法度
1: 靠。哦，安尼，这就是，这就是正50斤，
3: 正
1: 筋，伊个唔是干那神经了，伊个连，伊个连筋络

0: AM 1077。
1: 啊，爸爸妈妈，啊，我无爱去介绍啊。啊，
2: 做数，你都无做数啊！你搁一直介绍，
1: 超过已经有够济啊！
2: 我都无阿多在你敲
1: 啊！啊，咱来买啦，买安尼啦，拜托一下啦
2: 哈！
1: 去敲一下电话咧，陈大姐，来为了来要收金咯哈！来电话给阿你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恁家己清楚啊！
2: 你阿从头家讲，
1: 爸爸妈妈物件好甲歹，干那差伫一念之间啦！今日你一念之间，恁啊决定了。安尼你的经络听就好啊！
2: 你无要拍算
1: 啊！啊，今日你若搁伫遐三心两意的，你卖买吼，因为家行无勉强，咱钱拢辛苦赚，辛苦赚的。啊，你甘愿要酸抽疼，要坐骨神经疼，要袂拗翘，要脚袂自然，袂行路我嘛无法度，因为我都已经有甲
2: 你
1: 讲啊，只有较好个摆在在。来为了，来要收银咯吼！嘿，电话个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为了，来我们。何锦呐，何锦大姐，来大哥，要收金咯、哦，来电话下咧，啊，来维六，来新田又要收金咯、哦，电话下咧，来维六，来如中大哥，喂，嘿，电话下咧，好、哦，啊，我就讲啊，我今日无勉强，
2: 我做数，我日本进口的，歹势啦，无做数啊，你来头，
1: 我知影无做数啦，先我卖到这个阶段刷，
2: 你好。
1: 啊等下你再
2: 去，我一个时间去瞧一下。
1: 等下你再去清楚，来回你陈大姐，来你要收金咯。来电话给你，来回你来秀英啊妈妈，来要收金咯。来电话给你，来回你错完妈妈，来你要收金咯。电话给你，啊我来讲啊，今日这真正，
2: 这有钱买袂到，我来讲，讲讲遐霸种的痛疼，一概带你做解决。有钱买袂到的物件，我无法度帮你。
1: 这底好生态的
2: 良好啦。伊讲无法度啦，日本遐都无法度个进
1: 进化啦。电话关紧个
2: 卡。啊，阮参要病医毛。
1: 我来替恁负责啦。
2: 哎呀，电话巧。
1: 这只用人啊。
2: 啊，日本进口我都唔是阮带
1: 你
2: 做。
1: 我知你真正真为难啦。啊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我最后跟你讲哦，我的姐姐本来拿一支锣，都无在条锣，拿一个吹风机都无在条吹，为着要照顾一个家庭，干那烦恼，靠一支锁金咯，互伊家两个囡仔请大汉。我的丈人啊，生癌，做化疗，做电脑，食标靶。食个卡麻手臂，就是食我的锁金咯。来为你要进来啊！
3: 锁金咯，
1: 来电来听咧。来为你要来手机啊，妈妈。来你要锁金咯吼。啊，靠我的锁金咯。
2: 金路
1: 通。啊，我就讲啊，你真正啦，金路通，你一头壳就会通啦。
2: 啊，就气血来通，气血通，你的肉、甲你的骨啦、顶骨啦、软骨啦，啊，搁你的神经骨。都会修好，袂萎缩。
1: 啊，我感觉你真是爱头壳先会通啦，爱赶紧卡起来买啦。今日你若阁袂晓买，尤其特大组的你今日若袂晓订，我保证你会晓的，因为后界阁准则有来买，嘛无可能卖这个价钱。我都甲你讲啊，外口日本原装进口的，一罐人赶倒来卖拢3000外啦。
4: 啊，这一罐是60粒的哦，60颗的哦。
1: 啊，这伫大陆，这日本啊。一年拢卖1000万罐啦，锁金话费，寸金寸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喂你哦，文锦大哥，喂，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哦，喂，来文锦大哥，
3: 啊，主持人，你甲讲安
1: 那？我哪知你甲讲安那？你电话行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要治好你骨头酸痛症的，治好你的筋络痛。治好你的神经痛，治好你的韧带，袂拗翘，袂行袂久，无爱夹四脚椅啊，无爱夹三脚的，要会行会走，坐骨神经痛要医好的。苏文大姐，来你要要收金咯吼，来等等行咧，来为你来拖水啊，爸爸，来你要要收金咯吼，要治好坐骨神经痛，治好你所有这筋骨劳伤痛，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安那要欠钱的。电话卖个卡听这无得，啊！你若要治疗就对啦。我对客参加，甲恁叫上来，爸爸妈妈，互恁一个机会。
2: 做好心诶，
1: 啊！这真正，今日甲恁卖上少诶，一罐3000块，买一罐送3罐，4罐3000，大组诶8罐送3罐，
2: 11罐
1: 6000块，大组诶22罐送4罐，26罐。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哪会赚钱就对啊？
2: 越买越赚啊！
1: 拄啊，漏晒漏一个月啦。哦，我都跟你讲啊，
2: 教
1: 真正用良心、用道德、用感情，你和爸爸妈妈培养。
2: 日本现在一个月3000块的代票，
1: 真正输紧咯。你若吃到正港的百年的老药厂，百年的老制药，
2: 啊，只要你紧咯，身体好，
1: 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你会当把三加一啊断掉啊，你会当把四加一啊。送给别人，
2: 只听药啊啦，福建中心嘛，免一直吃一直去啊。
1: 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来听歌啦啊！啊，我来讨论一下，看是不是会当阁继续卖。啊，老家家己租数控制啦啊！如果甲写甲我挂煞，爱心甲我问一下，看我车有好无？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我来卡一通电话啊，看有法度改变人所为生。好，恁大家拢买有，啊，这接续来回了。
3: 我来讲，我制作一道。
1: 等等下咧，这比你去咧买消炎止痛药啊较上啊。
2: 真
1: 的。都未是多，我未甲恁骗的啦。啊，咱得爱食这，咱唔通食消炎止痛药啊。咱筋骨都爱食哦，会断筋。
2: 底标底本再让。
1: 斩草无除根，春风吹又生啊。
2: 都
1: 未是多，爸爸妈妈，筋骨哦，真正要好好的，电话卡好通，来回了，请问大哥。
3: 来了，我甲你问一下
1: 哈。
3: 进前最后都两。
1: 来，等下甲你来回了，来啊，来新娘又要收金咯，啊，来回了，来金鸡啊，来要收金咯，来等下甲你来，最后啦，听歌，等下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哈。
4: 来，
1: 没有得甲你恭喜，你福气啊，来带大姐。收金咯，来等下甲你。来听歌，听歌，我不爱听。
4: 有一首歌叫做《透早就出门》。

0: 一首歌曲叫做泡炸就出门了哈。泡炸就出门，就咧做工课啦，咱的筋络来顾好势啦。
1: 头给我讲讲好啦，永安大哥啊，执行长。
2: 嘿，你头先安怎讲啊？
1: 业绩报告啦吼，来回六龙山大哥。
3: 你讲
1: 没有？
3: 收紧咯，嘿。
1: 哦，迄俗甲比咧买高丽菜较俗，你等下去咧。啊，我甲执行长先报告一下吼。啊，他都含董事长讲完，伊讲最后给我20桌，
2: 啥物？
1: 二十桌啦吼。
2: 哎，阮
1: 大小桌拢二十桌。
2: 啊、你是知影你安怎卖无？
1: 伊唔知影，
2: 系啊，你安尼啦。
1: 伊当作我一罐卖3000啦，啊，所以讲我甲讲20桌，我剩咧比较紧，我家己。
2: 你买一罐送3罐小桌诶，
1: 伊拢唔知影。
2: 嘿，你买一罐，啊，你大桌诶，佮送一桌小桌，你知无？
1: 我知，
2: 你知无？
1: 阿姨嘛唔知影，
2: 伊嘛唔知。
1: 嘿，啊，所以讲，
2: 伊说全部安尼甲你答应。
1: 嘿，我就讲啊，我就今日都有分大桌、
2: 小桌。安尼我爱限时间，
1: 但是伊唔知影我送几罐。
2: 无，安尼我爱限时间。你搁接10分钟，唔是无阿多。
1: 啊，不过人恁董事长讲要我20桌。
2: 你对日本进口的我无阿多。
1: 安尼都听执行长的啦
2: 吼。无阿多真正无阿多。
1: 哎呀，因为人伊既然出来爱做主，啊无伊还等伊去红骂啦吼。
2: 阮迄个阿爸数是固定的。
1: 哎呀，安尼最后10分钟，两百时段，无甲恁喊大细组啦吼。安尼好无？安尼就最后10分钟啊，要食治好你的旧年的酸痛症。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空白，错过这届，你唔知要搁等偌久啊？反正等一年、等两年、等三年，你不一定买有啊。但是你若去日本买嘛，不一定买有。你爱买就正港的，喜乐康，台湾卫生福利部有甲咱发证书的哈，来请我呀。来，你要收紧咯，收紧咯，食骨头酸痛，酸抽痛麻痹的救紧呢，系啊，拢总有效，坐骨神经痛。
2: 大半斤半按呢。
1: 无啦，无一定的，一粒一粒的医院的。对，来电话叫你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你要骨头酸痛要好，无爱好，主宰伫你的人生啦，吼，啊，我就讲啊。啊！你若认为酸抽痛麻痹简单，安尼你都忍耐后痛，止痛药帮吃，来回你个比如啊，妈妈，来你要收金咯吼。
3: 收金咯，是日本进口的
1: 啊。对，正日本进口的，印日本国旗。来，你等下个咧，来准备时段啊。
2: 咱这个加强版的呢，
1: 哦，啊，你赶紧的哈。
2: 卖3000块，伫咧台湾也卖3000块，你今日卖3000块，搁台湾买一罐送3罐。
1: 日本有两种版本，一种较小的就是一般版，啊，较贵的就是加强版的。
2: 加强版是伫咧医疗中心咧卖。
1: 啊，这比你去咧买止痛药较俗，比你去咧买挂号费较俗啊。
2: 但是我无含西药哦，
1: 我今日是用上俗的介绍卖予恁哈。
2: 这绝对是全世界上俗，但是功效是全世界的保证好。你会当修好一罐，修好你的神经根，你的筋络，百种的痛痛，互你食甲断筋。这相干来挂保证一罐哦。
1: 啊，3点钟的。
2: 3点钟产生功效，就是你会感觉筋络较辽灵，你会感觉讲较袂酸。
1: 尤其你有中过风的啦，吼。啊，你有这神经络的痛
2: 啊。三叉神经痛的这哦。
1: 啊，然后你有妈妈手50斤筋膜炎
2: 哦。啊，粘连呢？
1: 啊，是啥物？啥物炎的啦？都只要筋络发炎的。啊，润大发炎的，无在调医的啦，拢长期咧靠食西药的，你赶紧来甲食咱的舒筋路啦吼。
2: 这物件就是食西药、食中药，还是讲你叫拳头西放筋路的，迄心定的你无药医啊。
1: 舒筋活血路啦，所以讲叫舒筋路啦吼。来，你好，金灿妈妈，来，你好，要舒筋路吼，嘿，来，电话叫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恁都要家己好好珍惜。好好啊，去把握啦吼！这不是菜市啊，买大缸买大缸
2: 乌鸦。
1: 来，一志大哥，来为了，来为收金哦，来点点叫你来。
2: 最后5到5分钟哦。
1: 来为了汉江啊，来为了要收金哦，来点点叫你。啊，这真正够赞的
2: 哈！最后4分钟。
1: 这关姐姐，吼，
2: 唔当个吹了。
1: 食一支收金哦，改变你规个家庭的一生。我的丈人，我就讲啊，食化疗的药啊，食到脚麻手臂。 真正拢袂芳话，
2: 袂
1: 压低，食咱的苏金路，食甲好利利啦。
2: 对对对，啊，食过啦，开过刀的遐旧伤的啊吼，吼你食甲内底迄旧伤的痛疼拢消失，无感觉，人再开话。
1: 来，为了来先听伊话，来要苏金路吼，来等下个咧，来
2: 为
1: 了来要苏金路吼，
4: 来等下个咧，
1: 好好等下个咧吼，啊，来为了来美女妈妈要苏金路吼，
4: 来。
1: 等那个嘞，啊，来回六来进门啊，来要收金咯，来等那个嘞，来回六，
2: 最后三分钟，嘿，最后剩三分钟，嘿，
1: 来妈妈，来要收金咯，等那个嘞，来回六来李太太，喂，李太太要收金咯哈，等那个嘞，来回六来邱太太。要收紧了，好，巧的啦，巧的，就赶紧的要改上大桌，等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空白的来卡两届，卡两届你哪会通？你的金路就会通啊！今日哪买就大组开万二，
2: 和
1: 你所有的筋骨路好利利啦！
2: 袂
1: 搁再忍受骨头酸痛的，麻痹的镜头来为了，来先听有无？来收金路电话叫你来为了来春娇妈妈，来了要收金路，来电话叫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这栋啊，这优惠档，
2: 剩两分钟。
1: 哦，我这栋卖完，可能过来。
2: 我到准答应你啊，剩两分钟。
1: 来，为了来，听到没有？来，等下给你哈。啊，只要买有大细数，拢该买顿来吃。咱筋络啦，够会用，你骨络得用，你就袂阁酸痛疼麻痹。
2: 无买着。
1: 啊，那脚骨咧残咧点，哎，有够痛苦啦。
2: 骨髓炎，还是讲你有坐骨神经痛，吼，脊椎僵直症，血路咧袂通，血道无，任督二脉咧卡在遐无，吼，你的心顶骨。
1: 怕痛，你的任督二脉啊，
2: 吼。心顶骨咯，三粒，互你串正经串骨有感觉。
1: 啊，手咧袂，手咧袂压关，脚咧袂挤压咧。
2: 好，
1: 来，
2: 喂，
1: 你好，来，新听友啊，来，要收金咯。
5: 哎，
1: 来，要收金咯，新听友啊。来，等你家咧哈，啊，来，喂，你好，新听友要收金咯。来等那个咧，来准备时段。啊，我你讲这正日本进口的哈。
2: 最后一斤是一分钟三十秒。
1: 两分啦。
2: 最后一分钟三十秒，即马讲煞一分钟。
1: 最后两分钟啦，来，等下空白空空，空白的，空白的啦吼，收筋话话，收你的筋，话你的血咯，互你袂阁筋骨头酸痛。我都讲啊，阮妈妈啦酸痛。我只要看到，我心就唔甘啦。啊，爸爸妈妈恁若酸痛，我心同款唔甘，
2: 啊、爸
1: 心同款咧痛。
2: 嘿，啊骨啊定骨啊，就未个败坏去，伊未个退化去。
1: 啊，骨头要用，
2: 骨爱先个过用，
1: 筋络要用，
2: 对，
1: 就爱食咱的素筋咯。
2: 筋络先过好，神经啊保大条，你百种的痛疼都未参你无关系，你都唔免去开刀，最后一分钟。
1: 准备时段。啊，电话恁光阴卡，
2: 空白空空，
1: 空白空白啦吼！啊，这恁无得买只俗的，一罐今日为着提早做周年庆，一罐三千块，买一罐送三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八罐送三罐，窄罐得大组的26罐，拄好等我你吃一个料亭开饭机，和你诶筋骨哦，长甲好利利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手袂举悬，阮大姊上明显嘞，吼、
2: 嗯
1: 哦，一支锣啊原本都举袂起来，
2: 暂
1: 时顶个悬咧10多公斤都无问题啦，吼、嗯哦，啊我就讲
2: 啊，筋络通啊，迄啰神经根通你都有力啦，嘿，你都较袂
1: 啊
2: 笨起。
1: 啊，尤其你有去动过刀诶，
2: 嘿，
1: 筋骨咯，捌动过刀诶，你神经拢会伤着，韧带拢会伤着，你爱食咱诶素筋咯。把你的神经接不通，
2: 韧带甲筋络都接不通，但保护用，啊，搁把你的骨膜无筋膜来保护掉，嘿，啊，你再唔得会当使用搁较久，
1: 啊，人生就对啊啦吼，你无偌济，永远有这个机会，
2: 无啦，时间到啊啦，
1: 无啦，要袂啦，
2: 时间到啊，你打准那叫病叫行，嘿，无
1: 啦，你
2: 头拄
1: 看唔对去啦，哈，哎呀，迄个甲搁两分钟嘞啦，
2: 啥物我无看，
1: 来，喂，你来。
5: 哎，
1: 大哥，来要收金咯！
5: 收金咯，大叔要挂手机做。
1: 来，等下个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这60粒的吼，这正港的，这安尼实实叫的吼，哎呀，这真正，
2: 哎，
1: 来，为了赖太太，来，你要收金咯！
4: 哎，脚头我退化，
1: 退化，吃保健丸，哎呦，
2: 好、啊，你金慢掉的，伊就变个退化。
1: 我跟你讲啊，相信，相信我，就是给你家己一个机会，妈妈、啊，你也有你家己机会嘛，爱给我机会啦。安尼你才会好啦，
6: 啊我干
1: 啦，啊我干啦，甲你讲偌好，你唔免等于食偌好嘛无效，对无？
6: 哎呀，
1: 来你电话起来，吼，啊我就讲啊，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嘛互家宏甲恁孝敬一个机会，因为恁拢我敬重的长辈，
2: 诶
1: 爸爸妈妈啦，吼，啊唔是啦，
2: 啊我老大哥用伊自然会慢掉诶，啊你慢掉，你顶两久啦都袂阁退化，
1: 对，
2: 吼，你都唔免去跪倒啦，去注射啦，
1: 来喂你王太太。来，你又要收紧咯？嘿，来，等等，
2: 你
1: 来。
2: 无
1: 啦，啊，这新闻正用写来，来，维乐来，保卫大姐。
7: 嘿，
1: 等人恁当处长，讲没有？我二十罐，二十，
2: 你也敲价吧？哦，你敲价吧？
1: 你敢讲十分钟？
2: 因为伊不唔掉去，你今。
1: 等等，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啊，真正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知影伫这个气候。筋骨咯酸痛，大家拢足严重的，尤其年纪一到啦，
2: 湿痰的湿痛啦，
1: 尤其年纪一到啊，筋骨咯咧酸痛。我讲我较早嘛，我看到我的妈妈，干阿要穿一件衫无在条穿，啊，我讲吼，这真正使人心的寒，
2: 心的痛。啊，咱但迄落毒啊，酸痛的啦，啊是讲吼，迄较无好的乳酸吼，它排出来，你自然袂酸痛，自然袂退化。啊，你人会疗，你人就轻松。
1: 啊，咱阿家己吼，开钱顾咱的身体啦。我都讲啊，你的囝偌友好，伊都无法度替你酸，伊无法度替你痛。
2: 大半斤的酸痛上有效吼。
1: 来，你要要收筋咯。
6: 看你食安怎的
1: 哈？食收筋话会收筋咯。食紧咯，听来电来个咧，来喂了，来
2: 伊个
1: 大姐要收紧咯吼。
6: 唔是我，
1: 电来个咧，来喂了，来高小姐要收紧咯。
6: 嗯，对，我要一个。
1: 啊，我来讲啊，最后啊啦吼，啊，我看卖安尼啦，先生，规期消耗时间到啊啦，二十组啊，都要未差不多要结束啊。
2: 金言一寸，寿延十年。啊，你啊老到叫的时阵，你寿命剩无到五年。
1: 电来空白空空，
2: 这唔通。
1: 空白空白啦，来得住啊，妈妈。来，你要要收紧咯、哦，来电来行咧，啊大细组只要要着，救你的筋络病都有救啊啦
2: 吼！听好，你这十年来吼，寿命是健康的，生活品质是好的，只要好你身体长啊。
1: 啊，食这袂软卡，啊你唔好软卡叫跋倒，你若软卡叫跋倒，一届就减少七年的寿命啦。
2: 对
0: 啊，爸母啊，我佮甲恁讲，今仔日是周年庆偷跑的哦吼，啊恁今仔收买3000块是四罐，一罐拢60粒的，啊大组的就是11罐哦，11瓶哦，是6000块，但是一罐嘛是共款60粒，特大组的。好、哦，12块，26罐，一罐嘛赶快60粒哈、哦。
1: 来，维六，你做啊，妈妈。来，你要要收紧咯哈。来，等等，来，来，维六，来，秀英大姐。来，你要要收紧咯哈。等等，来，维六，来，咪做啊，妈妈。
8: 哎，今仔日要收紧咯哈。
1: 嘿嘿，对。
8: 啊，我
1: 歹势，
8: 我这
1: 样回啊，说。打等来哈。
8: 这
1: 咪做啊，妈妈，刚才搞我耳朵收紧咯，耳朵超100个以上。
2: 好啦。
1: 因为伊咧太医啊哈。筋络痛足严重诶，你知无？
2: 伊
1: 包括伊抬椅啊、抬啊手拢未拗胶，就是食咱诶产品，食甲伊诶只手揪出来滴滴。
2: 哦，
1: 哎呀，
2: 这真正绝对
1: 有效
2: 诶！
1: 但是好足辛苦诶，都影啦
2: 吼。
1: 哎呀，我食甲骨头酸痛拢好，伊着爱去倒做工课，啊无人本来拢放互因孙仔咧做啊。
2: 啊，马家仔有买着，我今年敢若只冻咧。
1: 多谢米珠啊，妈妈吼，来你等来
8: 讲咧。
1: 好好好，来维六来结完呀。来，喂，你要叫我娘要收紧咯，吼！来，电话叫你，啊，今日来要买电话关键卡，最后分偌钱，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收紧话费，寸金寸骨，哎呀，加强你筋络，会撩拧，会凹翘，会骨会
2: 啊，30分钟，3点钟，让你产生寸金寸骨的效果，吼！一罐让你吃了会长筋，
1: 让你会背楼梯啦，
2: 绝对的哦，
1: 啊，让你会软裤啦，让你会穿衫，让你会骨变瘦啦，
2: 对啦，袂酸软痛，袂只的，袂抽痛痛，啊，佫袂咸的，
1: 啊，今日袂恁作相的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 空白。
0: 啊，你要保养的，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平常时就是安尼吃。啊，你到底算了，拜托你哦，照三顿吃，一顿三粒拢不要紧哦。
2: 三顿哦，你看下。
0: 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啊，你吃这哦，放药的，嗯嗯，是正常的哦。放药，嗯嗯，正常的哦，唔通再过来给我问啊哦。
1: 感谢执行长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啊全国最空中时段，大家金锣酸痛好利利啦吼。咱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咱空中再相会，而且甲恁讲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可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哎，阿公，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
7: 卖好囡仔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就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呀，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咱阿雄电台、电声电台时代，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咱时代爱顺时哦，啊，如何当地行路、出门出国拢爱特别注意哈，唔通跌倒。尤其哦，这个如何当地，各位都拢做危险啊，会当卖出去就卖出去，啊，伫厝内底嘛爱细里。我伫节目开始，甲大家提醒，阿好一个咧落，吼好一个咧落，风台。各位礼拜哦，明仔载讲要发布到啊，这个海上的警报哦，明仔载啊，明仔下暗啊，较暗讲陆上的警报。但是即个讲伫即个台北啦吼，等下我较甲人讲。但是咱台南高雄也够有影响着哦，雨也未煞咧，我伫遮甲咱提醒报告一下。即个时间。12:03啊！哈，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25，农历7月13，星期二。来，咱好朋友先邀请收听一首歌，啊，恁家倒转来咱节目现场。FM90.7爱乡电台12:01，AM107电声电台12:02，拜一到拜六。爱乡电台1点钟，电声电台2点钟，礼拜无休困，礼拜透早。爱乡电台甲电声电台礼拜早啊8点就开始，到中昼12点，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歌曲吼，这首歌这是啊陈百潭所唱的《祝恁万事如意》，邀请大家来收听。

好，来，咱这首歌唱完了哈，这首歌唱完了。今个时间十二点过，高分官方俱乐部伫咱爱乡电台十二点到一点，电声电台十二点到两点，全部的时间由咱上迄道的产品所提供。上下的上，慈禧太后这个禧，红豆绿豆的豆，上迄道上迄道。咱的药品公司有咱的尔康、永乐精、灵山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古乐里森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有红色的关刀印伫客啊挂，有咱的服务专线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有咱公司的主机，啊咱是多好朋友，这九大产品红关刀，有红关刀就是较资深的产品，另外咱后来开发到起膏、洁净乳。啊，甲如意，这拢无红罐刀，会当用四支罐刀去换其中的一罐。啊，咱这虽然无红罐刀的商标，但是咱有咱上迄刀。啊，不管咱进前的上迄刀，啊，即卖上迄刀，咱的注册商标拢同款有申请，甲公司同名，拢印伫客啊挂。服务专线24-7-2929，指定药房，那唔知伫倒位的，哦，咱指定药房。在这个五名内吼，就是咱罗德、中明啦吼，啊加冈山、中明各各家，啊个烟斗中啊，阿联合德家吼，啊加伊个分店哦，包括咱桂林啦吼，桂林腰丹哦，也个有咱林德、济德啦吼，神华和泰，其实吼，五名第五名吼，拢差不多差不多的有过来的，啊个龙台药房。哦，足侪经的啦吼，咱是大好朋友，都、就是恁的照顾甲疼惜，到有啊今仔日的官方甲阿秀，啊，咱的产品绝对袂互你失望的。药房那是这个啊，起膏、洁净乳、如意啦吼，啊，一挂产品无配合你的，定定互你买无的，你会当敲电话来公司订啦。另外，咱无伫指定药房的，一定爱公司订的，都、就是咱的相关企业安静的经巴黎有的正的庄园咖啡。咖啡甲手工饼拢咧卖你健康诶，哦，咖啡就是拢啉清诶啦。阿拉比卡诶咖啡，世界六大国家，哦，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地理位置，巴西、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肯尼亚、伊索皮亚、哥伦比亚，为诶内行诶啦，听到即个国家，你就知影，你伫外口咧买啊，咱诶即个咖啡吼。足少有这种国家的咖啡啊！所以阿拉比卡的咖啡，地理位置，咱的天然的内底营养素，佮配合着咖啡师哦，咖啡师咧烘咖啡的功夫爱有够遐，啊，这拢是专业的，伫遮咧甲咱管理哦。要考试，要考证照，考会过，考袂过，咱所聘请的这个甲咱管理的，这个是老师级的。拢咧做老师，拢咧评分数哦。啊，伊个助理哦，就是咱我那算半头家，咱个邱处下、邱处理啦吼、哦，啊，包括伊个弟弟啦吼，伊、哦、个弟弟，这拢是规个拢咖啡师啦，拢有考条证照的。尤其邱处下，伊法国蓝带、法国蓝带个三张证照，天顶甲在地台湾啊，丙级、一级的。证照拢有考出来哦，烘焙这方面做胖做啊做这个生日的鸡卵糕、蛋黄酥、凤凰酥啦、咸的甜的啦，包括法国的饼，咱做的饼拢是法国式的哦，咱做的饼拢法国式的。啊，你若讲鸡卵糕啦、蛋黄酥、凤凰酥，咱拢讲究天然的物料哦，天然的物料。啊，咱啊邱处下伊本身嘛是护理师啦。哦，对着我的身躯边18栋啊！啊，所以咱好朋友后盖24-7-2929那卡来哦，伊拢会甲咱服务。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另外咱无伫指定药房的，也阁有蛋黄，唔是啦，这个男性专用的色护康啊，加青普林，加酸痛药补，搁半夜梅哦，这拢爱卡来公司订讲，提供到这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
来咱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听完，咱来口音哈。诶，无我先来报气象好啊哈，先来报气象，等下较听歌吼，等下较听歌。来，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是8月25，农历是7月13。拄啊有甲咱好朋友讲啊，讲啊。连诶，昨啦吼，甲咱好朋友讲，为今仔日开始连续3天拢大好日，拢无进无去，哦，拢无进无去。啊，咱呢今仔日大好日，好时辰，寅时已经过啊，卯时嘛过啊，春进11点1点的午时，下晡3点5点的申时，喜神西南，财神正东，冲着上古的42岁煞西。啊，明仔载同款大好日，拢无进无去。明仔载国历8月26，农历7月14。明仔载好时辰，明仔载啊子时，11点1点的子时，明仔载啊5点7点的卯时，7点9点的申时，9点11点的子时。所以明仔载好时辰拢集中着明仔载啊。喜神财神拢正南，冲着上好的41岁煞南。哦，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下日课，咱来看股市。今仔日股市无水哦吼，今仔日股市无水，目前哦已经有扭壳较倒转来咯，有扭转来，有扭转来，下仔也落真济，今目前落149点，加权指数44614点，成交量5000过4亿啦吼，5000过4亿，另外。上季的起四，落四点啦吼，这拢落上季的落四点，加权指数383点，成交量1176亿，哦，这是啊股市的盘。另外，浦东油价吼，我今仔个报一个，这3礼拜来浦东油价拢无起落，92的保持30.5块，95的32块，98的34块，柴油29.3块。来看黄金，黄金今仔日的盘保持18000块的平盘，无起无落，啊买卖17000块，白金也是保持7600的平盘，买卖6200。来看气象吼，气象这个风台啦吼，风台的消息，18号风台沙德尔会礼拜哦吼，有明仔载啊会发布到海上。的警报较暗，明仔阴暗较暗，较阁发布着陆上警报。伊侵袭的几率，伊连江关占80%，家人62%，台北、新北市、桃园拢61%，其他县市拢60%，所以还阁有带来雨。哦，这个这波这个风台啦吼，沙德尔。随着低压带向西北移动，环境西南风方向转变，风速减弱，所以这波的低压带甲西南风所带来的豪雨的事件已经接近尾声，但是佫接到明仔载，这个沙德尔风台又佫要离来，哦，所以哦啊，这个雨还佫也袂停嘞啦吼，也袂停嘞，所以大家爱注意啦吼，大家爱注意。我过来看，看这个气象啦吼，看气象，还阁有一个气象，我拄啊，敢那好食啦吼。虽然讲雨有暂停啊啦吼，有较无遐大，但是同款还阁真大哦。像下仔啊，哦下仔啊，台中啦、彰化、云林、台南、高雄，拢还阁好好呢。一个大范围的分雨，影响到咱西部的地区，过来的所在哦，拢啊，连台中、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哦，这啊，这几拄啊有讲过，迄雨有够大的啦哦，民众哦出入内外，赶快爱去注意。来，咱好朋友哈、哦，我看卖啊嘞哈，无安尼。气象报告到这，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啊，这个倒转来节目现场，这首歌听完，咱来点歌，2478，2478。
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报这首吼、哦、吴俊宏加唐丽所合唱的《歌在爱里》，邀请大家来收听。

0: 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咱要点歌的吼，甲敲起来听爱用的哦。除了我知影，啊，若无你都爱甲你讲哦。喂，你好。
1: 喂，阿舅你好。
0: 嘿，你好。
1: 要点歌。
0: 好来，我知影你听爱用的，嘿。
1: 男女的有影无啊？
0: 哦，有影无啦吼。好，
1: 谢
0: 谢你。好好，拜拜拜拜。有影无？咱好朋友二四七七八七八吼，要点歌甲敲起来，有影无？嗯，我写一个哈。喂，你好。
2: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一个迄个舞女。
0: 舞女。
2: 哟。
0: 爱什么人听？查甫的唱啊，查某的。
2: 查甫的迄个叫哪位啊？迄个。
0: 颜小弟。
2: 陈一龙够有唱。
0: 哦，不要紧，我甲你找陈一龙，啊那无甲颜小弟吼。
2: 演小
0: 弟
2: 哦，
0: 演小
2: 弟，哦，演小
0: 弟哦。欸，我唔知影啦，你若要查甫唱，我甲你找查甫的，啊，陈丽蓉，我以陈丽蓉优先啦。
2: 啊，无做囡仔孙小云够唱。
0: 有啦，迄是有啦，啊，所以我甲你要问查甫唱啊，查某会唱，就是安尼。
2: 哦，
0: 无
2: 你讲找陈丽蓉，陈丽蓉无卡找，做囡仔找孙小云啦。
0: 好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3: 喂。阿秀你好，
0: 哦，你听爱乡的我知，
3: 嗯，要爱有情人，陈思安的，
0: 要爱有情人，
3: 对，
0: 要爱有情人哦，
3: 对对，陈思安的，哎，要有一个口碑，
0: 我唔知影哦，这歌名难丢，我都找无啊哈，
3: 有啦有啦，正确的啦，哎，我的大都拢有，我唔知会经起来没有你报，
0: 哎，啊，都不一定我有啊，吼。好，不一定我有哦，哈。
3: 啊，你也无得报嘉禾万事兴呐。
0: 嘉禾万事兴，什么人唱的啊？
3: 严胜天。
0: 哦，我不要紧，我就反正给你吹，哈，吹有我就给你报，哦。
3: 好，好，
0: 好，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4: 阿舅啊。
0: 嘿。
4: 我关门先崩。
0: 哦，崩先生你好。
4: 我听电台啊。
0: 哦，好好。
4: 我点问下老歌，南国的玫瑰姑娘。
0: 南国的白花姑娘啦，吼，
4: 迄条有啦吼，
0: 有啦，啊，啥物人唱的？你落你要爱查甫唱啊，应该是查甫的，文下哦，
4: 文下唱的，
0: 哦，南国的白花姑娘啦，
4: 吼，这文下老歌，
0: 好好，
4: 电声电台啊，
0: 好，我再不要紧，电声都免讲啊，吼，好，谢谢，
4: 好，
0: 拜拜，
4: 好，拜拜，
0: 好，谢谢，
4: 好，拜拜，拜。
0: 喂，你好，喂，我有甲你接起来呢，
5: 哦，好，阿
0: 舅，嘿，是。嘿，
5: 像
0: 妈妈，我也尽量行。哦，好，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6: 阿秀啊。
0: 好，蔡小姐。哈哈
6: 哈哈哈。食饱未？
0: 哦，还未。
6: 食饱。
0: 我下下仔啊，真正为着为着这吼，我含讲要泡一个杏仁茶都拢无啦。
6: 没有。真正我。替你吃，我替你吃
0: 吧。哦，哎呀，你替我吃，都伫你的腹肚。哎呀，
6: 可
0: 怜。哎呀，无啦，啊，现在拢饮茶呢，真正拢无食啥，哦、因为咧无用，无用，这个袂当口音啦。哦，现在啊，好加再买啊，用好啊。
6: 哎呀，辛苦辛苦啦。
0: 要好。
6: 就讲你一直做辛苦诶。
0: 没啦没啦，我迄个做节目得痛快乐的时阵啦，袂感觉辛苦啦。
6: 有啊，我看得。听到你的声，就知影足快乐。
0: 哟，来啊！你要听什么歌？
6: 人客要求。
0: 哦，人客要求。哎，无指定上啦，吼。
6: 无。
0: 好。
6: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7: 哎，阿舅好，大家好，阿舅，我点一条张龙龙的，大家一切拢顺遂。
0: 有张龙龙，一切拢顺遂的呢。
7: 嘿嘿嘿，
0: 是哦，张龙龙的歌啦吼。
7: 台湾人，大家拢一切拢顺遂，拢平安，天下太平。
0: 哟，一切拢顺遂啦吼。
7: 好，啊，大家来听阿姐听，拜拜。
0: 好，拜拜，谢谢您，谢谢，拜拜。喂，你好。
8: 阿姐，我点歌啊。
0: 哦。
8: 我点草地人。
0: 哦，草地人，好好。
8: 谢谢啊。
0: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哦，咱这个陈太太啦吼。一切拢顺遂是张龙龙的歌呢，吼！张龙龙，我来看卖下咧。张龙龙，陈太太，好，来歌报到这吼，点到这了吼，点到这。咱先来听这首有影无吼，有影无啊？我 随吹随甲你报啦吼，随吹随甲你报，有影无？有影无？单类的歌，来邀请好朋友收听咱这位帅哥所点的，有影无？单类所唱的，感谢。

好来吼，这首歌敢是有影无？有影无？敢安尼唱？但是伊个歌名都真正有影无哦。来，我阁有找另外一首安那单类个有影无？咱来听看卖啊嘞吼，听看敢是有同款？因为时间无同啦吼，我有甲注意着。

我来吼，陈思安的歌吼，我若找有较甲你报，我先报迄个叶圣钦所唱的《家和万事兴》啦吼。来，今个时间12:36，咱来报一个社会新闻。这是台北的新闻啦吼，台北的指南宫是毋是足出名？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凌霄宝殿昨暗发生火警。因为是拢木啊制造的建筑，火势迅速蔓延啊！大批的警消到现场，一楼、二楼已经全面燃烧啊！啊，这个灌水吼，当然灌救了后，火势伫下早啊12点，哦，下早啊透早12点就破发去，一直到透早，这个也搁伫遐咧喷水咧降温啊！发起无代表温度降落来，一定爱搁。爱搁破水破甲降温落来哦，安尼较算完全破瓦去哦。啊，起火原因爱搁等待厘清。啊，对这件代志，消防署提出5点的预防措施啊，包含着啊，这个做线香啦吼，包含着这个连线香未使插伤济啊。哦，线香未使插伤济，插香吼。嘛爱作注意个呢，有个插咧就走啊，结果香倒落来，倒落来就引火啊。啊，当然啊，这个香炉周边袂使放下去啊，像讲酒精啦、啥，啊是怎么样蚊仔水啦、易燃物啦，啊是纸类个啦，袂当将香火随手乌白掷，避免着堆着大量个易燃物啦。看袂到正常的庆烟，随时爱啊通报消防队啊！哦，就是讲你若看到无正常的庆烟，看到啊有迄个烟，你也赶紧报消防队，唔通等烧起来。啊，会使讲烧甲拢臭味大啦！我看遮规个拢规个涂骹吼拢是啊！这是台北的指南宫啊，好佳哉吼，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啦。哦，规个指南宫安尼甲翕相哦，看起来安尼规个乌飕飕，烧啊拢乌飕飕。啊，神明到底有烧着无？无讲，无讲啦吼。来，另外这件新闻吼，这件新闻，这件这是啊，达位啦吼，达位拢有啊。这是云林哦，云林的新闻，云林。诶，这个仑背乡伫下早啊，也都是我那下早啊透早最新的新闻，我那传出着火警啊，一栋铁厝熊熊青烟，啊，附近的厝边看到，赶紧报案，消防人员到现场了后，立刻将厝内底三个人救出来，一个人轻伤，啊，另外两个人救出来的时阵，已经失去着性命的现象啊啦，经过救护人员抢救。一名女伤者有恢复意识，但是另外一名查甫的伤者一度恢复意识，但是比这个查某搁较危险，还搁咧抢救当中啊！啊，那起火原因要等待消防人员啊来调查厘清，这是发生伫婚姻观啊，这个仑背乡哦，仑背乡啊，这个。伫市区内底一栋铁厝不明原因啊来庆烟啦，啊这是5:51报案的，哦5:51报案的，派遣着仑背、北五、二仑、高铁分队，总共15台车，30名的人员，啊新两个吼、哦，是毋是救的回来无？唔知啦吼、哦，这是下早啊6:02，下5:51报案。6:02就到，哦，也搁有路人啊开车嘛吼，啊三个人拢呛伤，一个查某的90岁啦，哦，这是这个阿嬷咯，也搁一个55岁姓陈的女性，搁有一个62岁姓李的查甫人，啊，正经这个阿嬷哦，哦，这个阿嬷无代志，这个55岁甲62岁这两个吼，这两个可能翁仔某啊啦，这两个。意识险险啊，拢救袂转来啊！但是后续迄个查甫较严重吼，即然后后续则搁甲咱报。
来新闻报告者来听这首《家和万事兴》。啊，因为这个母女是不是听爱乡的无讲啦？啊，我情报爱乡的哦，《家和万事兴》。万事兴，母女应该报会着啦。哦，先报这首，感谢。

我来嘉禾万寿兴，诶，真正好听啦吼！叶圣钦伊个歌，诶，有当时有足少人咧点伊个歌，伊个声嘛袂歹听吼。今日时间12:46，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啊，咱上下的上上课的上，朱熹太后的熹，红豆绿豆的豆，上迄道药品公司，这嘛是咱的注册商标。有12大产品伫国指定药房。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仙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异黄酮。除了这个红花木树异黄酮，咱在美国进口的，虽然美国进口的哦，但是咱买单叫美国那边搁加一挂成分，所以红枣流是后来，佮佮叫美国这边甲咱萃取着红枣流。啊！里面增加咱女性朋友足需要的矿物质，甲一挂维生素的营养素。安尼，咱女性朋友哦，皮肤较袂啊，年龄若侪啊，皮肤安尼会粗啦、干啦吼。矿物质，人讲啊做体内啦，哦，体内环保啦。所以爱补给着一挂矿物质甲维生素，啊，甲咱女性专用的啊，咱植物性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也都是有类的雌激素。这拢会影响到咱的女性的啊，这个器官哦，咱的啊妇科的问题，卖叫产生，这都是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最重要的营养素，对女性来讲，这爱食得。啊，那无你妇科的问题，安怎中医生，是安那医生拢啊无法度甲你看好，因为你都欠缺这个营养素所引起的啊。哦，所以讲咱中北时代红花木素异黄酮，拄啊，敢那一支美国进口，剩呢11大产品拢公司家己开发的。你阁像咱卫生福利部的药照，龙桂八宝丸、甲茶乌青瓜散、甲骨碌二仙加这3大药理好的，嘛是咱委托药厂用药厂的技术，另外去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咱家己的药啊名。树立这个药啊名，就是干那你会当用。啊，那无你龙桂八宝丸，大家嘛会当用啊。哦，大家拢会当用。茶乌青瓜散嘛，大家拢会当用。骨碌二仙加嘛，大家拢会当用。是啊，那咱的健壮胶囊，台湾头甲台湾尾干那一支。你若有白支啦吼，阿秀就开始追究啊，我就卡去药厂啊，追究这个健壮胶囊进啥物人咧卖，肝肌用嘛是啊。咱这萃取的滴滴高工内底，另外加卫生福利部申请咱厂人的技术，包括骨碌二仙保加，另外加卫生福利部申请人参枸杞加提调，这种饮用药，才会当大大细细拢来吃，因为骨头的问题，唔是老大人会尔呢，老大人是退化，加细汉加大汉的骨伤引起的酸痛疼症。啊，那是少年家甲囡仔咧，弄着伤着，这嘛是属于骨头的问题啊。所以咱的骨碌二仙保加专对退化，爱有法度甲你生骨精、补骨髓，都是六甲。咱的骨板都是甲咱强筋健骨，针对较早骨头筋络叫伤着的。啊，你那是腰椎筋，是爱食健壮胶囊。咱个健壮胶囊龙桂八宝丸内底骨啊味，嘛是会当甲咱强筋骨，因为腰椎筋嘛是一个筋啦，啊腰椎主骨，所以腰椎若无健康，骨头会对咧排会较紧啦。是安怎咱好朋友食健壮胶囊，甲佮食骨碌二仙保加的人，你若有骨力食的，差不多半冬内，你就有感觉讲，你个骨头不管是退化的，还是骨伤好无哩。引起的酸痛疼无爽快，还是啊你走路的问题，伊都感受会到啊。啊，尤其咱骨碌二仙保加爱神经这种饮用药，较会堪治大家食。有些人慢性病啊，会堪治你食，医治我，佫会当甲你病后调理，这就是无同款的所在。佫会当你若咧复健，通灵多里面帮助咱复健。甚至有些欠血，咱的骨板可以当给咱补精补血，男中精、女中血补精血，对心嘛未伤着，对心嘛有帮助。
那六角会当保精、保气、保命，会当讲保命写落去无简单哦。保精、保气，精气爱有够，气血爱旺盛。咱的古板甲六角，伊都是较特殊的药材啊。所以爱遵照政府的规定，古板占一成，哦，唔是一成啦，古板占一分，啊，六角爱占两分。古板一克当中1515毫米，六角爱3030毫米，这有一个药理的哦，爱照政府的规定。啊，古板袂使用龟甲骨，爱下脚大拖脚迄块白色的。而且咱水分剩一克尔，所以这种的阴阳药，佮兼会当通任督二脉、骨板通任脉、六角通督脉、背后调理，种种，这拢写伫客啊后壁面。这是卫生福利部准的，佮会当写伫后壁面。咱无夸大哦，吼无夸大。啊，若健壮鸟人，啊，就讲的益精花啦，内底有一粒芭蕉天会当去风湿无？所以风湿症关节炎的人，咱有食健壮鸟人，有食骨碌力神保家，你慢慢慢慢就感受到讲你的健康，豆豆啊咧恢复正常的形态。也佫有咱啊，这个健壮鸟人对咱肝水症的啦，肝水症的好朋友吼，你会当食肝鸡用甲健壮鸟人，这两支对小便不利，要通小便像肝鸡用，咱就有申请过哦。小便不利要通小便，内底有成分，就是伫这个广告文字内底，伊会当消肿利水，健壮鸟人嘛是会当。啊，因为广告的关系吼，广告时间的关系，咱好朋友哦，咱介绍到这，你若对咱的骨碌力神保家、健壮鸟人、肝鸡用，尤其搁小小搁甲咱加强一下吼，肝鸡用真正你爱食，嘴会苦，脑会大，目睭红红。歹困的、趴眠啊，这个头壳会光光、涨涨的，啊会失眠、多梦的，耳也会叽叽叫的，鼻那骨生病、晕晕啊做疼。咱这个肝鸡用，食着内底毛成分，会对咱膀胱毛帮助。哦，咱的肝机能的肝、肥灵机的机，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咱三支药理好，即马慢性病人足侪吼，三支药理好，拢针对腰子啦、肝啦、骨头，真正你爱食着，较有耐心咧。哦，这另外甲政府申请的，来247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即线电话拢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爱用电台最后以一首咱好朋友所点的《母乳》，歹势无单一浪的，有陈小云的来甲你报一首哈，啊好。甲咱即个爱乡电台好朋友吼，讲拜拜咯！啊，大家落雨淡滴爱说你，明仔中昼12点到2点，啊，到1点啦吼，12点到1点，爱乡电台 FM90.7，空中再相会。啊，咱电声电台58分到，工商则过进入咱第2点钟的时间，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后伯啊，
2: hey，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南国的梅花姑娘，啊，咱搁有一首哈，本先生的南国梅花姑娘，啊，搁有一首啊，妈妈我也真勇敢哈，我那帅哥点的，啊，不过这首歌嘛有，除了文学，也搁有尖雅文啦，吼，罗时丰，啊，我甲你报尖雅文啦，吼，拄着换一个无同口味，较袂拢文学的歌，哦，甲你换一个口味听看卖啊嘞，吼。欸、我去偷吃卵，偷吃迄落白煮蛋。我暂有撒迄落鸡卵吼，撒鸡卵爱有撇布呢，撒起来我卵仁会当有熟娘娘拄啊熟，啊但是袂使无熟，无熟有当啊若有细菌吼，食了怎啊歹巴肚？哦啊拄啊好熟，啊个人咧甘甜哦，这爱有撇布呢，啊要煮啊要咸，我拢咸一下尔，啊得加翕咧翕十分钟啊，啊当然爱看卵仁卵偌济啦吼，偌济。啊，刷落去爱放醋、放盐，这我拢甲恁教无要紧啦吼，放醋、放盐。啊，当然你爱会晓炸吼，你若袂晓炸吼，我甲你讲，你嘛无好煮起来嘛是同款啦。来，今日时间12点，一点过五分，歹势哈。我今仔日吼，真正头昏昏、脑顿顿，是安怎讲呢？唔是困无眠的头昏昏、脑顿顿。下仔呀吼，这个机械啦，吼机械。迄个耳机也听无啦吼，啊，咱的这个喇叭的声也无出来啦，啊，结果爱敲门技师啦，啊，那做节目吼，那变济啊，啊边啊都今啊日吼做节目都状态无介讲啊，我无介讲，但是讲阮足欢喜啦吼，买也嘛好啊，我这个技师唔免来啊，哦叫技师唔免来，啊，那官方吼，官方伊就无播啊啦，官方伊就当爱叫技师啦。啊，阮方呐，技师无用通来，今仔技师嘛讲伊无用通来呢。啊，这个那技师无用通来，阮方就规工，伊就拢无口音啦。啊，规工就是喇叭无倒无声，伊嘛好无声。啊，我唔是啊，我会去找线路，我会去找线路。啊，我这个耳机是用伫倒位的，啊，倒位迄台哦，迄台的线路，阮的耳机有插一台、四台、四台哦。啊，佮通为咱的米沙，哦，啊，可以找线路安尼找，啊，迄条索啊，迄条电，迄条线，哦，是为通为对去，我是拢安尼找的呢，哦，啊，那官方吼，伊就拢无报啊。来，咱好朋友吼，感谢恁的收听，电声电台会使讲咱官方俱乐部同资深的啦吼，做同齐当的同资深的电台，啊嘛是因为恁较有今仔日的阮，无恁做。坐当的下届听众朋友，无恁，阮无法度去做爱乡电台，无法度去做胜利二台，无法度去做建国新化台啊！啊，搁有咱胜利一台咧，哦，胜利一台礼拜一工，无咱电声电台这个时段，恁的刊行，阮那有迄个气力，通搁倒啊，哦，去增加这个电台的时段。啊，咱的产品，咱但是非常的用心，嘛是互恁看到公君的用心。听阮的节目，听25档以上的，拢知影讲。

咱原底产品唔是济啦，像咱听众朋友前刚来口音都讲啊，你较早加伟善我冇食到啊，即嘛是尔康，所以咱的产品是愈改进，人讲都是要有缺点要甲改进啦，哦，唔只会一直改一直改，啊无你若讲啊无缺点，咱也着改咧。啊后来咱的尔康哦用力精做随身包的，也搁有咱的。磷酸皂苷胶囊，尾啊，搁加 Q 天，咱的红枣黑红素，尾啊，搁加红景天加银杏，健壮胶囊，健壮胶囊，咱的药材拢搁健壮胶囊，这是袂使改哦，这甲卫生福利部申请萃取的，都是萃取的入滴个讲内底，但是这成分袂使改，啊，要改改啥呢？改咱的制作的技术啊。哦，制作的技术、泡制的技术、萃取的技术，哦，都是改制。所以咱的健壮胶囊嘛，起价，恁拢唔知影俩，我拢无甲恁起。啊，要囥啊300粒，真正薄利多销啦。哦，咱像萃取的啊，咱后来做的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磷酸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这拢100粒俩。你像美国进口的迄一体成型的女性的红花木素异黄酮，嘛是60粒呢。你像咱代销的，咱欧美、英国世界专利的男性专用的瘦腹康，迄嘛拢60粒呢。也够咱的啊，青普林，迄嘛拢60粒呢。所以咱的健壮胶囊，光机用囥啊300粒，迄是讲头剃落啊，阿麦哥甲咱许多起价，大家。啊，负担足重，但是咱的利润真正是往白将来加减啊补。啊，最主要人讲小户接到，侪人买，咱都唔惊啦。所以健康的健，臃肿的肿，肝机能的肝，白灵机的机，啊，勇敢的勇，也够有咱的骨碌二身保家，加一支宝贝的宝，这拢卫生福利部的证照。咱另外申请咱的技术。申请咱泡制的方式，卫生福利部这边准的哦，啊，佮包括迄个广告的内容，卫生福利部准，伊自我健壮胶囊肝机用，佮经过咱当地卫生局来甲咱准，去年9月初5佮申请出来，佮重新申请的广告内容，所以这会使讲啊，咱拢唔敢夸大，因为夸大吼，政府发掉，你的电台你都做袂落去啊。哦，你的经济呐，放落就做袂落去。所以官方咧做的时阵，和咱卫生局、卫生福利部发真济呢，发了我经济险放伊呢，本来时段要停啊呢，啊我硬停硬停啊，和咱我怎啊家己来做啊？咱时段你就知影，我家己来做，因为我有去上课，啊官方无去上课，啊伊我甲讲的。伊唔相信，唔相信你钱都爱了啊！所以伫只甲咱好朋友感谢，感谢讲哦啊！即马官方无伫只做啊，恁啊需要阮的产品呢啊，我都照政府的广告诶，即、这个规定哦，来咧介绍阮的产品啊，特地咧信任这产品，规个拢是我亲力亲为啊，家己伫只介绍，希望会当得到恁的信任啊，搁予阮机会啊，过去。啊，遮个人咧，遮个时代，你真正你身体上的问题，若要互阮机会连续食半冬，半冬较骨力食咧，你有感受到讲你的身体哦，咱即个恢复正常的形态的时阵，你再来食保养的哦，食保养的食较少顿，这都是咱身体上要健康足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是有诶身体，我家己的产品，我嘛是安尼啊，我嘛是安尼食。我嘛是安尼，我甲恁教的安尼，从我过去哦，未出世啦，到40几岁，定定咧昏倒，哦，定定咧未困着，定定，佮甚至40几岁一脚袂爬楼梯，安尼，阮的产品慢慢慢慢，从我的啊各方面的机能安尼维持倒转来。你若有交我同款这个耐心，你就知影阮的产品真正值得你信任啊！所以望咱许多好朋友，我咧做节目虽然较高话，但是针对阮的产品，都是要让你有信心，拢是阮家己亲身，还是家己亲身
药师团啊，包括咱药厂的头家，要做药啊，我拢叫头家直接去接的。哦，值得恁信任。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咱的啊，这个高大产品，包括咱的气膏、洁净露、乳液，这拢伫指定药房拢有。指定药房啦，互你足无方便的，无配合的，你嫌麻烦的，你会当卡来公司，由公司这边甲你服务。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妈妈，我也真勇敢，啊，甲咱人客要求，这是咱啊帅哥美女所点的两首歌，啊，帅哥吼、哦，啊，我甲你报蒋亚文所唱的啦吼，你若假使无介意，后抓你起来点，你甲我指定讲文下，因为拄啊文下的歌，我所以我较甲你改编的，那是啊，唔、是你介意的，我甲你讲歹势哈，因为要听无同的口味，听看卖样咧，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讲社会新闻啦，吼啊，咱社会新闻即一个会使讲查夫啦，吼，我讲结婚了无一定都是啊贤妻良母，啊嘛无一定都是好的翁婿啦，吼，无一定是好的翁婿，像即件。哦，这个新得一个姓张的查某人，去因翁拢无咧顾家庭啊，生活支出拢靠因后头厝啊，甚至还佫从外口所交到的查某人娶倒转来厝里，伫遐咧炒饭哦，唔惊因某哦，安尼佮娶倒来厝里炒饭，做生气怎摕家刀加这个床单，啊甚至加伊的裤来摄影啊？还佫摕菜刀，扑断冰箱的电线。啊，新竹地方法院法官认为讲，翁仔某之间吼，诶，即种的感情，彼此相互相包容的基础，全部拢无伊啊啦，已经无翁仔某啊恩爱的情谊可言，判准离婚啦，哦，判准离婚。啊，这个姓陈的查甫人讲啊，结婚了后生活开销由于支出，因某常常有加床单啦，为楼顶将伊吼拖落去啊，这个哦用拖水的拖涂骹的水啦吼，都、就是拖地板的水，到楼骹吼，甲倒落到楼骹的歇斯底里的行为啊，为顶管都甲倒落来，啊言语啦、对话啦，拢会使讲咄咄逼人啦。哦，拢足无好听，长期以言语羞辱，贬低着伊个人格，传送着啊，即、这个文字爱伊详细读啊，包括以上对下个态度，即种命令个方式来啊，甲伊命令爱照伊个规矩做代志，造成伊真大个精神痛苦，已经达到啊无堪即。未堪即冬季虐待的程度，啊！而且婚姻已经产生重大的破绽，无法度阁继续维持，所以作想去提高要休妻啊！啊，姓张的查某人是拄啊讲的安尼啦，吼，拄啊讲的安尼。啊，虽然讲无办理离婚啦，哦，可见翁仔某啊已经无愿意维持这个婚姻啊。伫1809年8月。都曾经签立着离婚协约书，但是拢无去办。1809年六当前啊嘛，吼、哦、六当前啊，啊这是翁，其实吼、哦、翁咧讲某安尼啦，敢是你定定娶小三？我甲你讲哦，查甫人原来爱检讨呢，你若定定娶小三，恁某会变安尼，歇斯底里，恁某会变安尼，讲话拢歹听，恁某会做这种奇怪的行为。是毋是你外口拢交查某的关系？啊，哦，拢交查某的关系啊。有些某袂堪一来，伊就用这种的行为。啊，当然一家唔知影一家事啦吼，咱嘛无了解。但是这件新闻报大家听。啊，当然人会知影一个逆商讲，老婆赚钱，老公赚钱，老婆花，爱听某对无？啊，某嘛爱尊重翁啦。来，再来讲另外一件新闻哈。这件这是我看卖下来哈啊，来讲这件，这件是咱这个家扶中心哈，苗栗的家扶中心啊，呼吁着大家讲，唔通去哦网站冒用着。苗栗家父的名义宣称要前往关心去访视啊，有的吼利用着家父中心的名义啊去访视啊，一对身心障碍母仔囝，佮附上贩售手工艺品的资讯啊，这个网站更加附上社工穿着家父中心的背心，宣称讲已经完成啊家庭访问，并且通过着审核。苗栗家扶中心澄清讲，绝对无这件代志，提醒民众爱细腻啦。啊，伊伫网络就是要利用安尼制造生意，通互你以人讲个趁你个爱心嘛。哦，
啊，搁有家父中心的八星的相片，要取得到大家信任。但是经过查证了后，确认讲，这相片有可能就是网络掠出来。家父中心根本无这个个案啦，无这名的人啦，哦，无这名人，啊嘛无曾经去访视什么詹总的母仔囝啊，任何公益合作。这个网站是典型的诈骗的手法，哦，利用安尼要卖迄个工艺品，哦，要卖工艺品，所以大家爱特别注意哦。所以伫网络买物件吼，我拢唔敢乌白买，真正足容易去用骗的。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好朋友所点的《一切》。哦，讲张龙龙所唱的啦吼，张龙龙所唱的。我拄啊吼，过看物件吼，过看物件，无去找歌找起来放吼，一切来，我看卖，等一下哈，一切龙龙龙乐乌龙龙乐乌龙龙啦吼，一切拢顺势哦，我看卖一切拢顺利啦吼。一切拢顺利，这是张龙龙的歌，来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0: 我来一切拢顺利哈，希望大家拢一切顺利啦。那咱今日产品的广告，上一代的产品直接给咱做介绍，望咱许多好朋友、囡仔大细，若有合理用的，拢会当给咱买来使用。像迄囡仔囝，哦，囡仔囝，你若要食咱的咕噜二鲜煲咖，要啉咱的咕噜二鲜煲咖，咕噜二鲜煲咖上甜的啦吼，爱香香的，大细地无同款啊。薄甲嫩嘛无共，诶，薄甲厚嘛无共款，顶甲嫩嘛无共款。因为咱这种天然的营养油，互囡仔、细汉啊，伊个骨骼啊，吼，伊个骨骼啊，若无介理想的，也是讲弄着伤着少年家，拢会当食的营养油，安尼较袂去甲咱伤着。啊，这好朋友吼，到指定药房买，客啊挂，因有红罐刀6600块，金钟鸟人2200块，300粒。花旗用2500块，这嘛300粒。但是咱许多好朋友，好产品你嘛爱去注意消化到机能吸收的问题。我逐工拢有咧甲大家提醒，咱这罐尔康真正互咱足侪许多足娱乐，为着消化到机能的问题啊，这个吸收的问题，都、就是食甲放的问题，为个含过年时啊，都咧中医相关的啦。哦，最近无偌久，阮厝边一个，伊拢歹放。袂放，啊，拢唔敢讲，拢无讲。结果，惊啊，当啊破去，挂急诊，抢术，搁去感染着，安尼，怎啊人怎啊无倒转来，干那一个无放了，会当引发着安尼啊。所以袂放嘛无正常，伤过高放嘛无正常，迄都拢影响着吸收的问题。啊，甚至，咱个食，你若看到物件，逐项都足爱食。叫看到物件拢唔爱食，甚至准食嘛勉强家己食，食袂啥会落，这拢都是消化的问题，啊有嘅碰风食袂落，会堵嘛。所以咱耳康就是针对消化道机能甲吸收嘅问题，帮助咱许多好朋友会当维持伫正常嘅形态。咱嘅耳康，超级耳嘅耳，健康嘅康，后来佫加充足。啊，后来佫加这个传讲，哦，就是胃内疼，伊咪当，哦，咱是多这个疼渐渐减轻啦，哦，咱是多好朋友，要做这中药，互你会疼，还是一挂啊无健康的，哦，一挂无正常的，会当慢慢恢复迄个正常。中药爱有法多，有迄个技术做甲安尼，真正无简单啦。哦，你像尾仔会囥。啊，一点点啊，碳酸镁，一点点啊，薄荷脑啦，大茴香啦，白术啦，白芍啦，哦，也搁有咱的啊，这个川芎、肉桂、冬瓜，是安那要搁放一百味，因为阿秀的肠啊，都是你放的遐出大问题。虽然过去咱的啊，这个胃肠的哦，咱的耳康较早是较早这个胃散啊，来加胃散啊，啊来较耳康啦。这个过程哦，都是拢针对我个人去改变，啊，包括去加成分，啊，包括要求药厂，咱药厂原底嘛唔是这间药厂呢，后来咱互这间药厂做非常的有信心，所以就拢无刷药厂啊。哦，所以讲咱长辈是大耳康，你真正爱互咱机会，啊，普通时啊，唔通吼啊大艰苦较要食，啊食食咧吼，哇一罐食了轻松啊，快活啊。你都不爱加食，迄也未完全恢复的哦，也未完全恢复，是代表咱这罐尔康真正值得你信任俩。第二罐照三顿食，一定爱食到半当到，因为你胃的疼都是胃壁补起啊，所以消化道机能都是胃嘛，吸收的问题都是肠啊，咱这罐都是针对各方面。要维持着你的正常的形态，的一种啊，这个产品啦。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因有红罐刀，一支红罐刀为基的，这是咱上迄代的尔康，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啊，咱尔康食完，后壁再来食咱其他的产品。你像那有糖分的人，引起目睭的问题，要稳定糖分，就是咱的人参皂苷胶囊。目睭的问题，有个人一直吃目睭药啊，伤补佫袂堪去吃。其实目睭的问题，你爱吃这种植物性的、植物性的诶营养素，咱的目睭是安奈安尼，你就是营养无够，营养失调嘛。 造成这两类愈坑愈严重，你唔知影通食这种的营养素，内底花青素、叶黄素、胡萝卜素、鼠车脊素酸、西山的配糖体，也佮有咱这个枸杞子内底的胡萝卜素、花青素是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拢有花青素，叶黄素内底嘛拢有，所以集中着遮萃取的嘛爱看你。药厂萃取的技术有够遐无呢？萃取有出来，才会当解决咱的问题。所以，唔是所有的药我讲萃取的，我你都一定有法度呢。你嘛爱看制造厂的功夫啊，制造厂伊安怎做啊？所以，咱的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加迄个乌豆加迄个蓝莓是买啊，我的豆类出大问题，加入去，这袂当乌白讲的哦。因为我家己身体上什么状况？我自然就会委托药厂来甲咱加成分，交药厂探讨嘛。我就袂去找医生啊，因为找医生拢点目药水，点啊，因为我都点着啊，点类固醇的目药水，点一罐有效尔，第二罐愈来愈严重，无补，佮颠倒严重。类固醇的目药水，医生嘛唔敢想开伤济罐，互你点呢，结果拢一罐。所以讲，咱的三生剂加乌豆甲蓝莓萃取着内底遐植物性的营养素。是咱囡仔、细仔、汉仔，哦，电视、网络，咱即马啊科技的世界，你普通时啊，即个营养素甲补给无够，伊即个伤啊足严重啊！啊，而且咱咧看物件哦，你爱保持哦一点钟甲休困一个几分钟，目睭闭起几分钟，唔通看几工的手机啊，看几工的网络，有当啊，咱这两类要救嘛救袂倒转来，哦，这就是咱。啊，植物性的，尤其手术了后马上会当吃。哦，手术了后马上会当吃，你都已经有状况啊，无法度爱去手术啦。手术了马上吃，啊，那无你一当过两当过又过来啊。即咱好朋友足侪人吼，无听我的话，一当过两当过过来，卡来甲我讲的啊。啊，就赶紧要吃咯。啊，你若有糖分无稳定的。也影响到你这两类哦，歹食药哦，所以咱的人参皂苷胶囊会当稳定糖分的皂苷，咱加咱的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做伙食。人参皂苷胶囊，你呐女性的哦，女性的啊已经严重欠缺着啊营养素啊，就是咱的啊内底的这个药类雌激素。红花木素又名做红山药草，这种天然的诶女性的荷尔蒙，才会当长期使用。啊，你若已经产生妇科的问题啊，要会当互咱较有机会，较有机会去稳定咱妇科的问题。除了食红花木素益黄酮，你搁加加人参皂苷胶囊，加加做伙食，一天一盖，看要三粒三粒，你食。几个月啊过，便啊去咧，这个复检，医生咧甲你追踪，你妇科的问题是毋是有哪来哪稳定，啊哪来哪进步，包括你本身有感觉较轻松、较快活无？这就是咱人参皂苷胶囊啊，伊对咱好朋友身体的帮助足大。人参皂苷胶囊，甲咱咧。红花木素益黄酮会当做伙食，啊，买当搞咱的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做伙食。有些时段讲啊，这三项会当做伙食未？可以，因为咱这卫生福利部规定，食品拢会当做伙食，无要紧。药品买当做伙食，啊，药品甲食品袂使加做伙，这拢是卫生福利部规定的报告，予大家知。所以咱会当食甲足安心。即马政府管制足严，定定叫阮去上课。对阮来讲，对阮业者来讲，嘛是好事啦，吼，嘛是好事。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对咱听众朋友，咱政府啊安尼规定，嘛是对恁的保障，吼，感谢。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好朋友所点的《草地人》，感谢。
1: 是男性，为何目屎那亲像断线的珍珠迄一样流袂停呢？男儿自泪不轻弹。只差味道伤心时，确实无唔对啦。情谊温暖已经变成泡影了。现在 应该是男儿最伤心痛苦的时候。不过目屎总是洗不清埋在深处心坎内迄点意。啊，这敢毋是意难忘？意难忘呢？

拍摄吼，写写草地人啦，结果唱出来也不是草地人。来，咱来换一首吼，换一首看卖啊嘞，看是不是这首是草地人。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搁甲咱报一寡社会新闻啦，吼，报社会新闻来讲到一件吼，一件新闻，这是咱国道一号吼，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伫国道一号南下170.6公里台中的淡水路段，下在透早4点。一个精神无介啊，这个无集中的男性啦吼，开车家己去弄到护栏了后，怎啊停伫外侧的车道？啊，结果这个作歹运的呢，这个作歹运的，伊这个开大货车，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因为弄到护栏，啊，怎啊停伫外侧的车道？伊人要安怎哦？啊，怎啊落来伫遐？结果正拄好。一个姓丁，同款开着大货车，无注意讲人外侧的车道有停这台大货车伫遐，过迄个姓陈的查甫人伫遐，我那开外侧的车道怎啊刚弄落啊？弄一个迄个姓陈的查甫人吼，重伤昏迷，还搁咧抢救当中。啊，姓丁这个有轻伤，这就是讲你咧开车，你拢无注意讲头前的状况，人个车遐大台货运的啊，哦。啊，停伫这个大货车停伫路边啊，伫迄个车的边啊，这个外侧嘛，停伫遐啊，结果你个开外侧，开外侧，佮钢管钢交过，钢弄落，啊，弄一个这个重伤啦，救会倒转来袂？唔知影吼，救会倒转来无？唔知影，阿弥陀佛啦吼，阿弥陀佛。啊，来讲这件吼，这是会知影我有报过，真正足可恶的这种老爸，足不幸的，较出事吼，这个做杂件，两个祖囝饲个读高中的国中的啊，这个老爸吼，竟然会做这个代志啊，将祖两个高中甲国中的祖囝哦，拢发育啊，分别安尼因困啊买的时阵，来甲因。啊，性侵害，搁兼威胁啦，总共6次，造成两名祖囝身心成长拢无法度磨灭的创伤，甲负面的影响。去予苗栗地方法院依犯着趁机性交、趁机威胁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哦，这是这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叶启田所唱的《假情假爱》。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哦，这是亚克电的家情家爱。来，咱小小的广告一个吼，小小的广告一个，都是有关的咱啊，这个咖啡啦吼，咱的咖啡是咧啉健康的哦，内底有丰富的天然的蛋白质，包括矿物质、碳水化合物，也佮有氨基酸、多酚化合物，包括。多酚化合物是咧食安怎？多酚化合物就是咱人较袂老啦。哦，这种的营养素爱补给无够，啊，包括咱这个氨基酸、绿原酸，也佮有单宁酸，这个酸类、葫芦巴碱，这拢是天然的。啊，咱较早呐食着一寡迄个化学的残留伫咱的体内，凝固袂清，愈累积愈侪，佮代谢无出去会做病。啊，咱的咖啡。咖啡豆啊，拢是阿拉比卡咖啡豆啊，内底丰富的哦，即个营养素，佮加上咱的烘焙师是老师级的，行啊拢浅焙啦，哦浅焙，将即个营养素锁掉咧，每一工啉一大杯哦，咱有浸的，有耳挂式的，有豆啊，用你的需要，即拢啉清的，互咱是话你啉一段时间过，你就感觉讲你继续健康的啊。尤其咱若头壳拢会安尼，迄落病病痛吼，头壳个病病，咱是多啉一杯啊咖啡，你就感觉讲缓和啦。咱原方啊就是安尼，较知影讲原来咱个体内欠缺即个营养素，会造成即个问题。甲咱个蔓越莓同款啊，蔓越莓内底哦，即个维他命 C 即个营养素造成有病。啊，咱这笋呢，较会酸甜酸甜，你唔好要食甜的呢啊。笋呢，咱拢用笋来卖你的酸甜酸甜。你敢知影蔓越莓内底迄个维他命 C， 当然还佫有其他的成分，伊对咱是安那嘴角拢会足够破，下身足够发炎，哦，足够感染着。包括咱所食的钙质，是安那拢会去流失去。你就是欠缺这个蔓越莓这种成分啦。伊会当帮助你所食的钙质去下着日头光，啊，就直接就怎吸收入来？这是一味蔓越莓维他命 C 的成分，伊的作用啊。啊，咱个啊，这个正丽庄园咖啡的胖手工饼，你无爱去伤着你的胃，胃个食着着一车酸的，咱内底都是拢无甲你放化学的，拢是天然的，这是法国的。咸饼、甜饼，迄种的做法，包括咸的吐司、甜的吐司，用你的需要，咱是多你吩咐交代。包括咱中秋节的蛋黄酥、凤凰酥，凤凰酥一粒70，今年无同的做法，口感阁如何？蛋黄酥红豆甲莲蓉的，拢100块，照讲莲蓉的爱101块，我拢甲起来做100块，安尼。予咱时代会当食到较便宜的，啊，佮而且无一寡化学物，的蛋黄酥、凤凰酥，拢用天然的面粉，拢唔是靠发粉硬发起来，咱拢硬咱的机械用拍的，硬泡发，哦，这无同的做法，所以佮一般的烹调无同款，你一定爱先来定岗，哦，先来定岗。以上算广告，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最后，一首乔佑的《山野花》报偌济算偌济，来甲咱电声电台时代讲拜拜咯。落雨当地，大家爱较细腻哦。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
6: 06252-0940

0: 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食少散、食胃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四 S、保顺通 S。真定区板桥路17号的蒋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所有咱敬爱的咱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听建中来讲新闻，安排歌曲来陪伴大家吼，嘛要招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呢，来点歌赞助咱节目光彩吼，咱现场电话请你多加利用，欢迎老朋友、新朋友拢有闲得来坐啦哈。现场的电话吼，我来报告一下，咱啊台南地区。请直播咱台南的电话570-4567 570-4567。啊，那咱高雄地区，大概高雄地区的电话控制的741-9300 741-9300，这建中来接你电话吼。谢谢哈，来电话来啊，我来接吼。台南是570-4567，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建中你好。
0: 我好，你嘛好。
1: 点一条迄个倒退路。
0: 倒退路，哦，这后发多路。
1: 黄克林唱
0: 诶。当然啦，当然就第一唱诶，我无摘掉。吼，这倒退路。
1: 啊，放边啊。
0: 我找边啊，无唔对。我阿派姐，你阿倒位，我说无认到你的声，免那称呼。
1: 张。
0: 吼、哦，张啦吼。
1: 系啊、
0: 哦。张先生，咱住倒一区啊。
1: 永康区。
0: 永康啦吼，永康、哦、啊，恁遐无饮水啦吼。
1: 无啦。
0: 无吼，好加载。
1: 也无
0: 饮啊，系啊，好，谢谢。好啦，安尼得来倒退路一个啦吼。我如看买下一个倒退路，倒退路啦吼，倒退路吼。哦，好，倒退路吼、哦，来，我来找吼、哦，来，你我建中啊。

0: 是7419300吼。来，咱来坐下。
1: 金章。
0: 哟。
1: 哦，你这唱歌我最爱听嘞。
0: 谢谢哦，爱听上好啊。
1: 啊，我来，今仔日来改换这条古淡水古情。
0: 淡水古情。
1: 嘿。
0: 淡水古情。淡水古情，这杨哲的啦吼。
1: 啊、哦，对对。
0: 是。啊、哦。啊，你是那个。我来，啊、我来向要向要认到这个声，你是孙律师哦。
1: 我甲你点迄条热烟迄个啦。
0: 哦哦哦。
1: 杨太太啊。
0: 哈哈啊。啊。杨太太哦。啊。是哦。
1: 李太太。
0: 哦，李太太哦，李太太吼吼。哦。啊，即马有改啦吼。
1: 哦、
0: 有改这个无得热烟啊啦吼。
1: 原
0: 来无啦，对啦。那改一个，那改一个啦哈。好啦，
1: 两点就伫咧等大家的时间。
0: 安尼吼，谢谢啦，谢谢啦。
1: 啊，这首歌我听未歹听
0: 啦。哦，谢谢你的鼓励啦。
1: 好听啦，哎。
0: 好啦，感谢你哈。
1: 拜托，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来，你好，我建中啊。你好哦。
2: 帅哥你好。
0: 我好。
2: 帅哥，
0: 帅哥哦，豆花，豆花西施，
2: 哎，
0: 我豆花西施，哎，对啦吼，
2: 哎呀，
0: 啊，我豆花西施你好哈，
2: 啊，
0: 啊，
2: 怎啊无用啊？
0: 怎无用好啊？无用好代志啊，卖得腰椎也无用就唔好啦。
2: 怎许？我是大爷黏许入水啊。
0: 哦，险险啊入水嘿。哎
2: 呀。
0: 哦，安尼无要紧啦，顾好势，顾好卖入水就好啊。
2: 我介，我去到许。水准的顶管的
0: 啊！安尼哦，哦，啊，唔就差一点。
2: 你不包容，不包容，好好回来呀。
0: 好好，啊，菜多啊，就对啊啦吼。
2: 哦。
0: 啊，卤味稳啊，都消的就对啊。好家在消的你，啊，豆花就卡袂了啊。哈哈哈！哦。
2: 豆花无，豆花无所在啊。
0: 哦，安尼哦。哦，好。安尼有迄落提就好啊啦，有迄落提就好啊，有迄落就好。
2: 安尼
0: 安尼吼，哦，是吼。哎呀，啊，今仔想要听啥？
2: 啊？
0: 想要听啥物歌？
2: 哎，三年前的我。
0: 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杀，一时目睭刷来失明，哦，是不是安尼？啊，好，我来唱给你听啦。
2: 你那有落雨？
0: 我当然有落雨啊。
2: 哦。
0: 哦。咱南部人在当无做迄落。敢来当到恁台南尔诶，拢嘛爱做迄落台南高雄屏东拢嘛做迄落。
2: 吓啦！
0: 吼、
2: 啊！啊，你来伊阵啊，毋是咧落雨？
0: 啊，落雨我毋是用行诶啦，我开车无要紧啦。
2: 用行你用行？
0: 无啦，我开车啦，开车啦。
2: 你伫厝咧上班哦？
0: 无啦，伫公司啊，伫公司啊，哎呀，哎呀，哎。
2: 上班
0: 哦。嘿。哦。谢谢哈。好，祝你桃花生意兴旺哈。
2: 好啦。
0: 哦。消消，咱为了归南台湾，咱拢来，互恁消得好啊！好，我知，谢谢关心嘛、啊，谢谢，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哈，谢谢你的关心哈，谢谢哈，来最后一位哈，最后一位哈，最后一位哈，来，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建中，我要点歌，
0: 你要点歌哦，笑嗨嗨，笑嗨，
3: 我真乖的，
0: 你是咧笑干哪的啦？
3: 我笑你啊，笑你。高水啊，烟头啊！
0: 笑我高水，啊我那高水。
3: 你足水啊，啊烟头啊！
0: 我啊水啊烟头，到底是水还是烟头？
3: 真正烟头个高水啊，大家吼都介意的。
0: 哦，安尼哦，哦啊水啊烟头，大行拢总来安尼，我话之前就
3: 系
0: 啊，
3: 我真乖的啦。
0: 哦，点歌好，点歌好，你点什么歌？
3: 我咩？你拢讲淡水诶？
0: 都要淡水啊！
3: 你拢要淡水？
0: 你爱拢只几首尔？你拢加连歌啦！你忙定啊，真学耳机尔。
3: 我叫做红牙树，拢无点啊。
0: 哦，红牙树无点嘛吼。
3: 都爱换啦。
0: 较早拢红牙树尔啦，即马有较侪景啊啦吼。
3: 哦，
0: 即马红牙树无要大，拢大淡水啊啦。拢要淡水。淡水未剃嫩啦吼。好啦哈，好啦，谢谢啦，谢谢谢谢。
3: 拜拜。
0: 好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吼，拜拜啊哈，拜拜啊吼，来，这点歌的部分都完成啊吼，那无点到的，咱留在明仔载吼，留在明仔载，咱明仔载就是会记哩两点吼，差不多准时了，差不多拢差不多两点就要点歌吼， 恁就较早来，明仔载较早来点的，

好来，恭送着即月时啊，伫放假吼，即个好兄弟吼，即月时啊，伫食饱吼，啊，加炸瓜当炉，啊，赶紧收尾好好势了后去，啊，去转世投胎啦吼，啊，都过着另外一个快乐的境界，啊，算。安排这首歌，改成阮有即个类似即个艺术共款安尼啦吼。诶，即阮张先生点的吼，啊，阮啊送哦，啊，咱在七月时啊吼，啊，伫放假的啊，在罗汉哦，倒退路，即我即若叫我唱，我嘛不晓唱哦，即真正无简单哦，啊，叫你妈即真正算人才啦，吼吼。人才吼、哦，来听建中来讲一个新闻，吼，大家知咱讲到咱台南安南有无吼？安南煞无前两天发生一个爆炸案件，啊，检警呾追查发现讲呢，这姓郑这里长，讲甲这个姓杨的，这个牵狗仔的，甲这个姓蒋的吼，因在共同非法囤这个废弃物。造成这个爆炸咧，啊，因为即马这个案件吼、哦，都有真侪疑点啊。地主是讲吼、哦，这个案件的土地是伊的无毋对，但即块土地伊十外当来，伊拢无啥钱，互里长使用伫做停车场使用的。啊，地主甲里长嘛拢表示讲，毋捌即个介绍的即个啊，即、这个牵狗仔的。啊，目前检警调查方向拢向着介绍的啊，甲租金相关的，诶、欸，因的金流啦。到底土地是谁同意囤这废弃物的？啊，谁牵线的？啊，这囤物件有租金无？钱留伫堆去？这即卖拢要调查啦吼。因为调查看麦啊，大家知影讲即个责任伫是伫上家人的问题啊。哦，因为毕竟吼，这所囤的毋是一般的生活的垃圾，伊这内底有含煤、铝，伊这熬倒啊，这工业的废弃物啊，啊，这工业的废弃物竟然囤伫即个风险性遐大的，这附近拢徛家呢，是毋是安尼啊？啊！这爆炸落去了后，哦，这敢那附近的影响会偌大呢？台南的这个坑爹爆炸，这个爆炸落来了后，已经波及到113户啦，113户啦。哦，啊，都有其他人，迄个受伤的呢？哦，啊，厝有迄个便宜的，车歹去的呢。哦，敢若事故都15个受伤啊！哥，啊，都13台自小客车、8台消防救灾车、1台救护车、2台灾情勘察车，这拢歹去呢。这有11户吼、哦，迄厝的结构严重受损，凡是爱钉卡条、钉起哥。所以讲，这代志真大啊！啊，囥这个废弃物、姓王的这五金业者。伊拢无取得合法的废弃物清除许可，也无建商的背景，登记公司名下徛家拢是拢空壳的啦。哦，啊，伊这早了，因为其他案件有台南地检署来通缉吧。啊，竟然即摆即个姓王的吼，伊伫今年6月30日走出境啊，啊，已经人选伊啊。啊！市政府是靠啊相关财产呐、啊，哦，这到时准备协助吼、哦，这个居民来集体来打诉讼哦，请求这个赔偿啦吼、哦。啊，所以讲这即嘛，我在咧调查吼，那、哦、新的一个调查结果吼、哦，我那会赶紧讲哦，咱来保护大家了解知影一下吼、哦。这台南的案件，迄、那个小鸭子漂亮之路吼、哦，来。这建中来演唱《背叛》，谢谢。

谢谢，哎，小鸭子的破啊声鼓励吼，好小哥吼，啊，都哎小东路的吼，偌大只啊吼，啊富啊然后，拢谢谢恁的破啊声，叶太太，那谢谢哈，感谢。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都在厝，咱报告一个吼，咱新推出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脆脆的粉末，这一克啊吼，1500块。一克啊，1500块哦，即马买两克啊，3000块，都会当送你一克啊。啊，这时间剩明仔载尔，最后剩明仔载一天的时间尔，足紧的哦。哎，有咱的好朋友，咱高管吼、哦，张太太啊，甲阮这位永康的大哥吼、哦，拢感谢。哦，你若阿未买，你就赶紧敲电话，互咱林小姐跟点讲，这足好康的，无接有啦吼。哦这多上市多有这个优待尔吼，我那三工尔啦，吼、哦、啊，这数量我那有限，你着上计当买2组至3组尔吼，哎，买较济唔通啊吼，留别人者，因为咱这苦瓜生态，咱是用山苦瓜来萃取的，啊，伊这分子啊油吼、哦，啊，给做吸收的，哦，这当对咱的身体来讲，会当增强咱的体力，啊，和咱精神旺盛、健康的维持，哦，营养的补给。哦，这除了有山苦瓜类的萃取，内底咱都添加着这个石斛啊、黄精、刺五加、红景天啊，这个红球姜啊，都山药都有肉桂哦，都有这个桑叶、人参花、天灰粉，都有咸丰草，这都有这个葫芦巴吼、哦，这拢是正草本的一个营养补给哦，所以讲做天然。你得赶紧把握这个优待的机会，紧卡电话哈，紧卡电话，即马药房拢无的吼，真药房都无的，吼、哦，你得赶紧打卡。台南是570-3368，啊那高雄是74772888，哦，这个优待到明仔载呢，紧把握机会，卡电话来咨询定讲。啊那建中在推荐的家呢，咱这款钙玻璃的骨碌益生家。咱这是做标准的树丁甲，内底就是菇板、鹿角、枸杞、林爽这四味。啊，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016008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10810000002号，所以讲这有身份证的加啦吼，唔是咱厝家己控的，你会当作安心啊食。啊，咱的加吼用科技的技术。瑞达浓缩调整萃取，捡了火点控好，咱就装伫玻璃干啊。咱无得添加一种叫做食品阿胶吼，和这个油加水等安尼高高可可，和你感觉讲这油啊有够高的，咱算做君主的啦。因为你开迄钱吼、哦，要添加物对你无帮助啦。啊，加开咧，所以讲咱就无添加这个和高高可可，直接你就清清啊，它倒出来，啊，地它冲落直接拉拉的，当你嘛都好吸收。得倒也好倒，得清洗也好清洗，啊，然后吼、哦、使用方便，药啊你对焦匀，对你身体的帮助，这较紧来发挥伊的效果啦。哦，即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家，会当甲咱强筋筋骨、生筋补脆，这对咱的筋骨足好。哦，筋骨你若顾会好势，食了你就较有本钱啊。哦，你若筋骨歹也袂惊煞，食了吼，迄毛病一人来啦。哦，所以讲你着量早食即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那做事实吼，要幼幼是大人，买即款家伙是大人食，这是最好个呀。哦，哦是大人食一个健康，身体养健健康。因为即款家呢，伊本身就是会当咱强筋健骨，都兼会当带咱补气、补虚、气病。都那有迄个时段吼，病后身体较虚，咱食膏药那最好个。你着选即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这一罐3500块尔。啊，你若厝内一人在食，你着一边搭灌6罐，哦，这个做会好。啊，你若较严重个情况，年岁侪啊，气血失调，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痛，四肢会酸软，迄脚头骨开始会无力变形，哦，两骨闷闷啊在做疼，规工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你若都唔搭参哦，到尾啊，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歹去要换人工诶，迄换的吼、哦，无影较好呢。
对家己啦，顾好势较要紧呢。吼、哦，食家啦，你就煞选咱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家来来照顾吼、哦。这一罐3500块，出来为了囡仔在当前没有囡仔吃做好吼、哦。啊，对，有咱的少油啊哈，少油啊，食少散，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素七素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13号食少散，这会当治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得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咱的气管。这食少散这1500块尔，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素800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1081-0100-003号食胃散。这主治脾胃虚弱啦，食着饭食着老拢食袂掉饱个，啊饭拢放安尼汤汤水水个，你着食咱个胃药啊，食胃散啊，带咱对咱个脾胃肠做伙顾做伙听，营养互你食会掉饱，身体更加会起身啦吼。啊，都有咱日本进口个这个保顺通 S 甲金士士 S， 这拢1500块尔，这日本进口个保顺通 S 内底主要就是鱼油啦，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多、兼加用 Q 天。这促进咱新陈代谢。金丝丝 S 内底有叶黄素、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应用，这会当予咱看世界，叫做开发经商诶。这拢日本进口诶，一个月拢1500块尔吼。产品要带咱高管点讲，再敲电话来吼。台南是570-3368，啊那高雄请卡74772888，找咱林小姐吼。以上广告，谢谢。

谢谢，感谢哈，感谢大家支持高官啦吼，谢谢，嘛感谢你对建中的信任，真正好的物件，带你介绍的，歹我有哪，我叫歹叫我讲好，我嘛讲袂出嘴吼，所以讲真实在带咱推荐啦吼，那这个优待者，大家己把握一下啦，这有哪算真好的一个优待，特别在公司争取三天的机会，你就紧敲电话吼。透早九点到暗时啊十点吼，台南请直播5703368，高雄请直播7477288，找咱林小姐吼。谢谢，感谢恁的支持。淡水之恋，来你台的店的建中啊来演唱来，谢谢，感谢哈。

好小姑哎，谢谢哟、哦。大伙谢谢林小姐、杨太太。

不过现在鼓励，我有收到啊！哈，感谢恁的温暖的扑克声，加油鼓励哈！啊，八三一三的，不错，笔记边啊，带你称呼哈，我有收到哈，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哈！来讲这个算作是风台的消息，这个风台消息对这个沙德尔。这个风台吼，讲渐渐逼近到台湾，啊，因为咱这几天啊，咱南部拢在落雨，咱嘛做烦恼。即来到风台来看要安怎呢？中央气象署是持续对着15县市发布着好大雨特报啦，台南、高雄、屏东拢有局部大雨甲好雨。啊，即嘛，即个沙德尔风台目前已经由着强烈风台减弱变作中度风台。啊，气象署里透早开记者会咧讲吼，沙德尔通过着冲绳海面了后，即渐渐向西南西来刷震动，接近台湾的时阵，有可能是一个轻度，还是讲中度的风台。这估计明仔载朝下晡，就发布着海上风台警报，是毋是会发布着陆上的风台警报？就要看伊的角度，转向的角度啦，啊，甲伊减弱的情形是如何？吼、哦，即有那伫遮提供，互咱的好朋友吼、哦，大家了解。哎、啊，主要就讲即马海水的淹吼，伊的含量较低。啊，所以讲无咧增强好加在啦吼，即个海水温度较悬哦，增加得较紧的话，即个麻烦啦吼。啊，只有那讲哦，大家较安心一下吼，这是风台的部分啊，讲哦，大家了解知影啊，得较免遐烦恼啦。啊，无这真正，你也想讲哦，这真正那迄个，即、这个雨都落个安尼啊，啊，这到时阵啊，都真正都，都。都有风台来啊！这看要安怎呢？哦，啊，所以我们那跟咱的朋友啊，来搭做一个分享的新闻啦，吼、哦！来，再来听歌来，黄小姐交代要爱听一首《3年前的我》，讲被一位女性来放散啦，所以讲要来夹乖啊，夹乖啊，过客啊！哎，今年吼，得当咱的好朋友提醒一下。诶，咱咧优待部分，敢若到明仔载尔哈，哦，迄个好康的即个哦，哎，到明仔载尔，啊，你若讲咧优待即个无清楚，你就紧靠咱林小姐，林小姐哦，拢透早9点就甲咱接电话啊，接到暗时啊10点诶，哦，你就紧来敲电话，甲咱林小姐联络一下吼，台南地区，你搭直播台南的电话。570-3368，570-3368。啊，那咱住伫高雄地区，你着直拨高雄的电话7419300，7419300。哦，找咱林小姐进来注文登记一下吼。谢谢你的高官哈、啊，这个花费到明仔载，你就赶紧把黄小姐点的来。3年前的我，紧张啊来唱来。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刷来失明，乖啊，刷来人家颠倒摆，红单看作手形，便所看作凉亭，剃头店当作洗手间，地点当作眠床顶，望啊望。

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着我爱你的心，我无论是海水白干、石头白烂，你甲看，前看后看，花团串串，三百鱼会跳过花，叽叽咔咔。

金的我，三步当作两步行，孤单徛伫大高山的大高岭。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看到家啊囝，人阮嘛有想要来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啦，目屎顶擦镜，雨水洗在抹壁，马马虎虎啊。搁讲哦，搁讲嘛是无卡纸啦。

细细呢哈，迄用放煞了足忝，哦啊，放煞忝，怎啊扑啊声继续坐呢？敲电话敲甲哦，这样呢，老血滚滚啦吼。用号码就好啊，然后空数二三的，然后1346的，1740的，4016的，0181的，然后啊2261的，空数17的，啊1499的，吼7555的，三一空数的，8833的，8313的，0706的，吼，这拢拍博爱嘛吼，对啊吼，我无讲毋对啦吼，好啦，拢总请啦，全部，等咱拍博啊，鼓励加油的。建中啊，拢在咧讲感恩，谢谢，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拍扑克的，互恁做好野人，啊，无拍扑克的，互恁做有钱人，安尼大家拢变好野。来进广告吼，那要好野，就爱身体健康啦吼。这优待这有哪，那买着实惠有哪算趁钱呢？种安同咱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吼，这个萃取的粉末这啊，这一罐100瓦的，这敢若1500块尔。这咱的苦瓜生态是用山苦瓜来做哟，这甲一般苦瓜无共款哦。这苦瓜生态这萃取的粉末，爱多特别的加强这个石多哦，黄金刺五加红景天、红球姜吼，都有山药、肉桂。哦，啊，都有桑叶啦、人参花啦、天花粉啦、吼、哦、咸丰草啦、吼、哦、葫芦巴，这种做天然的草本植物这类、個、哦，来了萃来萃取的，啊，来添加你来对面人，这种做天然哦，紧把握这个机会，一克啊1500，买2克啊3000，就当送一克啊吼，这跟他搞明仔日截止哦，到好康的到在厝在咧报告哦，要定岗的紧靠咱林小姐。这卡手办啊，就无吼，上家会当订两组、三组安尼就好啊。你忙超过三组吼，啊，这有那等咱来播做一个报告一下安尼。啊，那建中啊，有在介绍的药品呢？啊，咱来介绍这款神王这药品，这主要在治疗这放尿困扰哦，男女通用的吼。咱的神王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013703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是10903101号，这原行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伊就是会当在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哦，和咱这个放尿这个在收缩叫做有力，尤其咱那年会较有吼，足侪人拢有这个膀胱收缩无够力，啊，收缩无够力，你尿就控制袂掉。总啊，地书讲真侪人在寒冬啦、出汗啦、拍卡枪啦，啊，裤底都拢会澹去啊。啊，我想到要放尿，敢若起身起来讲要放尿，尿尿就慢慢仔在泄啊咧。迄我惊啊未够吼，尿都错甲强强要无去啊，常逐工拢嘛换来看啊，过来呢啊。啊，囡仔若要招出门，拢毋敢出门啦，都敢若坐车就想讲要对放尿尔，敢若烦恼就烦恼个吼。所以讲，你若有这个放尿困扰，你就赶紧挖去这款神王，紧来在咧治疗，唔是干那保养啦，这药品啦，会当治疗你湿尿、漏尿、暗时啊、搞尿这款的镜头。哦啊，有的人是暗时啊搞尿。哦，像阮你讲啊，咱一个左哥啊，伊一暗讲爱避开4抓5抓，一暗哦，伊食咱神王买一罐细罐的，先食一罐尔，一罐细罐的食完哦，伊讲啊，一暗避开2抓尔。欢喜家的啊，所以讲后手伊拢买大罐的啊。伊讲因某也买食，因为因某有闹这个问题啦吼。所以你若放尿困了，你就买这个神王来当治疗吼。啊，那这个铁基呢？这个铁基这个药品吼，这经由着国家级 GMP 药厂做的，维生素的生药二是0113640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这种纯中药的啦。啊，这种国家级的 GMP 药厂生产的，咱在吃也较有保障，因为我家己也有在吃咧。哦，我吃铁剂，那吃10多吨啊。三五时啊，这神农我嘛拢会加的，这我拢保养安尼对就对了。这铁剂吼，伊这药力的入心，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旺盛，气血通透。这一挂腰酸背痛、腰酸卡软这酸痛会当治疗。啊，好好人。到气温呐，旺盛哦，你了精气神，叫做8点10足。迄工课吼，想到遐做到遐，加偌喷尾，
所以讲，食铁剂药力来入身，将咱规个身体来固用起来，好好人买当食。啊，你若有这个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酸痛，你更加紧食。啊，无酸痛，无人替你痛，你嘛家己在痛，你就食铁剂，紧来达固好势吼。尤其是走路，走到会软脚、软脚呀，做工过会软手的啊，四肢无力的这啊，食铁剂。哎，食这你会发觉讲，走路叫做顺风的哦，顺中药铁剂吼。同款有细管的甲大管的哈，这新农的甲铁剂拢做细管甲大管，细管的2500，啊大管的5000，要大管的较会好啦吼。啊那苏力通，苏力通主要在治咱便秘啦、清毒、肠啊、肠道体内这毒素，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抗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抗九抗三一抗抗一一号，这顺中药哟，这1800块尔。将这个便秘在咧改善掉吼，你肠啊肠道都做到清清平平，都会当调理掉你这个巴肚肥满体质。所以讲这一减数值啊，人讲的蒙拉减四口吼，数理通这1800块尔吼。啊，都有咱的家庭必备的药膏的保华膏啊，这保华膏吼，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1551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控9控1控控11号。这治咱头痛、肌肉酸痛、颔关筋、难晕车、晕船、推拿、刮痧来做滋润拢会当吼。这药一罐500块，这家庭的必备的药膏啦吼。啊，都有隐脂梅，隐脂梅我那日本进口的，啊，这内底会当带咱调整咱的生理机能正常运转。这是日本作行的一罐2000块，哦，日本我那正行吼。啊，那这个山苦瓜，苦瓜生态剂哦，你都看电视作者广告，你拢看会到的啦吼。啊，咱这种山苦瓜的成分类，萃取的，分子更加有得如何吸收？紧卡电话来点讲下，台南打来卡57033368，高雄74772888吼，会记哩。山苦瓜苦瓜生态这今嘛买2克啊，送1克啊，到明仔再记吼，紧卡电话来点讲以上广告。来，再来听歌来，同款要听建中唱的陈太太哦，讲爱听建中唱的哦，讲有改啊啦，之前拢点红霞厝呢，即马改流浪到淡水啊吼，来我来唱流浪到淡水啊，谢谢。

0: 有你无打无，讲明年得了生一个啊，生一个，生一个嘛好啦吼。即摆讲生一个囡仔，我那袂歹呢，趁袂少吼。谢谢哈，哎哟，感谢阮好小姑哦，赶紧来鼓励吼，小桃子啊，小丸子吼，俺黄小姐啊，这拢拄则带咱鼓励吼，阿虎啊啦吼，阮导会黄小姐吼，一起数控诶吼，拢谢谢恁诶鼓励支持。再来讲一个新闻哦，大家知道就是迄个台中哦，台中哦，台中都传出着枪声呢。透早10点哦，第六警分局的去十架路要找掠迄个毒品案件啦，啊有那啥搜索票、股票，要掠一个44岁即个毒品的吼，即个姓卜的啦吼，结果呢？这个姓卜的煞汹涌失控，开车占油门要弄警察要逃走，警察看到怎啊警棍敲窗仔门啊，对空开枪警告，姓卜的无咧惊，继续在要弄警察咧，警察上尾啊吼，怎啊枪杀咧对车辆的脸啊，连续才开16枪啦哦。开始在变啊，变个变变变变变安尼吼，像咧放连炮安尼，16枪，顺利来抓到这个姓卜的，啊，甲车顶的另外两个啊，这后续伫车内底有哪抄到迄个毒品吼，伊托米子，这即马一级的哦，丧尸烟弹吼，其中这个姓卜的吼，尻川配吼，拄啊着枪，拄啊着尻川配。这掉尻川也好啦，未死吼、哦、啊人，未坐啦，未走的啦吼、哦，这款的会治疗较久的，治疗较久的，看会当毒较歹食的安尼卖啦吼。这是这个警方对着这个姓卜的甲毒品的案件，来到伊出入的所在埋伏，看到姓卜的准备要开车出门，这警察随冲落来咧，把包围起来呀。啊！姓卜发现讲用微波尔好失控，占油门弄警察啦、啊！警察开枪都袂惊呢，都要走呢！好佳哉，警察紧来开枪！拄啊，其中一枪嘛，枪支安怎弹？拄啊，弹对伊尻川内咧，弹一个，疼一个吼，怎啊无力通好倒打油门啊？疼甲要死啊！即若有倒人食就袂疼啦。哎呦，枪地掉啊！即马爱命较要紧啊啦吼，怎啊停落来？迄个警方逮捕吼，好佳哉！你若警察抓到，你就有命啦；你若继续造反，是就无命吼。这是台中的新闻，枪声吼，16枪啦吼。好来，今仔日的节目，我那接近就尾声，我真感谢恁的支持啦吼，啊嘛，感谢恁对建中的信任。再今日吼，迄、那个优待部分。咱优待这部分哦，到明仔载就截止啊吼！啊，因为这即马诶时代，这天然的一个植物咧，啊，这萃取的物件吼，我那做天然，啊，你也当做安心来做一个使用，来做一个照顾安尼吼。赶紧把握机会，那产品要定岗要注文呢，卡来公司家吼，透早9点开始到暗时啊10点拢会当。台南地区请直播吼，5700-3368，5700-3368。啊，那咱高雄地区的，大家请你卡高雄直播的电话7477-2888。这种咱林小姐在咱服务啦吼，谢谢哈、啊。台南5700-3368，高雄是7477-2888，感谢你的支持，明仔再看。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行为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十点到十二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

提早拜六时下祭祖祭穿设置近期是做庙甲村镇，喜神伫东南边，财神伫正北，煞着南边，抢着45岁上高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11点到1点，1点到3点，早时9点到11点，下晡1点到3点，3点到5点。也阁有5点到7点，8月23日礼拜日，农历来到着7月11日，适合祭祖、嫁穿、彩衣，近期是出行。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正北，刷着东边，抢着44岁上低的朋友。礼拜日的好时辰，半暝11点到1点，1点到3点，早时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下晡3点到5点，也阁有5点到7点。

再来了解到天气的部分，今日开始，那到礼拜呢，这几天五六日拢受到啊低压带的影响，佮加上呢，这个西南风有较偏强啦，各地拢总有短延时强降雨呢，尤其是南台湾呢，落到有这个紫暴的现象，有局部大雨也是好雾。气象署讲呢，啊，即马较远的这个风台叫做沙德尔呢，伊未来呢持续来增强，三天内呢有可能来升作是中度啊是强烈的风台。感谢我见到台湾，就爱看到后礼拜二接球到啊，接近到琉球群岛的时阵吼，看伊是要向倒一边来行啦。啊，那是拜五呢，各地准雨、雷雨的几率有较悬，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尤其是咱中南部，规天落雨的时间有较长，毛局部大雨也是好雾来产生。台东这边落雨是较短暂，但是毛局部的大雨，尤其是东部的山区呢，有落着局部好雾哦。北部甲宜兰、花莲几间嘛是有来落雨，但是因落雨时阵是过道甲要暗嘛的时阵啦。今日南部落雨足明显，高温只来到着26到28，中度的高温是29到30，其他西地区会来到着31至32度。离岛的这个气候一方面呢，偏而是阴天短暂阵雨雷雨，温度26至31度。金门坐云有时阴天，短暂阵雨，也是讲雷雨，27到31度。马祖地区呢，啊，坐云有时阴天，嘛有短暂阵雨雷雨，温度来到27到32度。那讲到拜六礼拜持续受到西南风偏强加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尤其中南部同款是有雷雨准雨，东南部同款嘛是落着雨。尤其是咱中南部地区、南部山区有可能落较大阵啊。后礼拜一低压带就慢慢离开着台湾了，但是中部依然是有短暂阵雨雷雨来产生，中南部毛局部大雨来落着。而且一路一直到了后礼拜三，也就是8月26这个阶段呢，台湾拢处在低压带的边边啦，环境水气有较济，南部甲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其他所在侪云，但是午后嘛同款可能会落着雨。啊，若讲到风台呢，一直到了要啊，挖进琉球的海面进程呢，大概拢是向西北。转西北西的方向来行，但是呢，到了后礼拜一日啊，接近着琉球海面呢，有诶一说法就无同咯，伊可能直接向西接近着台湾，毛。

可能转较北边的去到日本、韩国。啊，这个时阵就唔忙大家，嘿，改本一下，可以去到较北边的所在，卖来咱家来吼过中元节啦。咱中元大部分的人要来普渡，安尼真正是对咱要普渡的民众啊，改大平啊，改啊，防止落雨种种，少无方便呢。哦，中元节卖来台湾过啦。另外，针对着拜五一部分呢，啊，咱气象署嘛，针对四个县市发布着大雾特报，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甲南市有局部大雨来产生，嘛爱注意着雷公线啦、强阵风、溪水暴涨，较低所在有防着积淹水，山区嘛有防着这个山崩甲落石。那是拜五大雨的地区，包括着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甲台东县哦，请啊，即几工伫遮的朋友，拢总爱注意一下啦。继续来安排，这首是国语歌曲任贤齐所带的《伤心太平洋》。

收听的歌曲任贤齐带来的《伤心太平洋》，现主席的太平洋有一个风台吼，啊，真正希望伊卖来咱家来甲咱暖咱的中原普渡啦。行政院二十号总算是来决定着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3.6条，税入3.9条，嘛创下了历史的这个新高点啦。啊，甲前几年来比呢，增加着8900多亿。啊，那是这个分别的经费呢，社福预算、国防经费、地方补助，拢有超过着几条的啦。啊，普发现金呢，列着2357亿。啊，另外呢，台湾对策的这个吼家庭支持片呢，增加了1900多亿，国防预算呢，毛增加了1300亿啦。每年的预算呢，有3个破规条的啦，也就是这个社福支出合计来到着1条，搁过3000多亿，比正经一年都增加了34%。国防经费嘛，来到着1条，搁1000多亿，增加头前迄年呢23%。啊，那是对地方政府的补助呢，合计嘛，来到着1条，搁过3000多亿啦，吼。啊，讲讲起来呢，嘿，主计总处咧讲呢，按照着预算法第51条规定，总预算诶，这个案呢，爱伫会计年度开始诶1个月前，由着立法院来议决着。会计年度开始诶15天前，由着总统来公布。那是无法度伫期限内底通过，按照着刑法第54条规定，新诶这个支出甲新增加诶计划呢？得要等到完成着审议的程序，才会当来动资啦。这届的预算呢，包括着普发现金、儿童甲少年的成长津贴、弹性减工时延伸到12岁，补补着健保基金甲军工到台独的调整呢，这拢是新的计划啦。啊，你若是这个立法院无来审查通过呢，这几项拢袂当事先吼提早来推动哦。当然，大家老想讲吼，逐当拢会当摕到安尼吼，普发现金有够好的啦。但是呢，主计总处徛伫因的专业的立场来讲呢，那是拢要来普发现金呢。第一，就是尽量卖去增加着债务；第二，就是讲社会福利的津贴，甲重大基础建设拢已经做着上属实的安排。啊，第三呢，即届发放现金呢，刷着前年度的税制剩余款拢总是无啦。啊，所以呢，得爱符合着至少这3个条件，确保着咱的财务未去受着损害，才有可能来去提发发放着这款的现金啦。啊，有诶，就想讲吼，啊，这个现金到底，即马讲要提现金，啊，大家就心肝头咧喵喵，讲敢会到底过年农历前后来提着呢？啊，对着这项来讲啦，吼，想要伫啊过年提着这个政府发的10万块的红包，算算的可能较难啦。第一，当然是立法院爱预算赶紧来通过。啊，第二呢，这个整个的作业时程讲爱用了5个月啦。虽然按照着过去的规划呢，整个发放的时阵呢，那紧会当缩短到2个月，但是按照着正式的办理呢，嘛爱5个月时间。啊，那是安尼算算的，咱8月份过啊嘛，吼、哦，要过啊嘛。啊，来9月份呐，是这个预算有通过，9、10、11、12，1月份，有可能，但是，这无怪人咧讲，用着红包来绑预算，早日通过。啊，行政院跟立法院之间的这个角力，到底倒一个会较厉害呢？唔知呀，吼、哦，迄是因的代志。但是咱当然嘛是希望讲，吼、哦，合理的预算，那是两家大家有这个共识通过，当然包括着10万块的现金，大家会当提早领着，安尼嘛是真好的事项啦。最近主计总处除了来公布着吼，拄则所讲的一寡消息以外呢，伊嘛来公布着2025年家庭收支的调查啦。伫即个每一个行业内底呢，所得上界悬的是公共、行政、甲国防，包括着强制性社会安全即个行业。
哦，这个类别伊的所得上悬，一档呢哦将近95万的这个所得啦。第二名是金融保险甲不动产，一档的所得嘛是有93万。那是以所得成长的幅度来看呢？大啦，餐饮业一年成长差不多一成的，是上界悬的这个啊收入的部分。其实，搁为了搁较正经一年来看呢，所得上悬的是金融、保险、不动业，但啊不动产业，但是伫旧年度来看呢，颠倒伊跟第二名倒相反哈。本来第一名到了旧年2025年的时阵，变作是第二名。原本第二名的公共行政者呢，伊伫旧年都跳到是第一名啦。什么合作是公共行政甲国防吼，经济型的社会安全呢？伊包括一范围有真侪呢，包括国家行政业，也就是即个军啊公务人员啊，啊嘛个包括着立法、行政、补助甲通用服务业、外交、国防业、司法、警察事务业，甲一寡经济型的社会安全业，唔是讲只有即个一般的公务人员而已哦。啊，那是教育人员吼，做老师诶吼，教职人员呢，伊是属于着教育行业啦吼。啊，所以呢，即马哦，因为种种的政策，可能一寡公务人员，包括着警察者哦，加急下来所得，即马变作是收入上介济的一个行业别啦。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霓虹国舞蹈合作是爱你一万年。

来讲到清安诶，即个政策啦吼，清安房贷呢，违规诶审查呢，一直有咧来做哦。讲有将近呢，即个几万件无符合信贷诶资格啦。到5月底为止呢，财政部统计呢，公告银行针对着无符合自用啊，即、这个用途诶案件，已经录落来10万多件诶利息补贴，收倒转来2亿多块啦。随着清安3.0呢，8月1号来推。当地公共银行除了来清查着原有的案件以外呢，房贷核准证件更加重视着借款人的负债、收支甲未来还款的能力，避免讲呢优惠的贷款呢，可以提做其他的这个投资吼高杠杆的这个状况啦。另外，社会主体呢第3季的招租已经开始了。这一届呢，释出着1500户大的这个单元，分别伫新北、南投、台南、甲高雄。截止的时间是9月14号，啊，要伫12月16号进行着公开的抽签。啊，申请通过民众呢，上紧明年3月1号第一档来大啦。啊，那是咱台南的开南安居有300户，毛特房。2房的、3房的，上盖这个租金是4970块啦。啊，另外呢，这个所在呢，因为有保留着婚育户、绿色新婚、均整销户啦，符合资格民众呢，赶紧去伫9月14号进前，交了着相关的网站来申请。啊嘛，希望讲有申请的，尽量大家拢总有法度住的。对，再来讲到骑车的安全的部分啦。伫新北市土城这边呢，有一个社会主体啦吼，讲可能厝边哦，经过着这个逃生梯咧行吼，爬楼梯行，啊，可能行到唔知影讲，敢是伊所住迄个楼层啦吼，竟然吼行出去啊，作顺的啦，去到某一户，用锁匙拍开。啊，奇怪，唔是因家，但是伊竟然打开着别人家的门啦！啊，入去了哦，人家搁咧直已经啊，那打咧换衫还是创啥啦吼？啊，两边拢惊一条，讲哦，啊，这个门开安尼啦，恁家的门锁一旦开，阮家的门锁惊一条啦吼！啊，伫这换衫的时阵呢，真正安尼人吼，无熟悉的人去到恁家，你敢会惊？吼、哦，啊，赶紧遐避开，赶紧把衫穿穿出来，讲，欸，这是阮家，唔是恁家呢？啊，尾仔才讲，哦，啊，我爬楼梯，我当作这站就是阮家迄站啦，吼，啊，后来看看讲，哦，这个锁匙拍开，这个吼，这个很纹路啦，吼，竟然相同啦，啊，所以嘛，烦恼讲。啊，敢有机会？人工阮家开恁家，恁家开阮家的情形，搁再出现啦吼！啊，所以呢，这个住都中心咧讲，有接到反映，嘛安排着住户来安排换锁啦，向着住户哦来个安大个一个地签啦。啊，目前嘛启动着全面清查的作业啦吼，确定讲特定的锁。感受这个同款的这个情形，啊，这个建商然后相关的责任跟原因嘛是爱来处理着吼，啊，所以呢，对着这来讲，因为啊无去申请着这嘛吼，啊，但是那是以我个人吼，曾经有这样租厝的这个经验呢，其实也是我所知啦，别人嘛建议啦吼，那是你去租厝。啊，是去买厝，啊，你前一手啊，后一手诶，上盖好即个门锁会当换开啦吼。啊，如果你是租厝，以后搁要行人诶时阵呢，你甲原本换落来锁吼，会当小留开吼。租厝敢会当共换锁，我无啥有印象啦吼。那时候厝头家嘛爱有即个锁匙哩安尼吼，啊，所以呢，即可能时到日到，大家都爱拼哦好势。啊，若无即一款呢，吼，阮家诶门，互恁来开起来。安尼真正是足恐怖的事项啦哈！来休困一下，准备这个台风的化声哦。

0: AM 一零七一。
1: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讲到流感的季节呢，还未正式报道，但是有一种肺炎链球菌的感染症呢，到了八月初已经累积到161例，造成19个死亡啦。随着秋冬的这个呼吸道感染季接近呢，还佮包括着流感这款呢，拢已经减弱着咱人体呼吸道防护的机制啦。所以呢，肺炎链球菌就趁这时呢，入侵着咱的人体内底。疾管署呢，对着八月十号开始升级新型的公费链球菌的疫苗政策，符合资格的人呢，会当注射新一代的，看是21剂啊。20剂这款的结合型疫苗啊，注射者得保护力啦。目前公费对象包括着65岁以上长者、55岁到64岁原住民，啊，还有19岁到64岁特定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的高风险族群。那符合资格的啊，赶紧把握的机会，两早来去做哦。另外呢，台北市的卫生局来为分抽查到市面上的蔬菜水果，50件的产品有15件被验出到农业残留不符合规定，合格的比率只有70%啦。其中有一个森林的这个盐水香菜呢，被验出有3种农药残留超标，相关的个达到吼超标了51倍啦。现准时相关的产品已经下架，送交予卫生的单位来依法处理。再来安排着的歌曲，这是吴太太讲要听着《幸福人生靠家己》。

小吴太太点播着幸福人生靠家己。有当阵天气湿热啦吼，啊个潮湿啦，啊不管啦吼，佮有当阵就是咱物件收无好势，啊厝内呢都有一寡啊椅啊啦吼、蠓啊啦、果蝇呢都变济啦。有当阵只芳物件要去食的时阵呢，哦啊这个果蝇就停落来啦吼。啊，我讲啊，挂我走的，但继续食啊。但是毛人感觉讲吼，啊细菌感染擘掉只个食物啦吼，啊无得规盘倒掉。现主席有日本的医生来讲啦，唔免看到这款的果蝇来沾吼，得一直惊吓啦吼。拄到一挂情形呢，会当吼继续用，但是有一挂情形吼，得无建议啊冒险来食掉有这个果蝇啊停过这个饭菜啦吼。第一行动。就是无经过加热的青正的物件，包括着切片的水果、生菜沙拉、生鱼片、加凉拌菜。因为这呢，无过经过着这个加热的状况，所以呢，一旦有这乌味啊，吼啊，这个蠓虫啦，吼果蝇这呢，来到这个表面停落来。有可能就会把这些微生物和细菌放在这个食物的表面啊，啊，所以呢，如果是这来讲呢，可能直接就断掉啦。啊，过来就是讲，有诶物件放伫室温伤过来久啦，因为食物的风险唔是干那过瘾咯，嘛看着环境的温度甲放诶时间有关系。如果呢，一寡较容易败坏诶物件，伫室温诶放超过两点钟，唔免等到过瘾来，咱得即个物件得卖伤个食啦吼。啊，若是环境的温度来到着摄氏32度呢，你伫一般诶即个室内放只就容易败诶物件超过一点钟，这嘛不建议你继续吃啦。啊，那是讲吼，刚才一吃这个果蝇呢，咱物件坑了啊，煮好好的物件停起来呀，就睡觉，这个好像还可以哦。但是呢，如果是滚啊吃，搁一直来来回回呢，安尼咱的这个物件嘛是尽量卖吃啦。啊，搁有哦，一寡高风险的族群。就算讲那食品的外观气味无过样诶，但是那是要准备好幼儿、中者、有新的妈妈、糖尿病、即个慢性病患者，也是讲免疫力较弱的呢。你有淡薄啊细菌，都引起着咱身体的即个无舒适啦。啊，所以呢，即个物件嘛是尽量甲淡落掉。上界定就是讲爱对源头改善来杜绝掉即个果蝇啊，啊，即、這个啊，照看环境。排水坑，按是有厨余桶、琉璃台呢，定期来清清啊。按那是吃的物件吃完，尽紧吃完了后呢，那无就是吃不完呢，赶紧放冰箱。啊，有一款物件呢，哦，开过了后呢，嘛是爱加放好些啦，以免讲好这个果蝇呢，有来给咱啊，这个针的这个可能性哦。继续的安排，这是桂林陈大姐，我们听到林秀琪的新歌《中红》。

感谢陈大姐点播着林秀琪的新歌，叫做是《重逢》。伫台湾亚热带的天气呢，有当阵吼，真热啦，湿淡啦吼，当阵讲即个粪扫才倒袂偌久年呢，但是呢，四周围吼有一挂味道阁走出来，阁有一挂吼白糖啦、果蝇仔啦吼，这都是海岛型气候定定看到，而且吼，徛家吼感觉真无快活，而且状况啦，要根本解决着果蝇甲臭味呢，唔是讲买偌济防虫喷雾，是爱来了解中南部。粪扫处理的过程，加这粪扫炭本身嘛要做着清洁啦吼。关键第一就是讲爱吸湿减水，对着源头减少着这个臭味的来源呐。尤其台湾伫热人的时阵呢，高温湿热，容易加速着这个厨余腐败，甲生着果蝇呐。处理着这个喷，也是讲水果皮，一定爱伫淡静静，把这个水热好打。上盖好是，那是厝内有报纸呢，还是无爱用的这纸呢？甲包开了，再等你去粪扫桶内底，利用纸来甲吸收这的水分。过来就是爱这个密封咀嚼，好好用着日常的一挂袋啊来包装这的物件啦。尤其是金蕉皮啦、海鲜的厨余，还是肉呢，这款呢容易有一挂臭味来产生。那个发芽呢，个味个如何？片袂开，片袂落啦。那是直接等粪扫桶呢，等于讲邀请到这果蝇来吃，上介好的方式就是讲，要等正前除了礼盒打以外呢，先甲伊放伫细袋啊内底，甲伊密封起来啦。那是有咧买吐司的话呢，这个塑胶包装袋呢，伊的材料密度较悬，防潮的效果更加好。咱会当用这款呢塑胶这个吐司的这个外包装的袋子来做着这个上盖好的包装的这个替换的材料。当然嘛，顺手来清洁掉啦吼。有诶讲吼，知影去倒粪扫，但是呢，粪扫它本身其实冇。问到一挂细菌加太过敏啦吼，所以呢，一礼拜咱得固定一个时间来顺手清清诶。对倒粪扫的时阵呢，粪扫袋啊要放正前，先摕一个除湿哈，这个、除菌的湿纸巾，还是除菌的喷雾，赶紧把粪扫桶内底，不管是内底外口哈，小家家回回清清的，安尼才袂讲哈，粪扫有咧弹，但是粪扫桶无咧清，同款臭味，同款白糖，拢总是会来哟。继续安排这首歌曲，是由着新次陈妈妈讲要听着陈雷的《浪子泪》，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谢星期陈妈妈点播着单瑞的《龙珠心》。讲到这个礼拜八月二十三号呢，对着早时十点二十分、二十四节气的来到着处暑，而这个节气啦哈，啊，这个节气过了后呢，就较未遐热着，但是嘛爱惊有一个秋老虎的反热回来啦哈。啊，不过呢，啊，天气变凉的过程当中呢，咱身体嘛开始感觉而且啊温度也会稍微下降一点点啦哈。啊，因为呢多灾坑哈，这个所在讲这个。回上报啦啊，下底个无啥物脂肪组织吼、哦，所以讲不管男男女女呢，对着这个时阵，这个节气过了后，多宅爱保护好好些，唔通吼，搁穿起个露背装啦吼，简单来甲大家做着提醒。继续安排这首歌曲，严太太讲一支小雨伞，你本大家来摇哦。

感谢严太太来点播着一支小雨伞，啊，讲着可能拜六礼拜就准备大家要来看着普渡的物件，然后啊，当然啦、啊，一寡这个名利的建议，讲这个普渡，然后诶，好兄弟、好姐妹真的尽量卖伫厝内吼，看下到底较厝外的这个空间啦、啊。啊，当然因为即阵啊西南风吼，啊，个这低气压拢伫台湾这附近，有可能伫外口呢，咱都爱可能有顶啊卡，也是看咩款所在。啦，啊，那是讲伫即个公共的吼，比如什么大楼啦、大厦吼，公务的这啊，可能大概大平啊这，但是不管是安怎呢？要普渡吼，为遐化金化银者，然后都会用到一寡即个火的部分啦吼。啊，那是个拄着落雨啊、透风吼，安尼要化遮的即个金纸钱呢，有诶可能较辛苦着啊。有当转赢赢杯嘛是安尼，哎，伤脑筋啦吼。所以随时边啊嘛爱准备吼，看有水啊是啥物款的灭火的啦吼。哎，尽量安尼吼，好咱的即个普渡的即个过程平安，搁去搁顺利啦吼。啊，嘛伫。后礼拜嘛是中元节啦吼，啊不管是这礼拜还是后礼拜呢，整个七月份其实拢是会当来做点普渡嘛，唔盲讲吼，啊中元节咱卖有这个风台来甲咱搅乱啦。今仔日咱有闲来这节目时间，直接过一段落了。再是节目听完，继续听着两个俱乐部的节目，下播的节目听完呢，请继续收听四点新闻快报，五点。街头巷尾，啊，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了。啊，来后礼拜，搁新的一礼拜，请继续收听。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心灵指南，还有 Podcast 心灵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心灵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百分百本坡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芳文吉服务中心，咱你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高。

号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感谢乡亲。今仔是2026年国历八月二五星期日，农历是7月13日啊，后日就是要普渡哈。啊，中元节台就真无闲哦。拄啊有国家警报大响呢，台东3点的时阵规模发生着5.8的地震，19个县市拢是有感哈。今仔是下晡3点，咱台湾东南部海域发生着规模5.8的迄个地震哦。全省拢有感觉，台东地区4级，绿岛、东河、成功、南势3级哈，啊，佮有即个花莲2级的就对啦。啊，那其他比较较轻的，就是离在即个太保、宜德、阿里山、婚姻关，佮有草岭、古坑、刀辣、树鹅，啊，台南市吼，3点的时阵有感觉无？3级的就是北河啊，南西2级的吼，詹文、水华、仙华、永康、台南市、嘉义拢2级的。嘉义市地区最大震度是3级的哈，啊，屏东地区呢最大震度是2级的哦，包括就是山地门、恒春、九如哦，屏东市哦，啊，高雄市地区最大震度是2级的，桃园、六股、嘉兴、基山、高雄市、罗德、大寮、南麻坑。包括秀山、南投地区最大震度是2级的，信义乡、日月潭、玉山、溪底、玻璃、南投德山，包括就是台中市是2级的哈，2级的有雷山、大甲、五车、宜兰县的所在是2级的哈，啊个包括就新德县1级的，桃园市是1级的，安尼有惊无险，好啊，落雨，当然海域5.8地震最大震度就是在这个绿岛。3点的时阵，阁有发生着第二件矮的规模4.2的地震。出门爱看天色，甲人做伙咱来看面色。啊，这个落雨拢无离咧停呢，已经落到要生菇兼臭菇啊，嘛安尼歇一下吼，歇3-5分钟啊，歇喘一下安尼，无呢？迄雨吼是落大甲落细呢，所以咱大个大细汉朋友，大个拢爱出入平安哦。

人拢同款吼，金一钱买进万七，卖出万八，安尼。以上这是金买卖达到股市行情报告，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机。

请在伊节目时间里咧讲吼，讲出门爱看天色，甲人做伙，啊，就是爱看面色。哎，奇怪，这几天啊落雨，摊摊有诶人吼，为山顶去呢？哎呀，真正是葫芦晒。这是马博拉斯有一个路线，传出着意外，一个由两男两女组成的登山队，离在迄个中平林道的所在玉林桥吼，准备要过去时阵，一个三十岁呢，三十岁女性姓崩的女山友，无注意跌落水失去联络，其他的山友紧急了后，看到这个情形不妙，赶紧紧急来报案啦，啊，结果消防队人员呢？组成了一个搜救队，立山来里咧找人。这是昨暝八点吼，这三个山友作难过来里咧报告。但是即马透过着迄个空白区，发觉着迄个身影已经无生命现象啊。人讲天长有路，你唔惊地甲无门，你送进来又阁是七月时哈。落雨天已经落足侪工啊，落要正十工啊。啊，摊摊落雨天，安怎样要往山顶去呢？因为山区连日来的河雾、溪水，迄、那个溪水吼穿急得着，一旁人好不容易停留立在迄个中平林道的玉林桥卡，无注意的时阵，其中一个三十岁姓崩的女性山友所总跌落水，跌落水了后，即时就被迄大溪水来冲走，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难回心。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心。可惜有的人都要行回心，都无多通回心哈。北空八本铺，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全部拢是咱北空八的北空八，是金的呀、啊。要吃目睭金金，北空八的金素丝的金素丝，优待价是2000元每一罐120粒装，金的呀、啊。八空八的金四四，八空八的办利用完哦，像这个落雨天酸骨轮哦，骨巴骨旁会肿40斤50斤，酸痛甲腰酸背痛，哀哀叫，生骨刺炎啊！吃八空八的办利用完600粒装2000元2.5斤，八空八的办利用完一定都是爱看咱。有2000做记号，这是咱的开机原则。800办利用完，脚床头会酸痛，走路骨卡，一个腰寸未得嘞。吃600粒装的2000元2.5斤，吃800办利用完哦，都好到位那边去呀哈。800办利用完，啊，用肝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要吃高尿放尿的，要让你放尿会顺的。800新荣新气丸，800新荣新气丸，一罐2000，俺两罐3500。800新荣新气丸，800加味欢笑丸，一罐2000，两罐3500。800加味欢笑丸，头晕头痛头痛，病病白白叫，吃800加味欢笑丸，800地少散来过气梗，800病胃散来过胃肠哈，迄位消化不良的，拢吃咱800。病为善，和你有一个健康的胃肠啊！千军归一路，万病归鼻头。胃浊、胃温、胃消化不良，吃800病为善啊！要和你的脚徛的骨筋的，和你的脚骨有力，和你用的骨骨锁。骨骨的就是和你用的骨骨锁，骨头卡袂怕讲含烧，800和你用的骨骨锁，啊800的钙骨筋，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800的钙骨筋，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来穿三个啊，这是上顶级的，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每顿困得爱困困袂去袂困去，安安困，800的活力。

方面，顾你的心中，顾你的头壳。咱的洗面呢，800的优良化妆品哈，洗面的500块，面霜700块，乳液700块，面膜疗顺的1000块，乌头挂。乌头挂一罐是2000块，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7罐，6100块。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每人800本铺优良的产品，2种或者是2罐以上，都送你2027年羊年大吉，三羊开泰，116年度，日日听日子，文风文气就送给你，感谢你。

大雨一直下，啊，雨都咧落袂停的吼，佮讲甚物呢？沙德尔风台佮要来，但是即马有较好的新闻消息，沙德尔气象署来伫咧报告讲，路线咧已经变啊，暴风圈有可能袂出落地。哦，沙德尔风台头下讲是来势汹汹，但是下晡啊发布着即个明仔吼，就是26嘛吼，要发布着迄个海警气象局伫咧讲。沙德尔风台最新的路线改，看起来有明显往北来调整，暴风圈未及到咱台湾的陆地，但是风台拿来就是伫迄个北部，风台的南边哈，如果拿上陆地，北部风雨就是会愈来愈大安尼啦。啊，当然啦吼，风台是最好卖来，总迄个消风去安尼是上介好。人讲是唔惊一万只，惊万二的时阵呢，娘娘，你看咱这个屏东高雄啊，啊，搁有咱台南，规个吼，有的低洼地区呢，淹水的所在，大拢来里咧宽着迄个沙包呢，但是都无啊，都雨拢唔停啊，啊，那无汹涌，搁撒一个一阵，迄个西南风雨，那来吼，哦，迄雨水都搁接起来呢，真正雾低雾高的有影，雾高吼，大拢免困啦，啊，今仔日吼，南部地区，屏东啦，啊，高雄啦，台南啦。拢开始回学上班啦，啊！但是有一寡迄个民众的着老百姓啦，得离高雄市长陈其迈的脸书啦，甲咱台南市长黄伟哲的迄个脸书啦，讲，哎呦，今仔这个风号吼是无输着迄个涨呢，啊，拢改拍着咕噜咕噜咕噜，安尼意思讲吼，迄雨落袂停，改市长甲。这个高雄台南拢差不多是拍迄个网络内底讲咕噜咕噜。咕噜，这就是灌水安尼哈。如果那明仔在风台中心那挖进台南、台湾的地，风台南边宽流河会带着这个大河来，北部的风河就比较较明显。如果那风台较远，那么风河就在海上通过，陆地上影响就有限，可能就是持续好甲歹，生甲死，就看明仔在是如何。请看明天，嘿嘿，沙德尔风台伊路线的行程是安怎样走啊？你哈，啊，这个后日就是中元节啦，哦，中元节咱家一挂市民呢，啊，都拜着咱的好兄弟呀，唔是跟那普陀娘迄庙寺内底哈，啊，拢实在是拢款清草的，招待着咱的好兄弟呀，啊，佮有的就是保温招待安尼啦。今年的中元节就是8月27，今仔是8月25嘛，啊，就是在后日。哦，介侪民众祭拜着迄个好兄弟啊呢哈，啊，就是款东款西，但是落雨呢，买物件总是三不离边安尼啦，啊，但是都慢慢啊来溜溜啊先哈，啊，有诶就讲爱上班呢哈，上班呢，有诶店和公司行好，那么是团体来你咧大拜拜的着，有拜的有保庇，无拜的回去。咱讲的这个七月时吼，分行代志唔通伤过铁气，分行代志也都是爱小心，这是本。咱来听友，拄啊敲电话来讲，沙德尔风台那来，是不是会晓到这个风台架？气象局道理咧讲吼，上介紧明仔下晡才有法度通知影，因为这个风台念咪大念咪细，吼像下早起佫讲变为了强台，啊，即马又佫准备消风啊，所以这个气象署马兰伊里咧预测，嘉义以南台东的山区、金门、马祖，拢爱注意到这个大雨和雾咧。沙德尔风台的动态上介要紧，就是你在这个拜四甲拜五，我近在咱的台湾吼。啊，明仔下晡看是伊的路线是如何，咱家会发布到海陆警。啊，到底有休困无？文峰唔是气象署的哈。啊，当然啦，听友你问我，我最起码嘛得爱和你有一个回答的答案。每每人风台来，差不多10届呢，有8摆拢是休困较少，因为袂当提咱呢老百姓性命来里咧讲笑啊。宁可错放节，都唔通讲去误着咱这民众的性命。咱这民众的性命呢，是非常的宝贵，你讲对唔对？
落雨落雨，出门一定爱看天色。啊，一寡吼，咱的民众拢真正无方便出门啦。有诶，乌多摆啊吼，伫咧徛爱穿雨衫，目睭拢喷着雨水，目睭拢睇袂紧。咱这艰苦囝吼，实在是足辛苦来伫咧趁钱。啊，就是爱一切万幸，大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咯。听有咱讲到这个新流感、新冠的病毒增加到59个重症，19个死，敢若一礼拜内底25000+人就医啊。一管事的伫咧讲，即马来到开学呀、啊，吼，4个疾病会侪发咯。顶礼拜新冠的门诊都25000+，啊，但是这两天啊落雨，凡世界侪人较无出门。无论如何，你若是出外去，一定口罩，一定爱安的哦。等来咱兜啊，爱过来勤洗手。最近学校都要开学啊，校园人侪交流介接，增加着当啊病毒、新冠、流感疾病传播的风险，所以各级的学校家长共同落实着校园居家环境，加强爱宣导，过来洗手、挂口罩哈。啊，咱即马那落雨过来了后，咱到四周围的环境，啊，得爱落实巡啦、倒啦、清啦、洗啦，以防范着各传染病校园内底迄个扩散。啊，咱到内底听有啊，介济人讲哦，啊落雨落到厝内底吼，拢湿开呢，拢安尼咁要臭铺安尼。你若等待到迄个雨势呐，较细的时阵吼，咱的窗仔门都留我家开一下，好空气来对流，内底较袂安尼湿湿，涂骹嘛较袂安尼打到黏黏。但是你要开窗仔门啊，你等下得爱个注意看哦，是不是会个落大雨？那落大雨，窗仔门得个紧关一下。疾管处的来你咧讲，开学要到啦，新冠疫情。拢是属于关元期啊，流感就诊的人数来年咧增加，当啊病毒天高烈咧，四种的传染病风险真高，所以学校家长爱落实着卫生，对着囡仔安全的迄个保护。如果若是感觉讲发烧、头痛、目睭窟啦会酸痛、肌肉关节痛会出皮啊，你类似就是登革热，爱挂好着口罩，尽速来年咧就医，安尼了解无？8.8分波，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台南2141808，2141808，甲你买找文风文吉，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咱听友长都是拜一，吼、哦，咱南部高雄、台南、屏东拢晓得这个落雨假，吼、哦，落雨啦，太大阵的你咧。咱南部拢无上班吼，所以恁的包裹下早起拢已经寄出啦。亲爱的听友，恁的包裹下早起拢已经寄出啦，明仔载后日你就会收到。

还有这首歌呢，小可跳尖跳尖吼，咱甲你请下台。北康北本铺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台南2141-8 2141-808。

把本坡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加到咱所有的产品拢是生物科技两项大保证，国家级的认证。咱八空八本坡的产品吃得了安心可靠，咱以着效率、效果、负责任、信用为第一的，和咱的听众朋友大声的支持，感谢你。买咱八空八本坡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文风文具都送你。2027年1月16日羊年大吉，日日听日子就送给你，咱的日子就送完为止哈。感谢乡亲呢，你的听堂台南2148，2148，听友因为咱漳南部来里咧落大雨，所以无方便出门哈。南部地区呢，拢放假的着，无上班无上课哈。啊，今仔日恁的包裹，今仔日邮局的拢有啊，照常恢复上班上课啊。咱漳里咧出门，咱的产品呢，今仔日拢已经寄出啦，明仔载后日一定会收到，谢谢，感恩啊。

今仔有一个市议员来伫咧讲啦吼，讲伊有一个支持者啦，啊，倒伫咧讲啦，讲伊82岁妈妈啦，倒伫在迄个呆呆的顶下，要敲一个病床啊，第九天啊拢敲无得着，啊，结果等到12天吼，煞总往生回去啊，讲妈妈吼，伫在呆呆咧急诊，等着病床等十二天无啊就走了，医改会咧批评着医疗系统精神的失灵，迄神经线加无安。有患者在呆呆病院吼，82岁阿母啊，因为肺炎，迄肺炎拢足严重诶，哦，啊，这赶紧诶哦，这病有分热轻甲重，啊，迄老大年人哪有法度通倒伫个顶啊卡等伊病床等12天啦，结果等无就走啊。医方后壁提出着三大措施，包括要强化着超过72点钟诶楼观察诶密度，提拨着奖励金，加速着病床诶周转，加开着差不多20几张急诊的哈，急诊的了后，会赶紧处理的迄个病人甲病床。医改会认定讲，迄拢是哈足困难来伫咧敲病床啦。但是真正中心的问题就是讲，啊床无够，啊或者是人力无够，安尼听到到底就废话去啊。咱若要判病，若无本钱的哦，听众朋友，咱若无病母的哦，迄拢无法度通拖呢，迄拖会拖。

0: AM 1071。
1: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单单讲代代安尼专省的，拢安尼专省的吼，要敲到这个眠床一层难求啦。这今嘛拢爱靠关系呢，你关系哪好的就有呢，啊关系哪无好的，你唔就冷冷就过去，啊无就好冷去呀。卫福部长在里咧讲，根据着国病院急症候诊所来解看起来吼，这确实要紧吼。啊你讲。一个人哪里在急诊的停留十二天，这并不正常，所以讲爱理清。你在迄个急诊室的，伊个更不是急诊室哦，伊个是做人哦。听有你今仔只电视你老看吼，这个报呢，逐报都拢有，逐时都拢有。惊倒人，迄钉啊卡啦，咧排几排的病床啦、病房拢倒伫钉啊卡啦，钉啊卡都冷叽叽，你都知影。即几工啊，搁透风落雨，加较冷呢。身体若较虚的吼，迄拢真正强要喘起来呢。迄呆呆急诊的吼，最近呐，拢真正欠病床啦。啊，收治着急重症，罕得看到的病人真济吼。啊，有的时阵要等待着迄个病床，都爱等要十几工以上。所以大大讲加强着急诊的观察病人的个监测，那是超过72点钟以后，介你在听到即时的爱急诊的送你来病房啊。初步计划，即马有20几层，20几层无多，也阁无够啊。迄大大迄人哦，像迄菜市啊呢，像迄沙丁鱼啊呢，客，迄顶啊卡排几排个呢，遐唔定20个呢。啊是讲情况病天的人太济哈，啊所以即马就你咧讲啦，即马就是。占病床的批率就对，吼，唔通好带伤久，安尼，就是要赶出门了，哦，该哪较轻呢？该回家的就回家了，和较需要的人，你来带迄个病床。病人哦，一直若等无到迄个病床，容易发生到迄个病的风险，啊，加着复发性。所以除了医改会认定讲，各有一项的，就是脚手无够，脚到手到肩到后到拢到无够。这个医护人员、护士人员、医生人员呐、啊，这拢无够的啦，这嘛是莫哩少呢。这嘛病人等待着病床伤过久，哈、哦，这嘛是一个最大问题。安怎样年年都拢有这个问题？唔通替老百姓性命来里咧滚笑哈、哦？啊无啦，事件来重演的话，真正真可怕。听友开始讲，那倒伫病床迄、那个，哦，等十二天，迄是咱的阿嬷。或者是咱的老母，你是不是心作酸的？啊，那会安尼，那拢等无人，啊，有要紧啊，无要紧，当然嘛是要紧。一旦那是要你来病院，以上拢是要紧的哈，对不对哈？啊，所以即嘛哈，一定爱赶紧的来处理掉这个问题哦。这个病院，大间都拢安尼，大间病院都拢安尼。哦，啊，即马就是安怎样？这个护理人员因是奖励伤过少，或者是点数伤过少，这要如何你来奖励？哦，咱的政府一定要出卡手，爱来帮忙啊！唔通替咱老人性命啊，或者是身故病痛的人来你咧滚笑，对不对？人生惊一回啦，人生嘛是真歹讲，啊是大家吼都爱注重保重人生的。

0: 广告。
1: 有我个公，我定情就偷个公，这一番哦，
2: 一番哦，玩笑玩开哦，
1: 为出会，为出会出厨房，我都甲讲你安尼，你食看卖啊你，
2: 哦，
1: 嘿，我咪叫我买一罐嘛，
2: 好，
1: 我讲基本论唔上，
2: 嘿，有咧平常咩，
1: 麻烦上一罐，
2: 嘿，对，
1: 啊，你食一罐吼，未啥会迄啰，
2: 嘿，
1: 有我甲讲安尼，我讲你真下步安尼，你都爱食十粒，
2: 安尼好，对对对，
1: 叫三顿食，
2: 嘿，食十粒叫三顿食，
1: 讲。可能自己都吃出来，我唔好见，你见都吃呢。啊，那小较好啊，吼，你个吃两顿。
2: 对对对对，哦，来下面啊。好，好，
1: 好，好，好，
2: 感谢。
1: 我用个过去啦。
2: 好啦，好啦。
1: 我讲你白白一日，咱来过去啦。
2: 好啦，不要紧。好，好，谢谢，再见，多点聪明哈。好，好，多点聪明哈。好，好，再见，
1: 再见，
2: 拜拜，拜拜。
3: 文
2: 红。
3: 喂，文红
2: 哦。是。
3: 我要买珍珠面霜啊。
2: 好，好，好。
3: 这个你说六罐没
2: 多少六罐送一罐你要买六百买一千的
3: 买六百
2: 的好好买六罐送一罐买一堆给你
3: 六罐
2: 用到一罐带524就对
3: 你不是说买五罐送一罐
2: 买六送一人那是贵州的一组五罐3200块呢那是合组的呢
3: 哦合组的啊
2: 嘿一组五罐3000的
3: 哦，啊，那迄就是爱买六罐送。
2: 嘿，对，嘿啊，嘿啊，嘿啊，就3000，
3: 3000单啊。
2: 嘿，七罐3000，那下袋一罐524呢。嗯，我
4: 知，
2: 我知，好，好，好，好，好，拜拜，拜拜，好好。哦，新娘新气完。
5: 对了，我拢用讲安尼较顺啦。
2: 好好好，
5: 大家过不来啦。
2: 好，好好。好，你用的够不少一组，
5: 嘿嘿，拢一组啦。
2: 好，好，好。
5: 啊，把一箱药啊，一罐啦哦。
2: 好，好。
5: 啊，多少支啦？
2: 金素是一罐。
5: 哦，安尼你再看看我只，我只点做十八点，我只。
2: 爱你十点才够我一罐，你只吼，你只安尼办事。
5: 不那么。
2: 好啦，好啦，好啦，好。
5: 你也好真啦。
2: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0: 感谢我们的金明、哦、来给我们助文到让你用的骨骨锁让你的脚架的骨架的让你用的骨骨锁站着想要坐着坐着想要倒着这样像个无骨的对啦就像个无骨的、嗯哦啊、骨头就怕说很烧要顾你的脚踏屋让你的骨头会订单让你用的让你用让你用的骨骨锁吃下去较袂软脚，搁减保你的体力，一罐是2000，互你脚行会久，行会远，互你用的骨骨素，内底有芝麻素，有蓝桂枝哦。咱听众朋友吼，拢讲是互你用的骨骨素，吃下去了后，精神体力拢加足好，因为咱内底都是有菇板、有绿龙、有女贞子、有枸杞、红枣、刺五加、玛卡，加着日本的黑大蒜等等哦。所以你该吃下去呢，身体吼一天一天一直好，有影无影你走路三不五时也都袂软脚，安尼就好头好尾啊，对不对？互你用的骨骨素，啊，骨筋呢，就是8.8%的钙，骨筋，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坐骨的细胞，筋骨的发炎百病就较高，你无注意，骨质疏松就来啊。老大年人嫁着女人呢，拢差不多会欠着迄个钙质，钙质哪里咧欠嘛哦，暗时歹困啦，精神涣散啦，半夜啊熬吊筋呢。喙齿摇者啦，头毛烂吼，迄拢食8.8%的钙，过紧一罐2000，啊，互你穿个丹参纳豆之眠，像文风啊咧，逐早啊一杯牛奶，纳豆红曲拉拉，家啉落去就对啊。咱内底有天麻，有丹参，吼、哦，迄若脚麻手臂的吼、哦，咱食这个内底成分的天麻，对你来讲上好的哦。啊，佮有迄个决明子哦，啊，佮有迄个黄花。啊，搁有黄芪哈，纳豆隐肌酶8.8%，和你称的丹参纳豆肌酶，每当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着，啊啊困，先困到底呢，8.8%的活力好眠。 咱人介侪人食愈侪货，他靠愈退化，啊愈无记忆，迄人都是一定的哈。咱听咧无元气，坐咧都下去，倒个阁困未去，啊现讲都现未记个，啊见讲都讲过去，出去敢那胖去个，倒来敢那捡到个。要提一个物件，带上上几包谷，我是要提啥？火力后面你家食，咱内底成分有银杏，有蓝莓，有生泽林，有 Q 天，阁兼顾你个心脏。八空八的火力后面，你好。我好，大家好，要吃顾心中顾头壳的八空八，活力好眠啊！顾气更少盖骨少未好，吃八空八的，治少散来偷你的中气哈。听众朋友，即马来就是要转较凉啊，来到要入秋安尼哈，入秋过来了后，哇，早暗风哪里咧头啊，扫着冷风，你的鼻腔那过敏呢，啊，扇着你啊，就扫噶。咱那扫一个气波，就扇一个，所以吃顾气更诶。八空白的地少散，三不五时啊，爱来调养，改善着你的中气气管炎、呼吸道的毛病，呼吸道那较冷、较敏感的人，我拍较轻的，拢食咱过气管。八空白的地少散，速度管阁好用哦。感冒少分酒少职业工业的伤害少，囡仔遐八二少，拢个人食八空白的地少散。做家粉粉粉，又又又迷迷迷，感冒都化去啊！你像文芳要主持节目，我两汤匙的地少散，卡里嘴啊，慢慢慢慢好化去氧气哈。这个迷人的声音一定爱去保养。八空八的地少散，和你的丹田空腔有力。八空八的地少散，啊，活力好好眠，咱都是清冷娘娘。即马有咱的听友要来去李振行的进入药房，订到六组八空八的活力好眠，非常的感谢哈。伊讲是要订四组的啦，讲最近哈拢困未去，未困着。啊，介绍咱这个老家庄，咱这个老家庄吼，这拢是大窟的哦。咱中区的听众朋友介绍，李振行的进入欧来都、就是。连锁店会进入药房哦，啊！感谢着咱台中的香鱼药。相遇听众朋友，甲咱注文着珍珠丽亚酸，非常的感谢。叫我头一安东药房，甲咱注文八空八的金素丝，咱八空八的神气丸，甲马黛茶、马黛茶哈、马黛茶。中原要普渡拜马黛茶来敬茶上佳好，七月份要敬茶，马黛茶来敬茶上佳好。行个好兄弟啊，饮落佫讲哦，真正芳开个啦！你若感觉讲胸坎八八十针呢，心肝头会安尼痛痛的吼，心肝窟啦会痛痛，迄就是气血较无离咧流通，迄心功火到，心肝即百火拢白掉诶，互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马黛茶，马黛茶七月份来敬茶，八空八的马黛茶一克啊才千二尔，马黛茶男女老幼拢爱啉，马黛茶国库电台指定药房，阿联烟道中啊，好的药房来指定，李赞行的进入欧来分享。欧来加上欧来的店哈，这个亚旗啊边啊家里头看到李赞行的进入药房，欧来店的进入药房啊，罗德庄民工山店的庄民药房，桥阿头一安东药房，高雄市主管区鹅阿寮新明兴药房的指定，台南2141-808-2141-808，卡手机啊高雄外埔头加空六，市区的卡。2141-808。

空八本坡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感谢到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峰、文吉联合支持，买咱八空八本坡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啊，咱得送你116年多，日日贴三娘开台，日日贴日子，文峰、文吉就送给你，啊，咱得送完为止哈。

听幼师记的当中有介绍是大年人和咱岛的迄个囡仔去学迄个跆拳道，但是若当着迄个跆拳道的老师若较严的话，啊，踢死着迄个囡仔，安尼看袂安怎？啊，囡仔倒落去了后，阁无要赶紧紧急来二个送医，讲伊在咧急死病单呢，安尼就真正会闹出着迄个人命，所以这个问题嘛是爱小心。你涉嫌着诈助理会收着无正义的利益。好、哦，国民党的李伟陈雪生呢，涉贪，结果被迄个约谈咯，买无食野草未肥，问题嘛是要做贪污你的官，你就关到贪污专生杀无哈，这个问题我那是爱去改考虑一下哈。听有这个乌市的5000万的大麻花，今年在迄个碰城卡要闯关呢。因为诱拐吼，网络来里啊咧谈恋爱，里啊咧诱骗得着诱拐。阿兵哥冷气工，结果拢被炸弹收到迄个运动。这是德联班，听讲有34岁分会长哈，两三个人拢跨国来运动，利用着完美得着的相片，计谋着女子甲26岁姓詹的志愿兵，甲46岁姓林的冷气工，两个人哦，拢是互人骗去呀。阿拉里亚的网恋，咱在这部时间请你来甲咱的听友讲，看无唔捌，想袂到的代志，拢唔通去投资，啊嘛唔通吼，迄个甲人谈恋爱对唔对？啊无摸着手，啊无牵着手，安尼你安尼戆戆，啊戆戆对人迄个陪摸，又拐着两个人大手夹撑着20几公斤的大麻花。乌市价5200几万下的碰撞，迄内底拢空洞。检警发动了搜查，瓦解掉这个集团。台北地检署庄黄男5个人依照运毒同罪而来起诉，两个痴情的查甫人因为不知情，所以就无起诉。哦，这不是讲检察官吼，拢一味来里咧判罪，因讲啊，我都唔知影，啊，我都是安尼戆戆对人咧陪望的啦，啊，戆个会戆死人安尼。听众朋友，暑期当中要结束啊！较早人讲，人暑期当中吼，都是老爸老母请假呢，来带囡仔来去佚佗。出国人旅游要来去对好，全球10大上界最安全的国家，和你算到非常的开心，搁安全的了吼，还是有影无影呢？当然啦、啊，十大安全的国家，第一就是冰岛，第二就是纽西兰，第三就是瑞士，第四就是斯诺维利亚。第五就是爱尔兰，第六就是奥地利，第七就是葡萄牙，第八就是新加坡，第九就是芬兰，啊，第十呢？第十就是迄个日本哦，日本排伫第十的哦。感谢乡亲。大雨大雨一直下，大雨小雨都下不停。呵呵，打击到迄个南部水库溢出来呀，水库88，水库灌水食个饱。啊，但是农顺要好啊，迄、那个芭拉吼，芭拉起价就3倍以上啦。何物农顺差不多6-7百万，咱台南占着95%，388条土石流呢，拢是列为了警戒哦。258条列为了红色鞋的警戒。咱台湾的何物灌注，专门水库的水吼，拢讲是甜灌甲饱安尼啦，安尼都无法度吼，啊，就天公伯啊都唔作弊呢，咱无要休困呢，无要休困带来了迄个一阵雨来，老百姓就真正伤透脑。金，人讲来讲这个和这个伤脑筋呐、哦，安袂安怎嘞？人哦，拢总是有一个过渡时期啦，哈。落雨落好了后呢，月有时光有时圆啦。落雨过来了后，啊，就出日头啊，对不对？哦，咱只想着讲吼，迄可爱的阳光吼，天公伯啊，阳光伯啊，就赶紧出来照人啊、哦。

0: 公婆，你们比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才被收听指教。那若像八百以上的查甫人，你若办未出来，就要赶紧来就医啊！哈，工业核酸肥大若拖去呢，差不多会大了五至七倍，所以平时的调养胜过治疗，你讲对唔对？八空八公婆，你来吃咱八空八的信用新气丸，有较好无较歹，和你放了会顺顺顺，啊，把热核酸肥大代志无搞落大条。唔通烦恼甲冻未掉，和你的膀胱会用啊、哦！婆婆妈妈熬搞尿熬出尿呢，啊尿会失禁呢，尿放未出来，放无尿，八空八嘞，新阳清气丸一罐两千，两罐三千五，八空八嘞，加味还消丸，头晕头痛头疼，较欠火，便便憋憋叫哦，身体安尼虚咧咧，甲咱食八空八嘞。加味反笑丸，心气不足的人吃八空八。加味反笑丸一罐两千，啊两罐三千五。马黛茶一克啊千二两两，心光火到吹打喉垮，饮落去心凉鼻透开，和你心情代谢好。啊，把你的流血多烂多饮马黛茶，八空八嘞，金丝丝。斑羊丸、羊肝丸、疏通丸、情感面膜丸，感谢你来指定。这部时间就到这过一段热刷，听友现在有人好胖啊，等一下下班的听众朋友，大大小小朋友开车骑车慢行，祝你大小小朋友出入平安啊，刷卡文红文吉来电话联络2141808，再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关心的好朋友，我靠，明哥在落雨，明仔可能加减啊，会较冷胖啊，后日星期是会落较少，不过拜五拜六同款过会落雨。厝外开车、骑车行路，千万拜托关心的好朋友，注意点安全，大家平平安安。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控。七一千血，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格有乒乓乓新单苗又的新准行的准立格的格好新准格对这来弄中高的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听有不准行的七合一轻伤的背老推 Double Plus 相杯加强搁在升级 UC2 玻尿酸哦真正赞的用这伫遮，遮伫遮，其实我们不需要煮啊。准型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哭了背起来。今当公司来脚步，那里那多姊妹，另外请个保证。准型的家属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型看个指教，要甲咱做条反应。开讲要点歌。问开详细腐败日子是冲这里刷，电话这里拨你吧，非常满意给你回答。对着咱的产品有效应，爱关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你也关着。因为咱的价钱广告拢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每一罐当然一定爱认明，有大准型的注册商标给你做保证，好，咱个政府所申请。

广告。不是，这马的松一路在听，一路天气变化好啊。升过来听过去，安尼风湿，关在咧听筋骨酸痛，铁怕酸伤。困了无拄好，家老进者阿妈讲去南南肩胛头安尼揪揪。脚手肩胛脚只个蛋马的松马的听，五千斤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了这酸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牌子，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最新科技制作不要掉。免费的酸痛也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流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就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大过了马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平常时厝内底不时就空柜板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地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个打。迄一摆所在上咧，今日无够济哦，啊内行拢嘛可以大包诶。二十地个技能第二十二地，大声大听，坚持之名，随大随在，咱诶产品来讲诶超级好用，免费诶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吼吼！你看，尤其咧行有够赞哦，赶紧带回家。啊，那进行的七头皮轻松了，背楼梯七种夹做伙，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这个加完两倍。啊，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因为黏条条嘛。啊，这玻尿酸用价，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做，达刚啊只，达刚啊补充，营养保存老一条，全方位拢甲你补充。随着年岁增加，玻尿酸来补充就对啊。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哦。高纯度 MSN 你家。

外国人靠这個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咕噜咕沙面葡萄糖胺，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啊，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也就是维他命的低水率低三，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赞，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更加了零，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在，哭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气息嘛快活。要工作我剃头嘛较有，寒冬的听少，就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着朋友，行路千万来做注意，不管几岁拢同款。身体咱个够健康，安尼行路，防惊挡风晒的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寒得较赞哦，正干较厉害哦。今麦关嘛开有靠，也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很便宜，一罐哦。进口原料，赶紧带回家。啊，若遵循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进口原料较紧挂，较紧改善。龟头当应收过多，大大把买的菜价，油炒淡咸淡口味，海产类行的菜，钱爱食白，分酒卖过量。爱运动，爱检查，爱控制哦。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咱这加强培养 Q 10，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哦，零火火味搁再安动动。这单三甲黄景天背山背关山背关都各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这个补充。阿无出门，这锁匙袂记你砸，手机也袂记你啊。大豆卵磷脂里将纳豆激酶带回家，暂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用。迄循环也好吼，水管的能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恁顾条条。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一罐。一组两组价位做检查，数字讲话叫数字水起来有够赞哦。每个再红叫3哥6哥，嘛袂不需要帮阿定，赶紧哦，纳豆激酶甲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一粒就可以，我大概食完清晨喝落非常之好，更加需要早唔两粒。尤其关头当操作机来过机来过电脑过电视过屏幕过 monitor 过手机啊，哇！你来我来，大概来过几工，该休困来休困，日月清你管得掉。听小时的报时的有够好。那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所以讲，卖上好，销量大，随价随有感觉。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你免搁家己笨瓜。B1、B2、B3、B12，维他命 A 加维他命，咱的讲过，你本人哦，关头当，拢总有咧使用着维他命 B 群。你话清理关掉，真正赚进口料啊，完全吸收，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通通带回家。现在赚2000块，现赚一罐哦，何拢光明起来啊？你话清，你我来清，你话清，带回家。遵循的保证，一缸一罐，用啉的，好啉好用好吸收。遵循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国际 ISO HACCP 同款甲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老幼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咱的长辈，不管了几岁，下慢吞下慢步，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内到外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杀无半条，拢总有需要。每一天补充维他命 C，B6、B12，5+5味剂、葡萄籽、红景天。外国人特工爱使用的莓果类里加，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啊。准先的补充带回家，广东的友好白阿伯，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先的补充你赶掉。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一组两组，吃过你就知输赢。咱这一克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规组同款拢啊，准行欢乐，准行无要群亲戚，甲你服务到互相。啊，那准行的加速，搁在升级的版本，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哦，搁在加强成分哦。咱这吼、哦，无人亲像咱遮济啦，这个加速真正赞的。
努力国教授、明治教授、王来教授，包含所有的教授，通通有啊。加强身份，国际认证的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给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的纤维啊，一天一粒方便做，你免泡免拉免讲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归工，唔忙个在过胃痛，遵循的教授，好难讲掉受伤。迄两天以上无排，你都要赶紧赶掉。有几包有出咯、哦？排外清气，人才健康嘛。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道，体重未走增，更加好用方便，重量未增加，解决多年的问题。排外顺，会清气，会轻松的舒适。遵循的教授，升级版本你带回家。啊，美国日本大小来买哦。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赶快甲准成订，哦，这无价值订订，一定爱甲准成还有，赶紧带回家。啊，那咱高级顶贵的燕窝，顶级的燕窝，这是无糖的燕窝，规套蛋白开始食补啊好，袂当食糖食甜啊，袂当食伤咸啊，白滚水袂当啉介济，拢总有需要吗？国际品质实实在在，价钱对家己较好，广东来听少家己要啉要食，就食较好，啉较好。咱无糖的燕窝，国际 ISO、HACCP， 同款美国 FDA， 家己保证。主要这燕窝，燕窝酸最用心的蛋白质，哦，这蛋白质加强吸收更加重要，用啉的啊，好啉好吸收啊。咱中培尤其这蛋白质足重要，包括这个氨基酸、氨基酸，咱必须要多种氨基酸，通通有一缸一罐，用完美容，珠宝强身，营养补给有够好，这纯度高、甘用高，品质又够口感好，够酸呢。笑着中培，我、哦啊、当然啊，平后要保养啊，拢总可以啊。拳头当下啉有够好哦，优质的自然纯度高的，因为是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会当做使用，因为这营养价值高啊。哦，咱讲过最用心蛋白质咯，氨基酸甲燕窝酸，这高纯度，所以讲秋冬季节，你绝对赶紧去存来啉好滴啊！规套当下啉，保持水分，保持弹性，对来教话，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包括对呼吸、对空气吼，效率好呢。这活化元气有够好，迄长期你若讲吼，啊，大工量数乌烟啦，焚烧卖过量，空气污染啦，这拢总有需要加倍去收的哦。也就是咱这无糖的燕窝，做你家啉有够好，我、哦、当然大家啉更加好。哦，珍贵燕窝，中国海拔顶级，是我当然这吼、哦，一克六罐装八百，五盒一组3000块，爱甲准循环，有感觉无价值零点。规道当家啉，秋天季节，特别较袂甲人对流行啊，茫甲人对流行诶，口罩爱挂一个较好呢。大家保重身体，咱无糖的燕窝带回家，袂当食糖食甜，拢总有需要。营养价值就高，好、哦、一克啊六罐八百，五啊一组3000块。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发，通通甲带回家。感谢你，这曾伟忠讲好听的歌曲吼，讲过关啊。

来，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今仔日来到民国115年，公安局啊，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8月25日啊，礼拜二吼，旧历。今仔7月13，今仔算新米历属兔年，即算嘛，正好正水咱就讲。啊，那明仔载，得来到新历个8月26礼拜三旧历，今仔7月14。明仔算壬辰日属金日子嘛算足好足水，明仔适合祭祖拜拜祈福出外，官丁完平过煞，会亲友上梁做灶，入厝开枝立宅出会宅，牧羊买家禽动物，入殓衣领衣帽客栈安总可以。明仔较好，这个时辰的这主席下暗十一点，行到透早这一点，来点天光包包时，明仔起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连日当是新时，明仔起7点，行到这个9点，过连子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拢做明仔就好，下当做利用。那喜神甲财神，明仔拢是正南，冲上好诶。41岁，帅这男兵，西冲这里刷，冲这饮食，套在3点，行到这5点，冲刷掉。恶神啊，第西男兵啊，这礼拜比较较无日子，这礼拜拜五，其他日个拢算未拜，拢会当做利用。我恁都讲过，这礼拜星期是就拄好的后日，新历8月27，旧历的7月15、7月30、7月中。食斋食菜拜拜，人会记起食菜拜拜。这一天也是三官大帝、中原地官、圣诞春秋、春春秋啊，阿嘛是普陀公拜中原公的好日子。我当然拜拜，人会记起拜拜。我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的解放。即阵看起来，整个台南市差不多25度，落雨会较凉凉哦。大家报中早嘛是头一个衫哦，即马愈来了愈凉。忙一关就干不掉。中央气象署有解读讲，甲今日好雨啊，但是雨嘛是落袂停的。对家己以南东半部、吉南半山持续爱有风大雨好雨。啊，那这条风带叫做沙德尔啊，是伫拜五甲拜六比较较接近着咱台湾。但是气象署最新消息讲，哇，这个风台希望讲卖来哦，哦，小瓜有卡咧爬过正平啊，未讲对台湾直接扫过来，但是啊，嘛爱做注意。哦，如果扫去中国大陆无要紧，那如果哪个话到一半吼，落南对南部来，哇，安尼就无中山要炸的呢，安尼台湾更加危险的，落雨机会嘛较悬呢。但即阵看到。第18号这条风台沙德尔未来通过琉球，开到达接近台湾北部海面，后续方向阁无确定，但即马看起来路线是袂直接扫对台湾来，哦，安尼非常好啊，卖来上好啊，嘛是爱做注意，所以讲哦，风台阁做侪了，嘛要出国航班的消息拢爱注意，可能有飞行机无开啊。今年第19号轻度风台叫做基段，包括。第20号轻度风台闪电已经来减弱，变成一个带性低气压，对台湾拢未影响，因为这距离台湾阁将会散开去啊。但是气象署有讲，讲明下晡有可能就发布着沙德尔这个风台海上风台警报，海上警报尔啦吼，啊陆上可能未发布，我、哦、不敢歹讲，希望卖来。这个拜星期是拜五，豆豆靠近台湾，所以咱整个台湾对明仔载，小瓜讲会南方。啊，到星期是后日可能落雨就减少，但是对星期是下暗开始，风台外围环流，包括风雨增强。哦，拜五、拜六、礼拜可能整个台湾，整个台湾阁拢会落雨，大家保重。大家平安，好，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好来，讲着讲股市这行情，看一下。今隆重谈股市收盘，小我起407点，加权指数45169点，成交量6970亿以上，提供我朋友做参考。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来做注意。来，黄金的价钱今仔日无啥起落。维持平盘，今仔黄金一钱，你若要今仔点买一钱，要18000块啊！哇，黄金你若一钱要卖哦，今仔点剩17000块，哦，差相差要1000块，哦，你才做提供。另外，今仔的保险龙手机啊，哇，机器桥到底是安怎？国家进步够洋气哦，啊，都地动哦。下晡3点是东南部海域规模5.8级的地动。上阶段进度是台东四级，三八七讲有感觉。刷了是3点过22分，个4.2级的地动，拢是台湾东南部海域，咱台南较无感受到哦。啊，不过咱南部嘛差不多2级左右哦。拄着地动，咱讲过，趴下，掩护讲稳住，拍好，找保护头壳身骨所在，比较好，找安护的所在。爱冷静，爱稳定，哦，趴下掩护稳住哦，哦，这因为啊，连日落雨哦，有可能啊，落雨过了，上爱惊了地动啊！你看日本安尼话，风雨风台啊，来个地动，原本就地动啊，即马个哦，落大个风台，大个地动，土石伤人啊！大家平安，天佑台湾，天佑台南，好感款个咧都，大家保重哇！落讲哦。哇，点啊加落啊，一窟一窟，一坑一坑，拜托的吼，积水也好啦，一窟也好啊，点啊加叫落去也好啊，迄路足危险嘛，迄你讲落雨过呢，落当知影讲啊，到底这路到底有平无平啊？做了好无啊？加加车加动恩车开车开车同款，拜托行路同款，注意安全啦、啊！落雨过吼，土石伤人，咱就讲过拜托。山区、溪边、河边、坡边、山顶的溪边拢袂当去哦，大沟边、大排边拢同款，水果拢在下水，危险啊！这两天台南高雄哇，看溪流拢发现着安尼啊，不明的浮尸啊，这实在是足恐怖啊！当然，即摆拢在调查，无代志，伊个危险的。溪边、河边、海边、坡边、山谷，唔忙去了，唔忙，佫会落去个规礼拜，所以讲哦，落完以后嘛，暂时都卖去，大概平安。这一摆咧落遮大，人讲整个南部拢生菇啊，讲雨奈袂停啊咯，佮明后日看小块烂盘未啊？卫生温度看个小块烂盘，但是袂排除讲完全无落啦吼。星期四开始，拜五那可能佫赶快来落。这个沙特尔有距离台湾港个对岸呢，哇，北平哦，正平过去啊，佮个往方向距离台湾港远啊，啊，即马啦扫对台了去应该就无问题，因为扫对台了去时阵就减弱啊，卖影响台湾。即马看起来，即个沙特尔，亲像咧乒乓球同款哦，向安尼哇，亚星啊来个下队，对台湾影响就较小，气候慢过来。我无落甲，大家已经讲华南保证个南部拢生高啊。这一摆落雨是安尼，大家就搁咧关心嘛。我当然熟悉就讲，哇是安是地水工程是安怎？哇，台南2006年20冬前甲即阵20冬后，拢总台南地水有升起数百亿啊，466亿新台币啊。高雄才278亿，屏东个200几亿，嘉义是330亿。哦，大家讲啊，钱开都讲有啊有啦。台南改善足济，当然改善足济。咱大潭是仁德区啊，受灾户啊，迄过十过来在媒体去啊访问啊，受灾户讲哇，伊住里啊40、50栋、30、40栋啦吼，讲30、40栋，毋捌看过清水沟啊。好、哦，毋是讲住遐市区，你要看清水沟，你看20、30栋，你看有2摆无？有3摆无？哦，林德受灾哦，甲所在叫媒体讲，哇，伊在里啊已经30、40栋，唔捌看一摆清水沟啊，啊，着水拢切伫水沟啊，
啊，内底垃圾脱掉的，说蛮下袂哩的饮水啊，唔免阁等甲下水道、甲涵管、涵箱、甲要排水抽水，迄拢没有啊，啊，就接你啊。敢若暗南平，甲即马水也袂，也袂停，算讲接水也袂停呢。哦，啊，相对用迄个像你的，哦，亲像白鸭说只船啊咧哦，才算平南平翻呢。啊，若紧急的看，当然你要安怎办呢、啊？地方政府头壳足疼，不过地水有损损失是安尼吼，466亿，30吨还佫较济啦。人讲数千亿啊，爱媒体所报啦。啊，最高平常时咱来讲，你得爱安排固定时间嘛。风台雨期梅雨季节要来的时阵，爱提早清啊。完全讲唔是干那大林，着做些所在啊，灾区灾民拢讲啊，唔捌看咧清啊。我、哦啊、当然啊。亲像讲，你高雄永安一个阿伯啊，媒体访问讲啊，阿伯啊，恁家永安该做注意讲无啊？啊，过去了一个韩国瑜做市长，做市当年，因八当拢未饮水啦。高雄永安八当拢做市当哦，啊，八当未饮水，啊，来韩国瑜人有清啊。迄阵了清哇，大大小小排水沟啥拢清甲一清清气气啊。所以讲，伊做市当痛八当无接水呢，甲今年阁接水我。哦，啊，这个永安区这个阿伯啊，讲哦，八当来无遮惨嘛，讲啊，都无清水沟啊，所以讲啊，无啊，都熟悉都无清水沟啊。伊讲安尼啊，哦，所以讲过去韩国路敢那做一当哦，因了八当唔捌饮水，甲今年这一摆个饮水哦。熟悉这是高雄永安的受灾哦，一个阿伯所讲，媒体就讲嘛，啊，这熟悉的代志啊。哦，讲过，正讲有这个认真的态度，有咧做工过做代志无？该清爱清啊，免讲啊。地主卫生，你个几条啦，几千亿啊！我来讲啊，你无清无做，同款同款咧接水啊，抽水机啊，买啊侪台嘛是咧抽，市区的水都接你啊。迄、那个抽水机啊，都无管咧，水都根本都下水道都流袂过了，接你啊。嗯，甲抽水机啊，咧上去啊。主要是市区忙接水啊，接水的所在，讲三十担无改善，哦，这是当然啦、啊。啊，不过大家会饮水接水，这拢家己决定的啊，所以望家己决定好。选举啊，要搞啊，事实上啊，要摆脱这个饮水，大家安尼才困难的过程哦。大家家己改变啦，啊无经济部资料显示讲，台南过去地水是偌济啊？经济部有啦，啊都拢有，啊这有成拢数百个，啊几来百个，啊百个百里多，唔知影清洁水沟干卖几来也唔免吧？干卖上千万可能嘛唔免啦，但是有做甲无做啊？事实上，就差你讲。哦，所以讲希望会当改善呐，改善爱情好来。水火无情，最近敢若落雨尔，做者所在嘛是个火警。台北市文山区足有名的信用中心叫做指南宫，指出指导的指哦，这指南宫哦，指南宫有做者经啊，有指数的指啊，这经是吼、哦、手指的指，指南宫凌霄宝殿的长啊，传出火警。有60多栋是甲子历史的建筑物，你爸不我小家呢空空。哦，这指南宫注意高桥文表示讲，看在以后，讲这是个责任啦。啊，当然会加速推动关键复原，凌霄宝殿。啊，实在是这庙宇吼，大家敢袂记讲去年台南市。南昆新大天府的白楼叫倒去，风台无来呢。啊，扫到倒去，规个安尼沿海地区南部啊，嘉义、高雄、台南啊，哦，厝顶飞去，嘛，中正来讲，看在讲啊，恁爱家己爬去大步旁啊，啊，大家拢老人啊，咩啊爬去，都够奇怪。啊，即马讲无清水沟，啊，无敢讲来讲啊，无恁家己清。哦，啊，即马咱啊外口有水沟管，家己起起清，唔啊咩啊清，清敢会完？当然啦吼，政府责任就是责任嘛，唔忙叫你们老百姓家己清啊。
哦，是别安尼讲啊，不过希望讲未来爱情爱改善啊，事实上是安尼。好、哦、的，你就好。干那讲过去南昆新台电话的白老票倒去以往，但问啥，咱就讲个这两天有哪句话咧帮伊哦，落雨落降。迄其实咯，是七十外当前无捌一摆啊，佮跟着徛过一面河主体吼、哦，古早啦。七十外当前哦，啊，佮造成一个不敌死亡，啊，来佮佮一直征收征收，佮即马佮咧征收啊，怎佮叫帮伊？啊，这拢有代表性的意义啊。平静要注意啊！好来，代替火车南回路线，今仔日无法度抢通，伊土石流啊，国道十号啦，高雄那边路段，崩山长者，崩山，你看哇，高速公路那边嘛封起来，拜托哦，山区都唔通去，即马连火车南回铁路也未当抢通，这是在好啦，无停，这无法度征收，无法度维修啊。强加的土石流啊，铁路拢往阿文陀土石流，啊，拢伫遐淹水积水啊！哦，所以讲这停班要停过遐坐火车，一定爱注意哦。哦，台东啦、枋寮啦、遮啦，甲左营遮拢停开啊！哦，因为遮都无法度啊，南回铁路起码无法度抢修啊，因为一直咧土石流，一直个咧落雨，落袂停。机号希望赶紧停哦，无嘛个烂棒诶，好大家休喘一下。机号天佑台湾，天佑台南，大家平安，好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俊雄给咱推荐介绍俊雄的七合一，七合一哦，轻松的背楼梯哦，七种甲组的真正赞的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尤其除非变成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啊，这加倍好用啊。黏条条，直接去收，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的条啊。随着年岁增加，咱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哦。补充了掉，高纯度 MSM，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赞。尿尿顶甲柠檬酸钙、葡萄糖胺、骨碌骨沙敏、维他命 D 属的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正确原料高单位，珍贵哦。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的栽，骨碌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寒冷的疼惜着家己，稳定着大事，走路千万爱做主，不管几岁，关心老朋友，大家爱平平安安，走路一定爱做主意。哦，这走路安尼袂扑扑啦，当然啦，更加呢大事，更加呢走载载载，维持着另外加步良好行动能力，真正赞，也就是准行的七大秘，身体甲够健康，走路有风，行东风西来就不啊，也就是准行的七大秘，食这较好，看到较赞，正讲较厉害，即马看嘛开好靠业，买着好机关的出门哦，一罐2000块，年薪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哦！真正都有够赞哦！规组拢同款，甲准循环有要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不时正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痛了了。大家较操较母较拼，工课疲劳嘛咧爽嘛咧听，大家拢辛苦忙做过头。哇，最近落雨，大家安尼哦，拼下底拼到哦，外国几座啊？关在咧听筋骨酸痛，啊天气变化风湿酸甲痛甲困了无拄好加劳真济，阿妈讲伊拿南京甲头揪揪，骹手筋甲骹脚甲大麻咧酸麻咧痛，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老牌子哦，顺安药，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吼吼！你看，尤其咧行有够站，即马就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都嘛讲赞。随打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内行的都嘛给大包20袋，搁加2袋，22袋，一定坚持之名名声上好。平时爱国爱听你的播挂台，尤其你讲真正赞的。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我一摆数十箱咧，举咧无够侪，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的那道鸡梅高单位的无臭味，再进口原料，较紧看较紧改善。好在那道鸡梅真正的有够好，早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个循环也好吼，水更能能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加强培养 Q 天泡泡正干有力，隐性隐形零后后背搁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里加，背酸背关酸背关落去有需要嘛？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咱补充好对哦。较袂出门一个哇，锁匙袂记你揸手机啊，袂记你啊，赶紧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带回家。这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5罐一组。一组5罐，一组2组，只要你做检查，数字会讲会少，数字会碎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嘛袂不需要帮阿定。那都姊妹，你甲带回家。最近落雨过，拜托我厝内底人讲啊，小可有积水，爱清啊清气，忙煮生忙烫，大家保重。那都姊妹，较紧就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一粒，大家吃完清餐了，都非常之好。更加需要站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啊！规套当顾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顾电脑、平板电脑、顾电视、顾机械操作机械，认真咧读书啦。暗时开门车，拢有需要你话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听说是咧报时咧有够赞，因为咱这非常完整的成分，随食随有感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
B 十二 ，Vitamin A 甲 Vitamin E， 咱讲过，你本人规套当一定爱使用 Vitamin B 群。咱的另外请个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红素，一定爱维他命 D 红素、三层子、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甲金针菇，通通有这零号，你赶好就带回家。另外请哦。日月的清，日月清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石榴的清，石榴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嘛。赶紧哦，咱有需要赶好掉，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现卖现赚一罐，赚2000块啊！赶紧赶好掉。啊，那准生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芥末奶。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老幼年岁到老大年人长辈，含慢吞啊、慢煲、慢饭到未食，出年以后病后要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待到我给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广东的友好朋友无嘛，孝敬咱的长辈哦，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生的保证你赶着，保持精气神有够好。你无面小好，气小好，水当眼啊，气小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尊生的保证咱赶着，一个啊10罐800，五啊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就再输赢。哦，当然你不要其他产品，咱这娶老家更加好，有够赞的。哦，赶紧就赶着，尊生的保证。你带回家，哦，当然规组同款，拢要甲准时欢呼吼，咱无加经营店，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准时的驾驶搁在升级版本啊，一天一粒就可以，你免跑免啦，免搁遐。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拢甲你做保证，高签名高单位。可用性的签名书多紧就好用，唔免跑啊，唔免拉，唔免摇，一工一粒有够好用哦。尤其两工以上无排，一定要赶紧带回家，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你的顺，和你的畅，和咱的顺畅，和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马桶，遵循的家属和咱讲就是有伤，有入有出，排会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道。体重未造成，个重量未增加呢。解决多年的问题，摆下顺啊，舒适的清气，轻轻松松，准型的家属你赶着，较紧的带回家，有够好用。升级版本，美国日本大小来买啊，这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咱顶级的燕窝，这是无糖的，无糖的燕窝讲较赞啦。即卖人咧食哦，食到无糖无甜较好啦。袂当食糖食甜啦，袂当食伤咸，白滚水袂当啉过头，这拢有需要较紧你来赶掉，赶怎个啉啊？尤其你袂甘止食补的哦，国际品质哦，实实在在价钱哦，赶怎个疼惜家己买啉着啉较好诶，食较好诶，大规套当辛苦。无糖的燕窝你赶掉，顶级的燕窝，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同款甲你保证，燕窝是燕窝酸。各有水溶性蛋白质，这蛋白质对咱长辈足重要，加强会当吸收嘛。包括咱长辈需要氨基酸、氨基酸，逐天加啉，营养价值足高，酸度高、甘量高，真正品质都高，甘好，各有酸呢。逐天加啉有够好哦，因为我是袂啉袂熟悉，男女老幼各种体质会当使用嘛吼、哦。所以规套当加啉有够赞，尤其秋天季节，较袂讲对流行啊，你茫讲对流行爱挂口罩呢。长期你看，你似乎因在工厂也好，然后分酒卖过量，空气污染的，对呼吸、对空气啊，效率好，活化元气更加好，加倍吸收有够好。燕窝你甲关掉，这是无糖的，但感觉啉更加好，就较袂讲对流行，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咱的燕窝一克6罐800，我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赶快甲准行吩咐，台南的电话，吱吱。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咱的新准阁，哦，对家来，新丹妙药的新，准行的准，立国阁对家来，隆重交好嘞。买准行的产品无含金额，拢要交好嘞，互你带回家。
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窑台，关庙中山的分店窑台，万宁溪桥明兴路花生，家庭妈祖庙边来新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微米，罗德区生意上的庄明来庄明对庄明药局来，冈山的阿公店桥边的冈山路七条冈山来庄明药局，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阿联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竹啊新和德，二站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了两金，西港市中边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分店嘉义药局，嘉义市中来安兴药局，中正路伫桃园南边的天边药局来天边，土城生意上好咱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中丰家家来中丰对中丰来，来咱中丰药局，海淀路四段专营对面一百公车来丁丰药局。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尾边啊，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口来大湾药局；小东路光明街口王药局；中德市场边的怀仁药局；公路尾的信泰；文仁路交站厝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药房；新华中山路顺治；万道古巷的对面来新兴；玉井就破坏堂来破坏堂药局；各大指定连指名挂核掉，挂无买无，无方便出门。电话几工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服务马上到吼，221826822812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呀，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白天拜甲白天每天的报告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聘奔波，好沈丹苗月沈俊雄的俊立国阁，好沈俊阁。对家来不然今天准选的商品拢总加好咧，通通带回家。好，咱有讲过哦，来个本部该教的教好你哦。人明辉的生铁一步，准选的只有伊轻松的背楼梯，鼓了背起来，行当公司来脚步，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10，碰扑正干有力。日月清保证准行的加速升级版本，咱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需要准行联合服务意见问题，要甲咱做反应，要甲准行看家指教。电话规工做你拨通，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讲着讲，即马后礼拜学生囡仔要开学啦。好、哦、啊，最近落雨落甲大家安尼哦，迄个干着寒着足济呢。拜托的雨水哦，一定爱七落打，七落清气，茫去寒着干着，天气落较冷较凉淡薄啊吼，落天落较凉，大家保重。啊，要开学啦，流行感冒嘛，进入着流行期，尤其秋天季节都要到啊，今年。搞不好会阁寒作冷哦，热就热啊，冷就冷啊，这个极端的天气啊。疾病管制署公布，过来顶礼拜流行感冒门诊急诊，大家哇，将近要10万人呢，你惊多人？9万过4340个人人次。虽然有降两，算讲两趴半哦，但是啊，嘛阁增加这个64个重症的严重的。15个不敌死亡。疾病管制署署长罗一军指出，顶礼拜，敢若就业人数就创啊10冬来新高点啊、哦！流行感冒，所以口罩爱挂爱挂哦，有风险该煮爱煮哦。后个月9月份的流行到了要10月份，啊天气若个凉冷，一定爱安尼啊，营养要有够啊，体力要有够啊，抵抗力要有够啊，该食该补充营养，一定爱补充有够啊。大家保重，大家平安，口罩戴挂，注意个人卫生，爱勤加洗手吼。因为即卖哦，暑假春这一礼拜，咱来帮人佚佗，人个都多啊。学生囡仔关于落雨无落雨，嘛是照佚佗做侪吼，啊当然嘛爱注意啊。注意个人卫生，大家保重。好来，讲着讲高雄这边淹水，哇，听讲哦，高雄这淹水。拢有要补助，安尼即马有淹水所在，到底有要补助无？这毋知啦。啊，当然，高雄是讲哦，淹水哦上盖悬的，当安尼领到35000块。但是你要去上来，啊，积水淹水所在哦，对明仔载开放申请。一般地你若淹水积水50公分以上啊，上盖悬哦。会当领个35000块，因为这按照规定，高雄市政府会发15000块救助金，中央政府佫加2万，所以一人门牌算一户。那积水50公分，你去上起哦，有证据记录吼，啊，公所申请吼，会当领个35000块的补助哦。啊，你若讲，不管徛家啦、工厂啦，伊个场所拢无要紧，店家也同款。高雄尔啦吼，你若该申请就去申请，起码是还袂报台南嘛。哦、啊，做者做者，淹水接水哦，这一半真正连市区啊，淹到西门路、中正路，哇，金华路啊，拢接水啊，这过去无的啊。中正讲有啦，这台南淹水有减足济啊，减到啥货啊？吼、哦，啊，到底有无啊？哦，大家家己知啊。今来到咱台南，巡查着所淹水，包括昆山科技大学。好、哦，咱都讲过嘛，你都爱饮水饮落来即嘛，哇、哦！中州爱去甲中州讲来个五省个边了，争取着五省个来治水，拜托诶！

啊，当然啦、啊。哦，这拢在地受灾后，家己亲身的感觉体验嘛。该治水、该清水，到该做爱做啊。好、哦，今日就变来啊，到时唔免弄在个咧饮水，哦，安尼就不好啊。好来，台南市的花莲机场叫做航空站，国际航线即马受各界关心。除了日本人、越南、伫北京嘛，最近听讲年底要开设伫台南的直飞武汉大陆，哎哦，安尼若飞了哇！台陆旅客，咱当时在台南哦，安尼更加方便。台南直接去武汉，更有新的航线哦，安尼就更加好啊、哦！唔管倒一个国家，拢开放上好啦。哦，咱希望赚外国人的钱啊，这是熟悉的呀、啊。会当来台湾拼经济更加好嘛？讲到台陆最近一个新闻哦，啊，大家网络传个，风笑到要变鬼啦。一个讲伫北部女性的女老师啊。你电视节目，我、哦、最有名电视节目哦，较偏政府的电视节目，我上节目就讲，我讲一句话是嘛，哇，网友啦，网络啦，中国大陆啦，哦，中国大陆打一直甲团一直甲团啊咧啦，连伊个馆长哦，哦，更鸡巴咧开健身房啊，连更鸡巴咧馆长过去，着穿咧，啊受伤咧，啊即嘛好啊嘛，马上咧开着直播咧讲讲。一个女老师咧讲，讲黄阿姨，讲伊去中国大陆北京，北京无冰箱啦，哇，北京无咧啉凉的啦，完全无冰箱啊。讲伊的话，讲伊电视节目人讲安尼啊，讲个叫明秀老师啊，啊，足有名咧，我搁开奖庙咧。阿凯里啊，电视人讲啊，北京无冰箱啦，完全无冰箱人讲安尼啦。结果大陆人啦、啊，台湾人啦、啊，讲黄阿姨。靠什么时代你不要讲清朝讲个菜毒啊有可能啊不平常跟在人用菜毒啊嘛查着的啊讲一句啊北京讲北京不平常啊结果人就一直个团讲啊你不得比国豪啊还生意那又定的干嘛有可能一个北京不平常啊观众出来直播你讲啊讲我拜托的哦这真正会降给大家弟兄啊啊啦，唔知唔白人，佫叫安尼讲一句话，怎啊叫说？讲我真正哩代表北京无冰箱，这名你的老师做苗、哦，讲北京无冰箱，饭店无冰箱，因拢无咧啉凉的，唔来。中国代表的人哦，怎啊网络甲搜查？哦，点开这名你老师怎啊红起来、穿起来？这台湾人诶，较红讲一句话啊。咱北京是做有名的做冰箱的哦，这个大品牌的大陆销价做大，讲这代志啊，你人讲，阿妈有够含，所以讲这些名义老师哦，蛮为着讲哦，东派好政治好人讲迄条话，实在是含家连国小幼稚园啊，讲有可能什么时代咧讲清朝呢？好来。所以讲，咱台南要飞台到武汉有可能无？有哦。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林国华回应讲有，即马咧协谈啊。如果若讲好势，第一时间公布还袂歹啊。全世界旅客咱嘛拢欢迎来台湾拼经济，佮直飞来台南佮更加好。哦，啊、台南的饭店啦、游览车啦、计程车啦、民宿业者啦、点心摊，大概了哇，当然欢迎有旅客要来，不管倒一个，咱拢欢迎来台南佚佗。好、哦，这是当然，好、哦，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马的松一路在听龟身骨松透透，兼过听来了关键。要来大松大听，缓解各种的痛痛。老牌子顺安药，免费的松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这么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我所以讲，予咱明仔日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要大声大听，坚持，家己名随大随在，那连产品的讲话有够好用，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买来个大。啊，那最近新的七大杯轻松的背楼梯哦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本性第二型加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再黏条条，再加倍好用。直接去收，免不时要煮，更加另外煮再更加流量。更加了灵，营养保存嘛老会调，随着你会增加补充的着。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啊，你赶紧带回家。咕噜果沙面葡萄糖胺基本的，了了顶个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维他命 D 属于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也就是遵循的七条皮，轻松了背楼梯，食这较好，管着卡赞，再讲卡厉害哦。一天一粒就可以哦，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气血嘛开化，稳定了大气，行当往在来脚步，要刚出我铁佗嘛较有，寒冷的天啊，需要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条朋友行咯，千万爱做准备，不管几岁拢同款，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当往在就无问题，也就是遵循的七而已，轻松了爬楼梯。这一罐2000块，年生烟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赶紧带回家。好，规组同款，咱都讲过，一定要遵循吩咐，赶紧赶着要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遵循的纳豆激酶尽快完了，这高单位无臭味，较紧赶，较紧改善，暂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的循环啊！赞吼，水更着柔嫩，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加强配用 Q 10 Pump 正干有啦，真正有够赞。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1罐，5罐一组6000块。一组2组价位做检查，数列讲话交数列水起来，每个再叫3个6个啊，嘛袂不时帮阿定。纳豆鸡面较紧带回家，尤其个拳头当大鱼大肉，买菜价应酬过多，爱食肉，无肉便欢喜济。海产类啦、油草啦，行个钱会赚。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鸡面较紧带回家。啊啦，准生个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听说是了，报是了，上盖站嘛，站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啊。非常完整个成分，该话通通有咱个讲过。搁再添加比他们 B 群较好用嘛。黑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卖上好销上大，随价随有感觉。一罐2000块，年生烟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尊称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的照顾嘛。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维他命 C， 有 B12、7-5+5维生素、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跟玫瑰果，通通有。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拢更加好。准生的保证你赶到一起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一组2组价格你就再输赢，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甲你推荐介绍，准生这个价数搁再升级的版本啊，国际品质啊，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搁再加强成分，努力高价数、往来价数、零基价数通通有，高纤维、高单位。
一天一粒，唔免泡，唔免闹，唔免行，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一天一粒白啊，两天以上无白，你来赶紧赶当来使用啊！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顺的舒适的清气，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归工啊，唔忙个在过马桶啊，遵循的家属赶掉，好难讲掉受伤。轻轻松松就用啊！有即摆有出嘛？拜会清气，人家健康啊！亲像马多同款哦，青春的美丽舒马多，体淡的造型更加方便。哦，准行的价数一克也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爱甲准行订，通通带回家。啊，那咱高级顶级燕窝哦，这是无糖的哦，无糖的较好哦。要啉要食就食较好，大家辛苦哦。尤其咱的长辈、爸母啊、公阿妈，广东的疼惜家己啊。国际品质实实在在价钱，这无糖的燕窝正港顶级的燕窝，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当白滚水啉伤济，袂堪去食补，这拢有需要。和咱顶级的燕窝有最用心的两倍去加强去收，咱的长辈有需要，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更加需要燕窝，燕窝酸。因为这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会当做使用。因为营养价值高，纯度高，含量高。你看东南亚较济嘛，啉去有一个哦，自然纯度高哦，口感好，品质好，佫有酸味哦，真正赞的哦。一个啊，6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你挂掉，逐工家啉，安尼秋天季节袂降对流行，口罩当然爱挂一个，勤加洗手。顶级的燕窝你甲带回家，无糖的燕窝真正赞的哦，活化元气有够好，对呼吸、对空气安尼啊，效率足好个啊。因为你长期你若讲哦，大工厂哦，四五烟啊，空气污染啦、啊，分酒蛮过量，保重身体。燕窝你甲关掉，逐工甲啉有够好，男女都有会当做使用，一工一罐就可以，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对来到我，拢总安尼甲你讲，顶级的燕窝。一克6罐800，我一组3000块，赶快甲准行欢呼，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发，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还讲到咱南部这一摆水灾这严重，所以总统哇，今日来个台南看灾，导游去行啦，表示讲哇有啊，台南滴水工程有看到成效，有缩小着淹水范围，会加速改善积水的所在。哦，啊当然是安尼啦，讲有缩小无缩小，大家家己知啊。讲连中正路、西门路、市区拢下淹水。唔免讲过去饮醉所在，不过这里话委员社长该质疑啊。过去城成功、治水成功，而且台南得到充足的经费，如今啊，台南的民众老百姓又完受到水灾之苦，一手栽培变成总统哦，由台南人栽培变成总统的哦。应该说明爱投入偌济，有上政治倒一挂区，要包括市区，确实解决着台南水灾这问题。哦，这是做了真好，立法委员社长该所指出啦，赶紧啊，无话一挂灾民灾区了，一直甲讲讲哦。啊，立委啊，啊三工阴四拜情形，你敢知心情到底如何？迄物件免讲啊，你若电器拢爱呀，免讲车。事实上，台南的经费比外县市拢较济有够济啊！30当也是安尼哦，三工阴四拜，心情起码是拢活累啊！希望会当照顾正港在地台南人，一手栽培做到总统啊，对台南爱阁更加照顾吧。事实是如此啦、啊。如果愿意帮台南的人民老百姓解决这个水灾问题，我看台南人。绝对个起赞呢！我这熟悉嘛，好来。台南市的北区南公园边有一个321巷啊，321巷一个艺术的部落，经过三档完成阶段性硬体设施设备啊。原本讲下半年要开放，哦，那是一个类似讲古早日本的啊，一、那个风格的厝啊，听下。敢那高脚安尼，蛋黄安尼去啊吼！啊，翕相看看好，景观营造旅客当看。原本喏，下半年要重新来开啊，但即马，哇！英文的公司讲要解约，唔买啊，到底是安那？旅客嘛有影响啦，到底有遮济人无吼？所以即马重新要开园，遥遥无期。哦，议员指出这大潭是第二件案例啊！吼、哦，希望市长爱甲市长所有的资产活化，唔茫阁延宕啊天败。哦，安怎来做啊？比较较好嘛。哦，主要这旅客也有够啊、哦，啊，当然是安尼。好，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天气的变化，安尼风湿哦，规身躯酸甲痛甲，关节咧痛，筋骨酸痛，脚手筋甲脚趾甲蛋麻咧酸麻咧痛，酸过来痛过去哦。困了无拄好，家老进这阿妈赶紧拿南筋甲头揪揪。五千斤会止痛，脚手筋甲脚趾甲蛋麻咧酸麻咧痛，铁拍酸伤，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疼痛，赶紧顺汗药。五十瓦灯老牌子，免费省听又不客气，咱就买来个打，我就嘛打，怕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省听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省听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重快，起码只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都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的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成大成好，免个为酸痛烦恼。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阿拉遵循的七条，比轻松的背楼梯，七种夹做伙。Double Plus 相杯加强个再升级，咱这个 UC Two 包括玻尿酸、加磷咯，加倍好用，赶紧换掉。用者直接接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住，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更加了灵，营养保存到会调。维他命 D 属于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的哦，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哦。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尿尿点柠檬酸钙、高纯度 MSM 通通有，一缸一粒，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折，其实嘛规划，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小家己嘛，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我袂安尼噗噗啊，载载载啊！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关心着好朋友，大家保重身体哦。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咱都讲过，不管几岁，身体甲个健康，行路有风，行东风西无问题。遵循的七条咪关掉。食这较好，关着脚站，正讲脚厉害，即马关嘛开好考验，买着好去关着出门，一罐两千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通通带回家，后几组拢也准成定，赶快要加的通通带回家，脚手着赶紧。啊，那咱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正解完了有够赞，早暗食饭饱两粒，搁再加强配方 Q 10嘛，碰不正讲有奈咯。银杏银杏零后后面个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大豆软磷脂通通有。早上吃饭饱两粒，我这分酒卖过量啦，我包括大鱼大肉买菜加应酬过多啊，你吃肉要控制哦。小个理智要运动要检查。纳豆激酶你带回家，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的循环啊赞哦，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一罐是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工会叫数理水起来哦。每个再红叫3个啊6个啊，每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就话清，就过来清就话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随价随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三生子金针花花青素绿电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能够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 B1 B2 B3 B12 维他命 A 维他命 E 咱讲过日本人规套当维他命 B 群一定拢有输赢啊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三暗两粒当真帮阿无要紧疼惜洗料，保护洗料有够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料的清，洗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现买现赚一罐，现赚2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尊贤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国际 ISO HACCP。甲你保证，加倍浓缩上钙贵重，一天一罐用啉的，好啉好用好吸收。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保持精气神有够好。关灯啊，友好着咱的爸阿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钙好无烦恼一定好。遵循的保证，较紧关掉。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输赢，一支啊10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
规组拢甲准生丁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教数一讲一粒就可以哦。一直咧升级的版本，数十种提不精华萃取灵芝教数、努力高教数、往来教数，国际认证大厂，国际品质实实在在价钱，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你看这任何你看得到，高单位高纤维啊。可用性纤维啊，速度紧就好用哦。两天以上无排，你就较紧看到，一天一粒就可以哦。唔免跑，唔免拉，唔免行，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家，唔忙个再过马桶。准型的教授你看到，让咱讲就是有伤，有入啊有出，排外清气。人家健康，亲像马刀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刀，体重了袂糟精。当量未增加，有够赞的。日本美国大小来卖呢，婆婆妈妈、小姐太太，我大家吼，数十客啊，咧赶咧卖够济啊。解决多年的问题，拜外孙的舒适的清气，好咱的轻松。准先家属看到，一客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这无糖的燕窝较好，即卖人食无糖较好，较养生啊。顶级的燕窝无糖的哦。广东的听小家弟啊，啉较好诶，大家才辛苦吼、哦。咱的长辈啊，公阿妈、爸阿母啊，大家安尼辛苦吼、哦。广东的食较好诶，国际品质，同款实实在在价钱。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白滚水袂当啉过头诶。这两种规套当做你家啉，顶级的燕窝无糖诶，有够赞诶。因为这有水溶性的蛋白质加强吸收，多种咱必须要有需要氨基酸伫食，拢赶紧来赶着燕窝、燕窝酸。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会当做使用。尤其这酸度高、甘量高、营养价值足高，所以讲你逐工啊啉有够好高酸度的。保持着水分，保持着弹性，对内甲外，愈啉愈好，愈啉愈坚固。对呼吸、对空气啦、空气污染啦、工厂四五烟啦，等于分酒，唔茫过量，保重身体。顶级烟雾你逐工啊啉有够好哦，就等几日就袂对甲人啊对流行啊，口罩爱挂一点吼，活化元气有够好。顶级的燕窝无糖燕窝，你看到做你家啉有够好，一克六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同款甲准生吩咐，台南的电话2218268 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哥对家来，神丹妙药的神，准生的准，立哥哥，好、哦、神准哥对家来，隆重搞的。通通带回家，准行规套，但无休困哦。罗天准行钢管，甲你服务到互相，服务马上到，赶紧赶掉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68 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福田日本語歌言うて、八代亜紀、パータイヤジ、オムラのブルース、ルージネブルース。好来。台南顶半年世界比率已经降到3.3%，劳动参与比率61%。哦，讲来声音袂歹啊，比全国平均哦59.5%搁较悬呐。所以讲大潭市市长讲话，肯定劳工局透过大型的就业博览会、小型学校的征才等等协助就业，因为即卖学生囡仔毕业。大学生若个两声毕业啊，所以就业人数侪，所以失业比率有较降，安尼袂歹。哦，希望百分百大赚钱，拢找着人。哦，即马咧请人做歹请。哦，当然啦，现在人做诶工课甲过去拢较无共款啊。哦，当然，哦，讲着咱南部，即受灾哦，希望啊，中央政府啦，总统也好，地方政府啊，苦民所苦啊。来个大潭是看灾啊，毋是干那去啊？安尼看看哦。讲着讲话，政绩成绩偌好啊，滴水深奥。你无亲像过去古早宋楚瑜啊好啦，省长时阵啊，逐个话官员亲身行到灾区，甲遮受灾户，敢关心、敢疼惜、敢疼痛、敢毋甘啊，啊无逐个三更淹死五摆，吼，应该是安尼啊。疼惜灾民啊，疼惜咱台南人较有影。哦，希望是如此啊。哦，茫讲讲的尔，我当然啦、啊，有啊有来看灾，正港来关心灾民，听灾民到底讲啥，安尼较实在。茫讲我毋敢去啊。哦，行程伤过赶紧啊，伤过赶工，人民老百姓较重要啊。对着这人民老百姓受灾，我实在做毋甘嘛，爱甲咱疼痛，疼惜台南市的人，希望如此。提供到这，感谢你。

来，雨夜花之恋这尖阿文过去国语的歌，好听的歌曲。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全部这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先当妙乐先进行的进入歌曲吼，先准个对这来拢总高嘞，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听一部进行的七二一，鼓了背起来，玻尿酸、谷氨酸、维他命 D 水滴。UC2 通通有，今当公司来照顾，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10 真正赞。另外清，另外的清，另外清，咱的保证，进行的加速，让咱的轻松，排尿的清气，体淡袂糟精，让你亲像马豆同款哦，舒马豆青春的美丽哦。咱无糖顶级的烟雾，赶紧赶着，达感觉你有够好，就要甲人对流行，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兴看家指教，咱无休困哦。你钢管电话这里拨入来，俊兴服务到互相，22182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搁在关心条朋友，提醒条朋友，出外开车开车行路，拢千万拜托注意安全，搁咧落雨吼，山区。危险的海边、溪边、河边、坡边，千万拜托，唔忘记大家平安，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扫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布。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轰炸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教教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首歌唔知偌久啊，你敢听迄声，你就你无甲恁讲，你唔知影是送唱的，迄声你听无啦？这唔是啦，叶启田所唱的《再会啦故乡》哦，这足老的歌。
1: 听迄声音应该要吼，唔知几十年代的台词啊。
0: 老歌听感情，啊新歌叹流行。
1: 来，
0: 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那是讲给你套嘛，无啊啦，剩二十组啦。
2: 哦，我
0: 甲咱即个爸母啊讲，剩二十组，因为这唔是讲啊，甲配题啊，拜托你去对调，因为这中药房啊无，中医诊所嘛无，
2: 无拢无。
0: 哦，这原本
2: 嘛拢无。
0: 这个物件阿峰会当甲你讲。因为因来的时候我有敢问，伊讲原本因做这物件是因当的去外国食食了未歹，啊，叫呢中医团队咧研究这个口味出来，哦，伊爱含咧同款，啊，物件爱实在，了，开始你食的时候是因中间纪念病内底，家己你买，家己的员工你买你食的啦，你外口无当买啦，哦，外口无当买，所以你今仔日。你吃的到这项物件，真正是你有生以来。
2: 喂，你好，
0: 我讲，我即摆讲着，阿峰嘛善良人，我感觉我食这嘛有一个好家人的气，气质起来呢，哦，真正有影呢。啊，这我这款物件真正较早若要讲，就是一定爱有个人才食得起。哦，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我阁甲你强调一遍，足侪人卡起来。阿峰，我要福林哥，我这毋是福林哥啊。我这不是福林哥，福林哥俗俗俗的，迄无同款啊。正中医古早流传的是叫做牛铃啦，
2: 叫牛铃歌。
0: 吼、哦，啊，唔是规只牛啦，那规只牛的佫无记得了哦。伊这是纯粹是牛板娘，吼、哦、牛板娘来做食品，吼、哦、这病院中医师规个团队研究起来。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我来讲，今仔这就介绍啦，今仔这就介绍啦，佩迪讲。这拿伊因工厂来讲、
2: 欸，我先讲，这个介绍比阮员工更加俗，
0: 比因的员工因家的工厂咧做也更加俗啦。
2: 对啊，所以我后来再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咱、哦、就是每一个人咱一组就好啊，
0: 一组卖超过哈，
2: 一人一组，因为
0: 咱讲实在，起码安尼剩十八组啦哈，也够十八组啦。啊，所以你若袂爱紧，啊卖起来卖小姐啦，卖甲小姐讲我要爱几组对几组，你拢先食看卖
2: 啊
0: 咧。一组食看卖啊咧，哦，绝对买哦！你俄罗斯得志啦，安尼啊，我头我都食到这个物件。哎、欸，
2: 我先讲一个吼，其实小老讲吼，病人家己拢要食，你知
0: 道？对，拢这是拢因来。
2: 其实，伫病人内底拢是啥？医生、护理人员。
0: 对对，拢因
2: 的医学观念、保养身体观念，其实是足好的哦。
0: 对。
2: 问题，因即马嘛是拢会想讲啥用？

0: 倒岗倒倒岗，让你的身体愈来，给你的身体发挥愈来愈美啊！
1: 对，啊，那我咧讲火呐，干无落来，你呐单头去哦，变成国家一趴火哩顶冠变发炎啊！你差不多是爱准备吼、哦，去提大遐啦，准备看医生甲你安排，当时要拿刀啊，甲你留啊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支产品你呐卖，你卡手爱卖哦嘿，因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外口你有当买无？有啦，出国一定有当买这样物件。但是贵家卖蒙着啦，真正足贵个。
0: 但底下是个专卖店。
1: 对，伊拢专卖，因为足济人想，啊，你咱做较囥较久咧，要囥较久咧，爱囥，迄个做啥？
2: 防腐
1: 剂，你敢要食？对不？所以人伊这医生就是讲，阮做出来就是要顾健康。
0: 对啊。
1: 吼、哦，啊，健康以外就是尽量莫添加这物件，啥物事啊？这唔是干那样，你拄好听咱药师咧讲，伊这。含农药的残留、塑化剂、所有的重金属拢检验到足详细啊，因正内练的啦，
0: 哦，
1: 正内练济的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紧甲卡号下，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啊，我来讲，这绝对卖无够，卖无够啦，这绝对无够啦。啊，即卖买较套，这款的无法度啦，因为。最主要这个骨瓣歹体啦，
0: 骨瓣歹体，托护灵心不，
1: 托护灵心不管啦，
0: 啊，
1: 再来个什么管啦，
0: 做工蛮麻烦。
1: 最主要伊咧控，唔是讲做一遍落落落最控最控啦，因为伊这有分啥物爱先控，控了再佫含啥物难做，才落做起来，唔是像咱咧想安尼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举起来，紧甲卡，你若提无到。你甲阿芳讲，我当时要搁爱一组啊，无啊，
0: 无
1: 啊，外
0: 口嘛买，
1: 就是外口你嘛无啊，因为伊这原本就唔是要伊。
2: 伊原本的意思，伊是拢因家己
1: 来对，家己医生来对要食，
0: 是
1: 个
0: 大量
1: 卖
0: 啦，
1: 啦，唔是要做大量类卖啦，
2: 这是咱知影，
1: 咱知影啊，大家有熟悉，
2: 有熟悉啊，嘛，该讲就
1: 啊，所以工作久的，工作久的，干那提一批啊，
2: 好
1: 提一批
2: 啊，
1: 好
2: 啊，
1: 你等于你家食看卖，我反正我来讲，你就感觉我百病足济物件，我都唔是皮肤啦，啊，有生黑啦。啊，辛苦安怎啦？你等下你甲食，迄杯火甲滴下落来，你就会感觉讲，哎呦，太差遮济啦！哦，太差遮济来，阿妹，吼、哦，我来讲吼，组数愈来愈少哦，嘿，剩十几组尔，吼、哦，剩十几组尔，来，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你咱这爸母啊吼，你唔忙过蹲灯啊，我无便宜吼。
2: 这数量也未了，真正没办法对家。
1: 啊，这无多对家，先跟你讲个啊。
2: 无办法啊，对
1: 家
2: 啦。啊，
1: 这无多对家呀。
2: 因为咱这数量要叫他做时阵嘛，工作久
1: 个。你工作久个，就是安尼啊。
2: 哦，卖
1: 交费，伊就是加这个物件，互咱这是。要讲一句话，反是体验价啊啦，真正要恁体验的啊啦。我甲真正要，甲真正要卖，我阿咧讲，未做甲只，未做甲物件只实在啦。
2: 我阿讲，那
1: 配题你讲，下阮工程，恁若要卖，无阮工程，阮另外过来夹一支吼，大行拢减开一款的，啊较俗的，大家拢食起。我讲啊，食都规矩卖食，对不？这食一粒，较赢你外口只。有诶，无啥物火龙果，食几十粒诶。
0: 其实，爸爸妈妈你也捌食过诶火龙果吼，甲这龟苓膏你去比较看卖。
1: 哦，天差地别。
0: 你这地拍开，你敢那属于迄汁，因为内底有一寡汁。
1: 哎，对对，你莫甲你莫甲金雕呢。
0: 我先讲者哦，你敢那食迄汁吼，你可以感觉讲，这真正是真材实料。内底。
2: 啊，这拢无甜诶啦。
0: 无甜，你可以再食食脆讲哦，像那人迄落啥，长庚医院人会做一支。像那讲这支是长庚医院来背书诶。人我是病医，我不是凊彩给你叫叫，我是大夫，
1: 对啦对啦
0: 我做出来物件是关乎我家己的民生呢，我不会讲生气，
1: 对啊，别在开玩笑，
0: 别在开玩笑。
2: 这是你啦，讲啊，不人这是关系到因家己，参加因内底迄个因病院的名声，所以伊嘛就爱做注意。
1: 嘛不是安尼啊，因的中医师群有来无来，这个足重要。
0: 对啊，
2: 对啊。
1: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啊，我搁甲你提醒，一个人上济买一组。 哦，一组都卖超过啊，哦，因为我来讲，这不是你咧想的讲，我凊彩来堆到单买啊，迄无遐简单啦，哦，我来当甲你讲实在。

0: 讲起人因这个吼，因这干的，因也足干就足严的啦。你看，
1: 哦、
0: 中医师要来讲，因党的。
2: 以前人医疗无发达的时阵，生一挂病啊、破病、营养不良的啊，免疫力无够的啦，然后要死的。人阁是早一味，所以今麦唔只讲哦，因最在专门去研究讲哦，牛苓膏这个这味啥物遮厉害。
1: 好啦，啊，咱若要电话起来，甲警察卡号下，因为我剩十几组尔，食的若完，都真正无啊啦。哦，真正无啊，这不是，这无啊，都对家，唔是讲，啊，唔是讲啊，配置你去恁中药房去对调，迄拢无当调的啦。因为我这无放防腐剂，唔是讲放嘞，放三档、放五档，放到果组件好，鸡蛋佫会使卖啦。这无遐久的啦，这就甲我讲都半年啊啦。
2: 这半年。
1: 哦，这内底因为
2: 这
1: 内底无放防腐剂，所以你唔免恁大家拢爱，恁大家若卖，你爱紧。好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未电话起来，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纯师湾唱的《旧梦爱情》。

0: 来，借问爱情，这是陈思安所唱的。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配伫恁外口真正拢无当跳啦，
2: 无当客。我讲真嘞，即台湾嘛，即个拢失传啦，台湾嘛，
0: 我讲即真正存。春节十二组实在是无够啦，好来，我即卖要请教咱专家，咱、即个营养专家啦，吼，真侪即个爸母啊拄啊卡起来啦，吼，伊讲啊，我糖分足严重，即款物件敢会接一啦？
2: 来，我先讲一个哦，你也是讲外口是福林啦，福林，我唔敢讲，
0: 福林，当然福林，咱唔敢讲，
2: 对，因为福林伊本身就是安心的，
0: 对，
2: 好啊，你也是讲是，因为阮内底是用土福林。
0: 哦，土茯苓，我拄好注意甲看哦。茯苓是一种真菌尔啦。是顶啥物茯苓要讲真菌就属于啥？亲像咱咧叫酸啊菇啦，毋是啦，酸啊菇啦，灵芝啦，即款诶拢叫做菌种类诶。咱咧叫香菇，即种算菌种类诶。土茯苓是土卡规地
2: 啦，规地安尼，
0: 规地安尼，
2: 所以你本身给啥呐？给你做一个代谢的问题。
0: 哦，
2: 你代谢好，因为做侪人有代谢症候群的，
0: 對
2: 代谢好，你血糖本来可以再控制好。
0: 对，
2: 内底佫有一个叫做七号大，
0: 好、哦、七号大，
2: 七号大这个问这个物件，伊内底有啥？有皂苷，有黄酮。
0: 好、哦。
2: 所以咧，伊本身对你的血糖买晒有一个控制好效果。
0: 哦。
2: 啊来，阮全部一碗内底。一口内底，伊是无含糖的，所以你有糖分的问题，你放心，吼、哦，你咪会使放心食。
0: 哦，啊，我有问过因迄间迄个董药师啦，吼、哦，伊讲其实南七六大最主要功效就是要，吼咱的当然你要身体要顾好，你新陈代谢一定爱好嘛，
2: 对，
0: 哦，你有糖分的人一定爱注意嘛，血油伤过悬的，这是咱台湾人拢想袂过的物件嘛，啊。要男这是安那，因为伊嘛讲七六蛋较苦，但是迄个苦啊，食起来会甘啊，会甘，所以伊这正讲高发连接，要来做的就是一定爱像安尼，会开口才是正版的。
2: 对，所以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也感觉真苦吼，你家己掺一寡蜜。
0: 蜜啦，
2: 因为
0: 嘛未解苦啦，还好啦，我咧食是
1: 啊，苦味。
2: 但是你知外口足少人愿意下这汽油大剂，因为这是一个成本。过来就是讲，足侪人讲吼，家己咧试者时候讲吼，这上苦，伊个为着讲吼口味要较好食，家己放一寡糖，换一块配方。
0: 对，迄拢唔对的啦，
2: 迄拢唔对的。
0: 这是你食醋味的。
2: 正港的，我跟你讲，正港的高发，正港就是爱下这汽油大，爱有土茯苓，爱有做这金银花剂。金银花剂拢爱给你肯搞爱古板，爱用古板，唔是专古。所以讲，想要这项物件吼，伫外口，我嘛无想要大量买，成本贵。
0: 贵啦，真正贵啦。
2: 做工麻烦。
0: 这我来讲，卖一杯了一杯，今仔日食啦，卖一盒了一盒啦。哦，我来当来讲实在，哦，来我来讲，伊这啊，你若看详细内底成分啦，你目睭打涩啦，看物件雾雾啦，目睭歹。咱内底有放啥？塔马叶，就咱咧较早国小啦，大家国小老师拢叫你饲个，迄个是蚕
1: 牛啊，
0: 牛啊树叶啦，吼、哦。来，过来你若老会疼，皮肤爱红的、肿的，感冒足够感冒，大家嘛知啥物上好？金银花嘛，
2: 金银花，重要的抗生素。
0: 哦，阮内底有放两项要顾伊的，一项顾目睭的，吼、哦、啊，一项顾腰骨的，伊用咧。筋骨脉，
2: 啥物？骨脉嘛，系
0: 啊，风类风湿关节炎痛都会使食，
2: 就是讲嘿哦。
0: 所以这个物件，莫怪讲，我咧讲，咁越南万，我咧问刘叔啊，阿万不离，那无教会，咁有无？无啊，工厂即卖工厂，你只工厂，哎，都阮做，阮嘛无法度对价，因为迄阵唔是讲，当来讲遐物件加价咧，啊，都提互恁。就会使做起来，互恁煮啊！这一定爱控加成胶，
2: 系啊，
0: 爱规个控加。
2: 这是用高发来
0: 做。迄个古板要控加变加，爱控偌久？你敢知？
2: 控足久诶！
0: 系啊，
2: 迄血嘛拢爱沾咧。
0: 啊，拢爱沾嘿，拢爱沾。啊，搁爱搁人带过。
2: 嘿，
0: 哦，这个真是麻烦。啊，我先甲咱家爸母啊讲吼，因为足济人来买两组三组啦，我拢甲小姐交代，绝对唔通，因为安尼落变成迄个人买无。啊，为难买中，吼、哦！我希望恁一个人拢摕一组得， 等你吃看卖啊嘞。这个介绍，其实我来讲啦吼，阿峰，这个物件我嘛足久番，我都拢知影，但是因为咱未去甲注意，你知无？好、啊，我同你讲啊，较早的人无材料食济啦，善良人真正食未起，我要互咱大家手面趁食，即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包括较早你拼甲要死的，即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拢食的，拢食得到，而且我这毋是乌白人的哦，我先甲你讲的，我这毋是乌白人的哦，真正正古法。足量的物件在做哦，这袂使乌白开玩笑之类。要摕这件物件出来卖，你会使去问看啥物人有查卖。伊外口我阿爸就是啊，中间纪念病院哦，中间古莲阁哦，哦，
1: 所以
0: 这袂使乌白跟恁开玩笑之类。
1: 伊那会使乌白来，这是你乌白来对因的病院来讲。诶，损失足侪，信用败也
0: 败吼，所以阮这拢顾甲做好势，你做良心。
1: 啊，真正
0: 无法度对家哦，真正无法度对家。好来，啊，所以你若买，你也讲阿峰啊，阮较早真正保养未起，几年教阮家当用目睭看呀，对。我都定咧讲一句话，阮母啊九十外岁啊，倒去门诊顶，因为伊骨质疏松足严重。较早我定爱讲，较早阮也较有咧。来庙埕人咧看古老二仙干，后钱人甲买等后食咧，今仔去卖安尼。所以我今仔推出这个，我来讲上顶级的保健食品啊，真正上顶级的啦。外口你拢会使去问的。你我来讲，你讲古老二仙干无好，但是你去药房药，迄、那个药房一药局一四间有当买呢，对不对？我着落地啊，有够有钱，我来买就买有啊。
2: 对对对，
0: 这无呢。这真正无呢，这真正爱赚。
2: 我台湾真的无人要做。
0: 台湾可能找无人咧卖哦。
2: 找了嘛？你买只你就是去香港、去新加坡、去马来西亚。
0: 对，那个华人。
1: 当初一定有中介这两字嘛？
0: 无啦，那是当然啦。啊，这真正古法类连接物件，你唔免阁考虑遐济啊。电话架起来，今仔日这是真正破半价啦。你真正无人接啦。即马
2: 全部十组，
0: 全部十组，全部十组。
2: 你统计一下，无阿多计，真诶无阿多计。啊，爸爸妈妈，我嘛甲你讲一下，今仔个时候，你
0: 这真正只要恁体验，
2: 体验俩，
0: 要互咱遮手面趁遮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食一个含遐好野人同款诶啦。
2: 所以我希望讲，咱个是订一组就好。头拄有一个阿姨讲，一届买三组，
0: 你无，你无，
2: 我讲无阿多，拜托，一届干那一组俩，
0: 可是对一组，互恁体验哦。因为我咧讲，你大概买两组，买三组，早我若买就对啦，早就拢总无啊啦，拢总无啊。一个人只会当买一组，吼、哦，买一组嘿。你食的时候，你会感觉讲我含过档的同款性格，伊食会起，我嘛食会起。啊，而且顶级的，真正顶级的啦，你无当食的啦。来，吼、哦，要咱食手面摊食的人，大家拢食会起，唔免阁多三心，多咧想几波，我一个月赚偌济呀？哦，这就要偌济啊，对不？
2: 两三工食一个就好啊。
0: 系啦系啦，你唔免逐工食啦。来，咱来听一首老歌。叫做啥？南都夜曲。

0: 南岛夜曲这首歌有留啦吼，1938年桂玉兰谱曲，陈达如老师啊写词的，哦，真正好听，优美的，足优美的歌词甲歌曲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广告哈，因为我来讲哦。嘛，剩九组尔啦，哦，剩九组啦吼。
2: 这电话搁接起剩八组。
0: 哦，剩九组啦吼，啊嘛无啊多
1: 啊
0: 啦。
1: 阿洪
0: 良心甲你讲啦吼，其实这个物件，真正你要食到这顺的无啊啦。好、哦，第一点，无放防腐剂，无放糖。你有糖分，的人拢会使食。你所有生头发尾皮肤会痒会白会痒的火气大的，我都甲你讲过啊。中医的论述内底无高血压这三字，那是西医你讲的。你若火气大气哦，伊会甲你中医嘛甲你赞美啊，有你这火气大哦，你无怪你的头病病叫头晕的白暗来，你的血爱低下落来，哦低下落来。你甲看这个物件，较早是红姜类膏，来医迄个红。皇帝古早时阵是皇帝较早食啦，
2: 较早食。
0: 对，啊无就好嘢啦，我就大官，我才食会起嘅物件。哦，啊，我佫甲你强调一遍，哦，拄啊配置了足惊恁，一惊，阮用嘅唔是茯苓膏啊，先甲你讲嘅唔是茯苓膏啊。
2: 哦，
0: 对，这是真正龟苓膏哦，牛板含啥？牛板含即个七硫胆、土茯苓。金银花、牛仔树叶、枇杷叶的成分，精心来研制哦，哦，真正，这等于你都看到外口拢甲你写甲足详细。
2: 其实，妈妈朋友你也是有讲吼，有去迄落一挂较贵的、较高级的一挂迄落按摩店，迄落筋骨黑吼，
0: 对，
2: 迄掠一届拢收2000-3000块，
0: 对，
2: 掠了时阵，伊嘛用一杯做互你，
0: 安尼哦，
2: 用讲安尼。
0: 香港啦，
2: 因为你的筋骨，
0: 咱台湾无啦，
2: 因为你的筋骨给裂开啊嘛，裂伤啊嘛，所以伊拢会用一杯这龟苓膏给你吃，给你的骨一个，给你筋骨这个给你补一下安尼。
0: 好来，啊，我即卖甲咱拄啊，因为咱顶点钟未记来讲一杯内底偌重啦，吼、哦，来我来你讲哦，会安尼甲你。等于我来讲，因为伊这无放防腐剂，所以每一杯顶头放一个膜啊。迄个膜啊，阮有放一支塑胶刀啊，互你开啊。啊，开起来伊内底有迄个汤，你莫甲金条伊呢。哦，迄种啉，迄种爱食啊。
1: 汤先啉一下咧。
0: 系哦，
2: 系
0: 哦。啊来，啊有一支汤匙啊，要互你切遐个啥，像咱的菜叶安尼无？哦，拢控甲好势好势。啊，迄毋是用菜叶类用的哦，用仙草类结冻的。好、哦、来。我跟你讲哦，每一杯是120克，哦，每一杯120克，每一盒内底有8杯啦，吼、哦，有8杯。啊，我跟你讲哦，这配题嘛，你讲因的成本做起来，即中药材坑坑的成本起来做起来一杯只要200左右啦，我、哦、真正200左右啦。哦啊，这我来讲，这你外口。恁若有去这间病，你甲问，因内底护理人员拢有咧食，因这是恁内底咧食的啊，无流出来，
2: 无流出来
0: 。你今仔听到，这是头第一遍，吼、哦、啊！是安那我要用这出来，因为我嘛咧甲恁讲过，我希望讲咱手面摊食，卖定来讲啊，阮拢伫日头卡啦。你做的人艰苦人，阮这款的，阮唔敢想，阮嘛唔敢想要吃。来，我要让恁大家拢吃起，和咱这爸母啊，这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姐、小妹，大家拢吃起啊！啥物叫做顶级的牛奶膏、龟苓膏？哦，来，你注意听，这真正是华人世界顶级的物件。这个物件唔是讲我有钱落地啊，足深。阮兜剩骨来个，我若想要食，随时来买都单买，无可能。这绝对无可能。
2: 无可能
0: 。你我会当甲你讲，无你袂去中药房问看，你袂这无？去药局讲，我要来。
2: 我控。
0: 吼、哦，我要来买龟苓膏，你甲问看有无？啊，若放超过一年以上个，迄款龟苓膏啊，迄无顺啊，而且会当放到一年，迄内底放啥？
2: 防腐
0: 剂啦，哦对啦，
2: 就是拢更黑嘛，才会使更加久。
0: 对，
2: 我讲真嘞，病宜内底吼，家己医生、护理师要食吼，绝对 你讲什么？迄落检测啦，塑化剂、重金属、农药，
0: 拢总检验甲足详细，
2: 真诶足详细。即然后各个啥防腐剂嘛无肯，
0: 拢无肯，绝对无肯啊！即有甲甲你挂保证诶啊！
2: 所以你食落流较甘苦，甘苦最正常诶。你若想讲我食落要甜甜，
0: 你甲较产品，
2: 你甲你个产品就好。
0: 对，嘿，好，安知无？来，啊，我甲你讲，一盒内底有八杯，
2: 八杯嘿，
0: 一盒成本价200，其实。那成本价来卖，你就算足优惠啊！但是安尼一盒起来1600块，咱讲在经人食啦，啊有人食无？无够会的啦，真正无够会的啦。所以啊，你今仔你注意听好嘿，咱一边都是5盒，你两工食一杯得。
2: 对。
0: 高血压由新陈代谢啦，足够安尼皮肤不时流安尼过敏的啦，哦，筋络歹的啦，你两工甲食一杯得拢有够啊啦。来，你注意听下。5盒，一盒1000粒嘛，成本价1000粒嘛，5盒就8000啊嘛。今仔去剁一个，这个算不是讲骨了，含骨都断去啊啦，含骨都断去啊。来，我来讲下，今仔你电话呐，靠通一个人，干那一组哦，后就剩6组哦，未使超过哦诶。来，我来讲下，5盒原价爱8000，咱直接就甲对半啦。一组就是5盒4000块啦，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哇，你也要食遐有防腐剂，要食遐有掺糖的，要食遐无，唔是用土茯苓的，
2: 唔
0: 是用古板来做的，我无法度。你若真正要食好，一世人反正干那即届机会啊。好，我当来讲实在，嘿。因嘛无一定讲后边要个用遮济量话咱卖哦，我先甲你讲了哦。所以你今仔你有听到，你退转去，然后这当困半年啦。我先甲你讲，因为我这内底无防腐剂，拄仔你有听药师你讲啦哦。这关起啊，去甲人兜，甲这四字就这六字就记得啦。啥物字你敢知影？伊这阿宝写长庚纪念医院，哦，叫去倒啊？
1: 纪念病院，
0: 对，纪念病院哦。哎，这我听你伊讲药师来讲。其实外口真正嘛无当买啦，因便宜家己你食赢啦。好啊，今仔去退出来，就是讲希望讲，互咱遮爸母啊，手面趁遮遮大兄大嫂大姊小妹，
1: 身体够好，
0: 百病由毒火去，百病由毒火去，火你若控制会好势，我来讲。你的毛病，你的身体就袂发炎，啊，袂发炎就袂安啥，袂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哦，这是中医的根本的理念啦。
2: 对。
0: 哦，来，所以你若买一个人，干那一组，后手剩6组，哦，剩六组，你买到一边就是5盒无嘿，5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4000块，
2: 啊，内底是拢总有40个哦，
0: 来40个，哦，你啦，
1: 40杯，
0: 正常人嘛，足严重的人，唔是讲我火气足大啦，还是讲我全只有诶无诶刷十斤咯，足歹，你两工食一杯就拢有够啊啦，好来，
2: 要3个月，
0: 对啊，一杯内底有120克，120克，来，0800-318-009。一人一组哈，莫超过哈，哦，因为足侪人买两，伊讲，哦，我去香港捌食过，因为真正香港足流行诶。
1: 对，啊，伊即无低，所以糖分高诶，糖分人拢会
0: 使食。你做你个食，高血压诶人更加爱食，
2: 嘿，
0: 哦，更加爱食。啊，你啊甜分诶人，你免惊啊，即完全无甜，
2: 无甜，
0: 对你阁有帮助，稳定你诶血糖阁有帮助，稳定你诶血压阁有帮助，是做个生头发买了了，你失禁啦。聊聊对什么皮肤炎啦，有诶无诶，你就是家食这個，你就是家食这個，做到头晕目暗，腰子歹，腰酸背痛，你家食这個就无唔对啊，好，家食这個就无唔对啊，来，咱一组就是5盒，好、哦、5盒，用一个礼盒啊袋咧，安尼内底有8杯，一盒内底有8杯，一杯是120克，安尼5盒又回你偌济，4000。4000，
2: 外口是8000哦，
0: 外口是8000，
2: 我
0: 拄啊对一半怎啊甲剁落，
2: 哎呦，好、哦，
0: 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哦，这你呐。 你若讲我本身身体无介好，要甲调养哦好势，你真正爱食这类调养。真正爱食这类调养。
2: 先从根本甲调养。
0: 对，这真正做好的物件。来，紧哦嘿，紧哦，剩最后五组，吼、哦，剩最后五组嘛啊。
2: 三组，
0: 愈来愈少啊！啊，来，咱来欣赏合唱的歌曲，唔甘你哭啊！来，以上广告。

0: 喂喂喂喂，
1: 开始。
0: 歹势啊！咱这爸母啊，
1: 来，你
0: 歌
1: 继续
0: 雄雄煞叫
1: 哈、
0: 转去，
1: 哦。好，
0: 来，
1: 谢谢，再见。
0: 唔甘你哭吼，来，哦，这歌雄雄叫转去啦，
1: 错一条。
0: 我靠，我惊者，我是讲奇怪。都你无回啊，佫挂佫叫转去。

0: 罗时丰、张秀清所唱的《唔甘你靠》。好，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09，剩两组，来，
1: 贝蒂，
0: 啊，真感谢啦，因为这因制作工厂，咱要制作因家己本身的制作这个物件原料安怎好歹拢不管，人了解成本啦。哦，啊，这我再甲你讲一遍，这毋是有钱就当买啦。哦，我会当来讲，毋是有钱就当买。安那讲，无你会使去，即摆恁兜老药房，你卖水甲问看恁有咧买无？对无？安那会当囥个几年诶，迄拢囥防腐剂啦。哦，我这完全无囥防腐剂啦。吼、哦，来，啊，今仔真感谢佩蒂来咱现场啦，甲咱这爸母啊，吼，啊，甲恁讲伊这即、這个物件制作诶成本有偌悬啦。哦，啊嘛感谢着咱中家病院吼，即、這个中药部的迄个药师、迄个董药师啦吼，甲咱解说讲，你要食物件，就是安怎火一定爱动，吼、哦，筋骨路一定爱动，即、這个物件是安怎会？因为人拄仔来讲啊，即个胆管啊，本来胆伊嘛有啊，伊内底有骨板啊。啊，古板你食安怎？这嘛免想讲啊，土茯苓，因为你一般听到的，咱讲实在是拢讲茯苓的啦。你唔知啥物叫做土茯苓啊？啊，我来，迄是药师你讲，我用的是土茯苓，唔是茯苓哦。这个爱分落开哦。哦，茯苓就是咱咧食素心汤咧放的嘛。
2: 对啊。
0: 哦，迄种法，迄款的叫做茯苓，迄是一种真菌类。土茯苓是规地。地埔的迄个规地规地啦，迄种个规粒啦，
1: 规
0: 粒的啦吼，哦，规粒的伊是你解毒的，改善皮肤病上好的就是土茯苓啦。
1: 对，
0: 哦，你若皮肤这方面的问题，你甲解毒嘿啦，嘿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加个金额卡，0800-318-0009，存两组来。贝蒂，感谢你啦！反正这也无多对家物件啦，
1: 或者无多对家。那也看咧，爸爸妈妈买几多对，老好办啦。
0: 还有老好办啦，因为村两个人客啊。
2: 对
0: 对对，好，好，谢谢。
1: 好，
0: 感谢感谢，来。哦，所以咱这爸母也买你电话机个金卡卡，吼，这等于为人讲，啊，大刚个这嘛无要紧啦。当然，你若我多是大刚这，因为这物件我来讲成本真正无俗啦。啊，最主要因为真材实料啦，吼、哦，真材实料啦。要研究这个物件，研究较好势，要连甲这个物件连甲，互咱因会感觉讲，哎、欸，真正是正港的方法来连接，讲连要来研究配方来用一年啦，吼、哦，来用一年。来啊，有的人会讲七柳大伊的正名叫做绞股啦，加股啦啦，吼、哦。有降火有加火糖的功效啦，啊，这就全部的物件拢放伫内底啊，哦，拢放伫真内底啊，哦，来，啊，所以等于你若想到，哦，你像我拢啊，伫遐若无创啥，就摕一杯啊来咔咔食食咧，我来讲真正差足济啦，哦，咱人身躯所有的三焦五毒火，真正要降的你消毒的你，真正爱即味，人啦身体开始发炎。你的毛病遐有遐有遐有，你会感觉讲啊，我都话无安怎，足济人你敢问，我都话无安怎，啊，就对答唔对，对不？啊，去检查了，夭寿啊，毛病过来啊。后来，我的建议是两工食一杯就好啦。哦，我你像我吼，咱讲实在，我逐工食，我嘛感觉讲逐工食无，迄个感觉含两工食一杯差不多尔啦。后来啊，这。咱这爸母啊，你若筋骨歹的人哦，筋骨歹的人哦，你绝对爱食好些，因为内底有骨板，吼、哦，内底有骨板。你若鱼较歹的人，鱼部歹的人，定定会喘啦，会嗽啦，然后会疼的啦吼、哦。啊，尿尿啊出去，啊，佮痰佮济人啦。我来讲，因为我内底有藏金，伊这内底有藏金银花佮鱼白肉，吼、哦，金银花佮鱼白肉伫个内底。哦，这是全部拢是足顶级的药材啦！哦，来，啊，你若买电话加个金卡卡，一通电话若接个哦，剩一组呀，哦，剩一组呀，0800-318-0009，我来讲，我卖这个介绍啊，那是硬讲的，我事先就硬甲讲啊，无一样的。 本来要搁加500，伊讲啊无加500嘛好。哦，咱讲在，伊讲我甲讲卖啦，吼、哦，咱只个爸母啊吼，一寡手面摊只，只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哦，咱大家拼甲要死啊，身体要顾会好，实在是无简单。你搁看你日头卡心光火在安尼做，哇，你这个甲较，你若食会到哦，你免惊有迄个问题啦，吼、哦，免惊有迄个问题，这真正互你会好落个啦。哦，来，啊，你若袂爱紧，吼、哦，要食到真正。真正中医师群去研究出来，去练制出来，拄啊，干那即组赢啦，吼，干那即组赢啦，啊，袂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啊，剩一组赢。
2: 最后一个人
0: 客，最后一个啊，无啊，
2: 看上靠有福气诶、
0: 哦，我嘛无啊多个声啦。啊，这那配置你讲诶，讲这你要买，啊，毋是讲你有钱就当买啊。
2: 对，
0: 好、哦，我会当甲你讲者，这所以我限这一组是安那，我希望讲大家拢摕。
2: 因为本身数量就无济啊，
0: 本身台数量就无济啊。你若搞买两组三组，话人买袂着。
2: 系啊，
0: 哦，你甲看。前个早甲即卖电话，楼卡小姐啊，尔电话满线加安尼，我无法度啊，即类物件真正真材实料的啊。好、哦、来，所以你若买，你爱紧哦嘿，买爱紧。好、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好食无？我来讲，我唔敢甲你讲好食，因为这有书来嘛咧讲，有书来嘛咧讲。这个物件就是一定要真材实料，爱南遮的物件类，才有迄个功效，才有迄个功效。啊，无你要食心酸的，都规矩卖做得好啊。好来，所以咱遮的爸母啊，我差不多来，0800-318-009，无大组细组啦，哦，无大组细组啦，吼，我来讲迄。配置我读这个类，伊就安尼哀求啊，好了，来，予咱这爸母啊，大家食会起，买会起，哦，大家顾会起，手面摊只大呀、大嫂、大姊、小妹，较早若听到这讲贵到袂忘记，今仔日阿峰用这个破盘过来优惠予咱这爸母啊哈，来，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芳、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啊！会记得哦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你要收听，又着望你看先和万金阿芳、
2: 阿华
0: 为你服务，
2: 快乐的餐桌人，
0: 再会，
2: 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天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0。

0: 好，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姐阿姨、阿公阿嬷啊，每一工时间啊，来到这个暗时时阵，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顶的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喏，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姨，张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张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啊，今仔日同款三个过一个吼，伫遮要服务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两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008-090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感谢吼，咱节目一开始时阵，咱足侪乡亲时抓吼，就来讲打卡起赞加分享啦。啊，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上回进度的差损，拢总会使卡咱现场的电话来做咨询，拢总真欢迎啦。尤其吼，即马早暗较凉凉吼，所以咱爸母啊。你若要出门运动，也是讲咱若去上班下班，咱哦这个外套一定爱脱一个，爱穿好少。人讲穿好少，看下你食补啦。啊，较袂讲，因为即马流行性感冒嘛非常的多。啊，你若无细你感冒着嘛真麻烦啦吼。啊，所以伫遮甲咱爸爸妈妈来做一下呼吁哦。啊，当然现场电话一定要甲阮记好好。咱每一工拢无共款哦，这个优惠的活动啦。啊，当然嘛是咱爸爸妈妈恁所需要物件，尤其恁吼，恁若是像阮厝内底长辈时代，阮的爸爸妈妈共款，恁的健康是阮的责任。但是听节目是要恁轻松愉快，无负担的吼。当然，有任何问题，咱若要开讲点歌，现场的电话一定要甲阮会记的，0800-097-098-0007-098。
3: 啊，这听这网吼，啊，那全国听这方算上爽快啦吼、嗯。啊，胃头啊，或者时势，甲这长辈时代请安问好啊，加关心啊，阮是出自于真心来向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真心的请安加问好，因为我有讲吼啊，阮做节目。阮公司所有的同仁，包括啊，连听电话的服务助理啊，大家拢爱有这份啊，对时代人的孝心，以及甲对时代人迄款尊重啊，甲礼貌，这才是阮公司所追求的啦吼。啊，如果虚情甲假意，大家拢听会出来啊，尤其伫这个寒冷的天气。啊，咱再次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每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全国联播网吼，嘉宏一开始播音，甲恁答应的，到今无恁失望，为家人头听甲幸存尾，阿妈吼啊阿伟阿发阿仔啊，大家会当共同伫播音台顶向所有全国这爸爸妈妈请安问好。
0: 是，
3: 我咧讲啊吼，我。曾经啊，我一个表阿兄啊，自我会孝敬吼，差不多有咧含伊做伙国中啊，伊毋捌叫过我的大姨一句妈妈啊，到尾啊啊，当然伊嘛要不好啦吼、嗯，但是迄人的一种个性啦吼啊，毋捌叫一句妈妈啊，然后啊，我的大姨是靠海。我大姨甲大姨娘拢靠海咧掠鱼，因为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吼，啊，住伫东石的五股农场，啊，我卖讲啥物名吼、啊，然后到我大姨临终最后一刻，啊，孝甲妹妹叫大姨所有赚的一点一滴， 因为伊嘛高囝吼，啊从阮那过来噪音啊，阮兜啊差不多要共款，因可能叫阮一个噪音啊啦吼，最后一刻才咧叫妈妈。啊，我讲有当时啊吼，啊迄、那个时间会付无？
4: 袂付。
3: 人讲再生一粒豆啊，看下死后咧拜地头。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即个气候，你的囡仔有甲你关心过无？但是咱袂要紧，咱靠咱家己，咱爱互咱家己有自省。啊，挖落去啊，会当自理家己啊，诶，即个生活环境，安尼才是得到咱真正的尊严。尤其爸爸妈妈，恁的囡仔有诶，毋是不好，伊是因为需要趁食，离乡背井。第二，有当时啊，伫国外啊，咧开大间公司啊，伫外县市咧做大官，吼、哦、啊，大官有当时啊，即。公务人员调来调去，
4: 对啦，嗯，
3: 哦，
4: 较无用啦，
3: 在所难免，难免。啊，咱只有靠家己。亲像家宏的妈妈，啊，有当时啊，我想到目眶也会红。我的妈妈正是83岁，家己一个住伫家己东桥，还佫饲4-5家的蛤蟆，啊，然后本来佫有饲鱼啊，啊，我尾啊，爸爸无治疗我妈，你莫佫饲啊，你家己饲蛤蟆吼，洗咧洗咧就好。啊，咱想到有当时啊，咱要甲接来家宏播音伫台中吼，啊，咱想要甲接来带，伊来遮无厝边头尾，伊袂惯习，
4: 惊无聊啦。
3: 是啊，啊，所以讲我伫最后伊个人生个阶段，啊，我嘛甲讲，我人生无啥物要求吼，啊，细汉你请我大汉，啊，大汉，互我有即个能力会当陪伴你，你若会当一工互我陪伴，迄工我就加趁一工。啊，所以讲我拜五固定一定会回去接我的妈妈，啊，来台中。我相信我全公司的同事，包括我所有的朋友，大家拢知影。
4: 对，
3: 啊，伫别人看来，甲咱娱乐，啊，讲咱真友好，但是事实咱不感动。啊，这是做人今日是说应该爱做的。
4: 因为伫遮吼，我甲高兄插一话吼，阿伟也凭良心讲啦，食甲咱军这岁数，其实吼。跟妈妈出门，妈妈咧要上车要落车的时阵，家宏吼胃头甲胃拢甲妈妈手砍掉诶，哦，伊这拢是出自真心诶。啊，阮吼一般做同事诶下间来看来哦，这都是非常友好的表现啦。伊这毋是咧做我表面，毋是做别人看，拢是家己发自来内心咧啦。伊这个吼，这算真正哦诶忠心的动作的对话啦。啊，所以吼。阮哦，家宏咧讲话吼，其实咯，阮拢大家会当感同身受啦，
3: 啊，
4: 拢真正无白讲话啦。
3: 啊，这阿伟贵重啦吼，啊，我认为这是做一个囝儿是说应该爱做的代志。
4: 但是即马有当时都足侪咱的做囝儿是说，像牵手牵爸爸妈妈的手，要去上车也好，要过闸马路，迄种动作伊都拢袂
5: 做，
4: 拢做袂。

0: 慢慢坐车，熬膀胱无力，啊，然后就再搁落放落去，就搁互恁废气安尼。所以讲，打一开始，伊嘛做白贴，伊个白贴唔是无爱来咱家，是惊甲今日是一个造成麻烦。你看一个士大人个伟大，因过去为着生咱养咱，如今伊带来偌济老人到老年这个阶段的尽头。第一，主将无好，第二，有当时啊，未来做了无好，吼、一寡武装着富拢较衰败。
1: 是，
0: 过来伫西门的所在啊，然后膀胱会变无力、
1: 啊，因
0: 为啊，生产的时阵压迫着膀胱，
1: 对对，
0: 吼、啊，所以讲伫这个过程，像这个天啦、有当时啊，困甲烧烧。啊，要起来放一个药，得办单。啊，无办阁困未去，
1: 阁未当啊。
0: 啊，要办阁也要关死。
1: 即
0: 卖是较好啊呢，较早迄便所啦，迄三三
1: 以前古早
2: 拢伫外口，
0: 拢伫外口，
2: 拢、毋是来
0: 诶啊。拢嘛摕药，就去厝内底咧办啊。你捌办过药无？
1: 有啊，
0: 办啦吼。安尼咱年纪算拢共款
2: 啦。顶个因
0: 啊，那捌办过药诶，都无算伫咱即个年代诶。
1: 是
0: 啊，迄真正有够悬诶。啊，如果人就是安尼吼。啊，困眠你若不足，会影响到真济啊，你的身体状况啊。人讲第一食、第二穿、第三困，爱困会饱。啊，我讲你若困未饱啊，甲无法度正常代谢。我讲你一天无放屎，袂要紧哦。一礼拜无放屎，你嘛还阁袂感觉，还阁挡会掉哦。你唔信？你一感觉无放尿，你试看卖。吼、哦，啊，你有当时啊搞尿。我今日讲到这个物件，让我深深一个产品一个感动啊！我让我家己老母的上好的老东西，吼、哦，都砖头这个姆啊，食甲有够济人拢来讲，恁囝做个物件确实有够赞。伊讲无，伊敢那暗时看到眠床要困的囝，吼、包括暗时要困看到眠床的囝两种情形，第一。就是困未去，
1: 对啊，
0: 刚才想到倒地啊，规暝困未去，变来变去，
1: 哪里真鱼啊嘞？
0: 系啊，过来第二，一暝倒落去来变数八九遍，安尼变啊有啥物好困眠？啊，若较少年的像阿伟、阿发、阿仔这较缘投的，看到眠床会惊，是咧想帮输啦，系啊，系哦。因这算较少年啦吼，系啊，唔敢去困惊某啊，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几岁啦，差不多几岁啦。但是我无这个状况咧，系啊，人讲水某上重红菜啦吼，系啊，啊烧麦上重菜，啊今日咱正荣幸邀请一位贵宾啊，是咱东方生物科技的啊执行长啊来到现场，啊这人物件啊，服太济人。啊，真正请请你甲我注文，一届有诶拢注文三组五组，因为全国我卖上俗，
1: 第
0: 二全国我诶品质上好，啊物件你爱会晓买，吼、哦，我讲啊吼，物件买啥物叫贵，啥物叫俗，食有效叫俗，食无效叫贵，
1: 是啊，
0: 啊恁赚诶每一针钱，爸爸妈妈家宏来自农村，恁赚诶三块五块，讲真正诶。拢有够艰苦，
1: 浪费寡钱。
0: 系啊，啊，恁老人年金，吼、哦，家宏无可能去贪恁任何一块，无应该得的要求钱。这第一，我敢对天安尼讲；第二，我要爱爸爸妈妈，大家拢身体健康啊！因为阮拢做节目的时间，拢也阁非常的长啦，吼、哦，阮拢也未破五十岁。
1: 是是啊，
0: 阮、未来希望讲，阮阁有十年、二十年。会当受到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支持，来甲阮收听节目。啊，要安怎互恁会当，搁甲阮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节目？当然爱甲恁顾身体健康，互恁食长命百岁。亲像我对阮老母，我干那一个要求，我母啊，你唔免要按留啥物互我，你干那一个目标，你替我牵我的走囝入礼堂，将来甲伊交互伊上爱的另外一半。因为家宏哥走囝吼，啊，我若讲到这個，我目眶会红啦吼，啊，所以讲我卖阁继续讲啊，咱来听歌啦吼、因为我对士大人啊非常的亏欠，啊，咱来听歌。
1: 后来啊，这首歌是咱屏东哦，咱闽南的这个张大哥点播的歌曲哦，改编感是男性伤心的所在。后来邀请咱长辈士大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改变感情男性伤心的所在，啊，是的，
1: 改变啊，
0: 系啊，
1: 我唔知啊，我住江边啊，江边敢是伤心，
0: 男性伤心的所在，
1: 男性伤心的所在，
0: 改变啦，看你当初伫江边时候叫我放杀无？
1: 我唔系，我拢讲放杀的较济呢，系啊，无影啦，我一路甲我某行来吼，啊，为高中甲将士，啊，我嘛非常感谢伊一路。啊，对咱不离不弃啦，
0: 吼！
1: 啊，这人是一份感动俩。
0: 无唔对。
1: 啊，伫咱好歹啊，最后我讲吼，我头拄来讲我白老惊有啊，我是靠人工受孕，啊，做人工的，我嘛无惊人知。啊，我到36岁，我当初先来写歌，恁过去有听过我的节目啊？这个月新加入的也未听啦，
0: 吼！
1: 我家己有真正聘请老师。甲我共同写3首歌，2首要互我啊已经不在的老爸，啊1首啊要互我啊，还搁伫东石咧拍拼的妈妈，啊但是也未落好啦吼，因为我最近真无闲，为着这个产品，爸爸妈妈逐工安尼讨，啊这个产品伫国外是卖甲有够好，伫全世界德国上好诶。我讲阮庄的一个阿小姐嘛吼，啊较早拢会去阮兜坐。阿妹也是安那拢无去，啊！伊到尾啊，才深深甲阮老母讲，伊讲吼，伊妹啊膀胱失禁，啊，然后去吼，坐坐咧拢家己感觉内裤澹澹，爱惊过着阮的伊啊，阿妹啊，然后伊就若要去找阮妈妈坐开讲，伊拢讲啊，某咪人咱坐顶啊卡就好，
0: 坐外口就好，
1: 系啊，啊，阮妈妈就骑我即马咧学食的这个物件，阮妈妈本来为家己。坐到台中的车都爱来放尿啊！即马停好坐来到高雄，我即坐拢伫高雄较坐吼。坐来到高雄点半钟，甚至我捌伫台中甲再去台北看人咧拍片，因为高雄的产品啊，有伫电视台、电台拢总有嘛吼。啊，我捌甲再去到台北2点外钟，人竟然免来放尿。
0: 过在去麦香红茶的哩。
1: 嘿，哦，啊，我妈妈你若讲到麦香红茶，一工啉差6-7罐，结果人伊身体机能，你看少年拍拼，基础拍有在啊，然后尾啊，食咱真侪保健食品。伊一工啉6-7罐麦香红茶呢，我甲医生讲，我上反对人食甜的。伊敢若甲我讲一句话：，恁妈妈正是83岁啊，有这个身体，伊爱食啥，你尽量我食，拢总唔免烦恼。
0: 免求
1: 出。啊，当然妈妈过去是骨头酸痛，一寡慢性病嘛，加减拢有啦吼。人无可能食哪老哪样，人年纪食哪济啊，一定身体机能会慢慢啊衰败，
0: 拢会退化。
1: 啊，过来阮装的一个。啊，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叫春兰啊，阿姆啊，叫阿进买晒啦吼。啊，伊就是拢总啊，家己请4个查甫的，啊，2个过往的，啊，1个咧关，啊，伊拢家己咧卖咸啊。啊，春兰啊，阿姨，我若讲到这個、啊，对你较歹势，但是我是要呈现一个真实的物件吼。伊捌一摆甲阮老母讲吼，啊，恁囝咧卖啥物？啊，伊咧听电台，啊，大家学老家呢？啊！你若唔甲买一盖顿啊，我食看卖啊！然后就是今日咱这个德国的南瓜子，
0: 是
1: 啊！我甲你讲，南瓜子有几啊十种。我那个村人啊，阿姨讲伊一暝阿浸啦，一暝拢叫来放尿放7-8遍，伊拢在蛤蟆啊，在伫咱咧拍鱼啊，倒摆吼啊，各钟头咧做小贩啊咧卖人啊，维持一个家庭真辛苦吼啊！伊个饲一个喜憨儿。然后你甲想，伊遮尔辛苦，结果我好食第一罐了后，伊叫阮老母甲我买一箱，嘿啊，讲叫我甲订一箱，我讲母啊，你是对啊，唔对，我哪有一箱通买你？
0: 那有遐济量？
1: 嘿啊，因为迄我大概要共老啊，拢爱先优先哦，听友啊，当然阮家己老实讲吼，啊，阮家己嘛有自私的一面啦吼，物件好诶，哪来？同事大家拢会先家己先买起来，
0: 家己先食再讲。
1: 啊，但是我拢会特别留较济，因为我拢会回馈一寡听友啊，食好惊讲因订接的接袂到，所以讲有当时啊，我拢会争取较济量，啊，搁少互恁食。
0: 对。
1: 啊，这个物件全世界上好诶吼，有诶人以前讲食美国诶算袂歹啊，吼。啊，但是我阿你讲吼，咱这是正有用诶，你若今日。就对啊，食到这个物件，你永远你唔相信别人的膀胱药啊。再来第二，阮庄的一个阿叔，尿路腺癌初期哦，要接近初期，纤维化， 我跟你讲，查甫的重捏雨伞嘛，查某的重主攻重两座嘛，捏雨伞已经增大增加拢未放着。查甫人有当时啊，我跟你讲一个痛苦，大家拢知影，干那捏雨伞啦，增大去放一个就徛咧十几分啦、尤其这个天气干那起来徛十外分，放未出来，偌痛苦。一支物件会当甲你救，今日你爱注意听。
0: 是
1: 德国的男鬼子，但是介绍无俗，啊嫌贵的卖买。吼、你都若无爱一暝起来八九遍，你要爱捏雨伞，增大会消，互你的捏雨伞唔免去敲，唔免去开刀，因为捏雨伞敲了会阁开。查甫的尿道较长，查某的尿道较短，为着过期生产，妈妈的辛苦，我今日特别邀请东方生物科技的洪执行长啊，来到现场，咱的执行长第一啊，伫电视小钱人邀请伊上节目咧介绍商品啦吼，但是无咧讲，无咧卖物件，但是伊拢是去讲介绍讲这物件来自啥物所在，是安怎好，非常的专业啊嘛，大家小钱邀请啦吼啊，伫电台只有干阿我邀请会行、因为阮有啊看起来算远亲。啊，嘛有特别的感情啦，吼！啊，咱的一名丈人生做水，啊，道德良心阁好，啊，阁对爸爸妈妈啊嘛一份孝心，伊嘛咱农村的子弟啊，住彰化二林啦，吼！啊，咱来欢迎咱东方一名丈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了。
2: 江哥、阿伟哥、阿华、阿仔，各位主持人，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哎呦，感谢你的娱乐。
1: 哎呀，你生做遮水，这个已经过安啊吼，啊，无说伊搁甲你讲出来吼，无说后壁敢那看偌济人咧考试啊咧。
2: 咱过安，咱就卖想这感情的代志，咱想咱健康的代志。
1: 对啦，健康胜过一切啦吼。
2: 其实吼，咱即马吼，迄啰老大人。诶，咱即马拢长退休的迄落世纪啊，对
1: 无
2: 吼？啊，咱爱跟着时代啊。
1: 是是是。
2: 咱讲长退休就是安怎？日本人讲退休爱长，迄健康的寿命都爱长。
1: 是。
2: 啊，德国人啊讲，德国人讲，你退休爱长，你生活的品质都爱好。
1: 对。
2: 啊，我是举那个德国的一比吼，你阿讲，你阿讲你生活品质无好吼，第一就是放尿啦。
1: 是是。
2: 你放尿的真正无阿多啉啦。
1: 是。
2: 咱要啉山啉海吼。啉酸疼吼，你啊放尿在急的时阵吼，
1: 无在道，
2: 你就是无阿懂。
1: 哎呀，
2: 啊你啊讲，你啊讲，因为破手啦、中风啦，你倒一面床顶包尿珠啊，你佫较无话讲。
1: 是，
2: 啊都啊脚佫会惊，膀胱佫滴的。
1: 是，
2: 啊就是因为咧禁袂掉，都爱包尿珠啊，偌冤枉咧。
1: 是是是。
2: 尿珠啊，安尼一个月嘛七八千块呢。
1: 是是是。
2: 哦，啊你讲教官啦、检验的啦，迄包尿珠啊是啊足无方便的，无方便。佮较好的尿珠啊嘛是同款。
1: 是。
2: 阮大家嘛是啊。
1: 是。
2: 阮大家嘛是迄落有只骨去受伤，啊伊迄阵就生三个迄落巨婴嘛，阮翁伊拢算大只。
1: 算大只的啦。
2: 迄查某人吼，身上有够伟大。
1: 是是是。
2: 迄囡仔咧带咯吼，迄膀胱拢带甲变去。
1: 是。
2: 带甲颠去。
1: 是
2: 是是。所以你啊生。过囡仔迄啰吼，妈妈拢较搞虾米，较搞串流，较无禁袂掉。四十岁以后死的人一个，
1: 是
2: 嘿，啊你啊即马八十岁啊，你饮四十年啊，足辛苦的。
1: 是
2: 啊，有的人是你少年时阵吼，查甫拢同款。你去有像阮朋友啊，伊少年时阵就即济啦，咧帮因厝内倒虾米，倒扛迄啰蜡烛，
1: 吼蜡烛，扛蜡烛啦。
2: 嘿，囡仔细汉嘛，啊嘛爱耕拉树嘛，
1: 耕
2: 啊到尾啊无偌久，迄啰无偌老，就开始咧老尿啊，拢即马咧包尿珠啊，本来护垫嘛，
1: 过
2: 来尿珠啊包大人。
1: 哦，全世界吼，我插一个话，全世界尿珠啊未上好的就台湾。
2: 啊，是啊，那到尾啊，变包尿珠啊呢？因是讲咱有病爱看医生，啊，那医生啊，那带你交代你安怎食药啊？
1: 是是是。
2: 啊，你啊想看嘛？你膀胱这物件是跟咱心脏嘞，心脏会当增经啊？
1: 是是。
2: 肠啊会当。挂掉
1: 是，
2: 胃买当挂掉呢，气泡买当挂掉，
1: 是
2: 膀胱无人咧听到，
1: 对，无可能挂膀胱啊。
2: 你膀胱无好，你搁较气就变声呢。
1: 有啦，你挂膀胱就插尿袋啊，排尿袋，
2: 插尿袋啊，迄嘛唔是常常，阮人一插落尿肺，咱老袂止啦。
1: 是是是，
2: 行路嘛无在调听，要坐嘛唔是得，倒嘛唔是有够听呢。
1: 是是，
2: 啊，你搁爱排尿袋啊，看你啊出门，
1: 对，
2: 迄比包尿珠啊搁较艰苦，
1: 无尊严。
2: 啊，你要插过来，你嘛无好，你插过咯。 你来这就会开始发炎哦。
1: 是，
2: 还不如拢挂掉。
1: 是
2: 是。啊，咱人袂当无放尿呢。
1: 对。
2: 会当无大号大便，但是袂当无。
1: 无小便啦，你一工无放尿，你试看卖。对。你随上便宜，绝对随急救
2: 啊。啊，阮翁就是安尼、啊，因为跌破线的问题。
1: 是。
2: 伊讲啥无啊多，食药啊嘛也压袂掉呢。
1: 哦，啊，无怪你这款德国的蓝桂枝会当
0: 味个真好。
2: 阮真爱开刀的啦，啊，无得西药治的啦。
1: 是。
2: 食这款食较好去。
1: 是。
2: 啊，但你酒庄，阮翁真正食这。
1: 是。
2: 嘿，啊，伊就是伊。伊就是讲，迄天无阿多放尿吼，我提药啊去嘛无，伊嘛放未出来，放出来一堆灰啦，拢是灰啦。啊，结果怎啊？临时临了，叫我开车载去落插尿管，
1: 被
2: 按尿袋啊。
1: 是，
2: 迄你插尿管了吼，迄灰都现出来。是，我们老爸听我们惊死。
1: 对，
2: 啊，咱来当咩啊？就咩，十八拢同款哦。
1: 是，
2: 你插了了，唔是干一届哦。
1: 是，
2: 你啊，佫放未出来，第二届、第三届。
1: 是。
2: 这十届了后，你洗油剂的机会都80%。
1: 对，因为放未出来变少毒症啊。
2: 那就是咱水塔呀、
1: 啊，吼，
2: 咱即马简单讲这个原理啦。咱水塔啊，死水，
1: 咱无
2: 叫人来洗水塔。
1: 是。
2: 你内底水卡够。
1: 对。
2: 啊，咱流毛流够啊。
1: 对。
2: 啊，毛迄落会洗什么？洗菌。
1: 是。
2: 洗菌佮往面顶去，规个水塔，规栋老厝都拢毁掉啊。
1: 是。
2: 你无水无都活嘛。
1: 对。
2: 啊，咱的迄个膀胱嘛相款，你长期拢放袂清气，放袂出来，膀胱无啦，膀胱萎缩，膀胱去定期死性去，
1: 是
2: 啊，嘛不是你做你嘛不是愿意安尼啊，
1: 是
2: 啊，咱年纪大啊，就会交流嘛，
1: 是，
2: 迄就是讲你膀胱一定受伤啊，
1: 是，
2: 这是一定要面对伊哦、喔，
1: 是，
2: 袂当讲我交流都一定去放流就好哦、喔，
1: 是，
2: 你禁袂掉，到尾啊愈来愈严重哦、喔，
1: 是，
2: 你就是迄内底困你。你长期间你无得放好清气，
1: 迄
2: 水内底生菌，就往哪里？往面顶搁走去。
1: 对，往顶管，
2: 都有治啊，
1: 一直拖起你嘛，
2: 吼、哦。都废掉啊，
1: 是因为你排泄袂掉啊嘛。
2: 有治在听，
1: 要找所在走嘛。
2: 有治在听，无一定会听哦。
1: 是
2: 你有治发炎胜于肾炎呐，故来无一定会听哦。
1: 是
2: 有一讲你用药发现的时阵，一定发烧。隔灯刚洗油剂，那就是两种玩弄的，不是讲糖尿病啦。
1: 啊，
2: 你有糖尿病啦，什么的吼，你可可唔当食个利尿剂啊？
1: 是
2: 肌肉松弛剂啊。无代志，你食药啊，食久来，你会食较重。
1: 食
2: 较重来，你会搁反到啥嘞？因为咱这吼咧利尿的物件，食久来，诶，迄个副作用是啥物事无？高血压啦。
1: 嗯。
2: 所以足侪人吼，洗油剂兼高血压，迄种是对。膀胱这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啦，你急尿啦，废尿啦，禁袂掉啦，泄尿啦，啊无就放袂出来，垫袂出来，膀胱咧无，那你第拢知啦，这偌无方便，你在嘛了解嘛，对不？

0: AM 一零七一。
1: 哦，是你人生当中，嘿，我是想那投德国一票，你知无？你的生活吼，你不如卖我。
2: 对。
1: 哎，偌，你讲暗含暗时要困，
2: 是。
1: 你徛七八拜含你边啊迄个，你某都来吵吵起。
2: 是。
1: 有个人徛七八拜，一工两工三工四工三百六十五工，你总有一工会跋倒。
2: 是。
1: 我未来的朋友，其实即马在天气咧寒的时阵，愈寒你收缩愈紧，你想搁较想要放。
2: 是。
1: 嘿，啊，你搁较想要放，你会跋倒的机会就搁较侪。
2: 是。
1: 各位啊，咱人都是爱困落吧。
2: 是。
1: 吼，你暗时啊起来。超过一届，
2: 是，
1: 你都是什么病进来啊？
2: 是，
1: 吼、哦，你就是膀胱咧、尿道咧有问题啊？
2: 是，
1: 你若讲一天便数八届起跳，
2: 是，
1: 吼、哦，加起来都十届啦。
2: 是，
1: 我来讲吼，你的人生当中看医生袂好，但是你爱特地靠保养，面对这个问题，唔是咱老来一定会安尼，
2: 是，
1: 有的人无一定会安尼，
2: 是。
1: 啊，咱这都是德国的迄个医生叫 Dr. Miller，
2: 是。
1: 所有的蓝果汁一定要德国上有效，
2: 是安
1: 怎？因为德国一个水质吼，伊水质的迄落伊水量水经纬度的关系吼，它的雪落雪，
2: 那
1: 水矿物质啊、
2: 嗯，
1: 有一种的叫硒啊、硒啊，
2: 是
1: 伊个内底和咱这蓝果汁会当发挥咱的迄落内底膀胱有一个什么膀胱肌啊，
2: 是
1: 那下骹只人工水灵头有一个叫垫片呐、啊。
2: 拍片啦，球冷啦，
1: 吼、
2: 哦，因为咱迄个水船啊头内底有一个球冷，咱甲锁咧，伊才有法度完全，无你铁啊甲铁啊，无法度完全锁甲麻嘛，
1: 吼，
2: 爱、哦、靠球冷迄个弹性，
1: 才
2: 会当互你的水船啊头袂滴。
1: 所以咱的迄个水塔爱底水爱底要满，唔是你水一堆一挂就想要它放掉啊。
2: 是是是。
1: 下骹的水龙头，咱厝的迄个水龙头啊，爱关的锁的严呐。
2: 是。
1: 你才袂滴滴答答要放放无唔放，搁禁忌。
2: 是。
1: 吼、
2: 哦。啊，大声笑啊，放尿拍卡唱啊，放尿。
1: 你这两项吼，要靠医生注射注袂好，食药啊食袂好。
2: 是是是。
1: 你一世人药啊食袂哩。
2: 是。
1: 你嘛是到尾也包尿珠啊。
2: 是是是。
1: 伊这个内底就是伊的德国蓝果汁，伊本食对遮的鸡吧。
2: 是
1: 就是那个提出来，带你拖，带你做运动，
2: 是，
1: 和你都细心的，无担心的，
2: 对，
1: 一定无要紧啊，
2: 是，
1: 搁带你紧掉的，
2: 是，
1: 所以你也当家己要放的放，
2: 是，
1: 收放自如，但是搁有一个问题，是安那一定要食这个，
2: 要放的放，要紧的紧，
1: 嘿，是安那爱食，惊你这德国。德国进口的，
2: 是，
1: 阮这阿伯顶拢做高调，拢有一个德国的国旗吼，
2: 是
1: 安怎爱食这款的？
2: 因为全世界吼，啊，我甲执行长请教一下，
1: 对，
2: 啊，蓝龟就是咱咧讲的金龟啦，
1: 金龟对，
2: 啊，金龟有真济种，有诶啊，做造型的造型南瓜。啊，然后有的是啊，这栗子南瓜，
1: 做油诶，
2: 哦，做油诶，
1: 做鸡啊，
2: 做汤诶，
1: 啊，为的是咧做油诶，是为是食品。
2: 啊，德国唯一就是全世界，敢那生产药用诶，专门咧做，伊这是南瓜籽哦，唔是用金龟哦，敢那金龟嚼吼，爸爸妈妈，你今日即栋听听咧得好，你家己明仔载去买两粒金龟当来煮煮会得好
1: 啊，吼，
2: 金龟佫俗。够好食，啊！其实金龟，你甲想吼，伊有一个耐性，金龟现在咱放过来，个月袂歹，嘿、啊！伊就是一天然来的
1: SOD 啊，
2: 对对对，
1: 抗氧化
2: 啊，
1: 伊个袂歹，迄是一天然的。金龟本身就是 super food，
2: 它
1: 伊都是超级食物。
2: 是是是。
1: 啊，但是像那德国为上好，你现在看到德国，你啊美国为虾米会卖卖？好，你卖开玩弄
2: 机，迄只
1: 食一般的，食心安的，你的感冒，你的病症。
2: 对对对。
1: 你也看到德国的一罐无三千块，我投给你。吼，德国的迄落蓝果汁拢做好个哦。
2: 我较早一个朋友吼，啊，我也未做生物科技，啊，伊到迄个时阵吼，拢拜托人去德国甲买蓝果汁，伊、就是迄、那个啊，迄个猎户线，啊，射户线呐，
3: 吼，
2: 猎户线增大，啊，拢未好，啊，食美国的，听台湾的，啊。有帮人
3: 家介绍
2: 嘛，袂无效。
1: 对
2: 啊，食西医的，敢那会当食控制尔，吼，会当食消炎止痛。然后伊买啊，人家讲德国有一支世界上好的蓝果汁，就是爱有因德国的国旗。
1: 我今嘛就是咧来解说，就是讲吼，咱今嘛台湾嘛进进足侪德国的蓝果汁啦，吼含油嘛有啦。
2: 是是是。
1: 啊，是讲咱德国的是蓝果汁是上界出名，因为150年前因的油店当中，因为。澳洲人常常带，咱们 中国人有小夸共款，就是咱中国人用中草药啊，
2: 是
1: 欧洲人伊是用啥物？伊是用草本，
2: 是
1: 伊草本干来当叫膀胱加这样的尿管的鸡吧，
2: 是
1: 膀胱尿管的鸡吧是无共款的，
2: 是
1: 伊干来德国的南瓜子有一个品种，
2: 是
1: 会当救回来，
2: 是。
1: 那讲德国一定袂歹，
2: 是，
1: 但是阿弟也买这个品种，佮会当有这个萃取技术。有这个国家来做背书，
2: 是
1: 哦，国家级别哦，做背书，
2: 是，
1: 干那只几年，
2: 对，因为专球独家，
1: 专球独家，这个品种叫做一品，
2: 是，
1: 这个南瓜唔是做个咧做油的，唔是咧做果子用的，好嘛，唔是咧有咧食，伊个皮甲你个肉袂当食，
2: 对，
1: 好，伊个皮外靠是乌的人见乌的布，
2: 是，
1: 立啥物，立你个
2: 油，见乌三分布，
1: 对，立当然圣经啊，
2: 是，
1: 圣经主什么？圣经主什么尿嘛？注意嘛，哈，
2: 油脂过来的膀胱啊，
1: 对，所以咱的乌是伊来得脂。内底籽是嘛是乌诶，伊内底乌诶，咱内底萃取伊内底虾米 FLA96，
2: 是，
1: 伊即个都是品种诶，品种诶，伊落证书，
2: 是，
1: 伊品种有专利诶哦，
2: 是，
1: 伊德国干那即块土地会当，即块山坡地会当种植，
2: 是，
1: 即个种植全世界要抢，
2: 是，
1: 抢无两趴，
2: 对，
1: 咱会当摆到即栋圣宫。阿弥陀佛，真正阮头壳有咧做好代志。
2: 是是是。
1: 真来真来，查甫查某膀胱紧，因为你一粒球等。
2: 全国因来当代理着这支德国的南瓜剂。
1: 你唔免去食消炎药啊，利尿剂啦，肌肉松弛剂啦，你唔免去有医生注射啊，你唔免保留足啊有救啊，真正有救。
2: 阿妈别大声笑的放尿。
1: 阿俩走的上尿。
2: 阿俩无爽，我就讲啊，查甫人你都干那放尿滴滴答答啦。
1: 哦。嘿，你消咖哩哩哩。
2: 啊，有诶有诶，膀胱功能受未调诶，准备客花杀咧乱端。
1: 嘿。
2: 啊、有的我就讲啊，一暝安尼冰冰七起来七八遍，
1: 好你食一罐有感觉。
2: 啊，有当时啊放尿头、渗尿尾，
1: 哎，三公的代志，
2: 常常带一寡蛋白裤底
1: 啊。哎，你唔免讲，
2: 你
1: 唔免
2: 烦恼
1: 啊。啊，你腰子有问题啦，常常结石的啦，你的膀胱无力的啦，膀胱萎缩的啦，尿道收袂硬的有无？尿路常常咧感染的嘿啦，把差价讲的，即卖一定咧包尿之外有无？你有可能会当变卖个包啊，
2: 是，
1: 因为这太有效。想完，因为这个达特米勒博士哈，德国人爱啉什么？德国啤酒，
2: 是
1: 德国人、
2: 哦、啤酒，
1: 嘿，德意志的一个，因是对帝国150年前哈，
2: 是
1: 因这个帝国就是哈，做骄傲的，做爱震惊的，
2: 是
1: 大家拢，大家人拢不服输，
2: 是
1: 伊咧啉啤酒上病呢，
2: 是
1: 你也讲你也收袂按，你病到尾啊，你也抓了，
2: 是是是，
1: 所以因对膀胱哈，150年来都是找到这个一品的。南瓜
2: 是
1: 一片南瓜内底，干那出这个籽，两年才发一盖，两年修行一盖，因为精华拢伫个籽的内底，爱20公斤萃取提炼1公斤，
2: 是
1: 内底 FLA 这个品种 ，FLA 96这个品种目前伊干那世界独家，啊，过来有30张的制型专利，叫做什么低温，伊袂带拐温哦，低温 DNA 音波震荡的原理，伊在内底咱所有收缩，个人。咱内底肉、鸡肉内底，鸡肉内底需要的啥物？因为咱内底有迄落神经啊。
2: 哦。
1: 你神经根本无好，你无法度控制啊。
2: 哦，
1: 对。对不？你有咧收收缩，但是收缩爱啥物？
2: 收缩门爱收缩会掉啦。
1: 对。咱来加强咱的神经根来保养嘛。
2: 是。
1: 所以内底够萃出内底一个阿法木分数。
2: 是是是。这是这个就是重点。
1: 这不是所有的德国的。南瓜制作的搞，这爱咱这间我独家，我有唱的迄落技巧。
2: 爸爸妈妈，
1: 你参你拜三年，我马上
2: 就拜掉。我跟你讲，你若听别人咧讲有法度，伊的南瓜制有阿华木分数，
1: 绝对无。
2: 你做你家买，
1: 这绝对无。
2: 啊，但是你绝对买袂到，因为这敢那德国这间药厂，
1: 对，
2: 种的这个一片的南瓜制，
1: 对，
2: 这有哦，金南瓜制哦，唔是南瓜吧哦，嘛唔是金瓜吧哦。
1: 所以你今嘛有闪着、踹着咧。禁袂掉的，
2: 是
1: 遭变数的，
2: 是了无三斤大的放尿有火的，加火火死的啦。
1: 暗时开超过一两届的，
2: 都无正常啊。
1: 早时放尿超过6届的，
2: 是
1: 好、哦，这无正常哦。三工和你完全饿了，才会得志
2: 啊。
1: 你唔免搁遭变数，
2: 咱上紧的吼，一工啦，会当和你改善本来7-8遍。可能剩5-6遍，
1: 一天两粒饭，后两粒，你一天除了听好三粒三，你这一天哦，你暗时啊，本吃7-8遍，会当乎你一半以上会饿了。
2: 是是是，
1: 所以这有价值无？有哦。但是咱这是心灵治疗，西药是啊。 咱这是会当帮你治标个治本，
2: 是，
1: 迄都是中草药啊的魅力。
2: 啊，
1: 咱这是因为咱天然的两年才等一届，
2: 吼
1: 啊，德国咱有国旗嘛，啊，德国的三十国的专利，哎，萃取专利目前干那只管来当，会当帮你做个搞。
2: 我今日甲恁偷工一项吼。今日炸来是加强版的
1: 哦，对，加诶、加强型，
2: 哎呀、啊，
1: 它叫做 EX 版哦，咱今嘛 B 群弄个 EX 版咯，伊这嘛是哦，
2: 这 Plus 版，
1: 嘿，伊这国家迄个经费，甲国家达特米咯是咱的伊迄个吼，迄个那个咱代代主治医生的院长，
2: 是
1: 啊，参咩泌尿科、妇产科、老人医学科，诶，所有诶迄个医生博士去做。研发才有这个黄金比例啦，
2: 但
1: 伊最注意这个，伊这个难怪 DNA 对咱的迄个膀胱间流梗，啊，搁咱内底神经骨的控制，放尿爱控制嘛，
2: 是
1: 无？你要大把的，啊是你要甲中啊切断的，哦，你控制你放就放，唔放就歪放，
2: 对，
1: 嘿生活偌精彩，偌爽快嘞，
2: 啊，
1: 再带你三工救回来，
2: 是要放要说。主流，
1: 嘿，你要大声笑，大声唱歌，别个
2: 错就别个啊，我都讲啊，
1: 长命孙啊去拍呐，
2: 放石头、扇石尾，常常带一点仔蛋来过底啊，常常你的孙啊话，钱啊不爱催你，
1: 嘿，
2: 你就拢房间拢一个臭就破
1: 了。啊，你喉酸，你肥大，你肿大吼，啊，你发炎的，啊，胃的尿路即马在发炎的。
2: 你喉酸肿大，那食一组无消就对啦。
1: 嘿，
2: 我来你讲。看，今日卖你偌济钱，我赔你十倍。
1: 今日买袂到，唔是今日来接。嘿，你效果，你家己的每一个镜头会当帮你做解决，你后盖卡电话来当我学了就好。我干那卖这盖？
2: 卖这盖？
1: 哎，卖这盖，因为你常有抢药。
2: 要保障个哦。
1: 嘿，你开台进前有常有抢药，你身拢
2: 蛮厉害。我暗时这个台讲起来，
1: 无就无要来。
2: 爸爸妈妈足疼惜我呢。我是讲安尼，执行长啊，一罐六十粒啊，会当给爸爸妈妈啊，膀胱会当用起来。会当恢复你过去的惰性，亲像你少年家安尼吼。我讲人生有当时啊放尿吼，是一种享受呢。你若像红咧禁尿安尼去撒者，吼，迄个爽快度吼，比你咧食三丁海味
1: 较好。有诶用手吐诶，
2: 对，啊那咧禁尿吼，啊咧禁未掉咧喘尿，
1: 有诶唔
2: 敢带人去游览，就是规台游览车拢咧等你，啊
1: 人
2: 啥咧等你。家己感觉见效，你知无？系啊，柜台人知影你伫遐，阿伟也伫遐咧放尿，放十外分，
0: 等啊，真久啊，徛袂放袂出来。
1: 阿柜台
2: 全变唔敢含人出去出
1: 头，
2: 就像我老母过去，连要坐来台中都唔敢坐。
1: 对对对。
2: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警长，一罐原价啊，过去2500。
1: 澳洲咧震惊，啊，因为进前疫情的关系，疫情啊，吼，就这个关系，即马运输费拢较贵，啊，即马啥物拢起，万行拢大起嘛，对
2: 吧？
1: 咱本价2500，即马起到3500。
2: 啊哪会？
1: 我照本钱给你，我第一届来，吼，嘛是即届推荐量俩2500，
2: 2500，
1: 本钱哦，歹势本钱。
2: 啊，我五十做会
1: 使。起价3500，无可能。
2: 啊，
1: 无可能，这也唔是讲你财务强项，又这唔是干那靠感情会当来的。
2: 啊，唔系安尼啦，这爸爸妈妈拢做听话。
1: 阿伐木分数听我是换一个新的膀，迄个膀胱给你啦。
2: 是，
1: 我
2: 啊无安尼啦，你落2500，
0: 系啊，
2: 啊无你甲送一啦，啊咱卖只。
1: 你假敢讲？
2: 系啦，你就哦对。
1: 好啦，我第一届来家吼，第一届来家啦吼，吼，和你赞助者，我再赞助。阿伟啊，阿华啦，阿仔啊，哈，阿个叫何里，有啦，我赞助一罐，赞助一罐，一罐成本2500，安尼就是买一罐送一罐，
2: 安尼买一罐，
1: 六十粒未？没有，
2: 安尼阿伟，啊，我想啦，吼，啊，食一个疗程，三罐食完，尿壶线诊断也无效益啦，吼，放尿那个大声笑那个无好。啊！你暗时那个一面起来七八遍、八九遍，你
1: 敢
2: 来
1: 甲我干掉？这等金呢？
2: 阿伟，人两个去用叫出你咧听电话，电话未上未正经啊，变掉掉。啊，剩咱两个，
0: 剩咱两个啊，无咱共款啦，咱共行共命，搁甲送一罐，好吧？
2: 送一罐，
0: 嘿，
2: 2500呢？
0: 系啊，
2: 这逐工送安尼破算。
1: 二十组互恁啦，
2: 我二十五啦，卖安尼啦，五十你安尼，二十组，
1: 二十组，
2: 来安尼二十组，干杯是干，爸爸妈妈。今日你无爱大声笑着放尿，无爱砍卡沙拉放尿，暗时一暝个变数七八遍，无爱尿路线肿大，查甫人尿路线来肿大，最后的生癌。我来讲啊，我只是个节目一个信用大哥，干那食我的南瓜子 食到本来讲啥物扒边生一粒肿瘤啊，消炎啦。今日一罐，原价3500，送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60粒的。电话0800-0098南桂枝啊，来啊，电话拢满线，赶紧啊，来位你要赵小姐。
3: 哎呦，我
2: 讲
3: 不爱听，
2: 嘛
3: 是
2: 搁
3: 听。
2: 不爱听啊，阿先生不爱听，
3: 做
2: 了不爱。好，阿伯对身体有帮助的。
3: 这人
2: 30002500，买一盒送两盒，有够俗的。
1: 这个怎么样
3: ？OK。
2: 来电来加咧哈。
3: 我跟你讲，我
2: 有
3: 时间再跟你。
2: 好好，你有时间，你再甲小姐讲，你咧找我哈。好，来电来加咧，电来0800-0098，爱有印德国的国旗，德国的蓝桂枝啊，来位了。
4: 我是
2: 做小组的，小组的啦吼，来今日一盒原价3500，买一盒送两盒啦吼。德国的南瓜子，你唔好讲你食啥物美国的，食对国的，来路不明的，你爱印有德国的南瓜子。今日我就甲你讲啊，食膀胱放尿、屎尿屎袂掉的，内膜线肿大的，妈妈砍卡扫，大声笑唱歌的放尿的，电话0800-0098，今日买一盒送两盒，三盒2500，来回你个信贤大哥，来回你个南瓜子吼，好来电话行咧吼，电话拢满线啊，爸爸妈妈干阿20桌尔，来回你，
5: 好来来来来，
2: 哦，
5: 买两桌，
0: 你来买两桌，
5: 南瓜子，啊，因为我膀胱常常咧
1: 无力，
2: 啊，食这有改善无？
1: 放袂出来，嘿。
2: 姐姐有改善无？
1: 有啦吼，
2: 好，来电来个，来恭喜啊！这今日来买无着，来无啊哈！来位你个来贵雄大哥，来位你个来买南瓜子哈！来电来个咧啊！来位你个来陈大哥买南瓜子哈！
6: 哎，买几多？四桌诶，
2: 好，四桌诶，好啦，啊，都会需要诶，好嘛？
0: 来位太太太你好，
1: 啊，那二十桌下料都无啊？嘿，
5: 哎，我
1: 啊，
2: 哎，
5: 谢谢，到大桌诶。
2: 要大租啦！你捌买过呢？
5: 我唔捌买啦。
2: 唔捌买啊！啊大租的我，
5: 啊就是有需要，唔得。
2: 啊这真正有够好诶！来来来，你听我节目，我相信听真久啊吼。
1: 对对对。
2: 我的物件若食无好，就对啊，别人的免买啊！我等下替你争取，为着你一句话，你先写啊！嘿，来电话下咧。
0: 来电话下哈。
2: 嘿，来啊，来位你来信华大姐。
5: 我买四桌。
2: 好，来电话下咧哈。
0: 电话下哈。
2: 啊，来位你。
0: 哎，沈太太，
2: 沈太太，来买南瓜子哈，来等那个嘞，
0: 来等一下哈，
2: 啊，来回你个来新天友，啊，新天友你爱有耐心哦，来回你个妹妹，
5: 嘿，
2: 妹妹买南瓜子，来买一组哈，吃了后无人妹妹，妹妹较早哈，徛咧煮面煮几工，拢无摘掉去放
1: 着，
2: 吃咱这个南瓜子，
5: 嘿
2: 啊，伊无可能讲人去你小等，我来放一下就搁出来煮面，你只好来等你个嘞啊，
0: 好来，
2: 嘿啊，我等你拢满线来回你。来喂，你要最近啊？
7: 喂，
2: 来你要买南瓜子哈？喂，来电来加咧，电来加咧。
1: 啊，二十
2: 多年啊，控制者哈。买啦，卖一直吹。系啊，来喂，你新听要买南瓜子哈？来电来加咧。啊，来喂，你要来买南瓜子哈？正面啊。
7: 我要吃多南
2: 瓜子。好，来电来加咧，电来加咧。
0: 好，你等下哈。
2: 啊，来喂，你要来买南瓜子哈？来电来行咧哈，
0: 咱是朋友吼，
2: 经常难免爱大做的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好人做家底，为着这爸爸妈妈膀胱会有力，袂阁锁着锁袂条，要放紧紧，
1: 唔放无，
2: 放无啦，
1: 吼，
2: 啊有诶放无着，膀胱放着啊有血啦吼，
1: 啊
2: 来
1: 位
2: 妈妈，
5: 哎，
2: 啊
5: 我甲你买诶，以前咧甲你买安尼。哦，
2: 本钱安尼
5: 困
2: 到拢
5: 烦
2: 恼
5: 啊，烦恼讲起来放着放咧，要四五十摆、四五六摆
2: 拢。啊哪会？啊即嘛咧？
5: 啊
2: 即嘛
5: 哦，
2: 今日买
5: 坐
2: 坐坐，
5: 哦，好
2: 坐坐，
5: 拢
2: 坐
5: 上
2: 满
1: 顶
5: 起来是
1: 一届
5: 两届尔呢。
2: 哦，你今日较巧呢，你今日袂晓第一点钟就卡，你膀胱
1: 有
2: 叫
1: 啊？
2: 你要两座大
1: 座，
2: 我
1: 等
2: 下
5: 袂
2: 套着咧。哎，你买？哦，你做大心肝，你大概拢买啊坐。
5: 甲恁买拢
2: 遐
5: 唔
2: 歹叫
5: 啊，啊
2: 拢
5: 叫无
2: 咧。唔是
1: 物件
2: 好，
1: 唔
2: 是
1: 歹
2: 叫啦。
1: 唔是歹叫，无量
5: 啊。哎，你哦，我较济，我知老人唔免常常当安尼烦啦。
2: 好，为着你一句话哈。
5: 我今吼买较好来下咧。
2: 好，妈妈感谢你，哎，警长。
0: 好，阿妈妈
2: 感谢大厨的啦。好啦好啦，好好好，你今日要第一张照片，一张第一张
1: 片。在我心肝等妈妈就
2: 去了。来，金贵妈妈。
8: 喂。
2: 哎，金贵妈妈，来要金南瓜子哦。 哎来等你家咧，好来，
0: 好
2: 啊，咱要大组安尼啦，
1: 大组拢加较少，你唔敢
2: 来呗？二十组啦，
1: 无啦，无可能啦，十组啦，因为你大组拢加较少，我都无阿多。
2: 安尼十组一句话，我咪甲你讲啦。
1: 两无阿多巧啦。
2: 啊，今日啊，伫即个年节时啊，旧年尾新年头啦吼，感谢爸爸妈妈的照顾，我想安尼啦，真的。你甲送一罐啦，
1: 无无可能啦，
2: 无可能啊！
1: 哎啦，
2: 安尼啦，
1: 你都我都头先都送啦，
2: 系
0: 啊，
2: 啊无接啊，
0: 无咱两个个打啦，
1: 甲送咧，哦，
0: 甲送。
2: 为着感谢这爸爸妈妈对我的信任，甲阿伟的信任啦吼，今日两大组5000块六罐，搁加送你一罐，六十粒咧，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维六，
0: 哎，水叔大哥你好，
2: 来维六，别浪费钱哦。好，来电来去，啊！你一定爱认定德国的国旗，加强训练啊！吃一天，特别让你七八遍、八九遍，
1: 你放尿会大便，
2: 水减落来啦！吼，放无少的，放少气泡白落的，放少有味，臭就破烟味的，来来。好，来电来去，来。
1: 香料的这偌好
2: 嘞！来，来，中国大姐，
4: 你哥，
2: 哦，大哥，来杯南瓜汁呢？哎，来电来去，来哈！啊，来，为了阿甘大哥，
4: 哎，
2: 来，你喝杯南瓜汁哈！嘿，来等你家咧吼，大声唱啊，放尿，
1: 吼，走嘛放，
2: 唱歌啊放，出来啦放，挂一个物件，挂一个水桶啊放尿啦，来维六，南瓜子，好来等你家咧，妈妈张大姐姐太平的等你家咧吼，啊，来维六来先，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四组是买一罐送两罐，优惠2500块，大组的咱5000块将摕到七罐哦。哦，
2: 这全国上俗啊啦！啊，你爱认定德国的国旗哈，来为了新听友。好好来，电话给阿玲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赶紧讲啊！来为了水母妈妈。来要南瓜子吼，电话给阿玲啊！来为了来新听友啊！来了要南瓜子，电话给阿玲哈！啊，好新听友告知
1: 我，我是好俊的。哎，对了，在左手哈，左手的。
2: 今天要南瓜子哈。
1: 你接
2: 来电话给阿玲，电话给阿玲啊！恁两家电话都爱讲话吼，来秀兰妈妈，
1: 秀兰妈妈，我嘛二林的，
2: 喂，二林的要来南瓜子吼，来电话给阿玲啊！啊，
0: 来
2: 维六，来要来南瓜子吼，好，来电话给阿玲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恁啊放着头像入尾，车车揣一袋仔蛋来裤底，查甫耍查甫人在路耍正大个。查某的膀胱受热受袂调的，恰恰你检查的膀胱有味的，电话甲沟通啊！
1: 来，
2: 维六孝心大姐，来你要买南瓜子吼，来电话叫你哈啊！来维六王爸爸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罐罐价3500，以后袂阁落价啊！最后一届2500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的就2小组5000块，六罐加送一罐七罐。戆的就要买大组的啦，来位了。
1: 你爱买啦，
2: 来龙大姐，来你个摊主的，来要南瓜子吼，来电来行咧，好来电来行咧，啊，来位了，来星珠大姐，要南瓜子吼，来妈妈要南瓜子，来电来行咧吼，南瓜子你一定爱买德国的，你过去咧食啥物美国的，食啥物国的拢无效啦，全世界都干那德国的，受到世界认证，食膀胱放无少。放着开箱车，放着起包，放着白萝卜
1: 好了啊！
2: 来，维六，来新听友哦。
8: 哎，对。
2: 来，你要买南瓜子哦。来，等下给阿玲。
0: 好，好，好，来。
2: 来，维六，来买南瓜子哦。
8: 对，我买南瓜子。
2: 好，来，等下给阿玲哈。哦，等下拢抹
0: 刷。抹刷哈。
2: 而且一定敲敲量的。
0: 敲崩啊！维六，
2: 来六。
1: 是敲量，你是没有啊？
0: 大做的啦哈。
1: 我是不要在你敲量啦。
2: 啊，我都跟你讲啊，
1: 你妈妈数量都是
2: 过去的掉啊啦哈。生产有够辛苦的啦，
1: 啊，
2: 别膀胱啦，膀胱头、膀胱这个锁门都锁袂掉的
1: 啦，
2: 大声唱啊，放尿，讲话啊，放尿出来啦，放尿，
1: 唱歌嘛放，
2: 请请这个无大无小，就剩一点仔尿出来。
1: 暗时咧困，
2: 特别是大爸爸妈妈，暗时一暝爬到面要哪困，我予你一工至3工，内底若无物件，你甲寄当来用我。
1: 放尿，
2: 我就甲你讲啊，我家己的老母。以前就对了，连坐一点钟的车都唔敢坐啦。暂时会当坐2点半钟，唔免起来上厕所。暗时本来阮村人阿婶，一暝起来八七八遍，今嘛暗时拢起来一遍。
1: 恭喜哦，这做好诶，这真正做好诶。三
2: 斤多，我就讲啊，我装诶家己一个节啊，就
1: 对
2: 啦。听伊话就卖讲啊啦，我家己诶亲阿节。 算
1: 金大嘛，
2: 古公爱好些
1: 啊，对不对？阿伯讲给妈妈，
2: 初期纤维化，吃咱的南瓜子吃较好去。
1: 零零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爱要买啊。这不是大刚，
1: 那
2: 就是
1: 菜市
2: 买豆腐。我大刚买，大刚有来位，你要先听
1: 我。哦，嘿，
2: 来，你要买南瓜子哈。
9: 我买南瓜。
2: 好，来电来给你哈。哎呀，阿姐，你爱认定德国的国旗哈，来位，你要秀出他妈妈。喂，来妈妈买南瓜子哈，来电来给你哈。啊，全国最长辈时代，今日刚为恁争取一档，要让恁好过年，要让恁食一个袂放尿、袂搞尿。要放要禁随在恁啦吼，放不少的嘛吼，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罐德国的南瓜子，干那进口税都无够啊，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一袋两小组，6000-5000块，六罐都加送一罐七罐，五千啦，来位六水寿大哥，来六买南瓜子哈，来你电话起来，外口我你写，你电话起来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放着设备条的家己，赶紧啊，把家己的日程，咱无爱以后下着住啊，咱要过有尊严的生活。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你好，美丽啊妈妈。
10: 喂，在叫打人跟我讲。
2: 好来，电话给你。
0: 好来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刚响，等就回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
8: 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1071。
1: 好啊好啊，哦，来，喂，你好，
2: 喂，
1: 来，喂，来，要南瓜枝啊，先听
3: 要。
1: 你
3: 阿姐姐南瓜枝
1: 啊。好，来，妈妈，你电话寄咧哈，你外口先甲写咧，我这拢无做数啊，
2: 无做数
1: 啊，
4: 无做数就袂当写呢。
1: 无啦，妈。
4: 这德国进口的哦，来，南瓜枝伫咧全球来讲德国上好，因为德国的经纬度的关系，伊内底有一个新，内底伊内底因为是用迄个雪水咧灌溉的嘛，
1: 是是是，
4: 所以德国的南瓜枝一般来讲拢比美国啊、日本的较好。
1: 是
4: 哦，啊，对你的什么膨胀的活化？啊，我话爱看个人哦，有效对不？但是这阮保证有效，
1: 是是是。
4: 因为安那讲，阮这是150年前，伊个药店当中，药店当中有写爱什么品种诶，爱什么品种诶。
1: 叫外口电话拢先甲听起来不要紧啦，
4: 一定爱这个一品
1: 诶，有代志我负责啦。
4: 嘿，然后一品嘛，一品诶，迄个南瓜，外口是乌诶，两年结一粒籽。两年再结一个果啦，
1: 是
4: 吼，啊伊内底阮咧皮甲内底肉袂当使用，因为伊的精华拢伫一季一季嘛，乌诶哦，
1: 是是是，
4: 伊内底阮参一个博士，博士是啥诶？伊国家级的医学院的迄落院长，啊，佮伊专门是泌尿科的医学博士，
1: 是，
4: 伊参足足的医生
1: 是
4: 来做研发，医生内底有啥物知无？老人科诶，
1: 是。
4: 啊，个有妇产科的、内科的医生去研发叫什么？叫大内底这个胆固萃出一个什么什么？叫阿法木分数。
1: 是，
4: 所以这个胆固醇，今嘛你去德国买，我讲我要买这个胆固醇，我要买青的，
1: 还
4: 是无多？
1: 是，
4: 因为伊个国家有发一个，你包括个南瓜有肉兴奋剂无？
1: 是，
4: 叫 FLFRA96，
1: 是是是
4: 16.6， 因是第96届
1: 才
4: 去试验到的，
1: 对，
4: 所以叫做 FLA96 南瓜的迄个国家级的品种哦。
1: 全世界上好的啦，
4: 因这国宝哦，国宝哦，啊，伊这内底萃取30种的萃取的提炼专利，伊用低温的 DNA 的定序，
1: 是，
4: 伊在内底 F。阿法木分数，阿法木分数以前你知不？那个换一个膀胱甲尿管好哩。
1: 是是是。
4: 面顶的迄个膀胱的活化，你有弹性。
1: 是。
4: 你有迄个筋啊。
1: 是。哦，
4: 有的人生过囡仔的，会带病去，带电器嘛。
1: 对对对。
4: 啊，有的人萎缩老化嘛。
1: 压缩着这个膀胱。
4: 对。
1: 啊，所以讲妈妈真辛苦。
4: 你的放尿头遐，就那个咱的迄个咱的水龙头遐，哈，迄内底迄个。
1: 手冷用久卖死性。
4: 对。
1: 无弹性的退化。
4: 这两项拢是肉做的啦。
1: 是是是。
4: 咱讲心脏会当成茧啊，
1: 是。
4: 胃会当什么？会当挂，细胞嘛会当挂，肝嘛会当换。
1: 来，喂了。
4: 膀胱无法当换嘛。
1: 喂，外口袂有针呢。来，喂了。来，你要当规矩呢。你先甲外口登记一下哈，
4: 所以这内底阿法木分数，干那全世界，干那咱今日唔是同款哦，唔是那个类似哦，是一模一样对德国出来，即嘛是德国所谓迄个泌尿科的医生，啊个内科老人科，因为老人老来拢较搞老尿嘛，
1: 化
4: 尿嘛，膀胱萎缩，膀胱无烂嘛，伊那个是伫个膀胱，就来你做一支虾，互你挖起来，哦，膀胱的弹性，甲咱的迄个咱的尿头遐。当所谓按，膀胱会当多会满，啊，佮兼伊内底有一个足重点的，咱若把萎缩，咱的神经根底咧啥物，底咧萎缩嘛，
1: 对，
4: 所以内底神经根叫做啥物控制。控制排尿啊，你要放个大把，但是你要切断的时阵，你要禁起来的时阵，哎，你为难
1: 禁
4: 不
1: 下。来，妈妈。
3: 我来讲吼，我拄啊有着迄落膀胱迄落迄毛，这组啊，我即马换大组的。
1: 你爱先登记一个。但系你叫外口甲你写，你爱先登记一个，
4: 要
1: 进无名。
4: 嘿，这姓华妈妈巧。因为内底神经的萎缩的神经根你无补起来，你就无唔得，唔是叫加强版的。咱这是德国国旗，佮加强版的，对你的神经根帮你把补起来。
2: 定位啊，你定位平啊，你吼。
4: 所以你会当叫啥物
1: 咧？要南瓜枝，我教。喂。哎。大哥，要南瓜枝呢？
5: 对。
1: 来，你电话过来，你先听一下哈。来，电话过来哈。
4: 好，这样即摆咱做数无啊，咱就来
1: 开
4: 讲。好，咱刚刚讲嘛吼。
1: 做数无啊，开讲罔开讲。
4: 一天放尿八摆。
1: 是。
4: 啊，暗时放尿一摆。
1: 是。
4: 超过八摆，超过两摆，暗时放尿起来嘛。
1: 是。
4: 哈，超过两摆。
1: 是。
4: 拢是镜头啊。
1: 是是。
4: 啊，这镜头，给你看医生，食消炎的啦，食利尿剂啦，食了。嘛是到尾也保留住
1: 啊！你就这你唔好食哈，你就这食了就对啊！你膀胱的收缩门关拢歹去，
4: 开刀袂好，开一届、开两届、开三届，你嘛袂好。到尾啊，你因为咱若死水，就咱的水塔咱无洗，有够嘛？
1: 是
4: 啊，咱的迄落膀胱毛流到，
1: 是是，
4: 那无洗啊，个电来放未清气，啊，死水底下都会生困，
1: 是是，
4: 困个对面顶白起都变啥物腰子啊受伤，
1: 是，
4: 所以即马膀胱无力的人哦，会减啥呢？
1: 放尿会小会挂啦，
4: 嘿，会小会挂，会险啦，
1: 是，
4: 佮减腰会酸啊，
1: 是，
4: 佮减以后洗腰子啊，三条路啦，第一洗腰子。第二就是病感症，
1: 啊，无就穿尿管啦。
4: 第三穿尿管是穿了，你袂当一直穿，无、你会得感染啦。
1: 啊，无就膀胱切掉，排尿底下啦。
4: 哈，啊，第四就是一直包尿珠啊。咱若讲，咱若破病来讲，咱若讲中风，你包尿珠啊，搁较无话讲。你胃的人糖
1: 尿病，好人呢？
4: 嘿，胃人糖尿病，诶，神经管较会萎缩嘛。
1: 是，
4: 神经萎缩嘛是定定会串流，你知无吼？
1: 是是是。
4: 啊，咱好好人会行路，你也包流珠啊，是毋是做冤枉诶？
1: 是。
4: 咱惊你，互你病一届，还包流珠啊？即马听好哦，互你会当袂包流珠啊？你即马会串流诶？
1: 是。
4: 行路啦，唱歌啦，胃诶对人迄落椅啊爬起来有无？去坐游览车诶啦。
1: 是是是。
4: 游览车拢超好胖，味足重诶，你捌偏过无？
1: 对。
4: 胃人对游览车徛安尼，都顶袂掉
1: 啊。啊，有诶，孙啊，拢无爱去你诶房间前啦，你
4: 都拢
1: 臭着破皮，因为你家己拢陷伫内裤内底，你家己唔知啊。
4: 啊，有诶人放尿较香啦，啊会挂啦，啊放尿会
1: 比较
4: 臭啦，
1: 那
4: 代表你内底尿毒足济啦。
1: 是，
4: 医生来你排毒啦，排垢啦，你都特别结石啦。
1: 你若放尿会滴输着，影响着你诶气泡白了，
4: 就
1: 是代表你已经膀胱放尿无正常，
4: 因为吼
1: 已经去伤着腰子啊，
4: 尿
1: 两白开始咧变管啦。
4: 德国人150年前，伊像咱那个中国同款吼，伊拢是用中草药啊来做医治，伊像咱较同款，吼啊，伊那中草药啊下一个救膀胱的救尿路的，有伊干那即个一品南瓜，一品南瓜干那阮公司的当头去签掉，全世界两派的产量，两年才发一道，两年修行一届，20公斤去铁人1公斤，伊才有即个阿法木分数，目前全世界30张的萃取专利，这萃取专利就是国家级的功效保证，那个换一个新的什么？你的迄个
1: 膀胱
4: 新的尿
1: 道，
4: 尿道，和你面顶底的满，下骹所有按，和你行到倒位要放就放，唔放不爱放，
1: 佫
4: 禁袂掉，
1: 有人是禁袂掉，寸放自如啦。
4: 有人对便所出来，都想要过入去。啊！你安尼要怎行出来？
1: 迄条了无线，
4: 了
1: 无线，见入去地无三滴。
4: 啊！
1: 等下又搁想要放尿，入去搁地无三滴。
4: 嗯。
1: 我就讲查甫人了无线，拄着问题，失去性功能。第二，放尿无自由啦。
4: 少年
1: 转过去，
4: 捞来滴着诶，滴着别人诶诶，滴着领导诶马桶有无？滴滴答答，
1: 是是是，
4: 吐龟波吐袂一滴出来。
1: 有诶，敢若去互某安尼骂啊，要骂死，放尿安尼放啊龟马桶。放一盖，无得爱洗一盖。
4: 暗时都困袂饱，暗时都爱走便所。一工、两工、三工、一年，你总有一工你会跋倒。啊，你跋倒都爱倒眠床倒十年。所以咱一定爱正视讲咱的生活品质，都爱啥物？你放尿会损失，迄才是上好的生活品质。咱爱活了健康。完了，生活品质嘛爱过得好，迄都是爱放尿，放尿袂袂啉的啦，袂啉的。啊，有的人是安尼呢，有的人是讲你搭无线嘛，啊，有的人查某人是咱40岁以后啦，40岁以后，四个人都一个会串流啦，
1: 是
4: 你也要串流来，
1: 就大声笑啦，唱歌啦，
4: 跑步啦，
1: 哎呀，出力啦，放一个面汤水啦，哎呀，就串尿，就闪尿啦，啊，
4: 拢唔敢讲啦，
1: 啊，放尿头闪尿，要常常带一点仔淡内裤底。永远都底下咧，
4: 咱即马尿珠啊，一袋差不多20块啦，
1: 是
4: 差不多20块吧。咱今日细组的来讲，细组的一粒差不多10几块尔啦，无甲尿珠的钱。
1: 是
4: 啊，你即马尿珠啊，一个月你也包尿珠啊，一个月7-8千块啊。
1: 是，
4: 咱即马用这细条钱。

0: 第二点钟啊，啊，阮的执行长唔知影，你讲你原本安那？
1: 本底暗时啊，拢起来两三遍半了，啊，食恁的南瓜子，食食拢起来，即马暗时啊一遍。
0: 一边啦吼，哎呀，阮老母，我
2: 就
0: 讲阮真诶一个村啊，那阿进吼，原本拢起来七八遍，即摆拢剩两遍至一遍啦。哎呀，伊讲伊敢若快点眠床，会惊啦。
1: 所以要大多诶
0: 啊。阮一个阿小进嘛，原本要去厝边啊找人坐，都唔敢去找人坐，因为拢会讲地绕伫人诶碰一点管理，
2: 怎
0: 家己失去尊严，啊，迄人搞咩啊？啊，会变家己心态变
2: 无力。
0: 哎，陈妈妈，你等下去讲咧哈。
2: 老人。痴呆啦！
0: 执行长，
2: 邮寄派去，
0: 谁邮寄啦？接无啦！
3: 嘿，电话
0: 来维修，
3: 嘿，维修。
4: 我要买迄个
0: 南瓜子。
4: 南瓜子。
0: 来，你先听一下
4: 哈。
0: 我大
3: 哥。来，来，电话哈。
0: 来，维修，来，陈大哥。
5: 哎，系你啊。哎，我改大哥。
0: 而且广播啊，大家嘛拢一直看。
3: 系啊。
2: 这无法当，嘿。伊这吼，你会想到会刷到，你
3: 又禁袂
2: 掉的啦，定定咧走变数的，三工互你见功效，像刚才讲，你
0: 甲换新的，三工来一定互你改变你的人生观啦，改变你对膀胱药啊，改变你对放尿会无信心啦。
2: 你
0: 过去我就讲啊，你食啥物美国的，你食无效的，当然食无效嘛，因为伊迄是适应的。嘿，唔是油用
2: 咱为人规矩是咧称规矩，
0: 为
2: 的是咧做油诶。啊，咱这是德国人规矩，
0: 正咧比膨胀无来的啦。
2: 这正
0: 正咧甲你食烧焦的啦。
2: 对，嘿，
0: 正咧甲你食焦刀的啦。
2: 吼，好，你会毒啦，发炎的啦，先甲你摆出。
0: 啊，我头拄好讲一句话哦，爸爸妈妈，你哪会当买到南规矩会当甲你印德国的国旗？你会使甲买。第二，你哪？咱要来对有阿尔法木分数诶，你也使甲变，
2: 这绝
0: 对拢有效应，你再看德国诶有尔，
2: 这个是独家诶技术。
0: 啊，今日咱这个加强版诶哦，这两倍功效，爸爸妈妈啊，执行长，
2: 你啊能力要用做保养啊，啊你啊讲真正今嘛一定有迄落诶，迄落有进起来啦，啊为诶人去较搞放尿无，一直走变数诶，然后你都是饭后能力，
0: 和
2: 你一天感觉放尿会大把，一天的时间尔呢。
0: 执行长，
2: 所以阮这是功效有保证。
0: 我知你卖讲啊，介
2: 绍啊，这一罐就是。
0: 阮知做好呀，
2: 一罐今嘛都是3500的
3: 起。啊，
0: 阮知做好。
2: 德国的迄落进口成本今嘛因为战争的关系吼，啊是疫情的关系，咱今嘛进口成本较贵。
0: 你卖可以搞啥？
2: 成本贵，啊啥物拢起。
0: 来来，我讲你。
2: 这个用不起
0: 耶。我
3: 剩第二点钟啊，够新兵
0: 了。来，明天大哥。
5: 这周。
0: 你这个名赞等会收，你明天呐、啊，哎呀，大家拢看得到明天赞，哎呀，这大轮背啦哈。哎呀，来电
3: 来电来哈。
2: 这一罐六十粒的大包装呢。
0: 我知啦，警长，你卖的讲啥啦？
2: 2500一罐德国的迄个国旗，佮加强版的，这加强版
0: 是一般版的。3500啦。
2: 嘿，这嘛我算2500。
0: 啊，我讲给你听啦哈，今日安尼啦，他都要我。啊，工商的时阵，阮老母一直叫阮大姐卡电话我，阮老母无啥会晓卡电话吼，有当时啊嘛惊甲我吵，伊听到讲我今日咧卖南瓜子，啊，阮装的敢若暂时可能六七个阿婶啊，伫厝咧等，啊，等讲因为这个村人啊。啊，阿进有去介绍足济人，
3: 对，正好到小宝。
0: 啊，我讲安尼啦，你看到我的母啊，你嘛拢叫母啊。
2: 对啦，我叫阿姆啦。
0: 哦，叫阿姆。
2: 嘿，阿姆拢当提一罐红茶咧啉嘛。
0: 对，来回你又来你咧啊。
5: 哎，阿你，无你哪有要搁卖？你甲我留，甲迄个甲我客一道。
0: 好啦，你等下加咧，等下加咧哈。来，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今日民主之后，我妈妈。啊，伊嘛甲你介绍真济恁公司啦，吼，
2: 系
0: 啊，我是讲，他拄啊写中诶，拢无算咱进店来，因为第一，我先甲你报告一下，你先听我讲话了，你唔知影，阮第二点钟，阮有新台加入啦，
2: 哦，这有遭侪人，
0: 吼，啊，阮第二点钟新台加入，人第一点钟无听到诶，
2: 嗯，
0: 安尼对人无公平，
3: 是啊，
0: 人膀胱白白是人。平平膨胱人嘛，要一暝起来放一届得，会当食到德国的南瓜子，人生一大享受。
2: 三年签一届呢，好啦，这样个唔是买卖。
0: 啊，今日无安尼啦。
2: 嘿。
0: 第二点钟，咱和第一点钟的火下来就拢准算啊，吼。啊，这点我相信你的宽利在恁公司做会
2: 到。我开放啊，第二点钟爱算去啰做数。
0: 啊，第二点钟。
2: 开放一寡时间就好。
0: 啊，第二点钟，
2: 我加料就算。
0: 唔系啦，第二点钟安尼啦，同款和我。 看会当三十、五十，
2: 无可能啦。第一点钟都干那二十、十组尔，二十

0: 十组小组的，十组大组的，啊，第二点钟，互你照常一同款啦，安尼
1: 好，照常我同款。
0: 啊，无卖卖好啊啦。
2: 哈？
0: 因为阮头家头
2: 阵朋友呢，阮这点钟有新人客啊。
0: 因为吼，阮头阵啊头家有讲，伊无啊多巧。伊讲伊对德国来，毋是阮家己叫的，毋是化学家做的。两年发一粒，发一粒迄落一瓶的南瓜，对无吼？所以你大组，
1: 啊，无互我二十组小组的啦。
0: 无啦，大组的卖啦。
1: 啊，买一罐。
0: 无啦，四组的同款嘛。
1: 四组同款。
0: 嘿，卖送就好啊，买一。
1: 无啦，
0: 无你卖送，你卖送，你头阵啊送的拢，你头阵啊送拢卖讲，你即马卖讲。
1: 无啊，
0: 真
1: 啦。
0: 后边卖讲就好。
1: 人有诶嘛，听两点钟诶，
2: 对啊。
0: 无啦，卖讲就好啊啦，你这真讲头阵啊，你直接偶然送，你拢卖讲卖讲，头阵啊这算
1: 好。好，无我卖讲，你套啊二十组就好。
0: 嘿。哦，二十组。啊，我直接
1: 三千五，你赶快算估价。
0: 我算估价。
1: 两千五，五年买新年头啦吼。
0: 德国进口诶哦。
1: 你家要爸爸食。一个换一个新的膀胱，让你尿壶线会消，唔免去开刀卖尿壶线，甲卖放着滴滴答答，让你会当大钢棒放着走过去，卖个
0: 滴到诶，
1: 降时滴到诶啦。妈妈，大家拢真辛苦，我一生中上敬爱的即个爸母啊，尤其妈妈生产，
0: 膀胱无力的，绝对带你救转来，绝对带你救转来。
1: 好啦，两千五你赶快上去。
0: 诶，我
1: 二十组尔。
0: 好，我上去啊，好，安尼就好啊。
1: 安尼，
0: 安尼，
1: 赶快，
0: 赶快啦！
1: 赶快，赶快，买一个送一个，安尼两千五买一个送两个，二十组呢哈，六十粒嘞，来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位六，平坤大哥，
3: 哎，嘉宏
1: 哎，来位六，好，来电话给阿玲哈，这比咧讨啥卡歹讨啦，这比咧甲老爸老母讨钱卡歹讨啦，来位六，首仁大哥。哦，妈妈来，你要大组的吼，来你电话起来，我等下再搁讨大组的，你来，安尼先煞讨
2: 啊
1: 啦。
2: 系啊，那你二大组的，
1: 四组二十组，好，我帮你接啦。
0: 这我来，你来讲者吼，咱即马伫个德国遐所有泌尿科医生、泌尿科医生来科，甲老人医学中心即马是用个药方药单咧开的哦。这主要是那个伫德国人，医生馆的人咧做药用的药啊咧开的。啊，但是无副作用哦。你即马去咱台湾。所有的副作用都是变高
1: 血压。来，小聪大姐。
0: 嘿，袂当。
1: 来，你要当规矩哈。来，电话起来，我叫王浩甲你介绍哈，我电话拢满线，今天阁无多。
0: 那有药的功效，但是无药的副作用，因为咱是天然都萃炼的。
1: 嘿，
0: 二十天再萃炼一公斤。
1: 三天来，甲你改善一半啦。
0: 好，你放尿会大
1: 白。啊，第一天到你有感觉？
0: 袂起泡，袂落。
1: 安尼大组。
0: 哦，你放尿膀胱有力啦。
1: 真长，
0: 大
1: 组会
0: 掉啊。
1: 大组二十组啦。
0: 十组啦。
1: 十组，
0: 系啊！你卖个送，啊！你又卖个打工去了，都公平啊！
1: 定点钟都不公平啊！啊！你讲咱家己送啦，
2: 就咱家己送啦。
1: 啊！你来先等下，甲接一个
0: 来。十组呢？你啊，你
1: 大姐，来，你个妈妈要来南桂枝吼，来等下加你哈。啊！啊！你我阿你讲啦，十组，
0: 阿官巧巧加做巧。
1: 来，爸爸妈妈恁听好哦，
0: 对
1: 正开始来，自动接嘞，来，自动接嘞，来，
2: 喂，新朋友哈，
1: 哎。
4: 哎，你好！
1: 来，
4: 我甲你讲，我甲你问着，我电话唔知抄对，唔是阿三叫我即马叫我甲抄。
1: 来，你电话叫你电话敲到对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5: 喂，你好，我有血糖的问题，啊，就想讲买一座大座的。
1: 血糖一定爱吃，
0: 糖尿病。
1: 血糖糖尿病，你若无吃南瓜子先过咧，以后连带关系你膀胱收就会收袂调。来，你电话叫你，系啊。
2: 好，来，
1: 来，喂，你好，来，丰毅大哥。喂，来，丰毅大哥，要南瓜子哈，咖喱的，
4: 啊，
1: 嘿，来电来加你哈，啊，对劲啦哈，他多少拢无准
0: 备
1: 哦，
0: 嘿，无啦，
2: 你
0: 袂
2: 答应的，你袂答应的，嘿，我来发一笔资源。
0: 你奥兰布袂用
1: 的
0: 啦。
1: 我等下发一笔资源，才正式开始。无
0: 啦，
1: 这
0: 国庆号诶，
1: 二十组，三千五，买一罐，即马优惠估价两千五，最后一届
0: 啊
1: 啦哦，
0: 这无啊多，
1: 买一罐。执行长上一罐，哇！马威哥上一罐，二十组对进，电话开始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买无就无啊！中北时段安啦，大组的就对啊，争取到十组，两小组六罐，搁加送你一罐，七罐五千块，爸爸妈妈，你伫国外三千五单买无两罐啦，今日一组大组七罐，你伫外口买无两罐，你放入。控制不住的，收就收不住的就对了。电话空不空空， 空九七空九八要大工放尿，无啊暗时过来七八遍的啊。
0: 真有感觉呢，
1: 王爸爸，欸、
2: 爸爸你好。
1: 我要加，头脑顶要加一撮大撮的啦。哦，你真
2: 正
1: 内行的，好来，哦，谢谢拢准生啦哈，来威了，来春吉大哥，
6: 欸、
1: 来了。
6: 我南桂枝，
1: 南桂枝好来电来个咧哈，啊，电来拢满山，你有看无？这南桂枝真正好用的，来威了。喂，
6: 大撮的沙洲，
1: 想奥林匹克的沙洲，林大哥，你手要紧无啦？
6: 无啊，恁这时啊，恁这时啊，这做多久无卖啊？
1: 哎，对，
6: 多久啊？拄啊银行拆掉。
1: 你是都拢无货啊？我拢清楚，都真正三千五，人即马起价，
2: 起价三千五，
1: 啊，咱卖两千五，买一罐，搁送两罐，今了大钱，要甲恁医大病啦。
0: 对啊。
6: 啊，你做多好个啊？
1: 无啦，较参详一个较少咧啦。
2: 系啦，无买两组了
0: 啦。真正大家叫大家饿了
6: 啊。差不多啦，因为我正经哦，放着拢好足济啊，食了改善了。
0: 袂歹
6: 啊，
0: 嗯，
1: 是，
0: 嗯，这种
1: 这种这有够好用的，这随食随有感觉，
0: 真好，
1: 哎呀，安尼来你电来夹咧，好，讲咧，
2: 好来，好来，
1: 好来，好来，好来，好来，来先听伊吼。
7: 我好为诶，不啦，不甲你买过，
1: 不甲我买哦，啊那无阻止来你电来夹咧哈，啊来东北时段，今日就对啊，爸爸妈妈，收就收袂掉的，暗时个八九遍的大声笑啊，放着。砍卡扫啊，放尿出来了，放尿无大波子啊，渗尿啦。我来讲啊，啊，放尿头渗尿，要常常擦一点仔痰来裤底。今日一工特别甲你改善啊，德国的南瓜子来喂了。
8: 喂，我要两组。
1: 两组，
2: 你嘛要两组？为什么你嘛要两组？
1: 哦，这个
2: 惊
8: 你啊！真正，我食过这個，真正有效效果才紧的啊。
1: 嘿。
8: 哦，正常安尼搞了，啊无就是像安要放无啊，唔放紧紧啊，有时阁接袂调安尼。啊好，加在我正常甲加红买安尼，食甲有够好。
1: 有啦，我着加红。
8: 尿科嘛，看几下经拢看无效咧。
0: 这
1: 有诶泌尿科吼，伊无都甲你收缩。
0: 无啊，都无啊，都袂好。
1: 伊干那？
0: 食迄当阿尼啊。
8: 真正足感谢恁加红啊，甲我救我好啊，当安尼。
1: 啊，无诶，你家己开钱买，感谢你的信任。好，来，安尼两组甲你写起来吼。好，来，等下起来咧，来，为了来知影，来知影，来，要南瓜子嘿，我加红。
9: 诶，南
1: 瓜子
9: 啊。
1: 来，等下起来吼。哦，这等下够接
0: 啦。这顶好三工换化你诶迄个膀胱诶功能啊。
1: 先听有，来，要南瓜子吼。
10: 诶。
1: 来，等下起来哈。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卡无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啦。来，为了。
2: 新朋友吼，你好。
10: 喂，
1: 罗建哥，买南瓜子呢？
10: 买两
1: 组，
10: 大
1: 组。买两组大组的哦。哦，这爸爸真正来，你第一个加买就买两组，真正你信任加好没有？你失望啦。
2: 淑珍大姐啦，哈，你怎么样哈？唔
0: 知有做手环咧？
1: 来买南瓜子哦。
10: 嗯。
1: 哦，来电的个咧哈，父亲啊。
2: 嘿。
1: 哦，来啊。感谢全国诶。
11: 嘿，我要
1: 一座
11: 大
1: 座
11: 哦。
1: 哦，来电那个咧，哦，我接
0: 啊，拢大座呀，写了十。
1: 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哎，为德国的国旗，它是真正德国的南瓜子啊。来，为你个金明啊，妈妈，来，你个要南瓜子哈。
11: 嘿，我卡拄啊要一罐大罐啊，我想要搁加一座大罐啊，我想要搁加一座大罐
1: 啊。大座的啦，不是加一罐大罐的啦，哎呀，一罐六十粒就已经有够
0: 大罐
1: 啦。哎呀，像嘉宏啊，百七公分、百八公分才大罐啊，你来的这新北的，这泸州的来，你等来夹咧，等来夹
2: 咧。你等来夹
1: 哦。啊，来维六来，苏大哥。
12: 哎，要买
1: 多南瓜子。我妈妈来，你好，买南瓜子，这多福气呢啦吼，来等来夹咧。啊，来维六来，买南瓜子吼。
12: 哎，我嘛要
1: 一桌。哦，这真对个大哥，你捌买过呢？
12: 我捌买过啊。
1: 哦，
12: 以前捌买过，我以前嘛是拢有交流的问题，即个顶开有甲偷偷甲家宏买一桌大桌，食了暗时有感觉。
1: 傲好哦。
12: 有啊，
1: 就是
12: 暗时我本拢爬起两三觉，即摆差不多暗时啊。
1: 你滚进去
12: 放
1: 一盖
12: 了，有当时
1: 啊
12: 拢一
1: 暝，但拢无
12: 放。
1: 哦，一暝到天光，人生第一享受。恭喜，来，
2: 好来，等
1: 我
2: 一下，
1: 等我一下嘞，来，为了来秀出阿妈妈。
13: 哎，
1: 来这高天，嘿，我嘉宏。
13: 你敢摕大组诶？
1: 大组诶啦，吼，好，妈妈有吃过无？
13: 你当时要我收？
1: 我当时要你收啊！我明仔载甲你寄后日落你收
2: 啊！后日就到位啊！哈。
13: 后日咧
2: 啊！哎，你等我一下。
13: 啊，你边哪吃？
1: 边哪吃？吃饭后若禁未掉，三顿甲吃。头前食较重嘞，一工特别互你改善，饭后食两粒，啊，你若食保养的，一工食两粒，饭后就会使啊。
13: 哦，
1: 这油的哈，这南瓜籽油哦，这油性爱食饭饱食较好哈。
0: 治疗兼保养，
2: 你等会加坐下，给你操作哈。
1: 来，等会时段，爸爸妈妈， 我就讲啊，我的老母本来一点钟就若坐车，放尿放一遍啦。
0: 这有影。
1: 即卖会当坐两点半钟，唔免放尿放半遍来
0: 回了。真多啦。
1: 新台友。
9: 喂。
1: 喂，台北的新台友啊。
9: 嗯。
1: 嘿，来，你要南瓜子呢？
9: 嗯。
1: 来，电来夹咧哈。啊，
0: 来东北时代，
1: 这真正有够赞的。我讲全世界都对啊，一定爱指定德国的南瓜子，指定德国的药厂。即届这个加强型的，不管因起价起3500啊，60个爸爸妈妈，该神你放尿医生，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尿头闪尿尾，你无刷正大，医生在甲你敲的。你稍等一下，
0: 慢叫烤啦，烤啦
1: 烤烤了以后，搁生啦，
0: 别
1: 爱食长筋啦，这长筋啊，
2: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位个水弟啊，
14: 来，叫问一下吼，
1: 叫
14: 你
1: 妈妈，
14: 你啥啊？
1: 我嘉宏啦，
14: 我甲你问一下，
1: 嘿，我甲你问，
14: 小姐教练，你敢唔敢问看间质性的膀胱炎够有效？
0: 间质性就是迄个神经根呐。
1: 有
0: 效，嘿，你定因为内底阿法木分数，
1: 但是你这你要食较重的哦，
0: 嘿，你要一段时间，可以神经根修复，安尼才好。
1: 保证会好啊！你一天食三顿，食两粒，今日卖你只少，你尽量加食。
0: 嘿，
1: 系啊，
0: 你也出温啊，嘿，无你这含开刀都袂好。
14: 嘿，对，安尼你要甲我买先一组
1: 款。来好，电来个咧，电来个咧，电来个
2: 咧，
1: 哈，来为了来先听伊嘛。来，你要买南瓜子哈？
15: 啊，你拿最多是多少？
1: 最多甲今日卖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原价一罐伫德国买都要3500啊啦。
15: 三罐
1: 一罐几粒？一罐60粒的啦，有够俗的。来，你甲外口问，我无法度甲你讲太细吼，因为我电话太侪了，爸爸妈妈体谅我一下。我因为足紧张的，我家己妈妈遐嘛一直要写，我大
0: 姐进
1: 电话安尼一直卡，我家己的手机也卡无停，我个卡个全无声啦。
0: 啊，
1: 我
0: 就讲啊，
1: 全国这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都今日相信家宏的，相信阿伟的。相信咱执行长的，我咧讲啊，全世界上好印德国的国旗，我甲你讲，这是台湾无影德国的袂使印国旗哦，
0: 这绝对爱，
1: 这真正印德国的国旗，
0: 爱加强版的，
1: 保证有效的
0: 啊，三天有感觉，
1: 放尿要放，唔放紧紧，啊，我咧讲啊，大声笑啊，放尿，含卡扫啊，放尿，大声笑啊，放尿出来啦，放尿，查甫人了我算放尿滴滴答答，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的，我保证予你剩一遍至两遍。请请放尿头闪尿尾，带一点仔淡来裤底，电话甲口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14: 你好，请问那个南北记是7500哟？
1: 七罐五千有少无妈妈？
0: 一罐60粒呗。
1: 真正有够赞的啦！
14: 60粒哟。
1: 嘿，60罐。
14: 我买大组的。
1: 来，你电话给阿玲哈，甲你操主机。
0: 你这伊爱杂志啊，这样个
1: 慢慢再
0: 吹了啊！哎呦，
1: 全国最东北时段，这电话拢满刷
0: 机。我操，
1: 电台就对啊！我干阿一个愿望。爸爸妈妈会当过正常的生活，三顿食饭，正常的大细大大小便啦，吼、哦！啊，我讲啊，你袂堪这一工无放尿，放无尿的、搞尿的、甲食拢有，放尿、喘尿、破屁的，
0: 禁袂掉的，
1: 禁袂掉。
0: 还有咯，膀胱过动、膀胱间质性膀胱炎，
1: 你若咧包尿珠啊，会使食，包尿珠啊，还阁有救啊。
0: 对，
1: 来来了，
2: 金州大哥，
1: 好来啊，我甲你讲哦。包括你膀胱癌，你吃我的南瓜子配我的三黄，膀胱癌若吃无，我钱全部拢抵用你，要用钱失掉了。我甲你讲，我卖物件，敢若卖人生信任道德两字尔。来
0: 为
1: 了，
2: 来为了，
1: 来等你个咧哈，
2: 来哈，
1: 来为了，来中央大哥，来你二买南瓜子哦，来等你个咧哈。啊，我著讲啊，今日你买无着，浪费你这世人咧听电台。
0: 膀胱底膜痛，膀胱有力，啊，你的下骹遐流流到头遐收会掉。
2: 对。
0: 咱若讲要出门，要去找囡仔，要去做些万项代志，要出去人跳土
1: 风。诶，这爱为德国进口的呢，这
0: 不是你，
1: 这不是你家己要去台南买就有呢，这爱坐船进口，搁爱有签约国家的认证，国家的国旗呢，爸爸妈妈。
0: 有品级的啦。
1: 有品级的。
0: 有品级的。
1: 南瓜子啦，
0: 啊
1: 你
0: 若
1: 唔相信的，不要紧，你去买两粒我金瓜等于煮煮食食咧，
0: 得啦。好，
1: 啊我就甲你讲啊，你爱食药用的南瓜子，专门咧食治膀胱食查甫人尿无线，
0: 尿
1: 无线正大放尿滴滴答答，我就甲你讲啊，唔要放。放未出来啦！
0: 一天会大放，三天互你做活化。
1: 是
0: 你食一罐了后，你可能诶所有错流的问题拢来做解决。
1: 今日甲你换一粒新膀胱，换一个新的石头，互你骨 拜新年，中拜时段，爸爸妈妈，人生放着臭味，
0: 哦，人生臭闻啊，臭闻啊，
1: 你去人家做都无尊严啦。
0: 对啦，
1: 来回就来瑞珍妈妈。
16: 正门的吼，阿哥我打电话来，阿你正门单线寄来。
1: 好，来你电话寄来，我叫我来你讲哈。啊，中拜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放尿就对啊，互你造成困扰的，烧尿烧袂掉的，你即个放尿阻碍的，请请你的老东西的娶尿的，你的太太、你的阿婶、你的爸爸妈妈会放尿膀胱不来救袂掉的，有诶，我甲你讲啊。

0: AM 1071，
1: 爱国准时等于个在，伊就准时和你载来、
2: 啊，
1: 因为伊来搞车也个唔免放着。
2: 那少年人，
1: 有个人敢那以前要坐车进前差三点钟唔敢啉水，
2: 惊、
1: 以后等下要坐车，就爱上便所啦。
2: 今麦手会拢寒凉的
1: 咧。对，啊，这个就是我家己的老
2: 母。啊，这安尼生活唔有快乐，
1: 嘿，我讲啊，全国最中辈时代，即爸爸妈妈，恁对家宏的疼惜，恁对家宏的爱护，
2: 这一定要背着。
1: 今日最后的
2: 对啦，吼。这捧的问题，
1: 已经讲拢满，拢满线啦。
2: 对，一定爱救，一定爱救。
1: 啊，今日我来讲，爸爸妈妈，最后啊，执行长是不是搁加二十座？
2: 今嘛无法度，今嘛德国的所有泌尿科医生、妇产科医生，吼，你膀胱的问题、泌尿科的问题、尿泡酸，拢开这点呢？你这点听说是促消的消炎药啊、利尿剂，迄天然的比药搁较好啦，迄药就低于三分毒噶。
3: 喂，啊，恁有大组呀？
1: 有啦，卖面
4: 有啊，
3: 嘿，嘿，啊，你搞老两组哈？
1: 啊，你卖面唔敢过来卖咧，你是干哪？
4: 搁一直敲电话，
3: 嘿，要搁卖啊，九点半搁要卖。
1: 这个卖面干哪？食咱的膀胱的药啊，就对啊，
2: 吼，
1: 伊本来干哪安尼？膀胱禁袂掉，
2: 变做靠这生理。
1: 即马卖面拢，即马卖面一徛落，就是一等三四点钟，
2: 拢免去上班。加搞趁钱诶，嘿，
3: 太搞太搞了。我要互阮爸爸食，阮爸爸嘛食都好诶。
1: 安尼吼，
3: 系啊，之前叫医生检查无，啊，伊诶放尿啊，拢放无啥会出来。啊，袂啊，我摕这药食，即马好咧放尿拢
1: 结。膀胱这放尿食食咧拢煞煞
3: 掉。啊，袂嘛，是讲徛诶，本身拢徛足久诶，啊，放拢袂出来。
2: 膀胱即马靠我
1: 咧。诶，干那徛咧遐海头咧。
3: 这查甫人食嘛都有效诶，爸爸嘛食，
2: 就讲都加甲
3: 你备。
1: 好啦好啦，你等下起来，这人生有当时啊吼来万盘
4: 吼，
1: 人生安尼做啊要做，
2: 敢那
1: 放一铺就都无方便，
2: 敢那禁止就禁不了。很细的吼，因为德国的达特米勒常务强友。
1: 哦，这
2: 香油都是一罐，你也卖三千块，啊，你租数阁袂当超值，
4: 因为
2: 咱三年的合约是有租数的问题。
1: 我知啦，
2: 嘿，啊，冇介绍，冇写好，啊，你即马拢违约，你知无？
1: 无啦，
2: 我那去有德国查到，我无阿多参
4: 加。伊无，即个无咧听啦，听袂到袂啊，
1: 德国无咧听，
4: 德国无咧听，听啦。
2: 迄唔是，这拢是迄个机会
1: 啊。
2: 你拄到就是爱，你有买到爱恭喜，你无买到爱讲歹势。
1: 爸爸妈妈，
2: 德国一罐是三。
1: 你听我一句劝吼，啊！你等后这镜头过去，你有医生讲你这膀胱无力，放尿收袂掉，你咧包尿珠啊，大声笑，闪尿啊，唱歌夜灯，
2: 老尿串尿啦，啊禁袂掉啦。
1: 家己有当时啊，家己尿血滴出来，也阁唔知
2: 影，
1: 已经树龄头拢收袂掉
2: 啊，
1: 你放无，唔放进去，
2: 今日食药也袂好，
1: 今日搞尿放无尿，食拢有效啦吼。
2: 啊，电话发炎的啦，
1: 性命甲你挂保证。
2: 膀胱炎，膀胱结石的啦。
4: 哎，志坤大哥你好，
1: 来，
5: 请教一下，我有在做问题啊。
1: 那你等下起来，我叫我阿爸你讲哈。
5: 这
1: 没上药剂，这兼的过药剂。
5: 啊，
1: 兼的过药剂啊。
5: 哦，哎，兼过药剂。
1: 因为南瓜子，你若加吃，你放尿的时，你就未带着尿毒症，你就对药剂未排害啦。安尼知无？嘿，来你等下起来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就对啊，先来一首歌，来为你配龙妈妈。
5: 我
1: 话大刀，来电话，跳的啦，未晓话就对啦啦。一世人，卖讲你晓听电台，卖讲你晓买物件，家宏，我都甲你讲啊，我家己的老母，我会当摕出来讲生笑。我的老母刚刚咧坐一个车，较早放尿放袂离啦，正时人伊会当坐两点半钟以上的车，
2: 八十三岁，
1: 哦，这我唔是咧甲你开玩笑
2: 的。来，你又
1: 来追题啊？
4: 哎，妈妈你好。
1: 两粒饭后保养的一天吃两粒就好，然后有这
3: 我真的是医生说吃的药都没效，
1: 有镜头的要吃三顿啦，三顿吃两粒饭后啦，
3: 这样你又给我
4: 加一顿
1: 啦，来等一下，你跟我说
4: 会
1: 要买关心买执行长，
2: 无，你即马吼，一定咧老尿的，咧错尿的，咧禁袂掉的，细菌一定拖到到尾也变尿包尿珠啊，变大便，
1: 对啦，
2: 大便已经你兼洗油渍，因为你尿啊拢放袂清气来讲，你咧困就是对淋病拍，对淋病拍就是到，就是你的油渍
1: 啊，
2: 所以咱讲这食这吼，过你的油渍，过你的膀胱，过你的尿路，过兼过你的什么，你。 啊，无出去来讲，你会感觉你会郁卒，郁卒佫兼老人痴呆。
6: 是。
2: 好，所以咱讲吼，这所有的万病都是对膀胱开始，对放尿开始。
7: 恒华大哥，
4: 我改过
2: 来。这一定要等你改，能够三分，
4: 来等一下哈，
2: 三分低啊，七分用啊。你膀胱的物件一定要用达滴，
7: 啊！你一
2: 天
7: 若无放尿，你甲试看卖，你绝对生病啦！
4: 吼，
7: 一天无放屎不要紧，你一天若无放尿，你温死的。
4: 对，袂用
2: 的，袂用的。咱即马吼，吼你一天会当放尿大白，袂起泡白咯。吼，三天吼你心情的活化，你食较多好较多，会当长筋咯。不是那个谁要用
4: 爱哦。阿你咱先来听歌，执行长那个乔姐啊，跟后边阿个有时间的呢。
7: 系啊，外口转唔
2: 干。不不不，这底下这狗起码是用药啊，有品级的嘛。
7: 来，最后爸爸妈妈一首歌，你都有放入个镜头，膀胱说袂调，查甫人有尿无线，正大医生讲你开刀，爱去敲个先慢车嘞哈。你敲了赶快嘞，搁再生。今日食这要甲你食好长筋嘞哈。来，为你黄花。
4: 诶，阿妈你好。
7: 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有放尿的镜头，都要收尿收袂掉的，放无尿的，拢总有效啊！爸爸妈妈，大声笑啊！放尿，大声笑啊！喘尿，无代无志啊！老
2: 尿，
7: 包尿之外，各家拢总有效。爸爸，你呐，轻轻徛便所徛十外分嘞，放尿放未出来，放
2: 未
7: 大缸用滴的，
2: 滴未行。咱想要，
7: 咱查某会讲咧滴鸡汤，你查甫啊咧滴鸡汤啦，放
2: 尿
7: 滴滴答滴滴答答，
2: 变
7: 来放一个就开箱车，放啊规厝间，规便所叫某阿伯咧死的
2: 啊！
7: 今日德国的两块鸡甲要怎去食？三缸我咧见讲后，第一缸就要甲你产生效果啊！一二三，一两三，三缸。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罐罐加3500，德国的哦，还有国际的写加强版的，一罐3500，今日送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啦！你将新年旧年尾新年头回馈现场的节目啦哈，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5000，六罐加上一罐7罐5000啦。来，威力来，金章大哥。
8: 我要
7: 加一组啊！来，等下个咧吼，会晓的真正拢爱买起来扛啦。这真正有够赞的，这会当扛三吨以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下午的这首歌来底，刚拼命在咧拼登啊你啦！
4: 是，
7: 一首歌的时间，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位六来坐啦，妈妈。来位六来，要啷规矩哈？来，等下个咧。
4: 来
7: 哈，啊，来位六。来，你喂，你来，要啷规矩哈？喂，嘿，妈妈，要啷规矩哈？
9: 对，
7: 来等那个嘞，啊，来喂，你来，要啷规矩哈？好，来等那个嘞，一首歌拼你的膀胱啊！来喂，你，
9: 哎，
7: 来要啷规矩哈？
9: 啊，
7: 啷
9: 规矩，
7: 来等那个嘞，一首歌的时间，让恁拼你的膀胱，是不是要搁抓着，要搁包着，主啊，要搁一暝暗时起来被搞变，要一暝让你困到天光，然后免去放着，一通电话改变你的命运。开你2500，开你5000，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4: 好，来，咱来听歌吼，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对啊，
1: 我头家有打电话给你。
0: 这有诶吼，刚才想着看到眠床诶惊，
2: 啊，
0: 刚才想着要困，想着要放尿，即个天气搁安尼，
1: 天气寒搁较潮流，啊，有诶人
2: 水也唔加啉嘛，唔
1: 加啉水，
0: 啊，你水唔加啉，你会产生你腰子病，你会带着你诶膀胱结石、腰子结石、
2: 心肌肺都结石，肺嘛变弱变渴，
0: 对，啊，包括你尿路诶发炎，
1: 就较无顺滑，
0: 啊，爸爸妈妈放尿会小会挂，
1: 今
0: 日你只要甲放尿会顺畅。啥人会小会挂？因为你的尿毒困济啦，
2: 已经干了嘛，
0: 啊，所以讲你今日你爱挂。
1: 你只讲着你白掉啊，
0: 嘿，啊，你等我大哥啊，啊，我是讲安尼啦。
1: 三公里，
0: 咱两个头都有讲好啊，
1: 够
0: 我最后十分钟啊，我的节目安尼，咱今日
1: 你只只
0: 做一个爸爸妈妈，大家拢买
1: 掉。伊在转，
0: 啊，不含做数啊哈，细做要开大做，光阴开，
1: 我够你。
0: 啊，你来摇诶，卡起来提，爸爸妈妈。今日我足欠话，协会卡起来提啊！来，为了金盆大姐，来
2: 了，
0: 来，买两块钱哈。来，等你讲嘞哈。
1: 无买在协会啦。
0: 我家己老母咧食的啦。
1: 对啊。
0: 人生就对我都讲，这真正的故事。家宏啦，讲一句白贼就对啊，闹屎闹一个月。阮庄的村人啊，阿婶就对啊，一暝起来七八遍，食我的南瓜子就对啊啦，食三罐以后。甲阮老母讲要甲我买规箱的，讲我要对规箱的人买你啊！
1: 阮人本食是跌破山，爱开刀伊嘛免开啊！
0: 啊，你甲想，
1: 这人真真真实
0: 的故事，
1: 对啊！
0: 来，为了过
2: 郭大哥你好，
0: 你讲的郭大哥，
3: 哎，
0: 妈妈，安怎你卡来？我那知，安怎你要买两块钱？
3: 哎，
0: 哦，来，你等来行咧哈！
1: 这样个，我决定讲吼，过你卖十分钟。
0: 啊，最后十分钟，啊，赶快
1: 加刷刷，
0: 赶快两三千五优惠两千五。
1: 啊，你这栋贵就是一罐三千五，你明年我阁有签着约啦，明年签着一罐三千
0: 五，
1: 无可能，啊，都无啊，啊，你最后一届，
0: 啊，
1: 两千五这是最后一届，两千五。
0: 来来，爸爸妈妈，赶紧啊，最后十分钟，一罐原价三千五，六十粒的南瓜子。叫你膀胱放无尿，叫你膀胱搞尿，叫你尿路线增大，尿路线变大。爸爸妈妈，锁尿锁袂调，准备靠我三日乱断。妈妈辛苦生产过程，
1: 阿婆
0: 膀胱无力，尿道高发炎的，下属请请袂舒适的。今日一罐送你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百块
1: 啊！
0: 这真哦，最卖卖讲最后一届啦，
1: 以后来
0: 多你三千五得啊！
1: 三千五嘛，无三罐
0: 啊！签到啊啦，大组一袋两小组五千块，搁六罐加送你一罐七罐五千，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进口水都无够啦！
1: 进口，
0: 我今日是 LP 定的。我真正硬卖啊！
1: 这加强版的，
0: 不是把你骗的啦！
1: 加强版的三天，让你那个内底迄落膀胱甲尿路，
0: 让
1: 你换新的
0: 感觉啦！啊，今日一两张秘书报，我甲怪来的吼。
1: 伊这吼，药品级的南瓜树真正无法都买着，你有钱买袂着。
0: 啊，你那唔相信呢？吼，我都讲啊，南瓜子你去食别人的，食美国的，食啥物对国家唔知影，咱这因德国的国旗哦，
1: 这
0: 国家甲你认证，甲你秘书挂保证的。爸爸妈妈，这个物件你敢唔敢食？你要食啥？
1: 不
0: 怪你一干干，你错着；不怪你一干干，尿你锁袂掉；不怪你尿无线，人别人尿无线，食药啊，食南瓜子也好，你食袂好，你得去开刀。
1: 你也
0: 食
1: 着物
0: 件，脱皮疼啦。食南瓜子就好啊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来收创啊，大姐。
3: 我下次要去
0: 找大嫂。嘿嘿。来电话
2: 给你。好，好，
0: 来为了。
3: 哎，
0: 来先等。
3: 叫南
0: 瓜
3: 子
0: 来，我做做。我做做，你等一下嘞吼。哎呀，来，喂，你好，来买南瓜子啊。哎，来买南瓜子啊。好，来等一下嘞，你先听，你等一下嘞吼。好，这等了够济，来，喂，你好，大家听着十分钟。啊，苏妈妈，苏妈妈，你进前安尼一直讨，啊，今日互你买着，有欢喜无？
3: 哦，有喏，我拢伊个行脚
0: 无，吼，行脚无吼，好来你。
3: 我做欢乐诶。
0: 啊，食了赞啦吼。
3: 有啦，我买我爸爸食，食到够好诶。
2: 是，好，好，
0: 来，就食保养，来，你等下起来
2: 吼。好，谢谢啊，
0: 等下满线来，来，
2: 好，
0: 来，丁哥啊，
4: 哎，
0: 来，你要买南瓜子吼。
4: 来，做我讲，
0: 来，等下起来，你甲小姐讲，我等下拢满线来，为了，来，为了，
5: 哎，你好，
0: 来，新台要买南瓜子吼。
5: 哎，对对，
0: 啊，电话起来来，啊，全国最中辈时代，大家拢有够
1: 听，
0: 大
1: 家拢听节目，
0: 听家宏的节目，就是要换健康尔啦。来，好，我甲恁友好一下，来，威廖，
5: 喂，
6: 嘿，来，爸爸，要南瓜子哈？
5: 南瓜子啊！
6: 来电来个咧，今日来我甲你扭好者。虽然开你家己的钱，开小钱甲你医大病，互你以后免包着住啊，免抢着讲，唔免甲跌无线，得去开刀啦。
1: 开刀，
6: 爸爸妈妈，查甫、
1: 啊、
6: 人上惊得跌无线，查甫啦，查某上烦恼的，得膀胱炎、子宫炎、两座炎啦。
1: 发
6: 炎最后搞尾也拢生癌。我敢那膀胱癌都对啊，我还上网跟南瓜子第二有够济人诶，我敢对天就抓，
1: 要
6: 不是大爸爸妈妈，但是我唔免遮艰苦。你相信就相信，恁今日愿意改变你家己人生，无爱阁错招，要含人来佚佗来。
1: 哦，放流放流松快，这偌伊啰，嘿，这偌重点。
6: 来，你好，来，新听友啊，来不要南瓜子啊，来电来加咧哈。啊，来为了来买南瓜子哦。
7: 嘿，我买大枣
6: 的。来电来行咧吼，即跳的拢一直人咧解大枣的。啊，最后剩早五分钟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一暝起来八九遍，你还阁唔治疗？你是到底要过什么生活啦？开五千块，今日你买一罐，一罐六十粒呢？
1: 大好个大
6: 爸妈妈，
1: 食
6: 一个细枣的疗程，特别改变你的一生。
1: 对哦，伊是心灵活化、心灵治疗哦，所以食个大好个大哦，嘿。
6: 改变你人的一生，两辈是大爸爸妈妈。
1: 对啦。
6: 常常咧放摇头、闪摇尾，揣一点仔淡来裤底，无怪你孙仔拢唔找你几间房间，家己边臭就破咸咸。暗时起来放着滴滴答答，查甫人敢那徛伫遐，起来用坐也放袂出来，徛咧也放袂出来，
1: 这偌可怜咧。
6: 电雨伞整大，不怪你
1: 放袂
6: 出来。
1: 啊，以后这问题什么拢无关系啊。
6: 啊，你若唔治疗，到尾啊变腰子病，到尾啊去洗腰子啦。
1: 两斤你一工食两粒，你都有感觉，两粒你就感觉放尿较大吧啦。
2: 是为你好。
5: 喂，我
6: 要
5: 去做大
6: 组的。来，要大组的来电
1: 咧。全世界无人安尼卖啦。
6: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南瓜子，你都若买无着，就对啊！我保证你后悔归死啦。
1: 这真正不是钱的问题，啊、这是真正你买到好的物件。
6: 开小钱，
1: 吃了你的身体会讲话啦。
6: 开小钱，一大病都兼换尊严啦。
1: 够样，
6: 哎呀、啊，来为了来收伊啊，妈妈。
5: 嘿，
6: 来买南瓜子吼，来电话加咧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暝起来八九遍的三。吃三天过了不改善，你物件做你个
1: 脚都会硬化，
6: 吼，当袂是大爸爸妈妈。啊，你饭后甲食，欠钱无路用啦，欠钱一工咧错就欠欠咧，以后咧买药煮啊，欠欠咧以后咧，子孙啊感觉你咧甲制造困扰，就甲你包入屎入尿。
1: 哎，药煮啊无尊严啦，无尊严啦，咱咧买一粒尊严的啦。
6: 人生干啦，
1: 买一粒废话呀，
6: 放尿。禁
1: 袂掉的吼，急流的、错流的，都偌艰苦的。
6: 敢笑唱歌，唔敢笑，
1: 足艰苦的呢。
6: 冒一个灯就错招，
1: 长
6: 辈时代爸爸妈妈，
1: 这小问题啦，嘿，你食这好啦。
6: 今日你就甲食南瓜子，但是你
1: 要小问题尔啦。
6: 德国的国旗哦，
1: 写
6: 加强型的啦，
1: 吼。
6: 啊，今日就对啦。真正开小钱，今日执行长袂输。
1: 啊，时间够啊！
6: 也无啦，够
1: 有三
6: 分钟。
1: 你无进口的，唔是挂下个做诶。
6: 我刷你进港杂志，多去用利息。哎呀，啊，感谢全国最中午你卖安尼啦，好物件你嘛我卖一个，你安尼卖啊，安尼爱
1: 心叹气。
6: 因为这我家己老母都卡来咧讲，一定爱爱
1: 甲
6: 争取争取，吼，大家即个老东西，大家拢食会好，食好恁的膀胱。啊，这正德国的南瓜子，有用的哈！爸爸妈妈，你唔好去买着咧食的咧煮南瓜子汤的，
1: 咧
6: 煮南瓜子浓汤的啦，还是咧做南瓜子的哈？
1: 这
6: 也做有用的南瓜子，德国的顺顺通南瓜子，全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改变你的一生，一面起来八九遍，放着头，闪着尾，轻轻带一点仔淡来裤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要让你改变人的一生，今日要让你改变你人生的尊严。无爱去下药煮啊，咱要含来厝边头尾坐。人讲哦，啊你坐几波拢无去放半壶着，我的膀胱有力，像阮老母一工茶一工口咧啉，啉咧六七罐，人唔惊，
1: 都唔免惊讲啉茶啊啦，
2: 你
6: 来，俊杰咩啊？
5: 我刚过叫一刀哈，
6: 嘿，
5: 啊，阮小弟今下要过一刀。
6: 哦，来你电话去啊，你这真正巧的，拢会晓买啦。
2: 好好好，
6: 你讲，当下你若无看到印德国的南瓜子，你甲寄倒来，幸我无印德国的国旗来，有倒者。
2: 咱东港的嘿。
5: 啊，
8: 我
6: 大组来电话赢咧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咧讲啊，
1: 世界有效的你啊，
6: 私生长的咱家己了无算，食甲唔免开刀啦，
1: 开刀唔免食药啊。
6: 啊，我家己的老母旧日食甲即嘛，会当一暝到天光，坐车会当坐两点半钟，唔免放半副药。过来，你唔是干那旧日食有效了，放无药，收袂掉，爸爸妈妈。查甫人了无刷清单，失去查甫人的尊严，了无刷吃好消伊。我来甲你讲啊，吃一组大组的了无刷，你去检查，指数若无降低，了无刷若无消，物件若寄倒来用我，物件免用我啊，我钱退用你。
1: 啊，过来放尿的瓜，迄啰
2: 烟啦，烧
1: 会擦个啦，啊是讲你定检验的有无吼？伊内底帮你清。
6: 你甲教买物件，干那买两字信任啦。
1: 这真正做有效的。
6: 啊，买你干那两字健康。啊，你啊来后尾加起来提，我后边足侪人咧排队啊。来，喂，你好，张大姐。
9: 高
6: 雄，嘿，我高雄本人妈妈。
9: 我有甲恁买做数的细做。
6: 好来，你电话起来，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吼。吼，长辈时代，啊，恁家己好好把握。今日我最后去讲啊，吼，最后一届，一罐原价3500，60粒德国的进口的南瓜子，专门咧食你膀胱烧着烧袂掉，放无着。禁袂掉的，你做你家食，查甫的食了无算，查某的食膀胱、食子宫、食卵巢，食你的尿道炎，食你这些所有的放尿、臭尿、破味的。长辈时代一罐3500，今日甲你优惠2500，买一罐送两罐，
1: 蛮贵啊呢，啊你万几块啊，送2500。
6: 啊，今日若大组的。我最后甲恁争取，我真正连电话、连电话来得出来啊，连电话来得接落，甲执行长领导啦。长辈时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佮加送一罐酒杯啊。他讲的第一下大组的啦，
2: 有七罐是5000块吼。
6: 来，大姐。喂，高雄姐
10: 啊。
6: 嘿，我高雄本人，妈妈你好。
10: 我要一
6: 组，好来电话夹咧，吼、哦，啊，我
1: 就讲，
6: 啊，你若感觉放着一个起来八九遍，你感觉已经惯势啊，安尼你免买。
1: 哦，这会当家己解决。
6: 你甲欠起来，5000块甲欠了，囝孙啊来较好个啊，2500欠了，囝孙啊，日子以后会对你较有啊，
1: 甲
6: 欠起来，
1: 啊，
6: 你
1: 加
6: 一面起来放着放八九遍，
1: 安尼偌艰
6: 苦嘞。家宏无意见，互今日爸爸妈妈听家宏一句劝。让我给你有效一次、一次就
1: 好、
6: 我有效你一次给你改变放着的命运啦，一世人你不要吃过这么好的南瓜子啦，我不给你骗的啦、
1: 啊、对对对、哦、这效果是国家级的保证的、
6: 啊、不然要怎么给你印德国的国旗在公
1: 平、啊、我们这全世界独家的啦、哦啊、这个介绍你没买到、啊、你
6: 吃东西我们也要吃，我爱吃我们东桥的啦，南瓜子爱食对
2: 的，德国的
6: 南瓜子爱食德国的啦，
1: 药品级的药
6: 材爱食对的，食乐山的啦，大家拢会晓敬啊。
1: 吼、欸，阿新妈爱食长白山的，
6: 对，阿兰这是要食有疗效的。电话0800-0097-098，而且最后感谢执行长。
1: 嘿，嘛感谢大家，祝福大家一旦健康的。
6: 后盖来卖起个，
1: 无可能。
6: 卖啊！
1: 阿金刚爱八，
2: 后盖可以赚较济咧。
1: 时间最高啊！
6: 卖起个3500，德国原装进口的啦，
1: 吼。
6: 今日因为你2500，60粒，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佮加送一罐，7500啦。来，你好，古城大哥。
11: 你是阿仔啊？
6: 嘉宏啦，你小弟
11: 啦，你好你好，
6: 哎呀，
11: 哎，我是做细做啊，
6: 好来，你等一下，
11: 哎，
6: 好，来来来来，为了来义勇兄，来了要给南桂枝哈，来等一下嘞哈，
2: 好来哈，
6: 来为了来公共时段，来要南桂枝哈，好来等一下嘞哈，这拢有买过，这拢一直卡来，哦，你拢要变只哦，不然
2: 光，
6: 来，哎，来，要南桂枝哈。来电话0800-0097-098啦，要吃膀胱的赶紧卡，爸爸妈妈，这个机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馆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馆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2-5500，252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沙德尔的风台啊，明仔将会发布着海上的风台警报。即卖吼，八月二日啊，迄、那个核武的灾情了后，多打复原呢。新的风台又在进逼，是啊，真咯。本来想讲来看，卡无雨啊，未，结果又在新的一波的风台又在来。这个水利署长林元平召开着会议，强调应变准备必须爱哦，无旁的切换。本来专力来协助着八月二日核武受灾严重的台南高雄屏东，那么要求着各分署要用着上严格的态度来面对着这个受损的所在，要展开着上界完整的修缮。即卖搁再刷落去，新的风台搁按北部来啊！真可能，南部处理也未煞，即摆换按北部去啊。即届吼北部即个风台，南部地区就较比较吃力。今仔日用暗吼发布着风台海上的警报啦吼。那么今仔日发布着风台的海上警报了，北部的部分较严重啊。南部的部分就较无爱食力，南部的部分呢、啊，差不多有20%受灾的机会了。哦，好来，讲咱的好朋友来了解，大家人拢听到这个风台惊到皮皮喘，迄雨啊，真正落到无沾无杂的就对了。实在吼、哦，真硬。所以好朋友吼、哦，咱的厝前厝后有垃圾有粪扫，赶紧甲捡捡扫扫嘞，吼、哦。啊，无，水沟啊，若塌掉的，足够堵水。阮家边啊，有一条细条巷啊，细啊个条啊呢。啊，这个细啊个条的巷啊，差不多骑脚踏车桥都摆会通过。啊，伊吼土骹的水沟啊坑啊，拢迄个家己老的细坑的水沟啊坑，啊，水沟啊嘛浇细条啊呢，迄个下水足慢呐。我若按遐经过吼，看到水沟啊空塌掉，我拢会甲清清诶。啊，互伊水下消离。啊，等下无偌久，搁按遐经过，搁看到塌掉诶，搁甲清清诶。因为吼，有真侪人咧按遐经过，毋是干呐，我一个人咧行尔，我著甲清清诶，互别人啊咧行较好行。咱人著是安尼吼，爱互相啦，哦，爱替逐个人设想。拢烧香吼，来安排着头一首好听的歌，叫做《纯情青春梦》。这是咱的苦声，伫咱万里明兴路南定桥前50公尺三角汤华兴药局，各位天宝好正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家庭啊，顶家庭啊，妈祖庙边新安药局，各位天宝顾老员陈太太。也共同作为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在咱的李振行，可能跟咱们村的对面进入，叫各位天宝永良园、天宝永兴园靠山，有缘作为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纯情青春梦》。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一个姓陈的开着一台大货车，半暝啊四点外来到高速公路一哥啦，高速公路罗南170.6公里台中潭子的路段，拄久去弄着路边的护栏。啊！了后哦，车段停伫外边的线道，外线道停伫外线道。那么这个姓陈呢，将着货车停伫外线道啊，结果一个姓陈又完同款，开一台大货车，开伫外线道的时阵，无注意到头前的所在停一台车底下，结果这个姓陈都按头前姓陈的大货车给夹了。造成着这个头前姓陈的大货车司机相当昏迷，送到病院不治死亡啊！后边开车来弄到的这个啊，是轻伤。那么这两个驾驶拢总无食酒，奇怪啊！车歹停伫路边，人无落车吗？啊，无入去河南的外口吗？啊，无开弄到迄个姓陈的大货车的司机该死啊！哦，实在啊，真路这个开车的姓陈拖拉机的这个啊，这个轻伤出院啊。啊，头前这台姓陈的啊，啊开车停伫个外山道的所在，结果后边这个姓陈刚弄到头前一台车吼，啊伊以后嘛免搁再开拖拉机啊，因为伊吊销驾照啦，吊销驾照上盖少。还有三档的时间未当开车，上盖少，所以这个姓陈的人弄死一个人啊，这个人的驾照嘛向吊销啊，另外啊拖拉机的头路嘛免做啊，哦。另外那个讲到大细汉的左囝，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国中啊，这个老爸心肝真残忍，心胸手软的老爸利用着因大汉查囝甲第二查囝咧困的时阵呢，赶紧两个左囝性侵害，一人拢性侵害两摆以上，真笨手的老爸。这个国中甲高中两个左囝咧困的当中啊，这个老爸利用着因左囝咧困呢，单甲因两个左囝强制性交。有时啊是经济威胁，这两个左囝

知影叫因老爸甲伊成心害啊，心像倒咧挂工款，遐因艰苦。这件代志来到着苗栗电话院的所在，伊叫经济性交罪、趁机性交罪、趁机威胁罪啊，甲这两个、甲这个无路用的老爸判刑七年六个月，因为甲两个祖囝拢性侵害嘛，啊，两个祖囝的部分啊，一罪一罚，两个祖囝安尼甲因、甲这个无路用的老爸共同判刑七年六个月。因两个祖囝拢无想要原谅这个老爸，一个高中，一个国中，看这心肝偌残忍。新德，新德一个车厂，这个车厂伊专门咧做汽车的保养厂，啊、哦，这间车厂内底面呢，诶，主管来欺负着内底一个资深的查某员工。这个资深的查某员工哦，因内底面有一个组长，介意这个资深的查某员工。了后，拄啊撞到这个查某的员工，这个查某的员工叫做阿鲁啊。那么撞到这个阿鲁啊，因为这个阿鲁啊生做水嘛，虽然已经进公司啊待真久啊，但是吼、哦，无年纪也无足大，啊，阿头水水啊。现在这个阿鲁啊生做水，因来对面的这个组长，这个组长笑上这个阿鲁啊，单将阿鲁啊来给调来伊的隔壁桌，调来因这组内底，调来隔壁桌，然后大概拢利用着要开面讲代志的情形，伫个身躯边底下米高上，乌白个消磨啦，啊有当时啊就歪足紧，啊就假无要甲伊讲话。结果，这个阿鲁啊，拒绝的这个组长的交流啊，向着伊顶面的干部啊，来提出申诉。结果，进来对面的干部不但无停这个阿鲁啊，无打紧，佮个这个小组长晋升啊，佮个提拔优秀的工程师啊。不但安尼来到着经理的所在，这个资深的员工阿鲁啊，佮再佮这个经理。来改申诉，这个经理嘛，甲拍清啦。而且个下令，未使甲这个组囡仔调去别组啦，一定要留在因这个组长去做。啊，这个组长这无路用诶，这个无路用诶，伊当即甲这个阿鲁啊交流，甲阿鲁啊讲哦，你唔免滚量啦，你滚量嘛无路用啦。我坦白甲你讲啦，你滚量嘛无效。内底面的人无找人会听你。最后，这个、阿鲁啊被逼单离开着这间车厂，然后向着法院来提出告诉，讲这等人职场霸凌。刑事的部分安那判决无讲，民事的部分呢，要求这间车厂必须爱赔这个资深的查某员工32,6178元。因为伊无大迄段时间受到心肝内正大苛责无头路嘛，判这间车厂爱赔这个资深的员工阿鲁啊32,6178元。这件案件也可以当上诉哦。25250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因为法官认为讲是头家啊无成功，才会请一大堆这无成功的员工啊。头家无成功，头家无主心来管理着这下卡站的，这下或者下卡站的人伫迄个所在啊，背天正地，所以吼、哦，决定将着这间店，这间车厂的头家啊，改判赔这个阿鲁啊32,000元。2525000，带来麦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来个安排着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雨神梦》啊，歌《月花姐》啊，《月花姐》啊，叫人家。叫咱公司加天宝青衣并无还两关，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来听众朋友共同来听这首《雨神梦》啊歌，多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第一阶段的听到这啦吼，啊5分48秒，啊若要听第二阶段的，另加个买，会记你交代，搁要听第二阶段的吼，5分48秒，这都要记起来，呵呵呵，还无甲写起来，无写就断了打嘞，另加个袂记得你吼。来听一则啦，广告。
1: 你讲你的细佬下个来，
2: 嘿，啊，做好对啊，吼，啊，但讲迄脑无震动，我听你的听半年，开始赶来吃，吃到今嘛吼，都过去。
1: 安尼哦，
2: 啊，拢啊拢今下咧困啊吼，都嗨啊，都拢会乌白想想讲，啊嗨啊，我下昏在困的时阵，佮听你的迄好正啊，听个半年了了，我开始。参战，互你骗嘛一摆尔，食看卖啊，啊寒衰惯嘞，啊来遐个食包惯嘞，食到今仔要困，不能烦恼。
1: 你是要过哪晚啊？是啊，好正晚。
2: 要过哪晚啊？到好正晚，我冇咧食，啊个放尿冇咧食，个过心脏的冇咧食，
1: 个
2: 过肝的冇咧食，啊要叫你食，你就讲我遐无自制茶无啊。
1: 啊，你都
2: 办他，
1: 啊，你讲，
2: 我拢是金河洞的啊，啊，我
1: 挂药
2: 啊，挂药啊，拢叫金河洞搞啊，我叫啊，你就甲假信，啊，我平常好，伊讲慢点，慢，你假来钱遐好我，啊，假来钱遐好我，一信用我会搞，我底下拢保管足久啊，
1: 安尼吼，
2: 安尼啊，啊，我唔捌甲你见证啊，我真正唔捌。正常，我是讲今日啦吼，无甲你见证一个，唔知影啦吼。咱坐咧去讲头啊戆啊，我啊我唔捌讲点歌，我拢讲吼，无爱麻烦你。
1: 谢谢啊，好，谢谢。你用食多几行食啊，袂歹。
2: 食过骨的，
1: 食过骨的。
2: 阿哥，阮翁食过呐。
0: 食阮的天宝火正丸，甲天宝过脑丸，拢食个效果真好。这个天宝过脑丸吼，你得啦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啊，迄、那个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火正丸专门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算算，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天宝火正丸，你甲买转来食，迄、那个食效果足好。固筋络，固筋骨，天宝火正丸。啊，那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眼睛，卡手的麻花也袂管，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呢。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天宝果脑丸的食足好用。你看看咧，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果脑丸。血过血流，血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动啊！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食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当那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未掉，天宝。用龙丸，啊，那是要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输啦。脚行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气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泼泼配配，放了脚前有天宝用龙丸。 啊，那咱的天宝清一边无啊，你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目睭模糊。

0: AM 一零七一。
1: 也像个影，行光个老白油，穿着风个老白油，暗时啊看无夜盲星，天宝清意明目啊！啊，那天宝你真配啊！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打困醒哦，要过来爱困。天宝你真配，迄、那个夜生活也够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个天宝你真配。暗时啊，晚困的天宝你真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通困的天宝你真配。我、哦、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家一家买2罐，我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若买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天宝你真配。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型卡。来安排着好听歌曲，首歌曲做盐埕区长。盐埕区长，这是咱的月英，诶，月英姐啊，月英姐来到着咱的嘉义市新丰乡药局，各位填报过脑丸大罐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个嘉义市民生南路574号新丰乡药局。来各位填报过那万大关呢，咱的外用者啊，听这首盐埕区长。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利用着碰床招收毒品入来台湾。本来因想讲这吼、個，绝对无人知，想未到啊！咱台湾的缉毒组咧掠毒品呢，确实有一套的。这个德联邦的静安会34岁分会长，这个叫做黄顺勇，这个勇啊，伊甲外国啊，迄、那个毒品的集团挂钩，甲这个外国的毒品集团敲切。要怎样将着因的毒品招收入来台湾？首先，要招收入来台湾，一定要有人收嘛。啊、哦，所以伊利用人啊，伫网络顶面用着美女的相片来诱拐，诱拐两个，诱拐两个食饱用新鲜，除了食头路以外，拢伫厝里咧耍电脑。一个是志愿役的阿兵哥，26岁姓詹的；一个是咧修理冷气的46岁姓林的。这两个人伫网络顶面熟悉到这个辣妹了后啊，辣妹讲要甲伊交往。那么这个辣妹讲要甲这两个人交往，这两个人安尼好杀掉这个辣妹，随在伊要安那讲就安那讲。即卖人啊，收获已经。拢总传好啊，来就是要那招数你来台湾。伊将着这个大麻砍锁的大麻花啊，改锁一角一角，然后用着这个碰层顶管这个石棒子，将碰层这个石棒子改挖空，将着这个大麻花同啊个钱入去石棒子内底。然后利用着这个石棒子，同我招数入来台湾。首先，先叫26岁姓詹的去领，领会。啊，这个姓詹的领会领了，随个提来到一间停车场的所在，佮交予另外一个46岁姓林的。那么，这个姓林的一个停车场领着会了，又佮把这块石棒子再交。另外，伫个停车场来交货，乌道的，因内底面的人。那么，当着这货交来到着这个乌道的手来的时，乌道将着这个石棒子来再造，再寄到一个空地的所在啊。啊，然后再来到一间铁厝，将着物件甲拍开啊。啊，因大婶一直当作讲吼，完全拢总做甲天衣无缝啊，拢无人知。伊唔知影讲哦，缉毒组早就已经准备兵兵布下天罗地网，伫遐等伊。那么来到因所在即间铁厝的仓库的时阵，杨立伟将内底人全部拢甲抓起来，包含着即个分会长黄顺勇，甲因内底面的少年啊，全部拢甲抓起来。那么伫咧抓的过程中，甲22岁。啊，甲26岁，这个姓詹的志愿役的士兵，甲46岁姓林的领旗的工人啊，这两个抓起来了，甲问讲是安怎样来去甲人领这个石棒子？这两个人讲，我伫网络顶面熟悉着这个辣妹，这个辣妹搁要还没交往，啊，辣妹搁要交往的时阵，伊就规个拢挨呀，挨了后交往的结果，对方原来甲因诈骗，伊嘛唔知影。那么警方将着这两个人抓起来，甲交予检察官认为讲这两个人完全拢唔在头啦。这件案件，这两个完全是被害人，所以当将着这个26岁姓詹的阿兵哥，甲着46岁姓林的领起工人啊，将因两个人该不起诉处分啊。那么这个34岁的会长黄顺勇，甲着伊下卡手的全部拢该抓起来。抓起了，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着因啊来给伊起诉。你敢知影讲，这个石棒子内底的毒品底偌济？大麻哦，大麻，秦邦山的大麻花哦，乌市的价格5200万， 这个是蹦极啦，乌市的价格5200万，呵呵，你看我小心就好啊，吼、哦，安尼将着因这乌道的全部拢甲掠起来，这喏好佳哉无迄号卖出去呢，卖出去钱能因咧赚呢，因咧爽呢，因赚因爽啊，但是买这毒品来吃的人拢可讲伊啊，拢可讲伊，看落凄惨了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查甫人啊，这个查甫人甲因某冤家，无欢喜。因某告因翁，因翁告因某，目的就是要离婚。两个人伫个法官法院的所在，拢讲好够歹听，拢骂对方啊。这个姓张的富人人啊，阿公因翁啊，唔顾家啦，外口面交妻啊啦，生活起居所有开销，拢去后头厝支出啦，阿个娶妻啊，等于厝人发生性关系啦，俩讲将着这个门床的啊床单，甲着个裤街用剪刀搞歹，佮拿菜刀将着冰箱的电线给破了灯。即卖来到法院的所在啊，姓陈的就开始讲了。这个姓陈的讲哦，结婚了后，生活的开销拢由于支出啦。啊，太太，这个阿娇啊，伊三顿两月就拿剪刀，将着床单甲搞歹，为楼顶将着这个流涂骹的水甲变了楼骹。啊，讲话气呀呀，大细声，常常咧叫人，常常咧骂人啊，长期言语来甲伊侮辱。而且吼，大家拢写到热热等内底文章，叫伊详细看。伊就顶级对下级的态度，该命令啊，该喊话，该大细声，互伊精神受到真大的痛苦。已经感觉讲足无奈啊，无想要阁甲伊继续婚姻。那么这个姓张的讲讲，因翁结婚了后啊，完全拢从外口一直不断的偷食啦。干那开厝内基本的开销尔，其他的收入拢提高牺牲股票。厝内一切开销拢由着因后头厝来担。法官讲哦，这对翁仔某已经无适合阁继续做翁仔某啊。长期以来有不良的互动，判准这两个翁仔某离婚。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呢，阿凡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记好，是天保才甲伊赶，唔是天保咱卖赶。啊，因为咱市面上有足济产品哦，甲阮公司的名、甲名，甚至连主持的名嘛相像啦。所以咱只好朋友哦，你也是要个别阮公司的产品呐。一定要还给你用寄一届，较袂叫买唔到的广告。
1: 啊，过来，啊，佫有食过哪碗？
2: 过哪碗关第二关啦，啊，无超工，我有食迄西药，迄降血压的拢食无啥会惊。啊，落暗时啊，有时啊吼，佫加食济安尼。
1: 嘿嘿。
2: 食好袂，然后佫明目晕安尼
1: 啊。无过哪碗，即卖我先看你过哪碗是安那镜头咧食。
2: 过哪碗都会要关啦，啊都。都你讲的吃好清肺路安尼，
1: 嘿，啊，即卖
2: 有人啊，头壳有较好啊。
1: 即卖血压慢啊。
2: 即卖还好啦。
1: 安尼吼。
2: 嗯，还可以。
1: 啊，你目睭药啊咧？
2: 目睭药啊，都吃老目油啊。
1: 目睭膏老目油。
2: 系啊。
1: 嘿。
2: 系啊，都正常吃药啊，吃甲拢中毒，啊，拢老目油啊。
1: 嘿，一直老目油，啊，即卖咧。
2: 有啦，真有较好啊啦。
1: 是。
2: 真有较好。
1: 吃完了，填补精力，变完，吃完骨够差。
2: 吃半罐
1: 呢，半罐都差。
2: 嗯，吃半罐。
1: 哇，你吃半罐吃好啊，吃好。
2: 啊，我都有泡迄酒来吃。
1: 好重要，有金酒来吃。哎
2: 呀。
1: 哦。
2: 吃第二罐
1: 啊。啊，你若吃好，你来继续吃呢啊。
2: 有啦，我知啦，哦，我知，我那酒够影响。
1: 未，我是讲你身体有哪会够啦，冇停啦，吼。
2: 我知啦。
1: 爱吃保养啊。
0: 吃阮的天宝果脑丸，头壳疼，好去啊。头壳戆，我暗行拢好去啊！啊，食天宝好正丸，酸痛前筋络病嘛好呀！啊，食天宝清热明目丸，目睭酸涩，目睭模糊，目睭流目油，拢食好啊！ 那咱这款天宝清与明目丸咧治疗目睭症一流的，因为阮的药材落了足好，我唔是用一般的药材啊。伊内底面有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鸡肉等珍贵的汉药，伊干那两味，你著外口面无当买啊。菊花甲枸杞，这种是过去古早时代皇帝咧使用的贡品，啊，这外口面你拢无当买，哦。啊，伊个菊花啊，啊甲枸杞，迄是用着要互进贡的皇帝使用的贡菊甲贡杞，因内底面含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一旦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网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所以你的目睭若要互伊清金明，食天宝清益明目丸，固眼的目睭的蒙雾酸涩，啊目睭啊足够流目油，会惊光呢。啊目睭看物件未清楚，是你检体雾煞煞相的影，食天宝清益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腰酸腰痛的，腱酸酸这个肩胛头，腱痛痛这个腰脊骨，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腰闪着、腰酸着，人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啊咧，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护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袂管，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我暗时啊困未起，困未好势，困未舒适的天宝固脑丸，注意力未集中，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呢？迄、那个垂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未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开煎油，天宝用龙丸。啊啦，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久的天宝。益生菌，那么一克啊是1800块，啊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该买两克啊，阮送你3500。再去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家食两三工经过，你咧区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啊那是天宝养心丸，胸坎安然八百，心肝头十载，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个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行几步啊，爬楼梯爬两层啊，喘甲清气未接后气，天宝。用心丸。喂，你好。
3: 就讲你有好些丸，甲你无同咧。
0: 阿那，
3: 你讲要甲甲迄个拜日我心情无同。
0: 袂同啊，袂当收啊，因为拜停班停课啊。
3: 阿那、喔。
0: 拜阮家洪太后用停班停课啊，所以我无通寄出来，明仔载会收着啊。
3: 阿那、喔。
0: 有啦，无啊，倒来了，伊就停班停课啊。
3: 嗯，
0: 有拍摄啊，
3: 嗯，
0: 也停班停课，也礼拜啊停班停课，拜啊停班停课、嗯，啊，所以今仔日靠我多人寄出来，明仔早该收掉，
3: 嗯，
0: 明仔早该收掉啊，是嘞哈、啊，
3: 嗯，
0: 哦，好好，谢谢谢谢，迄听众朋友，甲你拍摄一下吼，因为今仔日诶涨啊，涨停班停课，所有货拢今仔日靠寄出去，全部的货拢今仔日靠寄出去，哦，啊，今仔日靠寄出去，来明仔早该收掉。哦，这个好朋友报告，今仔日险险啊，我那停班停课，迄雨啊大呢，险险啊呢，迄时候啊，都也无像昨下大雨啊，无迄雨落啊，足恐怖呀！吼、哦，来听歌，安排好听歌，叫做《醉心恋》。 这个翠心暖酒歌曲，咱的心女士啊，心女士告别咱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感谢，谢谢。

0: 心。
1: 来，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个婚姻观呐、啊，气处透早发生火烧。这个婚姻观轮背啊，气处发生火烧。那么内底有救出三个人，一个人轻伤，两个人救出来时已经无生命的现象了。啊，后来。急救的结果，迄、那个查某有恢复意识，啊，查甫的吼，虽然一度恢复意识，但是即卖又阁昏迷倒去啊，昏迷啦。啊，即卖目前起火原因正在有着消防人员咧咧甲检视当中呢。这婚姻观吼，半暝啊五点外接到民众的报案呢，讲迄个市区内底有这种铁厝啊，不明原因呛乌烟，随时啊派轮背北五二轮高铁分队啊。啊！去到现场救人，90岁姓徐的妇人人救出来，平安无事。55岁姓陈的妇人人，伊吼呛伤，啊，结果有解急救活开啊。啊，62岁姓李的，因为吸入性的呛伤，送到病院了后，虽然一度恢复着喘气心跳，也毋过起码又个昏迷啊。哦，这起火原因，正在有着相关单位来甲做一个调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扫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继续来加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迄、那个。气象的部分来跟好朋友来做报告。气象署提醒，因为拜三低气压，爱范围缩小，而且沙德尔风台外围沉降的影响，水气减少。南部地区啊，的雨水会减少，变成短暂的阵雨啦，已经变作短暂的阵雨啊，吼。那么其他的地区呢，是多云到好天的。午后这个西半部山区甲东半部地区短暂的雷阵雨。那么透早南部地区依然有局部短暂的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有南山的落雨的机会。这是迄、那个。这是沙德尔风台啊，所带来的这个雨水。拜三透早南部地区有可能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了、哦、那么过来雨水就较少，啊，就会安尼热嘞，三不五时啊热一下，热一下。温度的方面呢？那么这个温度方面，各地温度回升啊，高温普遍拢是31到33度。那么低温是25至26度，慢慢啊温度会小可降下来，吼、哦，较无亲像以前遐烧热。那么离岛天气方面呢，偏雨、多云、短暂阵雨、雷雨，26度到31度啊，金门。乌阴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6到31度。马祖乌阴多云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6到31度。哦，这个部分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呢，互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来甲安排着这首歌曲合作，男性的复仇啊！这男性的复仇这首歌曲来。歹势，我看一下哈。男性的复仇，这是咱的春美姐啊。春美姐啊，来到着啊，给咱公司寄天宝过那湾大关的天宝永隆湾啊，甲天宝镇少山，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头拄啊，这个翠心恋吼，这是咱的破主天公庙边雕营业局各位天宝过那湾大关的心女士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来。安排的这首男性的复仇。

0: 做着男性，要紧头一层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候，受人的体谅，被所爱的人放下，一时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自杀，有的伤害对手。你看嘞，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是款是真戆的人。阿娘，我是来酒店饮酒，煞来讲着一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的话，阮听得真有趣味个。哈，看起来你是一位真漂漂的男子，你敢也会被女人放杀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个女性来给我放杀，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起来。但是我才改掉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酒店饮酒跟你熟识。
1: 哦，三年前和人放杀起心啊，娘，你这位人客，唔知什么大名吼？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1: 哈？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哦，阮真欢喜，你是真出名的人。阮永远袂当甲你判亲，大家熟悉，阮实在。

0: 金秀，你的名叫做金秀，实在好得真好命。金秀，我今晚有带着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事业被人放杀的时候翕的相片。其实我是无喙手，也无挂着目镜，而且身体治病，面目消散，全然甲即阵的面型无相共。这一张相你看较清楚。
1: 哈？这张相，这张就是你，你就是冰花。
0: 哈哈哈！金秀，不是阿桃。
1: 哈？
0: 免着惊，今日来酒场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倒着男子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日专工要来报复你。金秀，不是阿桃，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袂记是遮好，而且。
1: 冰花，冰花，
0: 什么？爱迪之家，那卡背包，那个背包，总体去。
1: 冰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嘅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诶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甲赶较袂叫买毋着。即、这个平湖受到西南气流诶影响，雨落足大。啊，因为天气落雨啊，啊路个骨发生着即个车。

0: 买一罐买啊，一罐送的安尼啦。啊，你啊加四点起来，我四点嘛哩。
1: 什么物件？
0: 中龙丸啊，一罐买啊，一罐送的安尼。
1: 中龙丸，中龙丸买
0: 一罐
1: 啊，迄个换一罐啦。
0: 哎啦哎啦哎啦！啊，你啊加四点起来啦。
1: 啊，搁一罐麦酒药啦吼。
0: 两罐，两罐。
1: 麦酒药买两罐呢。
0: 哎哎哎哎，
1: 啊！我换一罐永龙丸啦，啊！我去遐，啊！你遐来这二十点名呢？
0: 哎，来这二十点嘛？你家，你站那个我罗天会去啊？你站恁兜家，站你个店咪家就好啦。
1: 好啦，我知影，加加
0: 加，好好好，
1: 加四点起来啦，吼。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四点起来，安尼，吼。
0: 哎，啊，拢做万三啦，吼。
1: 哎，我们七千。高清万三的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落雨天啊，啊涂骹骨，啊即卖吼，有一个某人啊，爱开车来甲弄着人诶围墙啊，啊即卖弄着人诶围墙啊吼。洪灾的人受伤啊，啊，拢无生命危险。或、哦、者是伫个平湖啊，一台轿车去弄着和顺企业社诶外口诶围墙啊，车顶啊有三个人啊，啊，驾驶是查甫诶，无受伤啊，受伤诶是两名女性，啊，一名伤较轻，七十岁，啊，意识清楚啊。那么另外一个八十七岁阿嬷较严重，伊去哦吼，迄车夹掉咧，送到白院的所在啊，敢若腰疼，啊医生嘛真清楚，因为落天啊，啊时山歹，落个骨啊，甲你弄着的。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赵建明啊，伊甲因囝讲点外钟的话，讲答应这2300万呢。要来幸福因这三个囡仔生三个后生，这个单行物嘛厉害吼，生三个拢后生。即若过去古早时代重男轻女吼，阿姨就感觉讲伊足厉害，但即卖无分查甫查某啦，左囝嘛好，后生嘛好，拢好啦。哦，左囝无一定会较歹啦。哦，啊，所以即个男女啊平等的时代。你若卖伫个所在，要为着拼一个后生，我跟你讲啊，因为吼，工作参考啦。即卖时代吼，拢自由的啦。囡仔时生啦，到大汉的时阵，伊若要改个姓，改做别种姓，你嘛无个皮条呢。所以，什么的传宗接代啦、堂兄恩啦，迄个拢讲，迄拢无路用啊啦。无论查甫呀、查某，拢有咱身躯顶的血脉，无啥物通好底下咧计较的啦。吼、哦，查甫也好，查某也好，爱、啊、这个赵建明答应要甲2300万的教育基金幸福因三个囝，这本来就爱行的，伊嘛唔敢无行啦，伊嘛唔敢无行，因为这是足明显的，三个后生拢知影物件。啊，单行物，这个2300万是因。三个囝应该得的啊，而且是单行物摕出来，啊，不是你赵建明的啦。赵建明你一角银啊，拢无摕出来啊。所以，这条2300万的是必须要行的。啊，当然，迄间厝6000万的，迄间是无可能行啊啦。迄间过赵建明的名，还是无可能行啊。啊，伊讲哦，十月初五要行这条钱啊，这单行物讲。啊，要行就即卖行啊！要拖到十月初五，就算你今日这钱投资伫股票啦， 一礼拜就当卖掉啊。

卖掉就会当甲钱还我啊，不一定啦，卖掉也不一定趁钱。吼、哦，股票卖掉嘛，有可能了钱啊，对毋对？所以，迄个股票啊，要卖掉的即个部分，我是感觉安尼啦吼。我甲看，伊应该是钱有叫调咧啊。第讲伊做啥物投资啊，钱都调咧啊，目前提袂出来啊。还是讲伊有讲借啥物钱，啊，到迄个时间靠我拢提得倒来。啊，所以较会去甲伊约10月初5啊。啊，非得哦，拖到10月初5嘛是会行啦。哎，甲既然答应啊，伊就提出来行啊。哦，迄种小事啦，哦。啊，这是迄个陈永武伫咧因三个后生细汉诶时阵，安尼每年政府互因三个囡仔诶教育费用，政府诶。我会记得印象当中，一档会当政府囡仔244万诶款。一档啊，一个囡仔当政府伊244万，毋免政府的税金啦，免，就是伊会当规定一档拢会当政府244万互因啊。那么所以未来遮个钱有完共款的行动啊，只是讲较慢安尼尔，伊至少有答应讲即条钱啊，伫10月初5要行动来。啊，其实讲实咧，伊嘛毋敢无行，无行过落去嘛是爱退出来加歹看诶啊，爱着甲答应讲要行，伊着退出来行啊。另外咧，甲讲着一个何以大刀啊，入去到土地公庙啊内底面共偷伫土地公诶油香钱，够敢死，足敢死诶！即、这个高人啊吼，对着即个彰化县田尾乡兴盛村诶即间兴福宫。因咧内底面啦吼，真知影，就是讲因内底面的一切的一切，伊拢真内行，证明讲伊在地在庄的人啊，或者是讲伊要来偷摕油香钱的进程，拢已经有来先来打地点打好啊，吼、哦。那么这个贼仔伊有家己炸着一台刷脸机啊，但因做。工课的人啊，做工课的人伊会讲吼，迄叫做信达，信达就是刷脸机啦。嘛有人讲吼，做火石啊，吼、哦。啊，伊家己载着刷脸机吼，去到现场啊，啊了后啊，伊讲啊，用着即个刷脸机，将着庙门头前啊，啊，家切落开，铁门家切落开，那么来到着油箱箱的所在，甲锁头剪落断。刷落去啊，家己偷摕着邮箱钱2000几块，整个作案的过程啊，真恼人，全部的钱拢共款了了。伊吼、哦、挂口罩、戴安全帽啊，啊个穿雨衣啊，差不多无看到任何的特征啊。啊，刷落去，当我入来底，甲物件摕走，警方已经啊调啊监视器，锁定着即个贼仔出入的场所。这一定会抓到的啦，一定会抓到的，因为哦，警察伊绝对有伊出入的路线，伊走一到到达，全台湾拢有监视器啊，你走无路通去吼。2525000，25250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安排好听的歌曲，我们的月亮，这是咱的陈太太来到着咱的。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人隔壁陈炳耀，叫我要填报好正源，填报清义兵务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我们的月亮》。北河新兴耀叫我要填报好正源，李大哥。那么伫咱的东港中正路东华耀叫我要填报好正源，咱这个歌声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感谢，谢谢。

0: 广告。
1: 你电报讲哪款？你是电话业管的遐？
2: 系啊。
1: 你话业管的外管？
2: 要两百去入院咧。
1: 哦，安尼哦。系
2: 啊。
1: 哦，啊，即卖咧？
2: 即卖无爱叫我正常
1: 哦，即卖正常。
2: 食十几罐安尼。
1: 哦。
2: 我你只过哪话？迄个用罐完安尼。
1: 哦，你换两罐用罐完。
2: 即卖来加个四个咧呢。
1: 哦，安尼哦。
2: 啊，我搁报人给你吃呢。
1: 哦，电报讲哪话？你吃真好，搁报人吃哦。诶，
2: 我报人吃，我吃了好啊，我人咧讲，我讲你吃看嘛。
1: 安尼哦。
2: 一家我今年77
1: 哦，我食个真好哈，对哦，安尼好安尼好
2: 哈。我是金
1: 伯家啊。哦，你讲你食啥食啊？未歹，高粱丸哦。高
2: 粱丸啊。
1: 高粱丸你食安怎？
2: 我食两项啦。
1: 哦，高粱丸跟好正丸。
2: 下餐好骨丸。
1: 啊，你是啊？
2: 我咧甲讲双手丸听食。
1: 哦。
2: 讲迄条拢也无遐多。
1: 哦。
2: 啊，唔知想讲。听你咧讲，才讲食看嘛咧。
1: 哦，啊，食了好吼。
2: 嘿嘿，食了阁袂歹。
1: 好正丸甲高粱丸啊，较会困一吼。
2: 哦。啊，甲我挂一个头壳吼。
1: 哦。
2: 是我讲，哎呦，安奈，奈无张无一个头壳，安内底咱厝空哩拢人哦。
1: 哦。
2: 啊，我煞家己着惊讲，安奈煞一个头壳，奈煞变安奈，咱厝起来拢无底虾米哦。
1: 哦哦，空空安尼。
2: 啊。我是听着你咧讲高粱丸食了袂歹。
1: 哦哦哦。食了袂歹吼，啊！即马头壳啊，较袂像迄空空啊吼。
2: 转好去。
1: 哇，安尼足好足好。啊，我你讲啊，你都爱继续落去食食好哈。
2: 诶，今仔搁去恒星换一罐大罐的3500倒来。
1: 哦，北港恒星罐。
2: 哦，
1: 安尼吼。
2: 啊，恒星都伫阮厝边。
1: 安尼吼。
2: 好。
0: 吃我的天宝高粱丸，吃个效果真好。讲本来啊，安尼头壳拢安尼戆车车，啊戆甲单啊贵个吼，头脑拢空空啊，敢若亲像拢无物件伫内底安尼共款。啊，听我咧介绍天宝高粱丸好用，买转去食。食到即卖头壳也未疼，也未戆啊，血压也未悬，还阁好困，足甲咱娱乐，讲咱的天宝高粱丸确实有效。好朋友，食好爱食一个保养，啊，食好爱甲咱斗小补啦。迄、那个花果、花螺、花客、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关。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高粱丸。习惯性诶头壳疼，旧年冬季诶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咱诶天宝高粱丸，你甲买转来食。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诶，食天宝高粱丸，暗时也未困一个天宝高粱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肌。

0: AM 1071，
1: 讲该放放该停停，高料出来头，闪料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紧的闪出来，料料袂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行官最最正对家去，填补用用完。啊，那填补清一平不完，即款专门来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生涩，点擦行症，红肿疼打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大粘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连有刁难神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红的老目油，暗下看无夜盲症，填补清意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填补养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红绿绿，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暗时出够够迷茫，忙东忙西忙我忙，疑东疑西够得疑，胸坎暗暗白白，心宽头窄窄，心中皮薄菜，填补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看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这首歌曲叫做《不如卖熟悉》，这个歌声，歌声在永康龙会西边边协办有叫各位填报好声员，填报清一边无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在咱的这个新华中山路313号顺地二桥。各位填报好证完，姨太太也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喂，你好。
2: 哎、欸，本杰啦。
1: 嗨。
2: 我差不多刚是甲你叫郭兰云哦。金莲啊。
1: 金莲啊，你甲我叫郭兰云大官了
2: 着。对
1: 哦。嘿，对。哦，郭兰云大官了着。
2: 我是讲人卡来话，问看敢是
1: 叫。有郭兰云大官了着啦。
2: 对
1: 哦。嘿，无唔对哈。
2: 哦，迄只许头壳阿甲。
1: 哎呦，别困一下啦！对，头壳疼，头壳晕，头壳发晕，困未起。
2: 哎呀，
1: 下来吃拢会使哈。
2: 好，
1: 多谢，谢谢。来听歌，不如卖熟悉。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嘅主持，欢迎各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立法委员陈雪生啊，伊和金鑫海运啊，来赞助伊一个助理嘅费用，讲为。开始赞助的助理到即卖啊，这个助理的费用至少啊开超过900万以上。就讲这个助理啊，伫个身躯边啊，助理费900万以上。那么当然，那企业愿意来赞助伊免费的助理，拢无啥物嘅要求，无啥，那安尼话者。都不要紧啦。问题上惨的，就是这个陈雪生，伊替这间金鑫海运啊来出头啊，替伊来甲迄个中油施压，这代志的发生是安尼啦吼，是安那样？迄个检调单位开去调查这个陈雪生，就是伊。接到人的检举，讲这个陈雪生，伊接受到金鑫海运，改赞助到一个免费的助理。这个免费的助理，伊透过到这个杨淑媛来领钱，杨淑媛就是金鑫海运的董事长。来，我跟好朋友报告。金鑫海运的董事长杨淑媛，因老爸过去嘛，捌做过迄、那个做过着金门关的关长。好、哦，那么因为陈雪生伊过去嘛，捌做过迄个关长，啊嘛，捌做过迄款国大代表，所以甲杨淑媛两个人是真好的朋友，已经熟识超过30年啊。30年的交情啊，那么依照因30年的交情，这个杨淑媛调过去要来加陈雪生赞助一个免费的助理，这是无啥吼，因为毕竟占大的公司的头家，但是正拄好，这个陈雪生长期来使用着杨淑媛给赞助的免费助理。结果，煞出面来替着这个金鑫海运来关税，安那关税？这个金鑫海运输东西吼，又甲中油签约，用金鑫海运的船啊，来载油啊，载油啊来金门，就是讲用伊的船啊咧载啦。啊，即卖吼，金鑫海运伊的船啊，载油的迄台船啊故障。爱修理，啊！即卖故障爱修理，无法度让伊载即个油来啊！无法度伊载油诶时，伊着爱个调别只船啊去载遐油，变成讲本来会趁钱变未趁钱。金门买运一开始呢，用因家己诶船啊去载油过来金门，安尼是趁钱诶，因为我家己船啊，我趁运费嘛，对不对？但是金鑫海运伊个船啊，派去修理，爱几啊个月才会好。伊必须爱去钓一只船啊，来造只个造只油啊。但是伊共造个，还是共租个船啊，无论是油钱、工钱，啥物拢比因家己个较贵嘛。租个当然是比家己个较贵啊。所以，即个金鑫海运希望透过着即个陈雪生来甲中油。参详啊！希望中油会当吼提早改改约，找北京的船务公司来载因的油啊！啊，当然中油唔肯啊，中油讲照聘照行啊，那会使呢？所以后来这个陈雪生有用淡薄啊施压的方式，造成着这个中油到尾啊，伫个无愿意的经营之下，甲金鑫海运。来，迄个和平解约， 哈哈，啊，所以安尼情形下吼，变成讲就等于，敢若讲陈雪生来替即个杨淑媛担任门神呐，哈，啊，所以来担任门神就变成讲，迄、那个请免费助理，就等于敢若讲乌色金额同款啊，吼、哦。喂，你好。
1: 喂，文师
0: 你好，是。
1: 哎，阿伊个，伊捧工，我讲捧工个药啊。
0: 田伯雍龙丸啊，田伯雍龙丸就是啊。
1: 啊，迄、那个放个吼，你人煮食食食茶，啊一点钟放去解，啊你若无食，会捧工放个茶，安会安尼酸安挂呢？
0: 嘿，你个药剂捧工拢无好啊啦。
1: 哎呀，啊错，足够药。
0: 药剂捧工尿都拢无好啊，迄爱食田伯雍龙丸啊。
1: 啊，当时啊，若伤紧，当时嘛紧袂三条呢。
0: 有啦，啊，你食田伯雍龙丸都无唔对。
1: 啊，迄一罐偌济？
0: 迄一罐2000块呢。
1: 啊，迄个钙食偌济啊？
0: 迄一钙食八粒，照三顿食饭，哎，食康巴进前食八粒，照三顿食。
1: 食康巴哦。
0: 嘿，对。
1: 啊，我说我手术上骨了，敢会当食？
0: 迄无影响啊，迄无影响。
1: 无影响。
0: 迄无影响啊。
1: 哦，啊，我是起码是要我要啊，你手术的时候要你食好骨丸呢。
0: 好，啊，你有法食过啊？
1: 哎呀！
0: 啊！你我叫主持，你做什么大名？
1: 我迄个苦太太。
0: 苦太太。
1: 嘿嘿嘿。
0: 啊！今仔日要寄一罐的。
1: 嘿嘿嘿。
0: 哦好哈、啊。
1: 哦。
0: 再给你寄哈。
1: 哦好。
0: 好，多谢，谢谢。所以这个陈雪生，伊本来呐使用着因的免费助理是无要紧的。我欢喜甘愿，要甲咱学演。我倒一个议员，我看爽。我要一路，逐个月拢替赞助一个助理的钱，我爽。我若无得到啥，我两个也无什么利益关系啊，伊也无什么工课咧我做啊，吼、哦，安尼无要紧哦，安尼无要紧。但是伊今仔日替伊来处理着重要的一件代志啊。如果今仔日，我讲这两代志拆做两边了吼，伊若今仔日无甲这个杨淑媛。来，有些官也无请一个免费助理哦，陈雪生使用，陈雪生去甲中油参详，这啊是属于吼参详的，都无什么压力啊。吼啊，中油卖甲唔，都甲伊无关系啊。但是如果今仔日那是陈雪生有接受到这个免费的助理，安尼都有迄款贪污的，迄个有贪污的情形发生了，所以这样做头壳疼啊。好，25255，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环境，一家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买唔到。广告。
2: 啊，无你较早暗时啊，树内拢起来几摆啊？
3: 哦，拢三四届。
2: 哦。
3: 系啊。
2: 啊，你全部用两罐食偌久呀？
3: 我改食三罐，四罐，即罐加了五罐啊。
2: 啊！你即摆暗时啊，拢无去起来放你啊？
3: 都起来一届啊，就天光啊。
2: 哦，安尼对啊，安尼标准啊，
3: 安尼、啊、
2: 标准。暗时啊，放你一届，咱起来放一届尔。
3: 系啊。
2: 对，安尼标准。哦。
3: 啊，就是佫剩无半罐啊！啊，我是讲本来要卡要，我才要叫啊，只要我听你咧讲，我无，我才得爱叫啦。
2: 有。叫。
3: 无你到时食了好势，是搁人无食。
2: 有啊，转头就食鸡，系啊，种啊。
3: 啊，是讲我食你的这药药效，拢转继续食保养。
2: 哦，对啦，正确的。哦，啊，我你食啊。哦，三工来搞三工。
3: 好，我见我见，嘿，好，再见，好。
4: 哦，我这边摆拢爱去相关检查一摆药。
5: 嗯。
4: 哎、欸，阿即嘛有食你这吼、個，
5: 是
4: 拢改善落来，无要检查。
5: 哦，
4: 哎、欸，
5: 阿即嘛放了，即嘛拢顺舒啊啦吼。
4: 不顺舒啦哈。
5: 哎、欸，
4: 不但个唔免去互医生检查，
5: 嗯，
4: 会发炎啊，会安怎？即嘛拢做顺舒，
5: 拢做正常啊吼。
4: 哎，
5: 哦，啊，今仔日再加一罐吼。
4: 哎、欸，再加一罐。
5: 好啊，我再去甲你寄吼。
4: 哎、欸，你去寄吼。
5: 好，谢谢啊，谢谢您。
2: 你讲你放尿食两罐去啊？你
6: 食两罐
2: 的。啊！你进前那下尿的食了，即卖两罐了，食了安那？
6: 我进前食十几张食两罐好去呀。
2: 嘿嘿，十几张前呢？
6: 十几张前。
2: 食两罐好去啊，下尿很上好。啊，即卖呢？
6: 即卖就是，都过我个半只几年，白十 看来这都好嘛。
0: 吃阮的天宝养龙丸，吃个效果真好。迄、那个放尿未顺的现象，腰子膀胱尿道，哦，咱的出问题。啊，下元较虚弱，放尿未顺时，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卡煎油加天宝雍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加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啊，精神丰富，注意力集中，食天宝果脑丸。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果脑丸。暗时未困起来，食天宝果脑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酸着，人个五股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比比别别死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天宝好正丸。天宝清一面无丸，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目睭盲目生涩，点擦眼睛红肿疼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瞳啊黏掉，白眉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内如掉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镜光的老白油，青着红的老白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天宝清意明目丸，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天中日月，人中两眼，溜溜秋秋，吃出两个目睭，要有目睭清金明，吃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养心丸呢？啊，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上翘、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迄、那个嘴大。啊，那灌得的未起嘴大，天宝五年阶段，强心运气散，传统的香药粉气伤改为头中溃，开胸里加过一经，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地当泡出来咯，操劳过多，做过久，串串淋冰水，散着内伤的强心运气散。252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祝你马得成功。

竹联帮红林会干部，这个叫做林鸿敬，涉嫌来组成贩毒的集团，透过着通信的软体，牵卖其他名独家背包，送死分段各种毒品的广告，吸引着这毒虫落单，搁再以着乌多麦轿车送货趁钱。为了要闪避着警方的查缉，在新北市细着这个高罗斯谷的公务作为毒品分赃场，所以吼，规个包含着广告分赃外送，一条龙卖毒的经营方式，十个月赚3500万。啊，你也看吼，警方。第十个月后，他抓到。警方第十个月后，他抓到，伊就讲个，十个月赚3500万，是毋是？警方十个月后抓，十个月后他抓到。因伫网络顶面呐，看广告卖毒，大家毒虫拢知影起来买3500万的毒品，就来偌济人买啊呢？安尼哦，结果警方。竟然都不知道，等到十个月后才知道这件事。你不知道他卖毒品多少项，多少种，送死分段，送死分油，哈密瓜，哈密瓜药丁，药头丸，其他名毒咖啡，一大堆啊。好朋友，他卖那大堆的东西，卖3500万的货，警方在十个月后才抓到。最后，将着伊个金主甲旗下个控盘会计毒品个外送员，总共12个人，甲伊抓起来，包含着即个带头个林鸿敬，以及着其他10个干部啊，全部拢总甲伊收押起来，拢甲伊收押。实在啊，有够憨个就对了。另外来甲讲着，也。双手压拳拍伫涂骹，迄吼真正有够憨诶！台中诶，东区传出枪声，伫来分局侦查队啊，侦办毒品诶案件。伫十架路啊，一个巷仔内底要围捕歹徒诶时阵呢，本来即个散步是坐伫副驾驶座，啊，即个驾驶座是一个36岁诶人开诶哦，伊嘛毋知讲即个散步诶，雄雄诶甲抢伊诶驾驶座，迄是偌憨呢？即台车。因为警方感觉奇怪，要甲拿砸，结果这个姓部的坐伫副驾驶座开车迄个人，伊向右端骂过开车遐，油门端吹了，很多路欢的端弄警察啊，警方端家己玻璃卡破，搁再连续开16次，将着这个姓部的卡车尾甲吊着，伊甲落车。你毋知迄个驾驶36岁，迄、那个吼、哦、警察解掠落来，顺行到面色青顺顺。伊讲哦，这人去开枪开着我，看了偌衰啊！因为有毒品的毋是我，食毒的是这个44岁细胞的，卖毒的是这个细胞的，跟我无关系啊！我只是负责开车，伊是我的朋友啊。安尼，这里后壁做一个40岁查某的嘛，惊一个串奸赛，叫我冲着这三个人掠着了，哦。啊！全部将伊依法办，内底查着2组的送死分段啊！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黄啊，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大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家来热收听，遇到望你看成的厦门囡仔阿芳，
1: 阿黄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来，
0: 今仔日来甲咱这长辈时代分享一下啦，吼。其实大家拢知吼，即阵嘛如遮个雨啦吼。你甲看是也是，我细汉的时候，我的感想啦吼。
1: 嗯。
0: 即、这个时阵啊，是我细汉的时阵咧，咱讲实在啦，啊，即、这个时阵
1: 几乎拢，几乎回忆就是你细汉时阵，囡仔时阵。
0: 即个时阵啊，超拢伫扛扛树卡吼，啊，伫饲蠓啊。
1: 哦，
0: 你就是讲，阮老爸那去树丛咧卖烟烟吼，啊，较早人欠嘛，散嘛，
1: 嗯，
0: 所以啊，较早烟烟拢野生啊，细细粒啊，然后
1: 野生的吼，
0: 啊，个大丛个悬，啊，即卖是大人咧树顶咧卖烟烟吼，
1: 嗯，
0: 啊，即卖卖的时阵用烟架咧搞，啊，加减会落，哎，一半粒会落去，落去，阮就爱带树啊卡吼，啊，捡树卡。捡迄条当啊
1: 落来，
0: 迄个营业爱捡起，哦，捡起当去背竿，
1: 嗯，
0: 哦啊，
1: 算较欠的。
0: 过来一点就讲，这个时阵啊，有一个足特殊的现象，哦，足特殊的现象，就是啥物现象，你知无？落雨啊，
1: 落雨。
0: 哦，每一届啊，我的记忆中啦，吼，
1: 嗯，
0: 只要那是你万年用的季节啊到了，吼，雨水特别多。
1: 嗯，
0: 蚊啊特别多，
1: 嗯，
0: 过来一项足高，叫做蝗灾。
1: 蝗灾，
0: 哦，叫做蝗灾、
1: 啊，嗯，一定的啊。
0: 哦，啊，
1: 这个季节一定蝗灾特多啊。
0: 哦，啊，今啊，这个我甲阿华等你南部啦，吼、
1: 哦。嗯。
0: 啊，阮厝边啊，吼、哦，人拢咧办年宴嘛，大家拢咧无闲，拢咧办年宴。
1: 嗯。
0: 啊，这连续落四五天的雨啊，我讲啊，恁即卖拢无咧卖青，伊讲唔是无咧卖青，无法度。你这两天啊，雨你都已经落四五天啊，你若无赶紧甲这林荫紧挽落来吼，紧采收落来吼，啊紧背干，我来讲到时含一粒都无，因为即摆若叫好天日头一日出来有
1: 无吼？
0: 啊，我来讲开始含冷嘴，
1: 含冷嘴知无？
0: 含冷嘴你毋来听
1: 有无？
0: 就是林荫会闭开，
1: 啊闭开去啦，
0: 闭开了后啊，转遐做啥？遐做拼啊，
1: 啊
0: 就活来，啊规丛荫我来讲。这个时阵你若无，这个时阵若无管采收，你若甲迄个情形出来，你徛个树啊，阴阴树较偏吼，你就感觉一个臭酸味。
1: 臭酸啊！
0: 嗯，味足重的。
1: 嗯、
0: 哦，足重的，啊，迄阴阴都拢无效的，安那讲无效，你敢知？你即卖慢落来要背吼，伊即卖嘴闭开嘛，啊，迄、那个阴阴佫甜，你知无？闭开，你即卖你含阴阴的中间啊，伊即个甜啊会倒来倒去，你知无？倒来倒去啊！你眼睛啊，迄、那个眼睛较背起来吼，会作歹啊，会作歹，恁人看到就无爱啦。
1: 不过你啦，你爬高爬吧，应该无差吧？
0: 热点啦，会较歹啦，品质会较歹、
1: 哦。
0: 所以啊，因我咧甲看吼，哇，规内面啊，拢透有人讲啊，变啊啊，无啊多。你问啊，你看你问啊，我就知。我较早爱眼睛哦。
1: 你会记咱嘛是
0: 落
1: 雨像安尼。雨衫穿的，啊你啊，啊其实正经讲，
0: 迄有当时遐咧爬起来吼。
1: 嗯，你无爱讲正经讲吼，落雨咧穿雨衫，你唔穿，啊但要穿，迄条热嘛，留底你流汗嘛一打。
0: 真侪人唔知影讲啊，要食一个营养吼，恁、咱去买，哎呦，一斤太遐贵，你若看到人，你做了怎真正无贵啦。透早爬起，雨安尼哩落哦。
1: 嗯。
0: 迄有当时啊，我即摆甲回想起，我较早等于倒班的时阵啊，有当时啊，甲透早爬看到雨安尼落，你都根本你都无啥爱出门啊啦。
1: 哦，你都无啥爱出门
0: 啊。啊，无出门佫袂使呢。系
1: 啊，你看，咱等于啊，人家你啊看，哎、等落雨啦吼，各一方面爱注意做
0: 啊。哎啦。
1: 注意芳
0: 香啦。吼、哦、啊！我阿你讲，即摆你无出门袂使。
1: 啊，足畏水啊！
0: 出门你就是要出门，透早爬起来食饱对无、
1: 嗯？
0: 出门就是雨衫、雨衣、雨穿嘞，啊，穿雨鞋出门。
1: 嗯，
0: 即摆出门就是迄时雨衣穿嘞，穿甲你用，回来才脱落来哦。啊，你要穿无？ 无穿袂使呢，无穿你规身躯恶淡，
1: 会安怎？唔过你穿的嘛是
0: 对啦，但是穿的你无穿的吼，你无穿的，我咧讲你身躯恶淡，你会畏寒。虽然你做工课，你嘛会冷，恶伤久你冻袂掉。穿的规身躯嘛是淡你咯，但是较少着影啦，较恶脏啦，
1: 嗯，对啊，
0: 加足脏的啦，啊无慢佫袂使。

0: 去到巷口，人一个去话咧，我当个天开，全闭嘴诶，全闭咧，所以规气卖出，背肝较规气。实在你甲算算诶，做事人实在是真无奈啦，吼，啊无做佫袂使啦。哦，我也想较早啊，我你甲想，我较早咧压经验吼，即摆起哩吼，你毋通讲万年经。安尼就无一定，就拢无创啥咧。我捌去吼，一届咧办迎迎吼，啊树，咱即摆咱我咧办的时阵啊，拢有一个习惯性。即丛迎迎咱行过，伊个歪啊，较长的通较长，爱顶到要透到涂骹。我那有甲挽一粒啊，甲试食，看讲啊，即丛好啊袂？
1: 好食，会使。
0: 我捌一届吼，手伸去甲挽落吼，夭寿咧，又叮当个。我无正暗哦，迄规手芳挖来，规双手啊，伊手啊，你挖你手拄啊挖芳手对无吼？规个吸挖来安尼，哇，顶到十外个啦，顶到十外个。
1: 安尼人讲顶较袂感冒，毋知真
0: 啊
1: 假
0: 啊？我有当时啊甲看讲吼，即卖人咧做事哦，实在啊无做，就是讲咧讲，遐个情景你无去挖，伊家己也袂当阿咱兜啦，哦。啊！因那像因，今日讲你甲看落五工啊啦，唉，慢啦，慢甲实在无慢袂使，啊，逐工安尼雨安尼受啦，安尼做安尼迄款的哦，所以有当时啊，你甲想想的，做事实在是无做袂使，啊做啊，你今日讲一句话歹听嘞，要卖恁贵，你看啊娘个贵松松，对无？但是你若看伊咧制作的过程啊。你真正是讲真正，你若毋是做事人咧，你去看这个啊，真正毋得啦，真正毋得啦。哦啊，所以啊，有当时啊，甲想想，阮囡仔时阵啊，安尼。
1: 但是即种会，即种会愈来愈少，愈无爱做。
0: 愈啊会愈来愈无人爱做。
1: 嗯，对。
0: 当年啊，阮自我囡仔时阵，当年都是拢经过即条事，像安尼啦。哦，安尼人你慢，啊若听着要听着讲啊怎？风台要来，夭寿啊！是大人是话要烦恼事，啊，就安尼天未光哦。较早咧爱经营，含即卖是无同哦。我囡仔时阵是呐，愈赶先天未光哦，拍埔啊光哦，就拢起咧树丛咧办经营啊。啊，伊来办，伊来压甲透中昼吼，落来敢食一粒饭，水食完，就搁爬起树啊顶哦，甲黄昏日头落山。阮老爸，我会去较早咧办的时候，捌办到暗嘛吼，无看路正落来吼。啊落来，你即摆你落来路歹行，啊你压只只银锭，较早拢银锭啊，做事人都听有啦吼。银锭较早是用大扫人啊，放起哩树啊顶，办的规人跩贴啊甜甜甜，安尼甜正放落，安尼叫做一类啦，都、就是一人就对啦吼。啊即摆落来了后，暗都无用担啊，明仔载啊。拍埔光哦，还未爬上，还未食早顿哦。下早时伫营养了，较早人伫爱营养，无带咱家己个厝内哈，哦，拢无带伫厝内，拢带伫带伫营了，咱个背走了啊。拢较早人慢落来，拢背干个。拍埔啊光哦，还未看到路，好目睭闭紧命，紧个笨担举嘞吼，先去甲站，啊，甲作案无担遐营养先担起来。打起来了，才水取，才食早顿，食食，才搁爬起去迎接。哦，较早的人实在真正哦。较
1: 早人伫做，较巴结
0: 。啊，较早
1: 迎接，啊，即卖人无法度啦。
0: 较早迎接，安尼一粒仔囝，有够细粒。哦，啊，我囡仔时阵啊，阮就是拢爱去捡银卡。哦，压落来，落落来，迎接粒仔，遐迎接落落来，涂骹来捡起来。叫去背竿，哦，你甲看讲，即卖囡仔你叫去啊，去啊，我来讲怕死伊都无爱，
1: 哦，怕死都无爱。后方啊，定者又讲不要了，蚊子很多了。
0: 你都
1: 无爱，
0: 阮你看阮现在等下带阮准等甲看到啥，看到迄啥落雷都话要惊死啊！我甲讲迄落雷遮真呢，较早阮拢捡起来吼，啊撒撒嘞吼，啊迄尿起来，迄、那个
1: 肉。我跟你讲吼，外口囡仔，甲床脚囡仔差别真多，你也看嘛。 你讲啊，咱家在你也看人，咱迄村口囡仔，你看人伊孙啊，白白，
0: 你也听
1: 差一岁嘛吼，
0: 差一。

0: 对对，
1: 变化，俩姑啦，俩堂啦。
0: 俩姑因阿公公，阿恁孙呢？因阿公公，你也当找人读国小一年啊、哦？俩只姑吼，
1: 啊，多
0: 你
1: 少？
0: 算互阮孙看，吼、哦，迄姑啊，爱甲俩姑那举颠倒头变吼，伫迄水底啊，
1: 鱼
0: 那
1: 听
0: 怎啊听咧，
1: 啊，
0: 袂叮当，
1: 无
0: 袂叮当，
1: 伊
0: 只骨甲变互过来，伊讲啊，过姑就是安尼算。即摆我问我恁孙走倒。唔知呢，可能国内哩，因当哩拢咧采收营业，伊讲，我哩考啥物嘛唔惊，迄个虫会安尼，
1: 软虫
0: 遐啊，会救咧遐，伊讲好足趣味，掠来手安尼看咧救咧安尼讲，我两个孙哦，较惊到死啊，我无骗你。
1: 卖讲掠来虫，刚刚叫伊去摸迄个伊个惊死。
0: 系啊。啊！
1: 你啊看，人咧健康囡，所以健康囡仔就好一步
0: 啦。人伊讲因孙啊，
1: 赤脚创啥动咯？
0: 你看，你看因孙拢赤脚。
1: 你看，系啊，啊！你看恁孙，来叫伊讲，诶，这脚呀，拉伤，用用诶。我讲，迄脚呀，腾开脚，另外一脚无，一脚个叫关关，连家单独拖脚个唔敢。
0: 啊！
1: 你看
0: 嘛。哦，我就甲问啦，吼。啊，恁孙即马你好。哦、我一班是几个学生，你知影一年哦、喔，伊即马读一年诶，安尼规个一年诶，几个学生，我咧又看会到未？阿芳诶时阵啊，我迄个时代啊，一班几个你知无？一班拢只有五十一个以上。
1: 啊，
0: 有几班？有五班。我迄、那个砖头有五班呐、啊，五班一班啊，五十个多，五班爱250个囡仔啦。高诶啦！
1: 你讲差偌济？
0: 高诶，过几十年啊，过台湾真正倒愈来愈少人。啊，有人时啊，甲想想诶，等于故乡甲行咧吼。啊，咱就是一个风俗啦。啊，那啥物叫风俗呢？破嘛。爱等于故乡拜拜一个。
1: 无嘛，咱诶嘛爱处理咱诶灵境
0: 啥个啦。嘿，然后灵境嘛爱等于处理
1: 啦，嘿啦。
0: 啊，都等于先做用啊。真个甲想想诶，实在是。
1: 哦，啊，毋过我感觉吼，今年诶迄落退休诶福利真长诶，规天规日啦，
0: 规波规日诶。
1: 本来是做较早，我会记咱等于退休拢一波，吼、哦，拢会再是互你退休过啊下波。
0: 哪下波才落雨啦？
1: 再来落雨，所以人下波过拢休困，拢开始你起位行连经过。啊，即摆毋是啊，看今即阵啊咱。
0: 哦，落梅加日啦，
1: 嘿啊，落加你看咱咧顶啊，拢卡啊，
0: 拢卡车底啊，
1: 车底啊咧吼，卡到自然安尼搞丢丢安尼。
0: 所以有当时啊，甲想想，咱讲咱囡仔歹命，你甲想看讲即卖人啊，做事人，干那为要做事，遐物件你无去采收，阁袂使啊！要采收，你看这雨落加安尼，嘛是爱采收啊，对无？实在有当时啊，甲想想的吼，做事人，你讲话人讲，哦，我贵加呢，迄有当时咱甲我甲看看，讲你唔好讲嫌。哦，我真济朋友呐去买物件，讲哇，物件足贵，讲你唔好讲嫌，你去做看卖啊咧。哦，有当时啊做无够工钱啦，我无骗你的啦。哦啊，所以啊，这要安怎讲？个人徛在个人的立场，你想啦。啊，我当下甲看看是会算心哦。要安那，咱即卖无咧做，当然较无咧，慢等你做这啊，一年才做一届尔吼。当然嘛，感觉真忝啦。不过我的感觉啦，嘛是爱去体验一下啦。哦，体验者，其实咱即卖囡仔吼，其实咱即卖囡仔，咱即卖囡仔想过好命呀，真正想过好命呀。哦，迄好命甲无，唔是款啦。哦，你若去看到人安尼，你就知，哎呦，咱太差人遐济。
1: 你看，刚刚你看恁孙，今仔才转去啊，你也看，看到路咧，叽叽叫，走一浪啊，
0: 走一浪。
1: 你看。 你看是啊是啊，真个讲，袂，甲人个增加囡仔有影食。
0: 哦，差足济，
1: 你也
0: 边边
1: 也摆讲要生存，人个增加囡仔。
0: 增加囡仔，增加囡仔，然后若讲真正吼，阿强阿拍过，人伊还佫会生活，咱个孙仔，咱像咱即类囡仔吼，我讲挡袂掉啦。
1: 对啊。
0: 挡袂掉啦，无法度啦。
1: 看到路咧。哎，伫远远个，刚看到路伫伫
0: 边个走
1: 走去弄啊！我讲讲实在，迄路咧安尼尔又走去弄啊，实在哦。
0: 来，啊，咱即马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因为咱只爸母啊吼，如果有需要阿芳、
1: 阿华、啊、
0: 为你服务哈、啊，你会记了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啊，这个我你做节目的中间，你若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会记哩哈、哦？你甲卡25610013。
1: 0425610013。
0: 这是咱播音室内底电话啦哈、哦，来啊，咱来欣赏。文夏老师所唱的《男性的苦恋》，来，我来背。奇怪，
1: 男性的苦恋，
0: 男性的苦恋，男性的苦恋，来。

0: 汤老师你好，
1: 哎，阿芳你好，啊，即系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因为即我阿你讲吼，即、这个物件其实足普遍啦，炖鱼、炖肉、炖粉椒、炖板甲含你煮三顿都拢会用到的物件。但是即个物件自古早以来，伫咱台湾都算伫全世界啦，都拢种足流行的物件。
1: 外清你敢知？清甲连头，连欧美国家呀，明星个人怎讲？哎呦，哎，咱台湾。咱东方的国家台湾有这种物件，
0: 对，啊，哦、这有法度的，就是因为这个物件，你若要大量的，就是干啦，全世界啊，要食这种物件，只有一个国家有，叫做中国，
1: 对，哦，
0: 这款的就无法度啊啦，
1: 对，哦，
0: 这就无法度
1: 啊。中国大陆基本上吼，哦，上大的这个山地产地啦，是伫咱的这个宁夏。宁夏大家应该知啦，
0: 叫爸爸妈妈听。宁夏是上上
1: 侪，嘿，宁夏上侪，宁夏有一个，因个一个叫什么宁夏自治区嘛，遐是上侪，因为遐气温甲环境是上适合这项物件来生长。问题是咧，因为这十几年来，大陆一窝蜂咧种这项物件，结果即马五年以来啊，变成讲遐污染愈来愈侪，散农药啦、落叶剂啦，啊个啥个工业滴滴滴、工业滴滴滴滴，滴滴到即个宁夏自治区即个所在，所以变成讲啊啦，大陆啊，伫即个宁夏家已经讲较歹听，已经放弃啊。虽然伊这项物件伫全世界的宁夏是上
0: 上侪，较早来要讲是算上
1: 侪。对，问题即马有一个所在叫做青海，大家应该知影啦吼。
0: 青海省
1: ，伊比宁夏的环境更加好，因为要种这项物件，你的高，你的高山一定爱有够高，爱上这拢爱3000以上的高山，啊，再来你的日夜温差一定爱足大的大。一定爱做大爱大，上少你爱差差不多20-30度以上，日夜温差爱差
0: 啊差。差侪啦。
1: 啊，过来，你未使有工业，未使有迄个重工业污染，所以青海啊，青海省即马开始咧种这项物件。啊，过来，青海伊个日晒的时间有够长，所以种出来这个物件，这项物件，我甲大家讲一下，这项物件就是啥，就是枸杞啦。
0: 枸杞，
1: 枸杞，恁真正有看过真正好的枸杞？我相信。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恁可能拢唔捌看过，恁看到拢是宁夏的枸杞，宁夏的枸杞拢较细粒、较薄，
0: 对，
1: 颜色较无啊水。
0: 你敢、
1: 你敢知影青海省种出来的枸杞是偌水呢？水干啦，干那一粒小鸡蛋，你讲遐水哦，当然无啊大粒啦。啊，问题颜色，
0: 把颜色
1: 感觉足饱满呢，这才是真正好的枸杞。啊，我要问你个，阿凤，真好的枸杞，谁摕得到？
0: 我跟你讲，
1: 外口规山坪全部拢是宁夏的。
0: 对啦，咱外口只有看到拢是宁夏的，
1: 拢是宁夏。
0: 因为银川、青海、银川这些枸杞即卖是足贵的。
1: 对，
0: 啊，是啊，宁夏不要人放弃，因为污染。
1: 污染侪，
0: 污染重，
1: 污染侪。
0: 咱讲实在，
1: 嘿，啊，中国那边吼，因当然有足侪科学家去研究，研究讲，哦，原来青海枸杞伊的营养比宁夏的枸杞高要40%。你食一粒青海枸杞，较赢你食3粒宁夏的枸杞，你看你差侪无？啊，再来，头拄阿芳你讲一个重点。所有的枸杞外口几乎啊，拢是加食的，
0: 拢加食的。
1: 啊，
0: 我敢甲你挂保证。
1: 阿爸母啊，我你若要食加食的枸杞，简单夜市啊，行一撮地有。凡是恁家隔壁夜市啊，有人咧卖这种枸杞拍食的。啊，买枸杞拍食啊，唔简单。问题咱就是无迄种物件。你敢知枸杞内底偌好咩？伊内底有啥物物件？你敢知？枸杞多糖，即台湾门介绍，大家拢听过。啊，过来伊有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啊，个18种的氨基酸、甜菜碱、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我袂好笑的。汤老师平常时咧补充体力，就是拢食这枸杞，因为啥啦？枸杞伫古早时代是足好足好，伊嘛算一种水果啦，爱买也算一种药啊，
0: 药啊啦，
1: 足好足好足好。有一个伫清朝啊，有一个我讲一个故事，有清朝有一个叫做李沁园李老先生。伊听讲，伊活256岁。
0: 哦，这记录有，这有记录的哦。
1: 这有记录的哦。伊按当时出世，你敢知？伊伫清朝的康熙16年出世，伊伫民国22年挑起，变成讲伊几岁？256岁。伊前后啊，娶24个某，生180个子孙出来。你看有厉害有恐怖、哦？咱 这长岁寿啦，咱拢希望讲咱用长岁寿啦吼，咱用希望长岁寿。问题是伊安那养生的，你敢知道？我即马甲恁教，爱听。伊三项物件尔，伊第一，伊长期食菜。当然，长期食菜，即咱无直接无讨论，因为我是希望讲爸爸妈妈恁用加摄取一寡两百斤食菜，即看个人。第二，伊是保持心情的平静，啊，佮开朗。第三项爱记的哦，第三项伊就是足食要加。枸杞当作水安尼啉，大缸啉，啉啥？啉枸杞。所以你看，枸杞头头我讲遐物件，多糖啦、啊，多糖体，花青素。啊，当然咱拢知影讲枸杞会用过啥？上直接听就是枸杞，咱用过咱的目睭。
0: 对啦，大家拢当作过目睭。
1: 即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一定拢甲恁子孙讲过，甲恁子讲过。
0: 目睭若无枸杞，甲过来食。
1: 你的眼睛如果不好。枸杞要多吃，枸杞要吃较济，无唔对，枸杞绝对会使顾目睭，因为伊的玉米黄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会使减轻咱目睭白眼症啦、大眼症这类问题。啊，过来，伊会使延缓衰老，因为伊会使抗咱自由基。头多阿方讲到啥，老人痴呆、帕金森氏症这类物件，嘛是会使用枸杞来甲咱改善，吼、哦，枸杞来改善。啊，过来。你身躯人歹物仔的，已经有癌症的，咱拢惊癌症会走去别位，吼，比如讲咱腰脊转移、远端转移，我甲你讲，枸杞会使提升咱人体对癌症细胞的迄个控制，伊会使抑制这个癌症的突变。啊，过来啥？咱拢知影讲，台湾人啊，足侪拢带着糖分啊，超过一半嘛。之前我个分享过啊，伊的枸杞多糖。会使帮助咱控制咱的血糖，降低咱的血压。啊，过来，贝塔胡萝卜素有一点做厉害，有一点做好诶。咱拢知影，咱身躯有做侪黏膜组织诶嘛，嘴内底毛黏膜组织哦，鼻啊内底毛黏膜组织，啊，搁啥？咱肠啊内底毛黏膜组织。
0: 黏膜啊，黏膜啊，
1: 黏膜啊，规身躯做侪。
0: 人啊，嘴会破，就是缺少黏膜。
1: 对。
0: 啊，人啊，做感冒，就是你的鼻啊那后嘛无黏膜啊。
1: 哦，对。
0: 胃出血、胃溃疡，嘛是你的、你的胃内底无黏膜啊。
1: 对。贝塔胡萝卜素会使针对黏膜啊去做修复。你的黏膜啊的细胞、黏膜啊的系统若无好，会贝塔。胡萝卜素会使来改善，这是最重要的。啊，过来用肝，肝
0: 哦，对啦，
1: 咱目睭无好，肝一定有问题。咱就是咱拢常常中医脑去看，拢咱拢说啊，你肝无好哦，是安那医生啊，中医师看你的目睭，就知啊你的肝好啊唔好，因为呐，肝甲目睭是连做伙，所以枸杞伊会使让咱目睭变好，伊嘛会使让咱肝变好，因为咱肝上惊啥，惊肝癌。惊瓜包油，迄个啥脂肪肝，所以枸杞多糖佮花青素会使来帮助咱过关，啊佮过着咱的目睭，吼，这个枸杞。所以你看，你外口咧食枸杞啊，我讲真诶，恁敢拢食无食好诶？因为咱要抽诶物件，就是要抽内底头多，咱咧讲遐元素。
0: 因为我来讲哦，一般我所在啦吼，你外口拢是枸杞入来，有一种叫发家。起来甜不闷，第二种会进青的枸杞入来，直接加汁，仲爱即个讲话做原汁，
1: 原汁，
0: 吼、哦，咪嘛算袂歹 啦,
1: 啦。
0: 你若啉袂着，但是迄就是甜啦。
1: 对，
0: 好、哦、过来，你所食即个物件了，你若原汁，那少年人来食应该是袂歹，因为少年人较会吸收嘛。那咱年岁侪人较歹啦。
1: 对，
0: 过来，咱有当时咧讲，哎，我的目睭不是老目油，啊，是爱高高黏黏，因为咱拢讲啊。肝主肝会去顾咱的迄个做主心嘛，啊心心水若够，目睭就会水嘛，
1: 哦
0: 会水弯弯嘛，所以你若有这方面的问题，枸杞是上好呀，
1: 上好
0: 啥物对这個对
1: 啊，哦啊平常时平我看外口一堆枸杞做的饮品啊，不管你是铝箔包啦，还是讲规罐安尼，我感觉讲吼，即个枸杞吼。其实你拢啉到无想要啉啊！啊，喂，阿爸阿母啊，你嘛咧讲咧讲讲啊，汤老师啊，你哪拢无做枸杞这项物件？我讲有，啊，较慢的是安那，因为咱一个原则， 咱要用个用上好的，
0: 对啦。
1: 咱要挑个挑上好的，咱无爱用加汁的，咱无爱用发夹的，因为那迄无效啦，迄食迄其实来讲啦，那便便要食，啊，咱我个要开钱要食，要养生啊，要让咱身体健康啊，器官健康啊，
0: 爱食好吸收，
1: 爱食爱食好吸收，啊，佮食啥会使顾真正顾到咱的目睭，
0: 会
1: 使顾到咱精神，顾到咱肝，就是啥好的枸杞，就是头拄仔咱讲的啊，迄个枸杞，就是青海省的枸杞。
0: 银川的枸杞，即卖是全世界算上好的，
1: 足贵的贵啦，真的足贵的贵啦，
0: 哦，佮大粒，啊，佮硬硬，吼，啊，咱其实我会当甲你讲，足济啦，莫讲问汤老师啦，足济人嘛咧问讲，啊，咱拢你卖枸杞，枸杞你来无你卖，我来讲，真正冻差不多三四年拢无这个物件，
1: 对，
0: 真正无这个物件啦，吼，啊，咱入来了，阮汤老师一直研究，一直想。要安那，哦，咱这爸母啊，食到性，啊，佮有感觉，这点上介重要。
1: 对啊，
0: 卖我就定咧讲，卖定定行冤枉路，开冤枉钱啦。
1: 欸，啊，我话你讲，佮袂用伤甜呢。
0: 袂使伤甜哦。
1: 因为我拢知讲，这爸爸妈妈可能恁辛苦带着一寡甜分，咱绝对袂使佮。有这个甜分，上甜的一种感觉，哦，让你喝下，它的甜呢是完全是枸杞本身的甜，搁啊，咱搁淋一寡寡蔗糖入去，咱不是淋代糖入去哦，淋一寡蔗糖，安尼，迄调味安尼，迄外赞呢，迄啉起来是完全是枸杞的原味。哦，恁拢可能拢唔捌食过枸杞，咱枸杞当然你也食过车底迄中药店买。安尼直接食是袂歹，诶，料啊甜甜，迄本来就是枸杞本来的。
0: 枸杞本来就安尼啊。
1: 嘿，枸杞本来就安尼啊，所以你看，若不爱做，就不爱做；若要做，就爱做个上
0: 好。
1: 好
0: 的啦。
1: 因为啥啦？伊，哦，去体谅着讲，恁袂使食伤甜，所以甜分咱特别降低。啊，你爱知影哦？枸杞唔是讲一粒两粒给人萃取的哦。
0: 哦，这还济咧。
1: 迄是十斤至十二斤，才有法度抽买咱爱量。
0: 只要几多 CC 啊？
1: 嘿，
0: 要抽，
1: 有法多抽着咱的量，才会使，才会使，互恁啉落。啊，那无讲较歹听，我不爱做，因为啥啦？佮无够遐量，伊内底花青素佮无够，白头胡萝卜素嘛无够，我啥要做？我要做，就是要做上好的。而且啊，内底啊，佮有一项物件，三桑子佮红枣萃取。这我一定要讲一下，特别讲一下，三桑子就是啥？咱黄斑部的旧青，咱目睭，咱家爸爸妈妈目睭无好的，一定拢是黄斑部有问题，唔是你水晶体的问题，就是黄斑部的问题，就是干那这两项尔。所以三桑子内底毛花青素，伊个专门咧顾咱黄斑部的。啊，过来就是一个红枣萃取，红枣萃取就是虾红素，伊是抗氧化上强的，
0: 伊
1: 比叶黄素搁较紧，有法多去带动内底。就是枸杞的成分的营养有法多马上送去咱的肝，送去咱的目睭去做运用，安尼。
0: 哦，来，这是咱即卖即个爸母啊。哦，来，我先甲你讲咧吼，这量无济啦吼，但是保证甲你讲，绝对是用萃取的，绝对唔是加汁的啊。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这首是纯玲姐所唱的《我无罪》，是你咧得忙。好，来，咱只爸母阿翁先甲你讲一下，今仔日咱推出这個，我甲你讲，以后就是七个月、八个月，反正一年只有一届。因为即卖吼，你要进这个物件，就是讲迄、那个宁夏迄边的完全拢袂用一个。啊，阮所体这边银川这啊量足少的少。我足少的少，啊！要起大价，大家拢知。即卖吼，即卖这几卖啊，我所在吼，足侪人几卖，甲咱台湾海关都拢拍掉呀，啥拍掉？农药含量伤过悬，啊！要去摕这边的银川这边较无全药啊，吼，较无农药残留的量少，所以足少有这个物件。吼，你甲看，阮顶边推出到即卖已经半年啊，这边推出，吼，这边推出有可能。就爱加七个月、八个月后，才够有用啊！吼、哦、啊，今仔去推出啦，咱这爸母啊，你爱把咱一个陈大哥，吼、哦，伊住伫个咱这里做台中，吼、哦，伊糖分悬，目睭不时安尼雾雾，所以伊拢啉这個。我我也感觉我因为我知影这抽起来吼甜啊，伊讲唔过啊还好呢。我一罐甲做两盖啉，我安尼一罐甲做两工啉吼，卖啉济安尼。后来过来即个台北潘大哥，伊抓来啉酒，吼伊啉酒啊肝歹，脂肪肝，人伊逐工啉济啦，逐工啉济。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等下广告恁若有需要，电话爱囥个卡，吼、哦、电话爱囥个卡，一边推出爱阁等半年以上才阁有推出啦。吼、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这爸母啊吼，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华元堂生物科技啊，对这个对咱青海银川进入啊，哦，离咱台湾最出过，所以这三地爱算台湾啊，哦，阮是伫台湾最出过，唔是原接无，唔是假接无你啉，
1: 唔是哦，
0: 假接无你啉，我来讲，我咱这啊，花园堂所推出这叫做高基精啦，哦，用萃取的哦，内底啊加强升温，搁甲你染啥？染三桑子，染这个啥？红枣萃取。有人讲啊，这你谈规罐拢高基精，去用抽的未使哦，好、哦，迄规定未合，咱规定咱一天会当吸收偌济，拢固定嘞，唔是讲我食足济就足好呢，
1: 不是哦、
0: 对
1: 不、哦？
0: 我来讲，爱拄啊迄个适量，吼、哦。来，我来讲，正常一天一罐得。你人啊，哪讲足够疲劳，足够
1: 身，
0: 够足欠，
1: 啊，目睭够足歹，
0: 啊，过来不是嘴里破，不是你嘴里起一粒泡疹，吼、哦、啊，不是安尼吼，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无就你啊，你感冒、黏膜也无啊。你要补充好够，你正多爱啉甲两罐，无我来讲一罐都拢总有够啊、嗯，一罐都拢有够。来，你注意听好诶，即咱国内目前也无人做这安尼啦。来，我来讲吼，即内底啊，一盒内底有十罐，用你咩？
1: 用你咩？
0: 一定爱用你咩？即未使做鸟人，鸟人做起来量又阁无够啊。哦，哦来，一定爱用你咩哈？十斤哦，十斤的枸杞，只我都萃取20cc 了。哦，就是要迄个精华呀！来，我咧讲哦，内底一盒内底拄好十罐啦。来，这全国只要中药房绝对拢总有单卖。
1: 有。
0: 来，汤老师，您安尼一盒卖偌济？
1: 我直接讲啦，1380块。
0: 来，我来讲，1380啦。啊，咱一盒只十罐尔啦。
1: 对啦。
0: 哦，你一边上届就无啊，讲恁一个月啊。对。哦，啊，恁一个月几盒？爱三盒嘛。
1: 对。
0: 三盒。一盒1380，三盒卖偌济？
1: 4140块啦！
0: 我跟你讲吼，这刚才爸听到头壳戆戆，啊，这是要安那吃啊？我来吃咯，佫较好，嘛是安那底下有够深呢，敢是安尼？哎，有法度呢？来，我来讲，咱这爸母啊，阿峰绝对会为恁争取个上优惠的价格啦！吼，来，汤老师啊，
1: 我掉我头毛咧烧，
0: 咱卖讲4140啦，
1: 这头佬
0: 三盒啦。4000哦，伤贵，
1: 这头啦，
0: 伤贵啦，
1: 哇贵呢！我青海，
0: 我跟你讲，真正无俗。
1: 爸母啊，我跟你讲哦， 青海的估计跟宁夏的估计是未比你哦，
0: 对对，
1: 迄差足济济。头拄我一开始我有跟你讲啊，你若食一粒青海的估计，等于你食三粒宁夏的估计，差个差伫遮。因为啊，你外口买全部几乎啊，全部九十派种，一定拢是宁夏。
0: 对啦，
1: 差足济。
0: 但系我咧讲吼，你要食到即个银川呢？真正足少的
1: 少，足少的少啦。
0: 这个估计有够水的水，但我咧讲啊，汤老师，卖讲事情啦，这咱个动作啊，咱来友好啦，咱这长辈时代啦，这哪拢咱的哪要讲一句话歹啦，拢哪咱的时代拢同款啦，对不？咱卖了就钱，吼、哦，卖了就钱，我就跟你讲，这无论安怎，一定要把优惠降价，或者爸母啊，大家吃得起。过会去真会使，来我来讲，安尼啦吼，这第一批真正有影，等三年啊。
1: 我明
0: 来，
1: 我来讲安尼啦，破坏啦。
0: 三罐三盒四千一百四十，来我来讲，今仔日啦吼，今仔日来啊啦吼，来我来讲，咱优惠偌济，三千五百块啦，三千五啦，你卖够多？
1: 我唔敢。
0: 哦，是广告时间一环，我来讲三千五，
1: 我三千五
0: 来。
1: 爸母安听好啦，
0: 嘿，
1: 做功德啦，
0: 嘿，
1: 汤老师做功德啦，我等你，绝对给阮头的骂啦，无要紧，我今仔做功德，就是要给恁啦，身体会好，
0: 对，
1: 给恁目睭会好，
0: 哎啦，
1: 给恁肝会好，
0: 对，
1: 三千五百块 ，OK， 三千五。
0: 啊，我跟你讲，咱人就是安尼，咱优惠以外，爱个安怎，爱个送一个乌米啊，那个送一个。哦，这爸
1: 的
0: 啦，没啦，
1: 我了解啊，我了解。
0: 我这爸母啊，咱讲实在，
1: 爸母，我跟你讲，
0: 这你啉着。
1: 汤老师今天了解，
0: 我也当跟你讲实在。
1: 今天要上来了解，
0: 恁老去吃着去瑞士的高级精，恁啉伊一罐看麦，啉花罐
1: 头，
0: 先
1: 不高级
0: 一罐看麦啊。第一点未介甜，
1: 未
0: 甜。哦，因为这伊这甜分是原本的内底
1: 高级本身够甜分的。
0: 好来，我跟你讲，汤老师啊，给送一个啦。甲送一个啦，较大个咧，我来讲，来甲加吼，嘿，来甲加，
1: 较大个咧。做功德啦，
0: 哦、做功德，
1: 三千五啊嘛。
0: 对，
1: 我今仔个加送一下啦，第一档嘛，
0: 哦、
1: 第一
0: 档卖啊，
1: 第一档啦，
0: 三送一个十罐，我来讲安尼啦，第一档啦，吼、哦，直接啦，或者爸母啊，有通啊饮五外月啊啦，一缸一罐嘛，对不？都拢总有够啊！诶，一缸一罐都哦。来，我讲较大个咧啦，卖送个一盒未啦，较大个咧啦。
1: 啊，要送箱个个对啊。
0: 嘿啦，哦，送个起来，好来。
1: 安尼哦，
0: 嘿哦，
1: 好啦，安尼啦，
0: 嘿，
1: 作为人的啦，是安那，因为汤老师
0: 作
1: 用心的去找这样物件，我是希望讲，即个爸母啊，阿公阿妈，你来爸，恁正拿伫外口食过无好恁的国企饮呐，拢卖遵守。你今仔开始就是啉好啉的、好吸收的国企饮，就是啥？咱华文堂的国企精华饮。
0: 哎，真正有机会哦！
1: 今仔我三千五，汤老师都上两盒吧？
0: 哦，上两盒哦！啊，听到人唔只轻松，对不对？
1: 做工对，今天做工
0: 对。最听嘿，三元价爱偌济？四千一百四十哦。咱甲你优惠三千五，今仔汤老师阁特别阁加送两盒玻璃，拄啊好五盒嘛，一天一罐，拄啊啉五十天，吼、哦、来0800-318-009，电话寄来紧扣，提无到我来讲，偌济两元，吼、哦、咱就无好去，拄啊阁等，来我来讲吼，你注意听哦，你若买大组个咧，五盒三千五，十盒偌济？十多啊七千啊，十多啊七千啊！我来讲，这项物件绝对和你外口会当比较的，绝对和你会当和咱比较的。来，我当会搁加送两盒玻璃，安尼多几盒，十二盒多百二罐，多啊饮百二缸啦，一百二十缸，优惠你话这七千块，一缸只要一罐啊，一缸只要一罐，啊！你注意听，这一罐内底20cc， 哦，二十毫升哈。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0800-318-009，我来讲，你甲饮食五月啊过吼，暗时你走路啊，目睭真正无同款啦。吼、哦，过来，你人足够感冒，嘴足够破， 胃作啊出问题，你一定爱食。咱规身躯的黏膜组织啊有够济济，肠啊、胃、
1: 嘴、
0: 皮啊，
1: 全部拢是
0: 咱的细胞，全部拢啊有黏膜啊。黏膜啊，若无就出问题啊。你甲食一支就无唔对啊，一天只要一罐啊。啊，等于掏开内底有内底，你爱记了嘿，内底四公你一定要先甲摕出来啊。迄四公唔是一般的四公啊，伊、哦、这拢做医疗级的，伊个做防护。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啊。啊，你注意听，这边推出上届就要等七个月吼、哦。啊，你注意听啊。你若买大组的，我送你两盒迄个咱进前你做咱捌卖过这个做啥？
2: 远红外线
0: 的贴布。哦，恁我相信恁捌听下，一盒足济足贵个贵。来啊，小组个送一盒，大组个送两盒。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一只个嘴袂破，胃袂出问题，肝袂包油，目睭会搁较金。上介好个就是啥？枸杞。足济人好嘢人，较早冤家好嘢人，透早白家拢要买一粒枸杞来泡，就是你食这個，这即卖正银川的是世界公认上好的啊！银川的枸杞即卖世界上好的，比宁夏还较好，因为伊无污染。来，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好、哦，以上广告，啊，那袂卡手卡咩呢？吼，因为我先甲你讲的吼，我即卖即个做即栋做完，要过甲当时正过推出，我唔敢甲你讲。哦，啊上介少啦吼，阵后边要过推出啦，凡说六个月、七个月也无一定我都推出。但是我阿你讲，你真正爱食，真正爱食啊！来，啊你顿下一感觉啉一罐得，哦啊人你像当咱个李大哥，你讲我有糖分，目睭得你歹，人我即卖目睭加做人伊一罐啊，伊知有糖分，伊一罐。一罐做两解啉，吼、哦，你也使甲做两解啉，因为这用水煮的，这用抽的足油的油，足好吸收的。食一输啦，看下你咧食几米啦？来，0800-318-009，0800-318-009，吼，因为阮即摆做产品啊，阮尽量拢用水的。啊，靠吸收啊，无得用粉的，因为你咱即卖你食的物件是拢大家拢做料拢做油啦吼，但是你要找的就是讲，即卖这个咱大家爱用到的这啊，这个枸杞啊，我跟你讲，你要食到这个用抽的，足少的啦，哦，足少的。啊，若要食加食的，我讲进前都有人提了加食的来啊，叫我买买，我甲啉落。迄条沙，迄条加起来就粗粗，你听无？啊，我来甲问，啊，你这条加食袂讲嘿啊？哦，迄条加食袂，我娘喂，迄真正实在。那你食，你咪随你感觉就无同啊。但是迄是你当作高食的啊，吼、哦！我甲讲，你这条当作高食的啊。伊讲啊嘛，加减有功效啦。我甲讲，这青含，咱你泡的迄叫做呆，迄呆。含这个青是完全拢总无同，啊青若要真正有法度食到这个枸杞的多糖体，一定爱萃取，一定爱用抽的，吼、哦、一定爱用抽的，把伊内底多糖体抽出来，互咱口吸收。这个咱人啊，会毛病出足济，是拢因为安怎，拢这个黏膜啊袂去，吼、哦、黏膜啊若袂去，你的毛病就出来。是啊，人会感冒，因为你含咱去公共场所，咱别人咧感冒，迄、那个感冒，迄个细菌伫空中啊，咱输掉，咱无，咱直接就对咱的鼻入去啊。是啊，呢，因为你鼻啊无黏膜啊，鼻啊无黏膜啊，咱的嘴是啊来破，哦，你去问医生，问有这事怎，我你嘴都无黏膜啊，无迄个黏迄个啊，当然你嘴会破啊，困倒来啊。对不？是啊，那你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因为你的拢无黏膜啊。黏膜是咱的头第一层的保护层。啥物上好？枸杞的多糖是世界公认上好的。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号去，电话寄个金额卡， 3180009
2: 0800-318-009
0: 好啦，今天是因为我来讲，这每一个人都要保养的，因为枸杞多糖有一个好处，对咱的肝帮助嘛足大，对咱的肝帮助嘛足大。咱这个肝呐，顾好，目睭就会金啦。恁人啊，目睭不是安尼吼，畏光的呐，爱生安尼，要安那讲啊？目睭屎骨流出安尼，安尼黏黏。迄款诶吼，迄种肝出问题，拢肝出问题，一天只要甲啉一罐茶，一天甲啉一罐茶，成分绝对足少诶，我先来讲，因为我即个汤麦讲汤老师啦，包括人诶原厂商嘛，你讲即卖来就是做歹进，你要去提零食，人即卖拢无爱啊，因为伊就像咱台湾咧种甘蔗啊同款嘛，种到即卖土地拢变质哩啊嘛，农药用伤重嘛，迄款就无人买啊。拢银川这边产量少啊。后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啊考下，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你也提无着吼，我咧讲你爱去单挑七八个月，单挑七八个月来，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的中间，咱来听音乐啊。

0: 道，幸福这个欢喜，你只将我着意。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将阿文所唱的《忘词》啊啦吼，啊，这为人想，敢真正有人号迄个名有啦，
1: 有啊《
0: 忘词》
1: 哦，较早啦，
0: 小查囝，较早人拢爱生后生，你知无？
1: 嗯，
0: 哦，啊，若生着查囝，就号做《忘词》啊啦，
1: 《忘
0: 忧》的啦，
1: 《
0: 忘忧》啊啦，
1: 嗯，《
0: 忘老》啊啦，名作侪啦吼，
1: 啊个招
0: 弟啊，哎，招弟啊啦，
1: 招小弟啊，
0: 系啦，对啦，较早人就是安尼，来。咱这爸母啊，你咱注意听哦。拄好一个二轮啊，吼、哦、二轮啊，哦阿元兄卡电话来，阿姨啊，我阿你讲吼，其实含我差年岁也差不多啦。阿姨讲伊做事人啊爱啉，吼、哦、啊，即摆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是咱台湾有统计，婚姻观呐，婚姻。是咱台湾脂肪肝上悬的县市，公车有73%，100%有73%有脂肪肝，吼、哦、有脂肪肝，是一个重度到轻度安尼男男做伙啦，公车有73%，吼、哦、啊，这个大哥啊，伊就是爱啉，吼、哦、啊，伊拄啊卡电话起来，我无骗你啊，这袂少白讲，伊一边叫两大组，我安尼叫啊，这位当伊讲伊含因后生嘛，等下含伊咧做吼。啊！你著知做事人拢加减啊会啉，我啊你拢咧种啥？啊种青菜啦，种有当时啊布一开啊稻啊，我啊你伊讲伊偌济啊，我著迄个做啥？家己分外地啊啦，但是我布田布要20家啦，起码拢安尼啦。啊做啥？哎呀，做因这因拢讲一句话啦，迄、那个是哎呀做啥？未记你方向，未晓讲，迄就是意思讲，我财产足少，但是我做足快啦。我阿你报遐济，就是报遐济忝，啊，拢会加减我啉酒，啊，会怎会脂肪肝，我、哦、会有脂肪肝，伊家己嘛知。啊吼，其实我来讲脂肪肝，唔是讲你做爱食肉才会得脂肪肝哦。我先甲你讲了哦，有人讲啊，我做爱食肥的，唔是一定肥的人才会得脂肪肝。脂肪肝其实拢是对甜。甜甲酒，这两样小恐怖。啊，伊讲伊就是见面头啊去检查，里有脂肪肝。啊，伫个七诶，叫啥？旧年诶时阵，就甲咱买这当你食。食食咧了后，伊食食后半年了后去检查，去检查后，你啊做伽马基体，就是咱咧讲酒精性诶肝炎。迄、那个红字啊，降落来一半，降落来一半了。伊个离咱今年、咱旧年、咱今年啊，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咱就推出一届。好、哦，推出一届，迄届伊过来买一组大组。伊讲我迄世界食到即卖去检查，迄、那个脂肪肝几乎拢袂啊，几乎拢袂啊。好、哦、啊，伊怎啊讲？伊个真正袂歹。啊，因太太就讲伊目睭较歹。吼、哦，因太太目睭较歹，你啉真正有差啦。吼、哦，真正有差。啊，我讲这是爱长期啦，这款人唔是药啊。咱你若甲当作药啊，当然你也一定会想讲啊，无要咱癌效果。药啊，拢随食随感觉嘛，但是同款副作用就大。咱这慢，但是真正互你看会到。像咱拄阿元兄你讲讲，这只要含金拢甲慢起来啊啦。吼、哦，伊即卖伊讲啉同款有你啉啦。但是吼、哦，你著即个保养咧啦，甲保养咧啦。但是有一个感觉啦，较袂感冒啦，真正差足济啦。
1: 这
0: 项
1: 物件，对肝、对肾脏。
0: 啊、我甲讲啊，你拢安怎啉？伊讲伊拢吼，下早时要出去做工课，哦，食饭饱嘛，哦，伊讲食饭饱，啊，要出来做工课啊，才甲啉一罐啊，才出门，哦，才出门。啊，规工倒来吼，倒来，迄、那个感觉真正无同款。伊讲你甲看哦，你若脂肪肝的人足够忝，足够疲劳，因为你的肝拢在发炎嘛，吼、哦，你的肝拢在遐发炎嘛。啊，伊安尼食，像阮太太你讲咧，目睭真正加足金嘛。啊，我自古早人就咧讲啊，枸杞就是顾目睭嘛。啊，枸杞是安那食咧目睭会金，因为我。

0: 就是看上好的物件。
1: 好，是
0: 的。好，来，有需要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来，咱即卖过来欣赏这个七龙啊所唱的《南湖的滋味》。好，来。

唐老师啊，拄啊，咱一个这个新德吼，新德住伫湖口，这个潘妈妈讲，阿公我咧讲，你进前推出，我就甲你买啊。好、嗯、啊，唔是该你这样，伊讲你甲看吼，含因翁哦，含因囝都拢总理啉。好、嗯、阿姨，你要伊咱讲在潘妈妈，我是真感谢伊，你足支持咱的产品啦。伊讲我你甲看，你买我拢两三大组，因为侪人咧食。伊讲哦，其实真正爱顾啦。哦，因人就是目睭啊，这个像我。

0: 我咧讲啊咧，迄个啥，目睭西哥会念念，我甲这爸母啊讲吼，老的一言者会讲这类话啦，查甫人啦，出去目睭西哥念念，人拢讲啥啊？迄无路用啊！你信你拜啊，
1: 拜神
0: 啊，你拜神啊。
1: 其实
0: 是较早的人安尼讲，其实无影啦。迄就是拢官已经歹啊，地输着，因为官足济，咱讲在真济哩顾目睭的物件，拢是那中医啦，拢是顾官为主，对官会合作，你的目睭自然就会金。因拢用这个理论啦，啊，啥物上好？上简单的就是咱咧讲的枸杞，对吧？
1: 对，无唔对。啊，枸杞上好的，大家拢知影。足济妈妈敲电话，头先嘛敲电话你嘛。哎呀，恁这是恁啥？我讲唔是，我再次强调。
0: 大家拢即马，大家拢惊。
1: 咱的枸杞是青海，中国青海省青海银川的枸杞。
0: 对。
1: 迄叫做枸杞的天花板，什么叫天花板？就是上顶级的啦，无污染，是安那。头先我咧告诉我，即阵讲一解，因为宁夏的枸杞哦，足早
0: 就拢伫遐种啦，拢伫遐种。
1: 政府伊就开始讲，啊，这个所在吼，因为条件袂歹，开始种，啊，家家户户、家家户户开始咧种枸杞，啊，变成讲啦，迄个水土保持无做好。土地嘛无用好、
0: 啊，最主要就是污染重
1: 啦。污染重，啊，搁啥？大家拢开始落肥、下肥，变成安那？你比如枸杞生得水嘛？枸杞是水果哦，吼！我甲你讲，枸杞水果，生得水才会啥？啊，变成讲你土地拢已经开始拢败下去，
0: 对，
1: 败去啊！啊，按即马开始，变成讲有另外一个所在叫做青海。伊迄个所在更加好，
0: 对，
1: 因为重点
0: 青地啦，
1: 青地啦，变成讲啊啦，迄是完全无污染、无工厂，土地有那足肥的、足肥沃的安尼，开始种啥种枸杞，啊，咱第一手消息就知影讲青海银川这的枸杞上好，所以咱们采用的就是青海的枸杞，绝对唔是外口一般的宁夏的枸杞，但啊这个差别，我就甲你讲啊，食一粒。青海枸杞等于你食五粒宁夏的枸杞，我咧比咧，啊你听有啦吼，来听
0: 有。啊，你枸杞吼，其实咱讲在啦，吼、哦、你注意看啦吼、哦，只要对甘肃宁夏过来枸杞大呀，几乎拢验未过啦，几乎拢是验未过啦。你一定爱即马一定爱找较新的所在啦。吼、哦，啊，咱因即马因中国大陆重点甲放伫青迄个银川那边嘛，你那边你种嘛。哦啊，因为全世界，哦，咱这爸母啊，这每一项都闪未过啦。你订物件，你订物件，甚至你咧卤物件，你泡一下花茶，泡一下什么米，一个花茶，内底一定未使欠一样物件，叫做枸杞。
1: 无唔对。
0: 哦，叫做枸杞。哦，这是全世界的人无在了片面的。哦，无在片面的。啊，尽量食啥？所以咱有发觉到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啦。其实你用安尼泡，就亲像咱讲，你逐工一定爱固定，逐工泡，安尼你逐工都要吸收，才有效啦。
1: 好、
0: 哦、啊，你即摆，咱用生物科技方法，好、哦，咱甲这个新鲜的果实入来，料类加汁加的料，类送啥，类抽出来。好，抽咱要爱的物件
1: 对吧？抽咱要爱的物件，抽咱要爱什么物件？我讲恁听，枸杞多糖，
0: 枸杞多糖。
1: 贝塔胡萝卜素，
0: 对，
1: 啊个啥玉米黄素，
0: 对，
1: 啊个咱目睭上重要、上需要的什么物件？叶黄素啦，
0: 叶黄素，
1: 叶黄素，
0: 你大家拢知。
1: 黄斑部、视网膜上需要的，就是叶黄素。所以用你们叶黄素，效果绝对是上好的、上好的。
0: 啊，对啦，当然啦。
1: 啊，做者爸爸妈妈吼，恁厝里老迄条咧，外口咧拼经济，少年啦，其实伊弄伫外口弄会啉一寡提神饮料，我甲你讲。
0: 尽量买啦，
1: 这样物件会使取代你的提神饮料。伊讲啦，顾你下高器官嘛，啊你若咧走车咧散会，目睭最重要对不？个人顾你目睭。
0: 哦。
1: 一兼二顾，顾啥？顾你的肝，个会使顾你的目睭。
0: 对。
1: 上好的枸杞，头拄我个讲过是青海。哦。啊，然后我们变成讲，甲恁拢伤脑筋，爱去甲枸杞买转来。啊，开始煮啦，
0: 开始泡啦，
1: 人家忝，我今仔甲恁穿好，穿便便，你要顾啥？你要顾你下高器官，你要顾你的灵魂之汤诶。
0: 对，
1: 为妈妈，迄早时若要出去散步一下， 啊，夭壽咧，唔敢出去。
0: 目睭模模糊糊啦。
1: 目睭看无，目睭看无，以外阁有白蚊仔症，满面全金条，要杀无半条。
0: 对对。哎、
1: 欸，我妈妈白蚊仔症严重到什么程度？你敢知？我爱讲，甲一个妈妈咧开讲，伊吼，伊手个直直搞背啦。我是讲你搞背啥？我个伫你面头前，你咧搞背啥？伊个面头前，眼睛前面那里直搞背。原来我问。我个背膀啊就足严重诶，背膀啊就足严重诶，一定爱顾你诶视网膜啊，啊，过来，即、這个妈妈伊糖分膜带真重。
0: 哦，有糖分诶人爱注意哦。
1: 我讲阿姨，拜托诶，目睭爱顾，你糖分爱顾以外，你目睭更加爱顾，卖到时阵你糖分降落来，搁你目睭用害去啊。
0: 对对。
1: 爸爸妈妈，我甲恁讲哦，背膀啊就视网膜、视网膜剥离是会车霉哦。是的，车名这医学上拢知啊，视网膜剥离这五字足重要。啊，佫有一个阿伯，伊伫昏林，伊咧赛客轮车，有一届赛到一半，要休困啦，开始要休困，要休一下，目睭吼怎啊撇一下，哎呦，啊目睭
0: 那。敢若闪光啊咧！
1: 我甲你讲，我结果伊紧的去，迄个啥，迄个眼科医生啊检查，我甲你讲，伊视网膜。已经要剥离啊！什么叫剥离？就是破去啊！
0: 破去，
1: 视网膜破去是会青盲哦，哦，所以爸爸妈妈，你若有头拄我讲的那种状况，白眼啊真足严重的，啊是讲你安尼常常安尼目睭安尼闪一个，闪死一个，死一个，不是。
0: 哦，拢爱注意啊！
1: 是电话死一个，是目睭内底死一个，迄拢是你视网膜、视网膜开始有问题。什么问题？有可能是破去，有可能是玻璃，啊，有可能是移位，移位就是走去啊。嘿，拢足重要。啊，你目睭咩啊讲？目睭上需要，你连医生嘛咧讲啊，叶黄素上好啊，啊，搁啥？花青素上好啊。
0: 哎，花青素。
1: 今仔甲你全部拢宽做伫一罐内底，一缸啉一罐两罐啦。我甲你讲，目睭顾会好，你下交器官嘛甲你感谢。
0: 对，
1: 健康，身体健康。
0: 哦，爱注意哦，欸、这真正足重要的哦，因为这个物件，伊是对咱的根本。甲你过去的，哦，这每一个人一天只要一罐就好，啊，过来就是安那，伊用安尼抽的，佫有一个好处啦，哦，那你吃，你免惊其他，免惊有副作用啦，后、哦、来，啊，我的感觉是因为阮家里有咧啉，哦，你，我咧啉是拢倒出来了吼，佫、哦、透一粒茶啦，哦，透一粒茶，因为这超浓缩的物件，后、哦、来，哦，所以恁这爸母啊，你若真正要过你的灵魂鸡汤，过你的下交啊器官。顾你这五脏六腑的这的物件，哦，人精神要好，哦，腰子要好，腰肠要好，包括你的脾脏拢顾会到的，一定爱食这啦。哦，这古早人我都跟你讲过啊，拄啊嘛跟你讲，食这较早拢原味鸡的，皇帝才有你啉啦，迄拢用泡的，较早拢用泡的啦。哦啊，拜着这个生物科技厉害，哦，才有再来用抽的，咱把好的物件抽出来，无害物件单独甲。哦，咱卖去食只遐无符合咱身体要爱的物件。后来要食，就是爱食健康、骨顺，骨来一点啊啦，无污染的啦。后来，咱以上是咱汤老师今仔甲咱讲的健康常识。

0: 这龙一啦，甲一个查囡仔叫家宏所唱的《永远坐钢船》哦，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你唔来算好还歹哦？
1: 还好啦，未歹啊，
0: 未歹。
1: 对，
0: 真正未歹。
1: 对，
0: 买过拢过来买。
1: 当然啦。
0: 哦，真正拢买过过来买。尤其我有看过来的哦，来起来就是拢肝的问题，引起目睭的蒙的雾的，大家食到拢改善，大家学落的，因为阮这支是用萃取的，唔是用加汁的，你食到的是超浓缩的，哦，所以你看我咧啉吼，其实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哦，我是拢搁透茶啦，哦透茶落啉啦，哦啊啉咧。啊，咱我来讲，其实你若肝会好，人精神就好啦。过来第二点，真正你会加足袂感冒啦，因为你啉落了，你这个黏膜啊会增会较侪啦吼。过来你注意听下，咱这爸母啊，如果你嘴足够破的人，阿芳甲你讲，较骨力食咧。啊，你唔能讲啊，我咧要用泡的，迄差足侪啦。啊，过来。你即马若买这个物件吼，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你即马若买枸杞啊，买枸杞，你一定爱问看伊对对来，你一定爱问伊对对来。即马世界上界济就是拢零下，中国大陆零下的，但是零下呀，咱台湾敢那进无啥个入来，要找进个入来无几组啦，是安那袂当入来。农药残留伤过重，重金属伤过重。即卖你入来拢是中国青海迄个做银川遐，伊这一片土，即卖刷过来这边，你种这边啊，算新地，农药肥也下无遐济，所以盐拢盐会贵，哦，拢盐会贵。咱用泡的，含用这是无同哦。足侪人拢认为讲啊，毋是同款。来，我即卖讲高丽参。咱去中药房叫人切一片一片，你含迄条高丽参，迄就惊人食哦，迄叫做药啊，迄叫做药啊，迄食到火气会大。咱这个枸杞嘛同款咯，吼，拢有分哦嘿，所以咱是用单果，吼啊单果呐，入来几粒入来滴，我若加汁加钙，怎啊互你食？我来讲，迄作用，迄等于你食水果丸食尔，迄无作用。因为伊无摕到咱要爱的物件，我这是用抽的，哦，抽伊内底啥多糖体、果脂多糖，哦，真正做好的物件。来，啊，今仔日啦，你注意听好嘿，一盒内底有十罐，一罐是二十毛，哦，二十毛，啊，一盒1380，一边三盒卖偌济，4140块。阿芳啊，甲恁争取加三盒，优惠3500块，佮甲汤老师硬凹两盒来送互你。
1: 哎，多五盒，对，
0: 五盒嘛，五盒拄好50罐，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好、啊、来，今仔日啦，恁啊靠通知的物件，我相信恁拢捌买过。有迄、那个内底完全无油的大包，叫做。晚安外线能量贴布，哦，这真正有够赞的。你买小组的，我送你一盒，哦，送你一盒来。啊，你也讲啊，我要买大组的咧，我无骗你啊。拄啊，咱新德，吼、哦，新德一个杨大哥这边就买两大组啊。我啊，你是安那买啊济？伊讲你甲看，你今年3月推出，甲今嘛才阁推出啦，买哪有够人吃？对不对？所以这边买两大组，啊，我甲讲你买两大组嘛，差不多啦。因为阮过后边推出，可能爱6-7个月啦，上紧爱7个月才有这个物件啦。好、哦，来大组的5盒3500嘛，10盒是咪多啊7000？阮当来阁加送两盒互你，送两盒互你，多啊好
1: 12盒，
0: 12盒优惠你7000块，送你两盒的。一、那个能量贴布，来啊！你注意听嘿，因为我这款的拢医疗级的迄个保护条嘞，所以你等于你拍开了后，你用开了后，内底有4罐，吼、哦，有4罐，你若无要甲摕起来，无要倒出来啦，吼、哦，你就用4罐类似，啊，我是拢 规个拍开，下面的瓜甲摕起来有无哈？啊，全倒咧杯啊内底，
1: 再
0: 个冲茶，
1: 冲茶，
0: 冲茶哈，冲一两百 CC 安尼来啉，哦，安尼来啉，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恁阿妹电话举起来，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真正阿宏甲你讲，你爱食，一工甲啉一罐茶，一工甲啉一罐茶。这个枸杞啊，是规粒拢会使用。枸杞自古早以来就是用，你做啥？你用肝明目，吼、哦，顾咱的肝，吼、哦，你的肝若好，你的目睭就对你好，目睭就会金。后、哦、来，过来一项足重要的，叫做啥？现代研究指出啦。这个枸杞内底有一项成分叫做甜菜碱啦，吼甜菜碱啦，伊会当抑制脂肪哦，抑制脂肪，伫咱的肝脏内底一粒堆积就对，吼、哦、帮助你改善啥脂肪肝，吼、哦、改善脂肪肝，吼、哦、啊你我来讲，伊这啊，伊这你唔能看这二十 CC 哦，这二十 CC 只要十斤正萃取会起来。哦，这样水煮会出来。来，啊，所以咱若买电话压起来，金额卡，今仔足优惠的。安那讲足优惠，你三盒都要4000外，我改优惠3500。佮个你替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吼、哦，佮个咱汤老师争取两盒来送互你。小组就5盒吧。吼、哦，一工只要一罐，吼、哦，一工只要一罐就有够啊。好、哦、来，啊，等于你甲啉看卖啊咧，吼、哦。过肝养心，佮减会安怎？佮会当预防你脂肪肝。你目睭定定啦，目睭晒过黏黏的，你甲食看麦啊！你甲食看麦
1: 啊！
0: 花蠓啊，种的人甲食看麦咧，保证袂让你饿落去啦。因为这自古早就流传的物件，毋是即摆才有诶。你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今仔日吼，你摕有着，豆豆啊，你豆豆甲体验看麦啊咧。食了袂歹，等7个月后，咱也阁进，吼、哦，阁进入来台湾，进入来了，咱会阁追逐，再过来推出7个月后来。细组诶，就是买3盒，送2盒，拄好5盒，5盒优惠你3500块，吼、哦，3500块，阁送你一盒能量贴布。大组诶，就是10盒。10盒7000的，阮当的阁加送2盒玻璃，安尼拄好几盒，
1: 拄好12盒，
0: 12盒嘛，12盒，因为你7000块送2盒的能量贴布，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哦啊、这等于我跟你讲吼，我跟你加像阿王安尼啉是上好的啦。卖，我是拢偷开吼，啊你嘛当甲偷开，啊摕块杯啊吼，吼啊甲偷冷茶，
1: 改稀释，
0: 甲稀释来啉，吼、哦、你来甲啉看卖啊咧，真正互你做有感觉，尤其是肝这方面，吼、哦、肝这方面真正做有感觉。过来，你若较过来啉咧吼，为人做到嘴破的，做到嘴破的人，你甲食看卖啊咧，吼、哦、迄、那个多糖体，你的黏膜啦补充会起来。你的毛病减少，吼、哦，过来一项就是顾啥，顾咱这个目睭的黄斑部，吼、哦，黄斑部是即卖人受损上严重的一个目睭病。有人讲啊是安那安呢？逐工你看3C嘛，对不？逐工你看迄平板嘛，即卖你背咧背手机啊，唔是少年啊呢，拢老的呢，
1: 拢老的背侪。
0: 哦，即老的应用
1: 背背背，但是老的背较侪个背时间。
0: 啊，即卖电视有咧做诶节目，伊唔爱看，伊认为讲迄大台歹看，拢举迄个手机啊，戴眼镜，睁到目睭现睁，用要演两年，
1: 用要无看啊。
0: 伊嘛啊，搁咧镜，
1: 没有。镜诶时阵，你嘛爱顾啦。
0: 对，即组是算对肝顾起来，哦，对肝顾起来，哦，啊，即等于肝心拢顾会着，来目睭嘛顾会着。规身躯你甲食落，伊这内底啊成分足足的足，因为阮这用 T V， 哦，唔是像人你加食无你食， 迄加节目你食诶吼，迄等于你食果食命。后来，所以咱只爸母也买电话机来囝仔考吼。我甲你讲，即边推出，后边真正爱七个月后，有无也毋知哦。因为即卖要进，我所在要进入来，伫咱诶海关，吼，伫咱台湾诶海关要检查会通过足少哦。哦，所以你即摆入来伫咱台湾内底，你卖估计只有拢合，拢是有严格，即个无重金属，无啥物，无即个做农药残留才有入来哦，才会当入来哦。你即摆若大部分入来咧，甲咱台湾海关大部分拢拍倒转去较侪钱啦，农药残留，咱台湾是无咧拍倒转去啦，拢直接就扔掉啊啦。
1: 扔掉
0: 啊，对啊。哦，都假个啦，哦，无好倒转去啦。哦，所以你要接到的，这是足安全的。来，啊买电话金额卡，小组的买三盒送两盒，收到五盒优惠你3500块，佮送你一盒能量贴布。大组的10盒7000，佮加送两盒，收到拄啊12盒的这个花园堂的高级精啊，12盒优惠你7000块，内底佮有两盒的贴布送你。来，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啊那不要紧啊，因为我先跟你讲的吼，因为电话真正足济啦，啊，要有够通啊，互恁无我唔知影啦吼，啊，你若不要紧卡，啊，等于一工甲饮一罐，啊，茶甲头薄薄啊，对饮足赞的啦，真正足赞的啦。
1: 你喝啉，喝啉以外，搁上面搁甲你顾这两类。
0: 对啦。
1: 吼、哦，因两啊，伊这顾两类以外，还搁甲你顾啥？搁这算
0: 诶。拄仔讲含油脂都顾会着啦，嘿啦，你含油脂都拢顾会着啦，吼。
1: 啊，油脂也好，你两类就好啊，哈。
0: 啊，袂紧啦，吼、哦，我来讲，因为即卖来这个物件，伫咱台湾可能慢慢会愈来愈少啦。安怎讲呢？因为即卖，因为大陆迄边正常大诶，迄个零下遐，即卖咱台湾拢无咧进啊，大部分拢无咧进啊，因为污染足重诶啦。即卖拢对即边银川即边进，但是银川量足少，哦，银川量足少，啊，咱诶海关啊，对即、這个进即个物件之外吼，检验。
1: 严格，
0: 因为知影污染足重诶，哦，所以你等于你爱较过来食，卖去买来泡啊，唔免阁用泡诶啊啦。你要泡到当时才食迄个量，即食一罐卡，你食十斤你买来买电话金额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龙千里唱的《风中的玫瑰》。

0: 来，林清玉所唱的《风中的玫瑰》，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09。
1: 0800-318-009。
0: 来，卖电话紧甲卡啦，吼，因为我会讲剩无几组啦，啊，这边完了，真正爱等
1: 都
0: 七
1: 爱
0: 个
1: 等
0: 月以
1: 足久
0: 上，爱等足
1: 啊，
0: 久的，我无骗
1: 对。
0: 你。好来，啊，这个估计啊，除了大家拢知，估计一般咱的脑海中啊，你所浮现的个啊，估计都过目睭，其实估计啊，伫即卖现代中医学理论内底，已经拢去检验出来啊，吼，伊会当补肝肾，吼，补肝肾，吼，过来第二项，当然面目过肝，目睭买好，肝一定爱先好嘛。哦，肝一定爱好，过来补血安神。哦，补血安神，估计你若补充了有够吼，你中医因你讲的讲有补血安神的功效，会当舒缓着因为你血虚哦引起的失眠、睡眠梦的问题吼，一感觉啉一罐就达到这个迄款的啦吼，过来抗氧化哦，枸杞抗氧化这是世界有名的啦吼，来过来就是补咱的血。哦，咱的血气，咱的血内底气吼，补血气的作用，对着咱这个血呐较歹的人引起的打扫啦，扫到会迄个会扫到会迄烂的，你甲看会咖啡出来这样，你枸杞绝对爱食，哦，枸杞绝对爱食，因为枸杞内底伊的贝卡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甲枸杞的多糖体。以及着18种的氨基酸，包含着啥？甜菜、甜菜咸啦，哦，伊也做一种叫做甜菜咸。哦，米芹、丝，逐项拢总有，尤其是糖类含量足悬的。哦，所以啊，枸杞会当帮助咱人好困。你要即，你为人哦，你会即中医写的吼，伊讲你有当时啊，你若歹困的人，你要困进前，甲啉嘛袂歹啦。哦，嘛袂歹。啊，你若暗时，你若讲啊，我人做歹困嘞，我想要较好困嘞，你就暗时吼用半罐，啊，甲倒落杯啊，透甲煲嘞，嘿，来点啊茶落啉，吼，真正加足好诶。来，
1: 给
0: 啊，
1: 帮
0: 所
1: 助
0: 以，
1: 你较好困
0: 对，来啊，咱若买电话寄起来，紧甲敲嘿，电话寄起来，紧甲敲，因为我存无偌济啦，吼，啊，即摆你若后边要爱，吼，你注意听好嘿，真正爱7个月以上。哦，7个月以上，来，所以你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赞的物件，来啊，因为剩无偌济啦吼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哦，《春花望露》老歌，好、哦、来。

0: 来，春花网络啊，有需要服务，袂要紧。吼、哦，我甲你讲吼、哦，你今仔退掉，你转去，你若讲啊，我要保养的啊。吼、哦，像拄啊一个人阿姐，你讲我80外，我目睭算较早戴参针，我目睭算袂歹，但是最近啊，有感觉迄较早迄蒙蒙啊。但是人已经吃咱这支产品已经吃两届啊。伊讲真正感觉袂歹啦。吼、哦、啊，伊我甲问讲伊安怎食，伊讲吼，伊足欠的，伊一罐吼、哦嗯、做两届。
1: 做两届。
0: 啊，伊就亲像我咧讲啊，一边倒半罐咯，啊，透茶啦啦啉落。吼、哦，伊拢下早时透早爬起来，空腹就啉啊，透茶落啉。吼、哦、啊，透起来补补啊。伊讲其实透安尼嘛袂讲安怎，袂讲安怎无补啦，但是至少有迄个感觉啦。吼、哦，有迄个感觉，因囝做爱啉烧酒，肝包油，肝包油，伊顶回买遐，互因囝摕去食，嘛食袂少罐哩哦。伊讲去检查有降落来，迄、那个伽马二体，我讲哦，你若肝包油的人，你其实伊验唔是叫做肝包油啊，伊叫做伽马二体啦，哦，伽马二体。伊会甲你讲，你去看肝吼，有三种 ROP、GDP， 佮一个伽马 GT。吼，你甲看的时阵啊，你甲问，迄叫做中文叫做啥？酒精性肝炎，酒精性的肝炎。伊会甲你问你啉烧酒无？食槟榔无？有食薰无？你若无的人，就是你脂肪肝，你发炎，你的肝你发炎，所以才有迄个酒精性肝炎。你爱注意啊，迄、那个叫做脂肪肝。哦，啊，迄、那个若伤过悬，我你要退啊，
1: 要
0: 作肥啊，
1: 肝癌就着了你了啦。
0: 我来讲，其实啦，
1: 着了，找到你啊。
0: 其实脂肪肝无好预防啦，啊嘛无好顾啦。
1: 对，
0: 你迄个肝啦，一旦包油啊，要把迄个油提掉是足困难的困难啦。我来讲，
1: 阿峰讲，对，切来切啊，足
0: 心的。伊唔是你表皮呢？咱大家拢想啊，脂肪肝唔是迄个油怎啊掉咧？因为咱的肝顶管呢，歹势哈，迄是怎啊卷落哈，卷落啊，怎啊甲你夹掉，怎啊卷入去，怎啊夹掉，足歹体。阿峰头也嘛咸咸嘞，迄阵我唔捌目屎，我嘛咸咸，是讲也无啥要紧啊，甲肝包鱼啊，那有算啥？到尾才知严重性。我医生
1: 在讲，甲你
0: 我才运动啦，靠食只健保养品啦。食到即马去检查，才有通啊今仔日的成果呢。所以咱只爸母啊，袂爱紧哦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峰、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家的来了。收听遇到望你看成哈望囡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1: 拜拜。

0: 高炸赞，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所有朋友大家上线，大家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啊，点歌这礼拜也要点的，今仔拜三了吼，拢总会当敲电话哦，点播到你该听的歌曲。早昏安尼真闹热吼，啊歌吼，点个提早咱就无多去接受点歌，我就讲过吼。那点歌吼，咱都已经吼东港无啊多播情人节啊，我哋讲安尼歹势吼，明仔载再个点，啊昨昏要来点歌，啊点无着，今仔日会当来点吼，欢迎恁，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好。
1: 收到啊，我三。
0: 哦，收到了哟。
1: 哟，高炸。
0: 啊，好停未？
1: 不停啊。
0: 停了吼。
1: 要涨了。
0: 要啦，哎，停了啦。
1: 要啊。
0: 唔好再落了啦。
1: 今天还有咧无落啊？
0: 阮家哦，还佫小看蒙蒙啊雨呢。
1: 要。
0: 啊落。落几工都无大着影啦。
1: 要。
0: 嘿呀。
1: 是啊。
0: 哎呐，谢谢啦嘿。
1: 哦。
0: 哦，谢谢。
1: 谢谢。
0: 好来，感谢吼，多谢吼。凡夫子们就是身体家己的家己顾吼，拢总会记吼。咱昨昏在咧讲啊，这个吼买一个牛奶粉，咱时岁安尼吼，当家咧派家咧吼，啊在时代长辈讲啊都无爱甲囡仔咧吼，乌乌亮啦吼，啊无实在是讲吼，开开咱家己的吼，啊囡仔时岁安尼动安尼骂吼，实在是拢甲咱在时代的尊严甲自尊在企安倒去吼，唔忙身体健康。啊，要甲咱营养补充好够，这干无足好，嘛是希望讲食老会当吼，身体养养健健吼，卖吼啊，甲咱拖累着囡仔时岁，囡仔干无我都去体会甲了解吼。所以我定定拢讲过吼，啊，咱家己吼会当做主吼，啊，连要买一下牛奶粉顾身体，你甲看卖，都安拢装安尼条咧吼，看囡仔面色实在是真的是也是。真正真生气吼，谢谢，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谢谢。咱隆重会记吼，这个世间上无什么好歹，无什么对甲唔对吼，只是大家我拢讲过，徛的角度看的吼，也无同款吼。咱会记吼，和咱家己来做家己吼，阿妈会记讲吼，阿会记吼，尊重别人，人伊要做伊安怎，随在伊吼。咱拢总会记吼，生活无一种啊杂种的，无一种十全十美的吼。人生当中难免多多少少有一部分啊小部分的遗憾，这拢总袂要紧。换一个角度来看代志吼，咱拢总吼啊，甲拢所有代志拢总唔免去唱反调吼。啊，咱会当讲啊，家己会当反省咱家己，但家己嘛会当提醒咱家己吼啊，和咱逐工日子过要充实。个悠哉，这才是上界要紧，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个人家己的身体，你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吼。要来开讲，要来洽谈，要来报道，拢总欢迎大家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拄只新北市八里区吼，这无问题吼，啊，这个老千坑吼，这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去吼。这阮林先生吼，即马都要讲找无路的机会真少，因为车拢总有导航了吼，所以对咱跩送货来讲吼，也较无遐伤脑筋了吼。较早啦，想着较早吼，要去一个市场所在吼，沿路问吼，啊问来安尼问东，问安尼千百万个拢总问甲找无位吼，真多吼。谢谢， 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恁，邀请恁吼，啊，都起来上山者，开讲者，洽谈者，通通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啊，爱听歌。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都恁都愿意安尼电话卡起来吼。咱家己该听歌曲，两早点啊，我那两早找到，啊，就两早做安排吼，啊，就做恁拢总会记。点歌按两点一直开放到三点半吼，按两点一直开放到三点半。反正都有在收听，啊，恁有卡电话，恁才知讲啊，原来都有在收听吼。啊，像拄只八里，像拄只屏东坎顶曾太太，隆重谢谢吼。现场电话大家隆重卡好通，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节目咧进行，都大家嘛同款，拢总机会平等。啊，无咱啊，这个吼、哦、服务咧做咧卡电话起来，包括要点播家己喜欢听的歌曲，拢总 OK 吼、哦。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吼、哦，所有人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老福所唱的这个吼、哦，老皮阮的烧饼歌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谢谢，感谢多谢哈、哦。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哈、哦，康健益补空间益补永生五灵粉哈、哦，这当中咱的在四大长辈哈、哦，这也不是油啊，这就是啥？咱三顿食是真多，咱在营养哈、哦、啊补充无够哈、哦，弥补无够哈，在这罐五灵粉内底当中有，除了五灵粉以外，还有咱这个。啊，综合的维他命、维生素，咱人体必须要氨基酸，包括矿物质、微量元素、膳食纤维，够咱这蛋白质吼。咱即马较有岁吼，年纪较侪了吼，有当时啊，三顿会食着较简单吼，营养无一定啊。

0: 千一千两百块，啊，你也当买两罐两千二，对，啊，就是一罐存千一，啊，你乃当买五罐四千五，一罐存九百，吼，啊，你该咱买几箱的，一箱的就是一万空五百，迄买几箱的真正有多吼，大家当中吼，啊，老朋友就知影，过来一年吼，一罐啊千二，一箱要买得一万四千四百块。即马买只一万空五百吼，来去差差啊三千九百块吼，来去差差三千九百块。时代长辈会记吼，咱拢总特别清楚，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要做早顿半晡时，也要做点心，晚上还有泡一杯啊小小的吼，啊牛奶来啉，啊会当吼，和咱暗时的困眠会当更加改善吼。咱隆重的记吼，空间一部用心牛奶粉，不是新广告，就是因为吼，大家困点较有路，啊无啊多原物料拢起价，我咧讲过，这本来就足卖的了吼，啊即摆全部327箱。全部人总甲公司吼，安尼争取着无优待咱听众朋友，啊恁听着就是紧把握机会吼，食过真多，去这个大卖场买哦，迄牛奶粉看到五花十色，有真多吼，啊咱足侪听众朋友，哎呦，我食偌侪摆拢食袂下呢，食你个食个只会安尼素食叮当吼，恁有食过，嘛爱记欢迎恁，大家来甲咱做见证吼，甲恁食过过程讲予大家听，甲咱个牛奶粉，甲咱。较早食过吼，批评拢总讲出来，大家了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同学、老朋友，拢总会记吼。啊，咱这个打南部，唔知各人恁各所在大所在有 OK 啊无吼？咱拢总会记哈。落雨就要细里注意吼。啊，当然有真多淹水的吼，嘛是拢总啊，慢慢就是吼，好天来慢慢啊整顿，慢慢啊整理吼。啊，无法度急在一时吼、哦，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来上线，要来开讲，要来洽谈，拢总卡电话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在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哦、清楚。隆重的接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一步，空间一步，养生牛奶粉吼，你会记吼，都甲咱平常时三顿食是欠缺的跩，啊，营养隆重甲补给无够吼，空间一步，养生牛奶粉，欢呼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靠通的，谢谢感谢，来这里好。
1: 喂，你好，你好，我三你好。
0: 啊，你好。
1: 哎、欸，我能够收到啊。
0: 好、哦，我收到了哈、哦，好好好。
1: 你大帅哥呢？
0: 啊，谢谢谢谢谢谢。
1: 等等青春啊，你。
0: 哦，哎，有开电话吼，你啊，你有看到吼？
1: 有啊，我看到你个烟斗的相片。
0: 哦吼，烟斗唔敢讲啦，咱都实实啦，实实啦，来啦。
1: 无啦，那安尼，那人生做安尼就算好帅了。啊、你有那正大汉的款咯？
0: 真
1: 大
0: 真大，184公分呢
1: 嘿。哦，遐尼热哦。
0: 嘿嘿嘿嘿。
1: 啊，热都赢人啊啦。
0: 啊，无啦，无嘿啊，嘛是爱人爱实在啦，嘿啦。
1: 嘿啦，啊，你讲话都安尼足实的。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你个好心嘛，看起来足高义的。
0: 哦，嘿啦，爱高义，看你较古长啦，嘿啊。
1: 当然咯，
0: 是啊，
1: 这个是安尼，我唔对。
0: 对啦，对啦。
1: 好，卖得说，我来点一条歌一个。
0: 我请讲。
1: 的游戏物。
0: 好，来车嘿，好。
1: 谢谢啊、哦，
0: 谢谢，好好好。
1: 一路长虹，拜拜。
0: 谢谢，好好。

多谢哈、哦，来，请我咧上线哈、哦，啊，恁都即马电话，那讲啊，都有买产品，即马电话记起来，啊，足惊讲记袂起来，你才甲我讲哈、哦，啊，咱会甲你寄这个哈、哦，啊，咱的这个口音的电话哈、哦，做成一张水水的名片哈、哦，啊，有啦，顶关注啊，我那有五三的相片哈、哦，迄五三无唔对哈、哦，谢谢，隆重的记哈。现场电话做恁八公五三，安尼听声听则久，来看五三星座是圆啊扁吼。谢谢哦嘿，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谢谢。人吼、哦，话咧做人真重要，要安怎做人，啊要做一个什么款的人，咱家己爱有家己的这吼、哦，啊原则甲标准，以及咱为人处事的这底线吼。面对着咱五花十色、形形色色的人吼，咱爱学呀，用无同款的方式、甲无同款的态度去面对吼，啊，才会当吼，啊，会当更加好诶吼，啊，伫咱啊，甲人甲人相处之间，会当好斗阵吼，这真正真重要吼。这个世间上总是啊，嘛有人介意你吼，啊，有人讨厌你吼。啊，有人甚至看咱无吼，讲咱的尻川老话，甚至吼讲话带吼啊侮辱吼，啊咱拢总会记。面对这种的，咱都吼啊，我心做咱走掉吼，嘛无必要去介安尼吼，钱甲暗滚滚大大条吼，咱拢总会记吼。每一个人都有家一个人的想法甲看法，啊，都气场无同，磁场无同，咱都我心做咱走同款啊。听电台嘛，同款听来节目听一下，诶，老一条听袂下，准的都按边下去了吼。啊，咱凡事我都讲过，别人甲咱指正，甲咱吼讲咱的欠点，迄拢总袂要紧。咱家己会当去思考判断讲，诶，人咧甲咱讲的是正的，也是讲啊想法看法无同款，拢总袂要紧。啊，接受别人甲咱批评吼，咱卖生气吼，啊，咱才会当精进吼。啊，改进了家己吼，拢总看袂到跩缺点吼。自然吼，咱才会进步吼。拢总谢谢，感谢开放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加问哦清楚。0800-88-9953，啊要听歌，像咱这吼，啊吴大姐安尼吼，电话卡起来交代就可以吼。啊，我车条拢真紧甲恁做安排。你无看安五三咧讲话，哪讲话在哪扯瓜呢吼？啊，所有时代长辈吼，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卡电话。这个陕西中华陕西吴大姐点播，落后时务，做伙欣赏收听，我是五三。

0: 谢谢谢谢，感谢。高雄三民区吼，这拢总今仔日行吼，暗明仔再收到，这无问题哦。嘿，谢谢。空间日报永生五零粉，一罐一罐九百公克金半重的吼，谢谢。喂，你好来这。
1: 嗯，三你好。
0: 哎，你好。卡细你爱啉茶。
1: 就是我三公会考啥？
0: 嗯，卡细你卡细你的嘿。
1: 我起来要点歌。
0: 哦，也不这礼拜也不点的吼。
1: 我拜六点的。
0: 哦，好，欢迎你。
1: 嘿嘿，三中黄大姐。
0: 什么会？
1: 伊大哥，三重黄大姐。
0: 无啦，我是讲要听点什么歌啦。
1: 司机大哥。
0: 哦，好，来车好，谢谢，好。
1: 谢谢，谢
0: 谢。谢谢，好来。哦，这礼拜也不点进来点吼。OK 啦，嘿，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 0800-88-9953就安尼像安尼简单电话卡起来吼，交代者就 OK 了吼。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这个度假，咱超顿吼，啊，这个简妈妈吼，伊讲，哎呦，我三日度假，讲你怎讲的吼？隆重拄啊，讲到我的心肝影去吼。买物件就安尼，嗯嗯，也也袂时间来做贼啦嘞吼。啊，最主要都无爱希望啊，囡仔是谁安尼吼？啊，安尼大细声吼，啊，咱嘛想讲吼，啊，都有当时啊。唔是食得歹啊，都有当时啊吼，营养补给不够吼，不足啊。咱希望讲啊，身体家己顾好啊，买一牛奶粉安尼来吼，啊嘛对这吼药房安尼排泄吼，拢总安尼吼，讲安大细声吼，讲囡仔啦吼，我讲袂要紧吼，你著甲讲啊，我要顾身体啊，无我食老也袂惊袂走，恁讲有人要安尼吼，啊甜的，我家己知影家己顾好，干无足重要吼，所以这个还是真的很重要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起，要甲咱助眠，要甲咱欢呼的。空间一部养生五零粉，康健一补养生奶粉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就是问好清楚吼。要助眠的紧把握机会吼。五零吼这吼啊800块买一个适合咱啊，和咱啊这个营养补充有够，才袂搞懈怠，才袂搞毛病吼。空间一步用心五零粉，康健一步用心五零粉吼，空间一步用心五零粉，这一罐吼900公克吼，你都适合掺咱所有物件拢会使，甚至吼滚者吼稀饭、滚者安梅啊，甲看两汤匙啊咯，拌拌的落去，你看卖，哎呦，真正吼开鼻解话胃口的吼，食加食的都上重要，佮营养补给不够吼。嘿吼，惊讲啊！我食有你唔知下袂吼，来电锅饭煮熟吼，安尼小小的饭吼起来，你甲砍两汤匙啊，落拌拌咧，我呢也好食咧吼。咱咧康健一补，空间一补，养生五零粉，你要煮物呢，恁会记得紧把握吼。买一罐偌济，买一罐就是吼，过来1200块，即卖2罐2400，但是2罐同款，咱照2200块吼。啊，你若过来当然是按2400。啊！你都唔捌食过，讲啊，我买两罐食看卖，一罐咱无造假，因为无够运费吼。啊！你买两罐吼，即卖2200，你甲咱买5罐就是4500，一罐等于存900块呢，一罐等于存900块吼。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五三推荐介绍，空间一部，康健一部，养生五零粉吼。啊，要甲五三高官支持，当然，你就按家开始，你甲买汤家，互你俄罗斯得志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隆重欢迎恁， 然后你收听隆重邀请您齁，谢谢。来，这个沙丁堡齁，黄大姐点播司机大哥，所有咱全国乡亲的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

好来，谢谢哈、哦。诶，拢总吼，祝文都因为谢谢啦，恁大家体谅吼、哦。啊，咱都拢总吼，啊，大家上山吼，啊那都上会场啊，早昏吼，啊嘛是安尼训练的吼。啊，阮老师讲，哎呦，好无啊，带来上山的啦吼。啊无吼、哦，这牛粮遮多，就积积归堆吼，这个也不行吼、哦。来，拢总欢迎恁大家来上山，邀请恁大家来卡电话吼、哦，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拢装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伫咧收听，拢装欢迎恁；只要你有伫咧收听，拢装邀请恁；只要你伫收听，做恁像安尼卡电话起来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电话问我清楚吼、哦，产品食法用法嘛，拢总会当啊，这个无了解，打电话起来做询问吼、哦。我好做五三，啊，都咱包括真侪时代长辈吼，啊，有当时啊吼，啊，身体状况家己吼，每一个人无同款吼，啊，咱都甲身体顾好吼、哦。爬高山吼、哦，啊，这个啊，张刘淑妈妈吼，要听黄昏桥吼、哦，这无问题嘿。那这个空间的保养性五零分，诶，记得讲要和咱优待，已经开始咧倒数了，接近尾声。有听侪听这边，哇，遮侪我打打来，唔好个打打来了吼。诶、欸，有买要个追加嘛，得紧的吼。一箱吼、哦，十二罐无唔对，这一罐拢总斤半重，拢总会给恁寄到厝去，送到位去吼、哦。啊，北部遮吼，包括伫家人吼。啊，即阮林先生吼，拢会专人专车甲你送到位，包括伫咱桃园地区、新北市、台北市拢总共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是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吼。要爱空间一波用心五零分的，您做您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一步空间一波用心五零分吼，阿杜家谢谢吼，咱的简妈妈吼，啊，要爱咱的神气丸，诶，最近大家都甲咱欧罗讲，这神气丸有影好用吼。那呢，放尿、搞尿，暗时接接放，放袂清气吼。啊，尿放完，可能起来又搁闪两滴啊，又搁闪两滴啊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吼。那呢，这个神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五三神气丸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黄昏桥。

0: 这是宜兰总为中央路吼，这拢总无问题，这叫头城红星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啊，伫头份吼，这拢总头份遮无啦，头份我拢叫迄个德南的光复邮局去甲恁送吼，包括伫咱头份德南造桥后人，这拢总直接拢总叫啊光复邮局的送，这无问题吼。恁都只要甲名、住址讲互清楚吼。咱拢总会给您送到位，寄到位去吼。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是2:42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你会记哈？点歌拢3:30以前吼，今日我张开踊跃。啊，昨点无到，你紧来紧来点吼，啊，我紧找着，紧甲恁做安排。啊，昨你要点有当时啊吼，因为点袂落去歹势啦吼，拢总甲恁回信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这个牛奶粉就是咱做早顿。包括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啊要做宵夜，咱三顿食是营养补给不足的吼。伫这罐内底拢总家己吼补甲拢总有够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这一罐900公克，一罐900公克吼，等于近半担吼。啊，恁会记得讲吼，最后一摆吼，啊过来吼，爱互阮调整介绍了吼，啊无调整介绍嘛无在条卖了吼，因为原物料拢起价吼，啊恁有听到吼，啊都无咱优惠的，恁就是紧卡电话，一罐。清理吼，一罐清理，买两罐吼，啊，就是2400，即马买两罐2000，啊，你若甲咱买五罐，本来就要6000块，买五罐6000块，即马五罐就是4500，安尼一罐等于存吼，啊，900块呢，买几箱的吼，一箱就是吼，啊，14400，即马主文买一箱吼，拢总10500，但是优待已经得要截止了吼。优待已经得要截止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住倒位，紧把握机会吼。你要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掺薏仁粉，拢总会使吼。恁就是吩咐交代嘿，来坐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新北市罗社区，
0: 哎，
1: 我姓罗，
0: 罗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刚刚讲些秋风雅物，
0: 好哦，无问题哦，
1: 好，谢谢哈、哦，
0: 拢有咧听啦吼，
1: 有
0: 哦，
1: 拢有逐个听，
0: 安尼哟，那有啥物欠点爱讲呢？
1: 好，你老手啊！
0: 哦，无啦，老手嘛是，有当时啊，嘛是有欠点，唔知影，嘿啊。
1: 唔多在计较吼。
0: 哦，无遐，有唔对则，唔对则甲我讲啦嘿。
1: 好啦，好，
0: 谢，好。好来，拢总会记秋风也有吼。啊，看恁要听什么歌，就唱安尼吼，真单纯。你看，这内行的土城区吼，啊，咱这罗先生吼，拢总 OK 吼。恁都有交代，就照恁的啊时间吼，啊有点的吼，咱拢总伫时间内拢会甲恁做安排吼，大多位拢同款，不用客气吼，谢谢。这个料甲白甲上甲料破皮料，正刚阁想要阁料吼，真侪咱的时代中辈食咱的新二代用干只乌肉公，确实只好用着吼，嘿吼安尼料正久白正久，看正侪皮肤科医生看无效。其实拢总有当时吼，按家己自身的身体调理起吼，啊，包括暗时倒伫眠床吼， 变过来翻过去，目睭金金人相中，啊吼，长期干啥无瓦靠安眠药，定情节煞困袂去吼，咱都甲肝胆机能顾好，啊，自然吼，啊，身体啊，咱正常吼，好你吼，啊，你是吼精神有，啊，袂安尼蛇形度孤下气吼，啊，暗时过吼，啊，袂安尼吼失眠困袂去吼，包括着真侪好朋友吼，暗时电风若吹，被啊架者烧。啊，就身躯尿白浆，焦尿焦白焦浆的，这拢总会记吼。嘴大、嘴阔、嘴臭，火气大，拢总会记啊。五三推荐介绍，新二代用肝丸吼，每当食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吼。欢呼做恁卡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来这个新北市土城区吼，咱的这个大哥给咱点播秋风夜雾，做伙欣赏收听。

0: 对，来，你决定讲出来，2928。哦，对没？你那也无显示啊？
1: 无啦，我你落手机啊，拢有时啊，无咧接你啊，伫厝内看，我看喏，伫厝我就接你。
0: 哦，来2928啊，这。
1: 2928853。
0: 哦，啊，什么大名？哦，陈大姐哈。哦，安尼乐观啦吼。
1: 当时要载啦。
0: 今天也无去，就明仔载嘿。
1: 哦，无啦，我惊落雨吼。
0: 哎，马紧要去，甲你敲电话哦嘿。
1: 今天若无来，就明仔载哦。
0: 你搁讲电话，你搁讲一摆2928。
1: 2928853。
0: 啊，好好好好好。
1: 啊，你管我就爱到处等你，你无我也无伫咧。
0: 好，我叫伊今天甲你送啦嘿。
1: 好啦，好。
0: 好，安尼乐观5000嘿。
1: 好。
0: 好，谢谢好。好来，拢总会记吼。六罐就是5000，六罐半箱啦吼。啊，你若买规箱的，当然更加俗吼。就是吼，一箱12罐，一箱10500，安尼一罐才剩800几块呢吼。拢总会记得讲吼，卡电话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卡通你爱甲收音机禁掉，唔则知讲按53。原来有咧甲咱接电话吼，有啦。恁若卡电话53拢会接，恁若卡电话53拢会接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咱的电话记起来，啊，较实咧较歹势就是干呐。我家己一个咧接电话呢吼，啊，若有甲恁吼接无到的吼。啊！你再过加卡一摆啊！吼！啊！你若有卡电话起来卡通了吼，你爱先甲收音机禁啊无声啊！无，但是啊，我甲你接起来，你敢那伫咧听收音机吼？啊，无听我已经甲你接电话起来，咱的声音吼啊，上到你了差8秒哩吼，差8秒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53吼，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这一罐拢总近半担吼。你要做早顿，啊半晡时啊做点心，像暗时啊吼，哎呦熊熊啊咧困吼，腹肚枵枵起来，冲一杯来啉吼，安尼吼，好咱吼五脏就好安尼吼。加我安尼吼，烧脑咧吼，困眠嘛加正困会落去吼。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吼。点歌后手也过半点钟久嘿。我都讲过，较无人点我拢会甲恁提醒吼。啊，恁要注文，恁要反复产品嘞，紧把握机会嘿。来，这里好。
2: 53，你有老大。啊，我真久毋捌甲我杨七哥，七哥杨太太。
0: 哎，杨太太你好。
2: 啊，你好，你好，老
0: 公。哎，
2: 大好子。啊，我中到过啦，免息字啊。
0: 哈？
2: 免息字，免息字啊。
0: 哦，免息字好，我坐嘿。
2: 啊，我七哥啦吼。
0: 好，谢谢。喂，你好，来坐。
3: 喂。
0: 哎，你好，老早。
3: 哎，老早。
0: 哎。
3: 谢谢。我要点迄款那个。
0: 你收音机毋得爱禁掉。
3: 哦好。
0: 唔只袂叽叽叫，哎呦！你看呢，金条只袂响声，
3: 金袂掉。
0: 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4: 嘿，我想要甲你点一条歌。喂。
0: 你好。
4: 我是讲，把你点一条歌啦。喂。
0: 啊，点歌你敢那讲点歌，无讲歌名不咧？
4: 我国语的《昨夜星辰》。
0: 无啊，你嘛甲我讲你住倒位？
4: 哦，新北市，新北市啊。
0: 新北市足大。
4: 啊，新北市啊，集贤路的。
0: 啊。
4: 集贤路。
0: 新北市什么区？
4: 集贤路啦，
0: 无啦，多一区的新北市才看到。
4: 啊，新北市的新北市的，
0: 无新北市嘛有三重埔嘛有板桥。
4: 哦，无啦，我是讲，阮集 贤路啦。
0: 无，住什么区啦？集贤路免讲嘛，紧啦！你住，譬如住伫
4: 啊？
0: 喂，你好，来姐。
5: 喂。
0: 哎、欸，你好。
5: 我要点咩？我家孙人的孙进去。
0: 啊，你到位？
5: 我住伫靠湖。
0: 哈？
5: 住伫靠湖。
0: 靠湖是伫倒分林哟。
5: 嘿。
0: 阿爸那给你称呼，
5: 我姓叶。
0: 嘿啦，这是电话礼貌啦。
5: 嘿，
0: 嘿啦，这都是电话礼貌啦吼。啊，大家拢总其实这拢电话礼貌啦吼。谢谢，感谢吼。

0: 谢谢吼，感谢，多谢咱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来上线吼，爱见俩上线，你都点歌嘛好，开讲嘛好，拢好，唔免阁问好啊，唔好，我拢总好，大行拢总好，唔免阁问讲会使啊，袂使，拢总会使，开放恁拢总会当来上线，啊，为就是干呐啊，参详者地讲吼，甲收音机禁起来吼，啊，咱讲完看你要切偌大声，再去切吼。啊，过来，甲咱讲，你都住伫倒位，啊，姓啥都可以吼。啊，你住啥物路，我们来知吼。无讲倒一区的，我嘛唔知影吼。这拢总是一个电话的礼貌了尔吼，真简单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啊，拄只咱鹿港的詹先生吼，爱丽丽骨当牛办的吼，啊，杨大姐吼，要爱免失志吼，啊，佫一位昨夜星辰吼，啊，佫一位吼啊，姜准人的顺正客吼。隆重谢谢嘿，我是五三吼，要予咱优惠的嘛是得进百优待吼，数量咱哪来哪少吼，啊优待结束当然，过来恁要买水罐啊买，就是按两罐，牛奶粉咱得按两罐，咱才有寄回吼，一定爱甲咱好朋友做报告吼，咱的这个产品有要注文，要甲咱交关的恁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的电话拢总会当上线吼，啊点歌拢总免客气，现场的电话是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啊这个注文吼，邮台拢总 OK， 啊你若要爱咱的这个吼电话吼。惊袂记诶，你个后主文产品，你甲我讲，吼啊，我得阁甲你加一下吼，啊，附上咱诶即个名片吼，啊，顶关有咱诶口音诶电话吼，啊，你要卡拜则袂讲哦，我三我咧记名记哩，拢总记袂起来吼，即拢总会甲恁吼，啊，甲恁吼，啊，送一张名片吼，恁啊，顶关有我诶相片，无毋着吼，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哎，较早，我
1: 梁姐，我无认得。
0: 牛奶粉放了两年，
1: 会当放两年
0: 啊？对，嘿。
1: 哦，好，
0: 放了两年吼。
1: 哦，会当放两年。
0: 对，吼。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无清楚，拢总爱问吼。三点家的好朋友，甲恁欢迎哦嘿。欢迎恁的收听吼，啊，恁会记甲咱电话记起来吼，啊，拢总大家会当来上线。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挂心事、笑话、趣味在点点滴滴，恁拢总会记来分享吼。啊，点歌就是到三点半以前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嘿，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2: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我叫盖太保。
0: 嘿，太保。
2: 我姓罗。
0: 罗先生，你好。
2: 我个麻烦你，哎，接就一首歌就好无？哎，
0: 拢好，唔免讲问讲好无，拢好啦，大家拢好。
2: 我哎，接一首咧，车载好处。
0: 我有来车。
2: 车载好处。
0: 哦，我知吼。
2: 哦，谢谢。
0: 好，谢谢吼，唔免讲问好啊，莫拢好。恁要来卡电话，我拢总好吼，所以唔免阁讲会使啊，袂使，拢会使吼。只要伫时间内，我若讲啊，都点歌时间过，我咪甲大家讲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的，要开讲、要洽谈、要破道，紧卡电话吼。啊，无咱优惠的嘛，就爱卡手爱响的，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这个杨大姐、杨太太点播，免失志，嘿，谢谢。

0: 牛奶粉即马最后一届优待过来一箱得14,400，是即马10,500。
1: 啊，我买五罐好了。
0: 五罐就是4,500。
1: 好啦，五罐，我咧讲哦，你这个切沙高的切沙，我才收了。
0: 哦，好好，
1: 好哦，
0: 好。
1: 啊，迄、那个钓线都钓到挂来
0: 嘿。哦，你敢是台东廖大哥吼？
1: 系啦系啦。
0: 好，好，五罐4,500，要听什么歌？过来五罐就是爱6,000，无唔对吼。哇，都安尼唔离无吼。这个桃园罗州区吼，阿王大哥对九月台吼，阿家己太保市吼，咱这罗先生吼，车在何处吼？阁有咱这个鹿港詹先生爱丽立骨吼，阁有杨大姐免息子，报完叶大姐的家尊人的顺境，结果一位咱唔知姓啥，昨夜星辰吼，咱拢总会记的记实。拢上山起来吼，你讲啊要客气要礼貌，唔免讲会使啊袂使，足那么简单的我就讲过游戏规则，收音机禁无无声，咱吼，甲咱讲你住倒位，倒一县市，倒一乡镇姓啥，安就会使吼。我要听什么歌，我三你甲报，当然 OK 吼，这拢总 OK 吼。台东这拢总交代去的叫三台药房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就敢那，我就讲过吼，拄只纵围中央路，纵围啦吼，包括伫罗东区吼，罗东镇吼，包括宜兰区，三星，东山河，这拢总叫头城红兴，包括伫大溪拢总叫红兴药房，会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恁做恁交代，安就可以吼，都恁甲咱的电话记号清楚，拢总会接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是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唔管是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唔管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卡电话问好清楚。我是五三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

好啦，谢谢谢谢，哇，感谢哈、哦。在咱这个太平哈、哦，陈妈妈哈、哦，无问题哈、哦，已经买五罐，我过来你倒好无？会使哈？你后边搁七罐着，七罐你就是搁六千着，你已经买五罐四千五了，搁倒七罐就是哈、哦。啊，六千也对，恁拢总会记得紧把握，要予咱优待，骹手着爱响，速度着爱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咱的空间一部永生五零粉吼。康健益补养生奶粉，真侪好朋友吼、哦。咱三顿即马你甲看，食拢较简单，啊，地疏较有当时吼，啊，营养无平均吼，营养无均衡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诶即个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要互咱主文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罐吼，拢总900公克，一罐拢总900公克吼，要予咱优惠的，恁做恁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

0: 不清楚，拢总做你问问好清楚哈。0800-88-9953，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像都遮台东，这拢总甲恁寄到位。花莲地区嘛，同款甲恁用寄寄到位吼，回购才收钱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时代长辈吼，互咱优待，拢总卡手雄，速度就紧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的，拢总电话卡通。咱所有时代长辈吼，空间一保养生活的份，你亲像真侪讲啊，我都咖啡咧煮吼，咖啡啊咧煮当然会使了吼。你都煮咖啡啊，你都吼啊咖啡冲起来了吼，看两汤匙啊落去，吼气味拢总不一样吼。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吼，谢谢感谢嘿。喂，你好来者。
1: 我讲啊。
0: 我就是啊。
1: 你好，我要跟你换。爱我你敢不敢？
0: 什么歌名啊？
1: 爱我你敢不敢？
0: 想唱诶。
1: 你就是啊。
0: 啊。
1: 你就是。
0: 你是什么人？你也无讲。
1: 我在龙泉人。
0: 你也无讲也无人知，
1: 嘿，
0: 来坐下。
1: 谢谢哦。
0: 好，谢谢好，拢总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嘛甲恁欢迎，拢嘛甲恁邀请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

谢谢谢谢吼，啊较歹势啦吼，有影干人介一个人，伊讲啊你也无爱请一下助理吼，暗时头啊吼，透早大家嘛要去困，少年家即马哪有人无吼？啊咱都吼啊老岁仔讲忙哭，啊甲跩时代长辈，大家拢总来做伴吼。现场有咧收听，拢总免客气吼。啊当然啊咱的产品即大家都娱乐，大家都称赞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那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那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点歌截止了嘿，哦，遮做着吼，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也够侪手嘞吼。这个啊，币中币吼，啊，车在何处？对高月台吼，啊，够有咱行准人的纯正曲，够吼，爱我你敢敢吼，这拢总较等嘞，拢总会做安排吼。啊，无咱优待就是爱进八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五灵粉吼，谢谢玻璃吼，咱的这黄大哥吼，一箱就是12罐，对，咱这拢总规箱12罐，一罐拢总斤半重的，所以不离啊重吼，会甲你送到位去，这无问题吼，回购才收钱，回购才收钱吼，无咱优惠的，拢总斤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吼，无予咱优惠的，恁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罐过来就是千二，无唔对，5罐6000块，即卖也够优待，5罐就是拢总4500块，安尼一罐等于存900块了呢吼，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必中必。

好啦，谢谢，隆重感谢哈，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哈，隆重不用客气，中立桃园中立区哈，曾太太无问题哈，六万五千四，啊，人拢会查紧吩咐，紧登记，啊，你嘛得爱紧把握机会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的。恁紧把握机会吼，一罐过来那千二，干那六罐得要7000咯。即马吼，啊，拢总才5400尔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会记哈。我是53吼。开放的电话，恁拢总会记得紧登记、紧吩咐、紧交代去，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是8月26号，今仔日是旧历7月14了吼。啊，日子真水吼，写着芥川拿菜祭祖祈福普渡，出火上牛做灶，入厝安乡高车入殓，火化安葬，冲着上火41岁煞南平。今仔日吉时伫新时、子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嘛伫正南平。明仔日是国历8月27号，拜四，旧历7月15吼，同款日子有缘，我那真水吼。啊，说了着拿菜、彩衣、祭祖、祈福、动土、上梁、安床、立殓、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开市，冲着上土40岁，煞东平。明仔日吉时伫新时。子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我若有接无到，才互恁搁加卡者、加拨者吼，拢总会记的哈。咱的这个牛奶粉是咱适合着咱时代长辈，咱。台湾人的体质要落去研发的吼，恁无咱优惠的，恁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中立包括桃园，包括北地、罗德，包括伫新屋吼、龙潭大溪吼，啊，甲着咱这个吼，大横阿家，阮诶北部的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只要恁交代拢总 OK 吼，伫咱。八地者吼，同款拢总规划咯，拢总会甲恁送吼。只要恁有卡电话登记就可以。啊，那新德关、新德市吼，新德关、新德市这拢总甲恁用寄，寄到位，回到才收钱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呢这个吼，家己太保吼，刘先生点播车载好处。

0: 谢谢，这个桃园龙潭吼，高原路吼，黄大姐，这老朋友了 ，OK， 恁会记的电话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咱优惠的恁拢总会记的卡电话进登记吼，安尼就无唔丢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进八机会吼。咱所有时代长辈，不管你住倒位，恁就是交代吩咐，咱拢总会甲你送吼。谢谢，来坐你好。老早，好啊，我你电话卡通了，唔好挂断吼。拢总会记得电话卡通，你阁挂断要甲你接起来，阿妈接袂赴吼。现场拢总会记得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姐你好，
1: 对，王三妹啊，
0: 哎，高赞，
1: 高赞，
0: 哎，
1: 我一阵买两罐，
0: 哎，我都跟你讲，你都唔听我的话，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你倒啦，好你倒啦，好啦，哦，啊，你都两千二啊，过来就是安尼两千三啦，嘿。哎，那好，你到了哈。
1: 你要回来？
0: 要去会给你打电话，应该今天会过啦嘿。
1: 两日的。
0: 哎，那哈。
1: 我想你知道。
0: 有啦，那个花旦李浩妈妈啦。
1: 阿你在呀？
0: 哎啦，哎啦。
1: 哦，你记忆可袂歹哦。
0: 哎啦，老朋友咯，你若讲迄足久的才打一摆，我就较唔知啦。
1: 哦，安尼啊。
0: 哦。
1: 好啊。
0: 哦，谢谢哦。
1: 哦，谢谢。
0: 在时代中背迄个好物件，咱才敢甲你推荐你咧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会记的，像安尼交代就可以吼。无清楚就是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吼，来。对高月台王先生点播吼，好朋友恁要注文的吼，赶快播歌，我拢会接听电话嘿，谢谢，感谢。

0: 哎，谢谢哈、哦，迄、那个讲故乡的播音哈，啊，咱这施太太这无问题嘿，为你好来这。
1: 啊，我牛奶粉是有个小弟啦，啊。
0: 好啦，谢谢哦嘿。好，安尼谢谢哈、哦。
1: 好，谢谢啦。
0: 好，啊，落雨无？啊，够咧落无？
1: 有哦。
0: 有哦，较小心的嘿。
1: 哦，拢迄、那个，拢落无天困的哦。
0: 哎呦，即间安尼落到实在伤焦了啦哈。
1: 哎、哦。拢落无天困的。
0: 啊，你无甲天公伯叫卖落我做？
1: 啊，我真迄个啊，我真家咧大呢。
0: 我安尼哦。
1: 啊，你见那拢为了台北啊，啊，我家个啊，虽然有家庭个，拢嘛。你摆到咧等
0: 下。哦，嘿啦，你家己爱较细腻个嘿。
1: 嘿，嘿啊，我想要八个十倍啊。
0: 哦，安尼好啦，到牛奶粉来甲食，都食咱那都食惯势咯。
1: 啊，家己咧做。
0: 嘿啦嘿啦，啊牛奶粉食会使啦吼。
1: 啊。
0: 牛奶粉食会下啦吼。
1: 啊，我都拢食得下咧。
0: 好啦好啦好啦。
1: 啊，叫后尾麻粉啦，什么粉拢有啊。
0: 好啦好啦，谢谢啦吼。
1: 哎，唔得事咧啦。
0: 好啦好好好。
1: 哦，好啦。
0: 我来弄中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嘛，甲您欢迎，拢嘛甲您邀请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弄中做您卡，无清楚弄中会记爱问我清楚吼。又待无咧等人吼，康健一步，空间一步，永生五灵魂吼。有啦，嘿吼，都加咱这個蔡大姐讲吼，哎呦，个缘投哦吼，我三个星座个缘投哦吼，啊都咱都有买这个吼可以的电话，较袂定定吼，哎呦，拢总安尼吼，我三伫咧做节目安尼吼，陆陆去干那机关枪的吼，啊都安尼吼，抄一个电话咱吼，记忆咧较歹，记忆较歹吼，安尼抄规半部物抄袂起来，你都甲记起来了，阿伯你就讲，啊我就甲你寄吼。保养包括伫咱啊秀水遮吼，即拢总无问题吼。秀水下轮即嘛拢阮后生会送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要互咱优惠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啊，我赶紧来甲报吼，惊准人的纯正客吼，即、这个叶大姐也点报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也够有即个吼啊，咱即个陈大哥点报吼。等下我来拢总会甲你做安排吼，爱我你敢干吼，啊，这拢总无问题嘿，谢谢，感谢。

谢谢陆港吼，咱的这个吼郭太太无问题吼，陆港的郭太太这拢总 OK 嘿。啊，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都拢总陆港这叫应急疗房的去啊恁送吼。咱瓜干啊，有这个吼西屯的陈大哥吼，爱我你敢干吼？这一点真久报未落，爱后点真久了嘿。哦，今仔点歌都本来无啊，就骨，唔是无啊，大家拢烧钱出来吼。啊，这后点真久。这是给你报的，那有报不到你来跟我讲哦，先跟您讲一下吼，因为刚才我自己一个吼，在咧接电话呢吼，啊，大手吼，这有个收到了吼 ，OK 吼，高阳大手吼，拢总无问题嘿，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咱拢总欢迎恁大家来上山阿莲区吼，咱的这个郑大哥吼，啊，六罐五千四吼，今仔日见面才就收到，今仔日见面才就收到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咱昨讲的话真正吼，有真多回响，真多。咱的时代中辈讲有影，干阿呢吼，连要买一牛奶粉食呢吼，囡仔动吼，啊送去安尼吼，对跩送货真歹势吼。哎呦，安尼吼。太清清吼，咱拢因拢唔知讲，咱要祈求身体健康，啊，咱拢想讲吼，唔爱甲囡仔造成负担，嘛希望讲身体够勇健，三顿个食食你讲，啊，这个山珍海味咧食嘛，也够欠缺的一寡吼，啊，人体必须要一寡物件吼，啊，咱拢总甲补充，即罐拢总有吼，和咱营养补给不够，身体勇健吼，拢总会记的。咱后半世人我拢讲过吼，身体若够健康。世界才是你的，心态保持好吼，咱快乐才是你的吼。天气冷，天气热，咱家己上清楚吼。人生无一种一百分的吼，人爱知影讲吼，一半知足，一半看开吼。后半世人用啊，使咱监管，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咱路家己一步一步栽，一步一步稳行好吼。啊，咱过家己要爱的日子，这才是上界重要。唔免吼，啊为着吼别人啊看到要过别人介意的这日子吼，啊，甲咱家己的生活吼，啊过间吼足紧张的，唔免吼。有当时啊，人好诶，咱会分辨吼。啊，好听的话咱听听就好，歹听的话唔免艰苦。人若讲对，咱就紧修正了呢吼。人生总是安尼啦吼，起起落落吼。咱甲咱家己每一步行好在，行稳，这才是上界重要。空间一步，恁也不注目呢。康健一步，养生奶粉吼，这一罐拢总过来就是1200块。即马你买六罐5000四，买贵箱诶15500吼。啊，你买两罐2200，拢总可以诶。现场电话恁就是爱敲通诶。这个乌日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诶，甲恁送到位，这无问题。太平代理乌日无方，拢总叫东新药房诶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何必新港线西这阮后生咧送吼？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伫玻璃鱼池吼，鱼池玻璃这拢总叫草屯的万寿堂药房，草屯万寿堂药房来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哦。要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咯。啊，拄只电话接无到，您继续拨。啊，咱会记的电话，我会直接接到六点。啊，若到五点好朋友，当然还佫一点钟久，继续锁定，继续收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的记哈，康健力补，空间力补，永生五灵魂吼，谢谢感谢，咱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所有人和朋友大家共同做会欣赏收听，同款后七点钟久，嘛是五三，直接甲大家做伴吼，谢谢。

0: 1500嘿。
1: 1500哈。
0: 那个干竹夹啦哈。
1: 对对对。
0: 竹夹香。什么川？
1: 内埔，内埔川。
0: 内埔川哈。
1: 内埔川。
0: 内埔川啊，我知。
1: 你敢无做了？我就算我本身是破租来的，
0: 来跟住你呀，
1: 就是破租了搁住迄个水上啊，水上了啊买一间厝，将了阮查囝住，
0: 好，
1: 退休了才过来买内埔啊一间，等老才买200平
0: 啊，你是本来咧做啥？
1: 我团导人啊。
0: 哦，传道啊！
1: 我教会传道退休啊。
0: 哦，安尼真好，真好。
1: 一年70-80万呢。
0: 我一听你的声，阁真少年。
1: 哦，对对。
0: 真正听你的声，足少年呢。
1: 我今日打电话给你，我就是我有要甲你讲一下这信仰的问题，以后我会写批给你啦。
0: 啊好。
1: 哦
0: 好，
1: 都参考啦。
0: 好了好了，
1: 你钱赚遐济哈，找无拜无着真神，迄拢唔对，拢无采工。
0: 是啦是啦。
1: 真正有影，
0: 是啦是啦，人就是先就好啦，
1: 无啦，先那是另外一回事。本来咱人就是爱先，
0: 对。
1: 你个想讲，我破处，你就怎讲？我破处，迄妈祖庙甲北港对啊，北港红破处红天宫，北港是朝天宫，
0: 有。
1: 较早阮老母破病时，都有医生找啊，无医生，都拜啊为迄偶像，为迄庙司机。无多呢，
0: 是啦。
1: 本来40多就爱死啊，后来就是有人一个信耶稣人甲报讲你的信耶稣，病转好去，佫得到圣灵啊。
0: 是是是是。
1: 到你信耶稣、信基督，你就要信真耶稣。
0: 是是是。
1: 耶稣基督赐圣灵，互咱将来才会当去天国。
0: 安尼吼吼吼。
1: 有证据。
0: 好
1: 就是要甲你讲这啦。
0: 谢谢，多谢你哈。
1: 好，平安平安，
0: 谢谢平安哈。来，隆重的记哈，隆重是劝人向善啦哈。谢谢感谢，德家者吼，颜大哥吼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我是53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做您问，做您问我清楚吼。我是53岁，要甲咱做文产品的，隆重打电话过来，还佫一首歌也无播呢吼。哦，爱我你感觉吼，即咱西屯吼，台中市西屯吼，咱的即个陈大哥点播吼，都六较早点。我就较早播吼，较早找吼，隆重的记吼。只要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林秀奇唱的吼，爱我你感觉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恁要注文的隆重的记吼。我今日家己的真多太保，包括大拿，果然独家这德家吼。德家咱搁一个张大哥哦，这吼隆重我来咱的好朋友吼，谢谢现场隆重欢迎恁大家打电话嘿，谢谢来爱我的感觉。

拢困起床了吼，啊，当然有听到恁做恁卡电话好不？恁做恁卡电话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吼清楚吼。咱的这个牛奶粉吼，这就是咱真侪时代长辈吼，咱即马三顿食食吼，啊营养欠缺，所以你甲看。营养啦，补给无够，你看身体都搞这带搞毛病吼。咱的这个吼，空间的补养生牛奶粉，补充到咱啊平常时欠缺的跩吼啊一挂营养成分，包括矿物质、综合维他命啊、蛋白质吼啊，咱啊微量元素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恁某咱优惠的拢总电话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甲咱主文的紧的困起床起来，趁最后优待，最后优待无咱优惠的拢总会记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的保养先牛奶粉，一早时起床起来，我要掺一下麦片，我要掺一下米糊，要掺一下薏仁粉、五谷粉，拢总可以，包括要掺一下咱的坚果，拢总买晒吼。康健益补，空间的保养先牛奶粉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是今日只广告，阿妈优待规日摆去了吼。阿恁某咱优待最后就是爱紧巴，唔好阁无注文吼。一罐这拢总900公克哩吼，你会记吼？早餐安尼吼，营养补给牛奶甲冲一泡，冲一杯啊吼。咱要出来运动嘛，靠体力吼。半晡时啊咧枵，暗时啊像安尼吼，哎呦困醒起来腹肚枵枵，泡一杯来啉，拢总真下舒吼。你是吼，都那安尼爱啉咖啡吼，有当时吼，啊，你挂是冲一下咖啡吼，你这吼牛奶粉甲砍两汤匙啊落去，气味不一样，特别不一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中华关李水乡吼，这无问题吼。咱的郑大哥吼，我那要爱6罐5000匙吼。李水家拢总叫啊，咱的这个吼，永靖金河糖药房客人上到位，包括田中，包括伫咱社头吼，包括伫溪州吼，这拢总叫。金河糖药房去给您送吼，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吼，家己身体家己顾，啊，用件身体咱行东往西，拢总真自在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地区，包括基隆，这拢总直接阮公司北部业务会给您送吼。啊，那宜兰的吼。拢总哦，今仔宜兰较侪人注文吼，大客包括伫咱啊，这个吼、东山河这同款，拢总叫红兴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中部地区咱10几间配合的药房吼，太平。这两种叫东新，五车刷六清水，五车刷六清水，这个、叫啊，这个信辉药房去给您送吼。啊，那南投县2间，一间就是南投市的公园药房，一间就是草屯万寿堂药房。所有南投县拢和这2间负责给您服务，给您送到位吼。德山六国集水里，您做您拢卡电话起来，谢谢，感谢。

人伫咧讲慢就是紧，啊紧就是慢，拢总改变离袂开着啥？咱时间岁月啊，甲着咱所有经历的累积，吼、哦，真侪代志你愈急，吼、哦，啊愈是无啊多成熟，吼、哦，啊紧啊是效率，但是慢吼、哦，才是咱的智慧吼。咱足侪代志，干来当慢慢啊做，唔免干啊吼。啊，干啊紧吼，食紧弄破碗吼，咱拢总路吼一步一步稳，一步一步栽吼。啊，那咧吼，啊讲话吼，咱都讲好清楚，讲好明了吼。饭咱都吼，大大只煲好油吼，啊则吞落去，卖着急吼。咱有当时啊做决定进程，思考啊清楚了，咱就是吼一步栽一步稳吼，甲咱眼前的代志吼。做好较踏实的吼，咱下摆咱都咱的根本吼，啊基础我们才会较稳健吼。做人做事吼，爱记唔免骄傲，啊嘛无受限吼。咱为啊啥日积月累吼，和咱的啊质量变做吼，咱上盖好这吼能量吼，坚定咱家己，相信咱家己吼，唔免和别人啊来。打乱着咱家己吼，人生的这步调甲咱的节奏吼，啊日子吼，咱过着这悠哉，过着这快乐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5300088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咱的这个倒流接接棒，棒流泼泼，棒流落落。

放流臭流险，安尼规暗便所走袂停，一暗安尼起来便所走着五六抓六七抓，你要哪有一条好困好安眠？当然嘛无可能吼，你都甲咱腰子顾好，膀胱顾用力，所一条啊放流泼泼噜噜，放流臭流险的，我那拢总吼啊甲咱做改善吼，暗眠讲。夜一冬，拍一卡枪，酷酷少，闪流串流，你爱记得食好用的。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第三代的神气丸，每顿听炸，每顿过吼，66针都暗时食两粒，下早时嘛加食两粒。膀胱用力缩一条，禁一条。五三的神气丸吼，要注文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产品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谢谢，感谢哈、哦。现场电话做恁交代，电话做恁沟通哈、哦。这个伫咱代理接龙中叫东新药房来给你送哈、哦。19架我知影啦吼，我知影吼，来新增过来就19架吼、哦。伫红粉区啊，加这 OK 嘿，龙中会叫东新药房给你送吼、哦。一箱就是12罐，无唔对。即马紧登记，即马紧注文吼。明仔买送吼，明仔7月半拜拜吼，拜四则拜五则送 ，OK 吼，拢总照你的时间嘿。咱的这个陈妈妈吼 ，OK 吼，一箱就是12罐，伊讲我听过了讲了啦，哎呦，都咧炖蛋，啊想想的有影呢吼，啊囥银行嘛无创啥，啊买起来咱都要食要泡都有吼，啊都空间一部永鲜五零粉。康健益补养生奶粉齁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有在收听隆中欢迎您，有在收听隆中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中做您卡齁 ,0800-88-99-53, 中部家十几间咧齁清水的蔡妈妈，这拢总老朋友知影，拢总叫新辉叫你的时间，伊讲拢知影你的时间 ，OK 吼、哦，再叫新辉甲你送吼、哦，买5罐就是4500块，过来5罐爱6000块，当然咯，迄有差咯，迄牛奶粉啊差那是差真多吼、哦，这真滑吼、哦，这做牛奶粉吼、哦，咱拢总都买着了吼、哦，咱。即马咧卖着无，都要先摕钱过摆呢吼，唔知过几个月后才有法度过摆着咱。啊，所以讲，趁即届吼，过来拢总吼，一罐你就是1200块，2罐2400，买3罐爱3600，即马4罐则3600，恁家己算家己赌吼，要互咱留待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隆重来上线，嘿，谢谢，感谢，广告完毕吼。人吼、哦，我拢讲过，到咱家己的身体，就是属于咱家己的，啊，身体拢总袂甲你骗吼、哦。咱好朋友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好嘿。来坐你好。
1: 我来买牛奶粉啦。
0: 好哦。
1: 那较少罐，4罐偌济？
0: 5罐4500啦。
1: 啊，无4罐无？
0: 好啦，3600啦。
1: 啊，无买较少就好。
0: 4罐啦。
1: 我家己咧食咧。
0: 哦，食咧食咧真紧哦。好，4罐3600，你住倒位？
1: 我住云林啦。
0: 云林过来咧。
1: 好买店落来哩。
0: 等者，云林好买吼，好买店。偌多只偌？哦，偌来哩？啊有路无？无。哦，啊，什么大名？
1: 吴美红。
0: 吴大姐啊，吼。好，我再甲你送过去。要去的，给你打电话嘿。好，谢谢，4罐3600啦，吼。
1: 好啦，买安就好啦。
0: 好好，谢谢。
1: 拜拜。
0: 啊，拜一罐得1200咯。好，先给你讲者吼。
1: 这你讲久了呢。
0: 好啦，谢谢哦嘿。
1: 好。
0: 好，谢谢吼。吴大姐啊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云林好买土库吼，包括伫咱赤塘，啊，包括伫仑背西里，啊，包括伫大陂，即拢总阮后生也去送吼，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拨电话卡嘿，咱我咧讲过吼，有当时啊吼，身体拢总袂好笑的吼，啊，咱有当时啊肩胛头呢安尼硬棒棒吼，颔骨咱硬棒棒要活袂过，啊明明也无做啥物粗重啊，那会感觉呢吼，重坏坏吼，啊有当时啊胸坎白白吼，啊拢无法度讲讲啊到底是安怎吼，啊就感觉呢一口气用都要喘袂过，较早拢总是吼，啊以为讲吼， 啊，咱都身体用啊哪牛的吼，啊，即马你甲看卖，啊，拢总袂好笑，靠回来吼，身体体力拢总然不比迄当时吼。咱最最最好朋友，我拢讲过吼，身体有当时啊吼，那咧疲劳，有当时啊咧甲咱提醒了吼，啊，咱会记讲吼。病拢真病了，爱记身体家己顾好吼。身体绝对唔是咱的敌人吼，一直拢用伊家己的方式伫咧甲咱提醒吼。当你愿意讲吼，啊，知影问题伫倒位的时阵吼，啊，咱就爱记讲吼，爱顾吼，爱顾吼，卖干那讲吼，啊，拢总想要顾别人，拢袂记家己身体家己爱顾吼，这才是上界重要的。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我紧来接电话吼。买这个康健力补养生牛奶粉的，您紧把握去，谢谢。快乐的探家人。

0: 谢谢哈、哦，清水五款路哈、哦，这林先生哈、哦，五罐四千五无问题哈、哦，清水刷六，清水刷六，这拢总直接咱拢总哈，啊叫信辉刷六火车站前，信辉药房会给您送到位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无清楚，拢总做您问吼。包括大都两者啊，大家台湾外部这拢总叫信辉药房的，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五灵粉。空间一部用心五零分吼，要甲咱主文的紧把握吼，紧卡电话吼，邮袋无咧等人，邮袋无咧等人吼，现场电话记起来吼，一罐拢总斤半重吼，早餐咱来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拢总会使吼，恁就是紧交代嘿，来坐到早。
1: 你好，我叫南投德山。
0: 哦，你好。
1: 眼睛
0: 哦。嘿。
1: 八
0: 卦山，嘿，靠靠山寨。你好，好，要偌济？6500啦，嘿。好，谢谢哦，嘿，靠大哥啦，吼。好，安尼6500，嘿。
1: 好，
0: 好，谢谢，好。
1: 好。
0: 喂，你好，我来。啊，电话接无着，再搁加卡者，好不好？拢总会记趁。即马最后优待吼，德山街吼，即延正路即拢总叫万寿堂药房吼，即无问题吼。恁会记个电话卡号通去，一罐都是拢总清理吼，过来优待结束吼，优待若结束，拢总一罐清理五罐爱6000，即马买五罐吼，啊则4500吼。喂，你好来者？
2: 喂，
0: 老早。
2: 我上。
0: 当然啦，妈妈你好。
2: 好。
0: 哎。
2: 啊，哎呦。五零五
0: 哦，要挂多少？一箱10500。
2: 好、哦、好、哦，我改起。
0: 你吃嘛吃紧呢？
2: 哎呦啦！
0: 安尼，我6500。无啦，上无嘛爱4罐才有优待。哦，安尼哦。嘿啦吼。啊，4罐3600啦。
2: 哦，好啦好啦。
0: 好好，再给你送过去。
2: 好啦，几时要来？
0: 要去这两天就给你送吼。
2: 啊，你咧讲有讲是系帅哥，我都看有影你足帅哥。
0: 这句话也无诶，后抓去才有咯。这句话才咧翕了尔啦吼。
2: 你安讲话啦啦，叫你足好讲，你足好主持诶呢。
0: 谢谢啦，谢谢啦。
2: 哦，你安尼足好做生意安尼，看你上侪人甲你捧场呢。
0: 啊，恁大家听笑啦，嘿啦。
2: 好啦，好啦，
0: 谢谢，好。好啦，这方案吼，当然啦，妈妈这无问题吼，拢总叫金河堂药房咧送吼，方案大城李林，这拢总叫金河堂药房吼，4罐3600，4罐3600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交代嘿。时间4:37吼，要予咱优惠的，恁就是敲电话吼，空间一部，康健一部，养生五零粉吼，电话拢总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您问哦清楚。谢谢，感谢。我经过来接电话吼。德山六国集集水利，包括伫民间吼，啊南投市中寮，这拢总甲您送到位吼。谢谢。

0: 心态好端正吼，啊，情绪家己爱我都控制吼，啊，咱控制情绪啦，控制好吼，有当时也是因为吼，咱尊重别人，啊，另外一方面嘛是要保护咱家己吼，生活嘛，因为适合咱家己的就是上好的吼，唔免去嫉妒，唔免去目空吃，唔免去跟人比拼，啊，唔免去欣羡人，哦，安尼偌好康，偌好嘢，偌好过日子。啊，凡事咱唔免强求吼，咱都凡事只求咱啥尽力而为吼，啊，咱都尽量做好过来，咱就是啥啊，听天由命吼，啊，顺其自然就会使了吼。凡事我拢讲过吼，咱该重视的咱重视吼，啊，看咱无咱家己吼，我先做人走，过咱家己的日子吼，拢总逐天吼过好悠哉，才是上重要。少年拼到要拼死咯，为着要赚两千钱啊！看人的面色，看真多。食老咱真多时代长辈讲，哎呦，较早咧看外口人的面色，即马在看囡仔时岁面色哦。我讲吼，敢真正老大人就拢总一点啊自尊甲尊严拢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安尼吼。最好咱家己吼，啊，身体够勇健。身体够健康，咱的尊严、自尊拢总甲顾好掉吼。谢谢，感谢。新生南路吼，徐妈妈，谢谢吼。已经买一箱，阁甲咱斗介绍。啊，咱吼运动盘阁买一箱吼，这无问题吼。一箱十二罐，即卖也阁有咧优待，1500块，1500块吼。所有好朋友你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吩咐吼，无清楚拢总问吼清楚去。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到位都总会记吼，这个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咱拢总甲大家争取吼，啊，恁某咱优惠近百吼，啊，这老朋友早都拢总买嘛买。袂甲食甲唔食啦吼，拢总真内行。早时起来讲，啊，就像啦，透早早顿就是牛奶粉泡起来就对了吼。食一杯啊，就拢总有精神有体力吼，拢总会记哈。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一罐拢总近半重，一罐900公克吼，会记哈，5罐4500，啊，咱买两罐2200块，过来你拢总每一罐都是1200块，恁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请恁拢总进门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注文的紧把握电话紧交代去。来姐你好，
1: 哎、欸、你好，我是买牛奶粉啦。
0: 哦好哦，
1: 我吃黑黄玉会吃啦。
0: 多一只黄玉会。
1: 保利吃啦。
0: 哦，啊你要偌济？
1: 你讲5罐偌济？
0: 5罐4500。
1: 4500啦。
0: 嘿、欸。
1: 好啦，哎、欸啊、我卡电话，我头壳无好，迄电话吵拢吵。
0: 好、哦，安尼哦，好，玻璃什么路？
1: 牛民里。
0: 牛民里。
1: 修城路二巷，13号。
0: 修城巷。修城路二巷。啊，几栋？13号。哦，好，好，再给你送过去。
1: 哦，这样是会送
0: 哈。这两天就给你送去。
1: 哦，好、啊。
0: 好好，谢谢，谢谢。哦，来保利牛民里家吼，哦，遐一间吼，迄牛民的这吼，啊民宿吼，偌水的吼，啊，迄餐厅内面佫物件偌好食的吼，谢谢吼，来恁要住门的紧的吼，像安尼交代就可以吼，5罐4500吼，即久啊紧的啊紧吩咐，过来5罐就是6000，过来5罐就是6000吼，恁交代吩咐，拢总会记的哈，上无我都讲过有啦。那五罐加一站嘛有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 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谢谢，感谢。
2: 透早的白云铺在山头，鸟只啼哭的声音，因为受到心爱的那个人分开，也是在这当时，我煞袂记留我的名号。我哪会这糊涂，哪会这么糊涂嘞？

0: 谢谢谢谢，拢总无问题吼。鱼池吼，这日月潭啦，我知影吼。石竹有哪村，这我嘛知啦吼。这拢总无问题，这拢总会甲你送过吼。啊，包括水利，这拢总 OK。现场电话，恁做恁卡号通吼。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对咯，无同款咯。迄位食就会漏屎，位会闭结，咱这里免烦恼吼，咱这里免烦恼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要祝文的金巴克，谢谢，我你好来这。
1: 哎，你好，怎么
0: 好？啊，搞早。
1: 哦，哎，我想讲要甲你叫牛奶粉，啊，我唔捌买过啦吼。
0: 哎，
1: 啊，我甲你买六罐偌济啦？
0: 六罐五千四。
1: 五千三还五千？
0: 五千四。
1: 五千四啊？
0: 哎，对。
1: 哦，啊无吼，我买
0: 六罐。
1: 我买六罐来。
0: 好，啊，你住倒位？
1: 我那个我关庙呢。
0: 台南关庙区。
1: 张太太啦。
0: 哦，张太太哈，
1: 哟，
0: 哦，迄个南翔南路哈，
1: 哟，
0: 啊，好好好，
1: 我要，我迄个给你买迄讲阿做，你，迄个阿做食，迄个烤乌迄个啦，
0: 哦，包骨精丸嘿，
1: 哦，啊，我正就买迄个
0: 包骨精丸，哎，对对对，嘿，哦好，好好好好，究竟足好用哦。嘿，嗯，恭喜啦，恭喜啦！
1: 啊，有较
0: 好啊！嘿，
1: 啊，这脚床头，这我拢给你买迄，哦，你那的，给你干那给你买迄落大布无？
0: 哦，一条筋的生产有布嘿。
1: 大布迄买偌济呢？大的就像有较。有
0: 較对对对，啊，咱就靠回来，会较退步，袂较进步啦。
1: 啊，即卖吼，
0: 嘿，
1: 我拢算伫即个脚床头即个吼。
0: 嘿，迄补骨精丸较耐心，较加济啦。会咯。哎，会使。
1: 啊，我做安尼，迄阵甲你买安尼，我甲算算啊吼。
0: 嘿。
1: 有差、
0: 啊，有差咯，连两骨嘛有差哦。
1: 啊，两骨只吼，我两骨足疼。
0: 慢慢啊来，慢慢啊来，一位好吼。
1: 安尼
0: 哩。嘿，啊，牛奶粉啊，今仔夹明仔收着嘿。
1: 好，好啦。
0: 好好，谢谢，啊，你五千四嘿。
1: 哦。
0: 好，谢谢。
1: 嗯。
0: 好来，拢种好物件，咱就是报恁大家知吼，六罐五千四吼，紧吩咐，紧交代吼。台南关庙吼，这拢总 OK， 张太太吼，谢谢。要住门的紧卡电话，卡等下，赶快我会接电话，接到六点嘞吼。恁拢总会记得打打来，起床起来吼，脚手面洗洗吼，啊，要来找我三下只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电话记起来，赶快咱日时白天拢总会赶快吼。啊，有人接听电话吼，时间已经到站了，要甲大家讲再见了。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加卡几拜啊，加拨几拜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落答的谢你吼，注意莫跋倒，提醒您吼，谢谢，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中药有一味药啊，叫做知妙。知妙意思就是讲，正知影老母的心意，所以这好名叫做知妙。这有一段小故事，今嘛我就来讲知妙这味药的故事。较早有一个福建人，伊的医力、病力拢真特，药草有那捌真济，伊的心肠是有够好的，伊阁真慈悲。庄内人，平常有人破病，拢是来找伊，所以伊有一个外号叫做外观世音菩萨。这个福建人伊无嫁尪，所以伊无惊无疑。岁月是如流水，一年一年一直过去。这个福建人哪来是哪老啊？伊非常的烦恼，但是伊所烦恼的并不是食老无人饲伊，伊所烦恼的是庄内无够的医生。伊那是死了后，庄内的人那是破病，是要叫什么人来医来照顾呢？啊，有什么人有法度通接伊的手尾呢？伊想要将伊的医术，将伊所买的药草教人。伊阁找无适当的人选，伊所要选的人是真正有慈悲心、有仁义道德的人。伊认为要做一个医生，一定要有慈悲心，要有博爱心，袂使将伊当作赚钱的工具。所以伊找来找去，拢找无好的人选。有一天，伊想到一个好方法啦。这个老福建人，伊逐日都行到街头巷尾。面若看到人就问讲，啊，你要买老母无？若是买我做老母，我会当教你的医术，阁教你买真济药草。这个消息去予一个好野人的少爷知影。这个少爷伊想讲，若要巴结官家的子弟，学医嘛是一个好方法。所以伊就甲这个福建人讲，伊要买伊做老母。自安呢，这个老福建人就住伫迄个少爷的厝内啊。经过一礼拜了后，这个少爷伊就问这个福建人讲：“啊，你唔是讲那认你做老母，你就要将你的医术教人？”这个老福建人讲：“是啊。”这个少爷伊就讲：“啊，起码我已经认你做老母啊，你应该教我医术，教我办药草才对啊。”这个福建人讲：“我来这一礼拜啊，我看你做人心术无正，逐日拢在花天酒地。”那是要学我的医术， 帮你将这坏习惯改掉咧。安尼，我这也将艺术家咧。这个少爷伊听到安尼是非常的生气，讲啊，我要你做老母，是要学药啊，是要学艺术的，唔是要听你来这当经睡觉的。就安尼，佮将这个负责人佮赶出去。有一天，这个负责人又佮入山挽药草啊，伊真歹运，去遇到落大雪，伊也枵也寒，到尾伊煞昏倒伫一间破草厝的门口。这间破草厝带一对少年的翁仔某，因这两个翁仔某是真好，有生两个囝。这对翁仔某，逐日拢以粗茶为生，家境虽然是无好。但是伊的心底是真善良，因看到有人昏倒伫门口，赶紧就煮烧麦，互这个负责人食。就安尼，这个老负责人就住伫这个茶夫的厝。日时少年的去采茶，爱就斗过瘾啊！一家是过得真快乐。上届难能可贵的，是这对采茶的翁仔某对伊真友好。两个囝是阿妈长阿妈短。和这个老负责人生活过得真温暖、真快乐。这个负责人伊心中阿妈妈欢喜，伊想讲伊已经找到伊喜欢的人选啊。到尾啊，这个老负责人才认这个茶夫做囝。有一天，这个老负责人就叫这个茶夫的囝按伊上山要看风景，顺续教伊挽药草，搁教伊艺术。这个采茶的囝。就问伊个老母讲：“你是毋是爱我接受你个手尾，啊去行医这些？”这个老负责人一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欢喜，讲：“你这个囝真知影老母的心意，所以才将一味上界常用的药草改号名叫做猪庙。根据《本草必要》这本书记载，猪庙这味药啊是属寒药啊，会当入神经甲气经。”会清洗下火，诸心润燥，消痰定喘，止咳安胎，阁会通便消水症。所以这味药啊，若是会晓应用，伊个用途是真快，效果有那真好。用猪庙、原参、乌丁叶，得治拉喉痛、咳嗽，真好用。用猪庙、黄柏、山葡萄，这三味药啊合作伙。这治慢性的淋病效果有那真杰出，用猪庙、淮山、银花、薏仁，这治疗乌斑、条子、无输珍珠、牛黄。咱医院一届这本书有猪鼻地黄丸，这个方头专门退肾火、滋肾水；有桂枝足药猪庙汤，这个验方专门打叠关节炎，效果是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写批来，拢在问头壳戆、头壳疼的药方。头壳戆的原因是有真侪款：高血压、低血压、欠血、失元气、肝肾无好、心下有水气，这拢会引起头壳戆甲头壳疼。所以头壳戆，那是要根本治疗，一定是要对症落药。那是元气虚的人，不但头壳会戆，人也感觉真疲劳。过熬感冒无抵抗力，面色无好看，胃肠也无好。所以若要治疗元气虚的头壳戆，除了过元气以外，有哪爱兼顾胃肠。咱中药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来加天麻、高丁，有哪会使使用半夏、天麻、白术汤来治疗，效果拢真好。头壳戆那是血压高来引起的，这都爱针对血压高的原因。分析室来去治疗，高血压那是医好去，头壳自然都袂戆，自然都袂疼。血压高那是属实症的，这会使使用红方通性散来加高丁牛膝，效果袂歹。血压高那是属虚性的，会使选用七物当下汤，还是选用高丁散，效果有那真好。另外有真侪人伊骨力爬起来，头壳只会戆，这都是贫血性的头壳戆。那是贫血性的头壳戆，会使选用莲珠饮来加天麻更改，效果是真好。有的头壳戆，嘴骨会苦，形啊骨会杂杂，耳啊骨会叽叽叫，这款的症状都是肝气郁结、肝火大来引起的头壳戆。那是肝气郁结、肝火大所引起的头壳戆。这都要使用小茶乌汤，必要的时阵，搁再来加天麻，还是香菊。也有一种头壳戆真特殊，坐咧还是徛咧，伊的头壳袂戆，但是若倒咧，伊的头壳就得戆啊。参像这款情形，拢是感冒了后，茶汤啉伤过济，还是大可人伊的新陈代谢无好，伊心下积水气，才会引起这款的头壳戆。那会晓。治疗药啊，食有对，真紧就会好。那是伊无

先查，要治疗肺油管，只要有耐心，未使急性，大约40天到60天，肺油就会当减轻，头壳就袂戆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当山的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

人带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角球，偏偏是人怎么来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在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想过甲未想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兴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十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兴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进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伫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俗语讲，远亲是不如近邻。厝边隔壁，若是感情大家真好，相处真和谐，无形中会产生一股大力量。不但生活会加真趣味，精神上嘛会加真快乐。逐日的新闻报纸，拢有真侪人去调查偷，有个人去予人抢劫的技术出现，看到会予人心惊胆跳。若是要预防这款的代志，都是厝边隔壁，大家爱团结，爱互相照顾，千万唔通拢无烧酒门，干那楼顶楼卡尔，住一两年啊，也阁互相无熟悉，千万唔通有自扫门前雪的观念。咱爱大声问人，爱大声对人好，人才会对咱好；咱爱大声照顾人，人才会照顾咱。俗语讲，远亲是不如近邻。厝边隔壁的感情一定要顾好，好，唔通伤过自私，唔通为着一撮啊小代志，甚至为着囡仔代志，大家来拍歹感情。团结都是力量，大家团结，互相照顾，财产性命比较就较有保障。

伫美国有一个大事业家，伊个公司、工厂、产业、厝地，迄是有够济。干那财产美金都有几啊亿，会使讲是美国个大好野人之一。这个大好野人，伊伫要死个进程，伊只体会出人生个一切，所以伊交代伊个囝，伊甲伊个囝讲，伊若是死了后，毋免甲伊铺白张面，只要甲伊装伫一个水晶的棺材，棺材的香槟边啊，爱挖两个空，和伊的双手伸出来伫外口，告别式尽量简单，和伊的朋友拢会当看伊最后一面。告别式了后，有真侪人感慨万千，原来人生就是安尼尔，来时双手空空，死的时阵双手嘛是空空，只不过加穿衫而已。那是搁送到火葬场，只不过剩一撮仔骨头糊尔。在生的时阵，伊是遐尼好业。那干那做守财奴，未晓做一挂对社会上有益的代志，未晓行善积德，未晓培养一挂有为上进的青年，未晓去创办慈善事业。那安尼，活在世间短短几十年，有虾米路用呢？伫进前台中有一个乞丐。伊省吃卫生，一世界甲人分钱，伊个钱拢是社会上善心的人士分予伊个，伊拢甲伊欠起来。伫这个乞丐要死的时阵，伊欠有十几万块，伊有留一张的遗书，伊希望将伊个钱投资伫慈善事业，救济孤儿，援助平民。这个乞丐的精神已经胜过迄个美国的大好野人啊！行善是无分好业甲善恶，盖在一个人的精神甲做法而已。无钱的人，佫会当时时去做善事，伊的精神是更加伟大，

俗语讲，讲破是无值三针钱，但是若无讲破，睡眠好详细，家己静静啊想，有时想三年，也阁想袂出来。参像境界、防风、降压、毒瓜这四味药啊，这四味药啊，拢是在治疗风湿酸痛的药啊，啊是要安怎用才用会对症？这有那是一个大学问。想到这四味药啊，都想到过去甲师父师兄弟做伙的时阵，迄个时阵是遐尼快乐，遐尼趣味。为着这四味药啊，师兄弟不时在烧正，口才大家拢袂歹，大家拢有烧正，唔捌输啊，烧输唔捌赢的口才。正家是颔骨仔筋遐尼大条，正家是安尼面色红光光，但是较正嘛拢无结果。有一天老师煞听甲好笑，才详细甲阮解说。阮老师伊讲，若风湿在皮面，这都爱选用境界之味药啊；若是风湿在肌肉，这都爱选用防风；若是腰以上顶半身酸痛，这爱选用姜瓦；若是腰以下下半身酸痛，这爱选用毒瓦。千万唔通四味药啊，拢做伙用。那是四味药啊，拢做伙用，这个、过头散；那是佫用无对症，佫无效。老师当时讲的话，敢若昨呢？到这当今已经是二三十年啊，这几味药啊用法，我要记甲真清楚。今仔日提出来讲，予大家做参考。

咱的国家愈来是愈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国家若是愈文明愈进步，国民的公德心就要愈提高才对。但是即阵咱国民的公德心要培养未出来，开车骑机车拢唔遵守交通规则，互相阁拢唔相让，本来交通都在乱啊，愈唔相让就愈乱。这是大家安全问题甲时间问题，希望大家处处爱为别人着想，抱着向善的心，重视交通道德，重视别人的生命。我嘛希望有关单位有哪爱重视这个问题。人讲未脆打爱先骨折，未落雨爱先砍厝，那无将来交通问题会愈乱。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亚述》这本书有记载真侪人甲花精恋爱的故事。今仔日，咱过来讲一段牡丹花的传奇故事。这段故事是发生伫东北吉林省乌拉山这个所在。吉林省这个所在有出山三宝，所谓吉林的三宝，就是人参、貂皮、甲乌拉草。人参有百年的野参，甚至深山拿来有千年的活人参。貂皮是一种貂齿的皮，是皇家贵族也是大好野人才穿得起的大衣，就是这阵一领上等的貂齿皮、貂齿大衣，要10几万。乌拉草是乌拉山所出产的一种草啊，会当做草草啊，都参像咱这阵的大甲草，会当做大甲草同款。不过乌拉草特别奇怪，有一种的宝气，热天困着会凉。寒天困着会反烧，真温暖。吉林三宝就是人参、貂皮、乌拉草，自古以来就出名全国啊。今嘛咱来讲，伫清朝的时阵，乌拉山的山脚有一户大好野人，我那是大善人，伊姓杨，人拢叫伊游元月，是游大善人。游元月伊有几啊支山，专门在种乌拉草。厝人专门在经营三宝的生意，游元月伊善事是做真多，可是游元月伊却是生到一个痴呆的戆囝。不过这个痴呆的戆囝自出世了后，游元月一直大发展、大赚钱。本来伊都在好业，即阵敢那免火添食同款。不过游元月伊平日看到伊的戆囝，伊有来喘大气，就是家财万贯，将来伊那是百岁年老。这些财产王家要太收会掉，游元月伊找尽名医，伊阁聘请家庭老师，伊希望医生甲老师配合，看这个王家会反聪明无？可是伊失望啊！伊的王家除了熬食以外，就是有一个天生的戆力，伊讲话阁会掉字根，讲袂清，食药也是食无效，啊，先生阁教袂起，老师在甲教。爱戆戆啊听，是你讲我不懂，干那一日节教一个外月，还阁教袂晓，老师只好辞职。游元月想到戆囝，伊就起烦恼啊。有一天，有一个出家人就甲游元月讲，貂齿这种动物是会救人， 咱人若是入去山内，关倒伫雪顶上，规定吊起会来温暖迄个人的身躯，一直到迄个人醒起来为止。恁剥伊的皮，得卖，搁食因的肉，这于心何忍呢？游王话，伊听到安尼，伊觉醒啊。过去伊所做的善事，等于无做同款，莫怪会生着戆囝。游王话，伊决心无爱搁卖貂皮啊。经过无偌久，有家丁来伫报游王话，讲山内有外人参出现。游王话，伊听到有千年的外人参出现。外人参是价值连城，会当治百病。那是练武的人得到，会当增加功力。修道人得到会升地仙，游王月伊就调二三十名的家丁向乌拉山的山内出发啦。伊的戆囝有那对起要看老日，因到山内时阵就搭布棚，有的是搭草料啊。二三十个当工，逐日拢在找外人参，干那游王月戆囝伫搭布棚的所在过处，伊无工课做，伊一世界乱乱说。有一天游王月戆囝。伊看到一个山洞，伊戆戆阁好奇，伊就行入去山洞内。伊三行四行，山洞内是安尼乌乌暗暗、弯弯弯弯。戆人就是戆人，只是会晓进前，也未晓退后。不过人讲天公是疼戆人，伊七望八望，唔知经过几弯几弯。戆人伊看到光线，是山洞后山的出口，这个所在。就敢那世外桃源，有熊，阁有蝶，有花，阁有正清的泉水。可惜戆人伊未晓欣赏，伊感觉伊的腹肚正枵，伊一直在找物件。伊忽然间看到一丛无盖悬，阿嘛无盖低的树啊，树啊有结成着一粒一粒，参像大头母遐尼大个果子啊，正红正水，阁有一股的香味。戆人腹肚枵，慢来就食。人讲戆人有戆福，就是安尼。这丛正正是千年的人参所结的人参果，自古以来有真侪人想要得，都拢得袂到。听讲食一粒千年的人参果，会当增加十年的岁寿，练武的人会当增加十年的功力。有关话戆囝是一丛的人参果，大约二十几粒，拢共食了了，因为伊腹肚枵。人讲行善会指引子孙啊，就是安尼。游王月伊是大善人，伊大小善事是做真济，所以一直在大赚钱。可惜伊因为太刁气、未刁皮，杀害有灵性的动物，因果的报应，伊生着戆戆的囝。不过游王月自从和迄个出家人点醒了后，伊刁气皮无爱卖啊。人讲放下多多是立地成佛。伊个戆囝才有法度得到千年的人参果，天地的安排，因果循环是非常的奥妙。善恶一定是有报应的，有的是现世报，啊，有的是来世报。拄则讲游王月戆囝，伊无意中去食到千年的人参果，伊感觉真脆干。迄、那个所在阁有现成的泉水，即个的泉水有若毋是普通的泉水，是好地里的玉泉水。清凉清甜，这款泉水会当引诱人呐，有清神开窍的作用。天公疼五人是疼到有够功夫的。即马大圣来讲游王月，因伫山内伫找找千年的活人参，但是因先找都拢找无。天下间的灵气宝物，唔是化灭得就会当得到的。游王月因真好，返去安营的所在。游王月。伊发现到伊个戆囝走无去啊！即声游王话真着急。虽然是戆囝来讲，伊有那是笑到哪命咧？因一直在走找，因足足找十几天，拢找无戆囝的行踪，袂太找有。谁嘛想袂到戆囝会走入去长过深、乌天地暗的山洞内？谁嘛想袂到山洞的另外一边面是另外一个世外桃源、人间的仙境？游王月因为着要得千年活人参，囝煞来失踪，厝边隔壁甲亲戚朋友，大家拢讲游王月伊行善无好报，敢真正行善无好报？即嘛，咱过来讲游王月戆囝，伊玉泉水一个啉了后，伊感觉真爱困，伊足足 伫迄个所在困三暝三日。听候伊精神的时阵，伊的边啊却是坐一位红衫的水姑娘。迄、那个水姑娘伫遐笑一个讲：“少年人，你一只困三工啊，我拢唔敢吵你。行，大声来去阮厝，我知影你即阵腹肚枵啊。不过你大声甲我讲，你叫做啥物名？”王健一个手，伊就爬起来，伊感觉精神真好，骹手真敏捷，伊目睭金酷酷，掠迄个穿红衫的水姑娘一直看。伊正顺嘴讲，我叫做律师。伊再来讲话是大字的，即阵伊拢未大字啊。律师伊对迄位水姑娘是安尼一直看，伊讲姐姐，你生做真水，啊你叫做啥物名？迄位水姑娘讲，我叫做牡丹啊。行，我即阵带你转来去阮厝。两个人就手牵手，行路敢那在飞同款。因两个人来到一个风景真水的花园，厝是竹啊垒搭的尔，是真清啊。这个所在有山、有水、有竹，有真水的花，牡丹花特别多，开甲特别红、特别水。玉树伊好亲像只介意这个所在同款，伊真自然，未去想家己的厝。有一天牡丹啊，伊就甲玉树讲。你的名叫做玉书，你一定爱读书。牡丹啊，伊鼓励玉书爱读书，好名玉书未使无读书。再来，玉书伊连一字字都拢唔捌，可是即阵伊无同款啊，伊确实头脑真好，随教拢随会晓。不但是安尼，教过拢会晓背。牡丹啊，伊真有耐心，伊对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吟诗作对，伊一直改教，玉书伊就一直背。迄间书房的书是真多，有天文地理，有兵书政策，有奇门遁甲，阁有各种的遗书。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玉书也已经变成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啊。有一天，牡丹啊，伊就甲玉书讲：“玉书，你来遮已经是六年啊，你也赶紧转去啊。”你的老爸因为思念你，即阵身体有若无介好，我遮有一罐碧花丹，即罐碧花丹会当医好恁老爸的病。即、这个时阵的药师，伊听听来讲，姐姐，啊，我来遮，我才感觉几工啊尔，你才讲六年啊。牡丹啊讲药师，仙间一日就是凡间一年。我实在甲你讲，我唔是凡间的人，我是牡丹仙子，是牡丹花得到地里的灵气。佫受到日月精华，才修炼成仙呢。因为你是大善人的囝，佫因为你纯真无邪念，咱才有缘做伙。即阵咱的缘分已经尽啊！即、这个时阵的玉书听到牡丹啊讲，因的缘分已经尽啊，伊正着急讲：“姐姐，你甲我转来去阮厝好无？”牡丹仙子伊摇头讲：“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是不相逢。”玉书。天下间是无不散的宴席，即处你回去了后，爱阁加强读书。伫十九岁考级，你一定爱上京赴考。你是未来的驸马爷。玉书伊讲：“姐姐，我无爱做驸马爷，做驸马爷有啥物好？我爱姐姐陪伴我，我要甲姐姐永远做伙。”牡丹啊，伊听听来讲，王小弟，咱人的缘分有缘甲无缘是天定的。你若有想要永远甲我做伙，你一定爱听我的话。听候你做驸马了后，咱就会当永远做伙啊！会记得，伫十八岁考级，一定爱参加。你即阵目睭开开，我送你倒转去。玉书伊无爱转去，伊唔听话。这个时阵的牡丹啊，伊讲你若是阁无爱听话，我以后就拢无爱插你啊！玉书伊无可奈何，伊只好目睭开开，伊感觉好亲像在飞同款。听候伊个目睭闭起的时阵，已经倒来伫厝里的门卡口啊！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味，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

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伫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酸枝精。

拄则讲律师已经到因厝啊，过门的家长看一个详细，是失踪六年的少爷倒转来，伊赶紧用走的入去通报游园会。这个时阵的游园会是破病正沉重，听到失踪六年的囝倒转来，病煞好一半，伊一个手都伫病床爬起来啊。这个时阵律师伊入来啊，律师伊讲阿爹，听讲你伫破病，我特别赶转来。游园会伊惊一个，再来囝是白痴，讲话是大字吊字经，即阵都拢好好正正常，阁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游园会伊唔相信面头前所徛的书生是伊的怣囝，伊阁再详细甲看一遍，面型只是加较清秀，变作聪明相，下海一粒字拢总无变。游园会惊有人来嫁伊的囝，伊就问真济代志。律师伊讲阿爹，你唔免嫌疑，我正正是你的囝。你看牡丹姐姐叫我摕这罐碧花丹，要倒来医你的病。游园会伊讲牡丹姐姐是啥物人？律师伊只对头至尾，一五一十，将伊失踪了后所发生的代志讲予游园会听。游园会伊听了后，伊相信啊，游园会伊的病真紧就好起来。这个时阵，厝边隔壁甲乌拉山一带的人拢知影这件代志，拢知影行善确实是有好报，唔是好报尔，是大大的好报。伫律师十九岁时阵，伊上京赴考啊，伊真是考中状元。迄个时阵，皇帝有一位千金，十七岁尔，生做真水。王后看到新科状元生做人才一品，举止行动都好参像绿树临风。王后就甲皇帝讲：“新科状元有律师，今年十九岁，生做敦煌气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人才阁一品，阁是乌拉山大善人的后代。咱查某囝也十七岁啊，生做秀丽端庄，互因两个人结成夫妻，真正是天顶的一对，地下的一双。皇帝伊多方面调查了后，有哪只佮意，皇帝伊就特别将新科状元甲留伫皇宫，叫宰相来讲亲情。即款的亲情是求之不得的代志，任何人拢一定会答应。可是由律师伊拒绝啦，伊拒绝的理由是伊有意中人啊。由律师伊日日也搁在思念伊的牡丹姐姐。伊用情是真深，伫迄一暝，伊困袂去啊。外面搁在落雨，有律师，伊就吟诗啊。伊讲：江烟黄昏雾，炊帘借小窗，相思人不见，中夜泪双双。伫这个时阵，窗仔门外有人接这首诗讲：帘灭人何见，孤灯照晚窗，空色行寂寥，对影自成双。有律师伊感觉这个声音真熟悉，伊开门一个看，有律师伊硬气啊，原来是伊日夜思念的牡丹姐姐。有律师伊惊紧张，赶紧伸出伊的双手来牵牡丹啊。律师伊讲：牡丹姐姐，我去山内找恁几啊处，可是拢找无迄个山洞。这个时阵，迄个水姑娘讲：尤公主，我敢是牡丹姐姐。尤玉水讲是啊，迄位水姑娘讲，那安尼，你为何拒绝婚书？尤玉水讲，你就是公主。迄位水姑娘讲，天机是不可泄露，不过尤公主，机会是难逢，知音是歹找，待在你的决定。迄阵呢，尤玉水伊困袂去啊。公主就是牡丹姐姐，这到底是啥物玄机？伊想一暝嘛想袂出。牡丹姐姐，她会变成公主。由律师，伊到尾啊，伊答应这门的亲事啊，伊变成驸马爷。公主的花园有一大片的牡丹花，因两个人感情非常的好，夫从夫随，烈焰是轻松。因时常伫牡丹园在散步，在赏花。时间在过是真紧，一过就是三年外。因翁仔某是非常的恩爱，也生了一男一女。有一天，公主伊才讲相公，明仔暗牡丹姐姐会来看咱的查某囝。伊讲咱查某囝是花神来转世。这个时阵的游律师伊掠公主看一个讲娘囝，
啊，你敢毋是牡丹姐姐？公主伊讲相公，我即阵实在甲你讲，我甲牡丹姐姐生做一模一样，因为我自细汉就真爱牡丹花。牡丹姐姐特别来促成咱的婚事。牡丹姐姐伊是牡丹花得到地里的灵气，佮受到日月精英，伊是牡丹花仙。因为你出世的时阵有真侪雕漆的阴魂来甲你缠身，所以你才会变成白痴。好佳哉，你的老爸是大善人，有天在甲你斗相助。后来你的老爸佫下愿，无爱佫卖雕漆皮啊。天只赐千年的人参果佮地灵水互你食。牡丹姐姐伊是皇灵来帮助你的，伊教你读书，到尾伊知影你是一个痴情郎。才将我慢慢化作伊的模样来嫁你。相公，你的家世，阿公是清官，啊，你的老爸是大善人，所以你有法度享受着荣华富贵。这个时阵的尤玉书，伊才明白一切。尤玉书伊讲娘子，既然行善有遐尼好，啊，你是公主，啊，我是驸马，咱有哪爱做善事，为咱的后代，为咱的后世来铺路。公主伊讲，这当然是真好。你爱时常探访民情，要求官员爱疼惜百姓，自安尼因极力来行善，互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段故事叫做牡丹花的传奇。行善不但会当庇荫家己，有乃会当庇荫子孙啊。行善上界大的好处，就是逐日拢会感觉真快乐。人若是快乐，自然就无病痛。莫怪人讲日日行善会当消灾解厄，稍等一下，再来讲牡丹花伊的药效。

咱中药有一味药啊，叫做丹皮。丹皮就是牡丹花的皮。丹皮是吐血甲流鼻血必须要用的引经药。参像咱用一届内中的西葛地黄汤，这个方头治疗吐血、流鼻血、止斑病拢真好用，佫会当治疗血癌。因为内中除了西葛、生地、白术以外，都、就是有一味丹皮，因为丹皮会清血、凉血、兴血、破污血，将污血改去掉，再佫生新血，这叫做气物生新。牡丹皮有那是妇科的药药，那参像肾水未顺、肾水未调和，时常会进前，也是会退后，来洗洗真少，有血感，肚胃佫会疼。在这个时阵，就要选用牡丹皮来做引经药。有一种人，伊的身体真虚，伊会感觉发烧同款，一直热起来，大约半点钟久，就佫退掉。这款症头叫做调热。在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绿心汤来治疗。绿心汤的内中，就是四物汤，佫再加牡丹皮佮地骨皮。牡丹皮有开白花，有也有开红花。开白花有补血作用，开红花有兴血、凉血作用。若是要入补药的时阵，爱选用开白花，其他的药用就选用开红花。咱治病用药爱盯真，爱详细，绝对唔通马虎，马虎就无功效。

有一种人，伊个心性正恶，加啊长，搁鸟啊多，那小可得失着伊，伊就怨恨人一世人，处处拢想要报复，处处拢想要害人伤人。即款人个心性无够宽，度量正无够，伊无啊多成大功立大业。空中个好朋友，你对人无好，人就对你好袂起来。你想要伤人，啊人嘛想要伤你。所以俗语讲：“强中自有强中手，恶人自有恶人磨”，就是这个意思。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斤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儿啼嚎，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啉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王甲 Coco 以外，佮有咱这个 MRA 咱这个董事长吼，
1: 嘿，
0: 汪董，来个来就来，汪董你好来，
2: 嗨，大家好，阿王 Coco，
0: 来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来来，你这个你是一个 MRA 咱这个董事长啦吼，
2: 是，
0: 但这个 MRA 我讲真啊，咱这爸母讲听这 MRA 可能唔捌听过啦，
1: 嗯嗯，
0: 有诶可能捌听过，有诶唔捌啦吼，
1: 对对对，
0: 这个 MRA 代表什么意思？
2: 来，我们这个 MRA 哦，是从日本量子科学研究所把它引进到台湾的。
0: 为日本引进来。
2: 对，然后它的中文叫分子共振活化光波。
1: 分子共振活化光波，
2: 是是是，
1: 等的呢，
2: 哎，就等的，就等的，
0: 这刚才几种专有的名词，哎、欸、
2: 是，
0: 那个刚才去读医学院，
1: 做科技耶，
0: 跟你讲这学名，咱完全都唔捌听过啊，
1: 就跟那 AI 两个字一直转换，
0: 来咱这個汪董吼，立马就讲公解释一下，上面叫做分子共振
1: 活化光波，
0: 这个，
2: 首先哦，我跟大家报告起来，我们这个。技术哦，是2003年我们有得过诺贝尔的生理医学奖。
1: 哦，诺贝尔得奖。
2: 是，然后呢，它沿用到现在呢，各大医院其实都有，现在都有在用这个
0: 技术
2: 来做治疗与检测。
1: 嗯嗯。
2: 那我们只是
1: 治疗咱人嘛，
2: 是，
1: 人嘛，
2: 哈，是。那只是我们把那么。高不要讲高深的技术，这个技术呢，我们把它缩小，然后呢，加注在我们的商品上面。然后，当你在使用我们 MRA 这个商品与技术的时候，它就会把你身体不对的频率调整回来。
1: 调进
0: 哦，你讲，你安尼讲起来哦，你讲不对的频率，
2: 是，
0: 什么是频率？咱人有脑
1: 啊，咱人有频率哦。
2: 我们人其实身上都有固定的一个频率。来，我举例这样讲啦。各位如果有在吃止痛药。
1: 止痛药。
2: 你看起来它不会震动，对不对？
1: 对啊。
2: 其实它里面的。
1: 油啊你啊。
2: 对。但是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都有个固定震动的频率。
0: 哦，这是咱感受不到。
2: 对，我们感受不到，看不到。对。
0: 你意思说万物都有也固定频率。
2: 没错，九头马屋。
0: 九头马屋哦。
2: 你的厝马屋。拢有一个固定的振动频率，
1: 嗯，
2: 所以以止痛药来讲，好，止痛药它有固定振动的频率，对不对？当你在吃，除了它的本身的药的药性之外，它可以帮你改善你的
1: 酸痛啊
2: 任何
1: 的痛点，
2: 不舒服。但是重点是，它有一个固定的振动频率，跟人体是相符的。
0: 哦，
1: 你意思讲，咱人本身有一个频率啊，止痛药嘛是一个频率，
2: 是，
1: 等同咱人的频率。走起了，咱就开始酸痛嘛。
2: 是，
1: 但是咱啊，止痛药隔离去咱的身躯内底，
0: 它们
1: 频率就会对上。
2: 对，
1: 啊，咱酸痛就无啊。
2: 对，
1: 咱都会痛痛就无啊。
2: 对
1: 哦，
2: 所以这个技术呢，就是利用人体把你人体不好的频率，把它调整到对的频率，然后帮你改善你身体的状况。
0: 你安尼讲起来哦，等于讲你后边有可能哦。
2: 嗯。
0: 只有什么物件拢有可能用得当找到这个频率，譬如讲咱目睭无好，咱甲目睭好的频率甲找回来。
2: 是
0: 啊，心脏乌白跳，心脏无好，甲心脏的这个频率找回来。
2: 对，
0: 包括着糖尿病，哦，咱之前无糖尿病，迄、那个频率好的频率已经无去嘛。
2: 是，
0: 佮甲这个好的频率佮甲找回来。
2: 嗯。
0: 歹困的嘛同款，甲这个好困的频率佮甲找回来，人较好困的意思啦。
2: 对，简单来讲呢。这个，因为这样讲，现在其实除了我们医学上的治疗方式之外，
1: 对，
2: 现在全世界都在推行一种叫做自我疗法。
1: 自我疗法，
2: 来，就是说我们人体有一个固定的振动频率，来跟各位报告一下，比如说问心脏，
1: 心脏，
2: 我们心脏经检测出来，它的振动频率是五 T 赫兹，
1: 五哦，
2: 五啦，
1: 受理是
2: 五，大概。第五丢丢啊，對對對，好，然后我们的骨盆大约是六，
1: 哦，咱的屁股腔、
2: 屁股、骨盆腔
1: ，
2: 所以我们全身上下都有一个不同的振动频率。
1: 哦，
2: 那我们的 MRA 呢？我们的频率是 1.8 到 8.2 T 赫兹。
0: 能人就对了哈，
2: MRA 技术是 1.8 到 8.2 T 赫兹。那我们人体呢？所有的器官的 整体的振动频率大约是6THz。
0: 对，
2: 所以我们刚好涵盖在我们这个活化光波的赫兹群里面，
0: 换率换
1: 率，所以你是1.8到8.2，刚好符合人体的每个地方的赫兹的受力。
2: 对，所以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商品以后 ，Window is I， 把你身体不对的频率，比如高烈性。列心中，
1: 嘿嘿嘿，
2: 应该是高对不？
1: 啊，唔过我跳到背啊，
2: 哎，跳到背，我感觉是，
1: 嘿，
2: 嘿，
0: 你就调个五等啊，
1: 用这三片了
2: 哦，我们就会帮你调到五这个正
1: 正常的范围来对。
2: 没错，没错，没错。
0: 哇，那这那这量子的，但是讲起码是很大，足厉害，足厉害科技啊嘛，
2: 是。
0: 所以不怪最近这阵啊吼，电视也好，新闻也好，足侪种类似的啦。
1: 对。是
0: 但是按一定要有这 MRA 才是真的嘛吼。
2: 是。
1: MRA 是MRA 这三个字是英文字没有错。
2: 对。
1: 伊是一个品牌，还是一个 logo， 还是一个什么名？
2: 技术。伊是一个技术。
1: 哦，技术
2: 的。对。
1: 比如讲，比如讲啦。你讲 MRI 是一个技术，啊，我唔是 MRI 的使用者，我会使家己用起嚟无？
2: 诶、欸，无法度，这阮伫台湾有专利。
1: 哦，你有注册？
2: 嘿，我有注册、哦、有专利的名片。
0: 所以你若无 MRI 嘛，特别当恭喜有这个量子共振技术啊！
2: 当然，你如果被我们发现你没有这个技术，
1: 侵权
2: 啊！对对对，我们就会采取一些法律行动了。
0: 了解了解哦。但是哦，咱这哦，汪董哦，公告将这边量子也当讲对咱后边等也当讲21世纪的新宠儿嘛。
1: 对对对。
0: 你看这对咱人做，但是我讲真啊，咱人咱尤其咱台湾哦，讲真讲。该吃的保养品，该吃的药品哦，其实都已经吃嘛，已经保养。
1: 吃药啊，敢那吃糖啊，
0: 但是吼，嘛反而讲奇怪，该吃拢吃，该补补，但是我的毛病嘛是搁足济，赶快糖分嘛过来，开会啊嘛过来，心脏毛病嘛过来，
1: 骨质疏松嘛，
0: 啥物弄来？这原因到底出在倒位啊？
2: 来，各位朋友，爱注意听，这都给我，这拢是你困无好。
0: 困不好，
1: 困不好，
2: 来
0: 啊！困不好，有啊，大家冇困啊！我等暗时啊，
1: 我大家嘛都
2: 暗时
0: 时间够，我就去困，安尼困不好。
1: 哎、欸，其实咱两个困的时间是咱24小时里面占
0: 受三分之一
1: 的时间占多的呢。
2: 是，啊、但是你有发觉不？今嘛哦，足侪人哦，有困，但是有的人是安怎？
0: 困不落眠、
2: 欸，嘿，对，这是第一嘛。
1: 嗯，
2: 我或者有失眠。
1: 哦，失眠啊！
2: 好、嗯，或者是什么？他睡觉的中间，只要听到外面有一点点声音，
1: 哦，惊起
0: 催眠，催眠啊，
1: 放尿嘛去，
2: 嘿，这就叫做浅眠嘛。
1: 嗯嗯嗯。
2: 够狼呢，是因为他的情绪不好，然后睡不好，
0: 啊、
2: 然后最重要，丢胸丢腰膝。大家没有进入深层睡眠
1: 哦，深层睡眠
0: 有在睡啊，但是睡到不入眠啊，
2: 对，所以你的身体就没法度休困，你的身体就没办法休息。
1: 嗯，
2: 当你没办法休息的时候，你在整天身体所产生的废物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排出去。
1: 嗯，
2: 然后比如说你的大脑。因为大脑在睡觉，对，你在睡觉的时候应该大脑爱休困嘛，但是你的大脑没休困，他还是一直在运转，
0: 一直做工作。
1: 哎、欸，可是我有睡啊，只是我没有深层睡啊，我赶快短那没休困了。
2: 来，各位，大家一定有听过，大家一定有听过一个，我在做梦的时候，我在睡觉的时候会做梦嘛？
1: 对对对。
2: 反而我做梦，反而我梦越多，我会越累，
1: 哦、越累就这样。
0: 对啊对啊。
1: 真的真的
2: 你起来你，你感觉哇，我好像跑了5000公尺一样。
1: 对，梦就听。
2: 这就是梦太多而造成你的大脑没办法完整获得休息。
1: 嗯嗯。
2: 那这时候呢，你的大脑产生的废物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排出。来，各位朋友，在2006年，其实有一个最新的研究报告出来。
1: 嗯，
2: 我们身体全身上下，
1: 对、哦，
2: 都有一个叫做淋巴系统。
1: 哦，淋巴，
2: 哎，淋巴大家拢知嘛？
1: 淋巴跟那龟辛苦拢有，
2: 哎，拢有，一帮各位排毒嘛。
1: 丢排毒，
2: 哎，丢。但是唯一没有的叫做大脑。
1: 啊，大脑啊，对，大脑没有淋巴，
2: 哎，大脑没有淋巴系统，所以我们在平常时候。我们在清醒的时候，我们大脑在运作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物质叫做类淀粉蛋白。
1: 类淀粉蛋白。
2: 就大概然后还有一个叫卡蛋白。
1: 卡蛋白，
2: 对，这两种呢，它是我们大脑产生的废物，哦，但是我们没有淋巴系统，对不
1: 对，
2: 所以它只能靠我们在睡眠的时候，
1: 困的时阵哦，
2: 而且要深，对，它要进入深层睡眠才会启动我们脑袋，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叫做交淋巴，
1: 交淋巴，
2: 对，
1: 去做排毒的功能，
2: 对，它才会启动，然后去做排毒的功能。
1: 哦，
2: 但是各位朋友，你有没有发觉，如果你睡得不好，你的肺大脑废物没办法完成排出的时候，其实现在
1: 刚刚
0: 日积月累的，
2: 你有没有发觉最近哦，就这失智症。
1: 啊，对，
2: 比例一直在上升。
1: 你那个医生有没有很有名的？
0: 我要跟你讲，你那权威，你是讲吼，因咱大脑无休困，也废气废物一直累积嘛。
2: 是
0: 啊，累积了，咱的细胞浓缩就无好卖空气嘛，浊气嘛。
2: 是
0: 啊，浊气了，伊就开始会混沌去啊。
2: 混沌
0: 哇，
2: 对。所以除了事实上阿瑟海默症，不止这些症状，更重要，它会影响到你的情绪。你的情绪会不好，
0: 哦，所以睡不好人脾气做坏就是这样，
2: 欸，对，你的情绪就
0: 不敢玩鸡啊，
2: 欸，是是是而且不止情绪哦，你会发觉哦，你的身体会不好哦，你也三高，
1: 对，
2: 你也糖尿病，
0: 肝不乱，
2: 嘿，糖尿病怎么吃药啊，都奇怪，都没什么感觉，
0: 鱼我有吃梅啊呢，我有吃芝麻素啊呢，
2: 欸，对，
0: 我有吃什么咖巴呢，
2: 欸，是，
0: 啊，这东西其实都很好的，
2: 都很好的
0: 啊，这主要是因为你困了无落眠，你无多开始废物排出去呀，啊。
2: 对，所以你吃这，你吃这些东西，对你来讲只是
0: 有
2: 当下有帮助，可是实际上你的身体还是不好的，你的身体还是累的，嗯，主要的原因都在你困不好。
0: 我困不好啦，
2: 是
0: 啊，困不好啊，就足侪人就来去吃爱困药啊，嗯。
1: 对啊，
2: 但是嘿，未使，因为哦，嘿会造成你身体的负担，
1: 丢了，
2: 它会对
1: 长期下来，
2: 长期下来对你的睡眠是没有任何帮助，
1: 没帮助的啦，
2: 丢，所以，哎，哦欸，所以你一定要困好，
0: 丢了，啊，说困好，今晚啊，基本无啦，要困好吼，啊，困好，有的人就想哪，有的可能暗时啊，饮酒啦。哦，靠啉酒来麻痹啊，对不对？
2: 是是是
0: 啊，那较友好，我讲真啊，就讲较友好吼，哦，为着阿爸母讲困未去啊，吼，
1: 买好的眠床，
0: 眠床买偌好咧，欸，
1: 买好的枕头啦，
0: 哦，一个眠床讲几啊十万嘛有啦，
2: 嘛，嗯，有哦，
0: 停止讲爸爸。

0: 对，第二个就跟刚刚阿元讲的名称非常重要，床垫非常重要，
1: 哦，床垫非常重要，
0: 因为它有时候太软啊，或
1: 太硬，
0: 都不行，哎，嘟嘟吼，
2: 嗯，
0: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其实这三个最重要，第三个最重要因素就是枕头，
1: 金桃，
3: 金桃呢，
0: 嘿，对，
3: 金桃，但金桃我老实讲，金桃，
1: 大刚冇困金桃不，我们就。我金桃就追呢，什么乳胶枕，什么独立桶，什么记忆枕啊，欸、
0: 对
1: 吧？對
0: 啊、所以我说一颗好的枕头可以让你人生变彩色。
1: 嗯，
0: 一个歹金桃，哦，会让你的人生变乌白。
3: 你也想、哦、啊，那金桃那不好，对咱有什么影响？
0: 来，各位朋友，除了第一，你睡不好嘛，
1: 嗯、
0: 这是最重要的嘛。
1: 嗯，
0: 再来，你阿公那个脖子会痛，
1: 阿妈棍，
0: 阿棍会疼，
3: 对不？阿妈棍也会疼，
0: 哎。就是人有哦，睏起来的时阵，
3: 阿妈棍落枕啦，阿不阿妈棍肩胛头疼啦，
0: 对，都会睡起来，有时候会紧紧，然后你头壳这样左右这样一摆动，你有听到嘎啦嘎啦一声
1: 无？哦，嘿，
0: 这就是你的筋头无好，对你的颈椎，你的颈椎伫睏的时阵没有完整的放松与修复，这上重要。过来，你的肩颈一定会僵硬，
1: 对，困住啦，我当下过来落枕哦，
0: 过来落枕，
1: 哎呀，落枕我疼，
0: 对。都有人会安怎会头痛，
1: 头
0: 偏头痛。哦，有的时阵困起来，哎、欸，我不是讲啊，种哦，头嘛是会痛，这就是你困无好。
2: 嗯，
1: 这嘛是困无好就是啊。
0: 过来，大家一定常常嘛拄着的打呼。
1: 哦，对对对对对，
3: 会
1: 讲会讲会讲
3: 会
0: 但是
1: 不要操心人，
0: 但是讲哦，够分层次哦。为人是纯的打呼，就是打呼声比较大声。但是有一种比较严重，叫做呼吸中止症，
3: 穿肚就讲，穿肚穿未起，
0: 嘿，就
3: 困觉呢，
0: 他打呼打到一半就停住，
1: 哦，那个很可怕。
0: 来，我有遇过我的同事，他打呼，他停下，他就呼吸中止症，然后他停下来可以停两分钟
1: 啊，
3: 拢无声音，拢无声音，
0: 都没声音，
1: 是停下来是吸气还是吐气？
0: 来来，各位朋友，呼吸中止症停下来两分钟，就很像我们憋气。憋气一样，他是不会呼吸的，
3: 氧气稍微的，
0: 他是不会呼吸的，他整个人是没有呼吸的状态。
3: 所以人讲呼吸中止症的是安尼嘛？
0: 对，
1: 啊，两分钟不是，
3: 来
1: 来，哦咦哦咦，
0: 然后他就突然会很大声，
1: 哦，
3: 哎几声，
0: 哎几声，然后自己也会被吓醒，
3: 吐，
1: 天哪，
3: 会吐，因数不的空气人干渴啦，
0: 对，
1: 哎，这就危险的，
3: 你整个，
0: 对，
3: 安尼啊，
0: 所以他现在。他之前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就要带一个辅助睡眠、辅助呼吸的，没有辅助呼吸，很像我们带氧气罩那样。他睡觉一定要带那个，
1: 每天睡觉一定
0: 要睡，
3: 啊不，啊不，穿不回啊，
0: 对哦。那但是遇到我，当然我就我们自己是做 MRA 的，我就利用 MRA 的相关商品去帮助他。
2: 嗯，
0: 一个好的枕头，我先让他，他是我第一个测试员。
1: 哦，
0: 哎、欸，因为他如果可以改善，基本上
1: 大家都没问题的啦。
0: 所以他睡了以后，哎、欸，他之前用那个呼吸器啊，要十万，
1: 哇、
0: 嗯，
1: 好贵哦，
0: 十万。
1: 哎，呼吸器是爱插电吗？
0: 啊，插电
1: 啊，我耗材不？
0: 有，
1: 马哥我耗材，哦，那不止十万啊。
0: 买一台机器爱十万，
1: 天哪！
0: 然后结果他那个时候是带着那个氧气罩，
1: 对、哦，
0: 然后跟我睡我的枕头，搭到现在呢，各位朋友，
1: 嘿，
0: 告诉我了，他已经不用带了，
1: 不用带氧气罩了，
3: 不用带我一个呼吸器的对吧？
0: 对，他已经不用带呼吸器了，
1: 哇，
0: 他已经帮他做改善，所以一颗好的枕头非常非常重要，
1: 真的。
0: 当然，如果我刚刚讲那些问题之外，它也会牵扯到你的肌肤。
1: 你说枕头哦，哦，睡不好，
0: 你枕头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枕头，你有困不好嘛？
1: 困不好，
0: 困不好。除了刚刚我讲的那些问题之外，你的肌肤一定不好，
1: 皮肤一定坏啦，
0: 一定坏。
1: 这边怀疑啊，
0: 对，这边怀疑，因为你困不好嘛，你的身体的正常代谢没有在运作，
1: 对，
0: 所以你的皮肤一定不好。
3: 所以你看，长期吃爱困药，无你困，你面拢足老的，
1: 臭臭
0: 臭臭，
3: 啊，拢逼逼
1: 的，暗沉呐，
0: 对，
1: 个暗沉呐。
3: 啊！你也看有咧困的人，有真正有咧困的人，你起来用面哦，
1: 容光焕发，
3: 哦，
1: 光彩，
3: 哎，你哦，你真困了真好哦，
1: 就光彩，
3: 哦，你面气色看足好安尼哦，
0: 对
3: 对对
0: 对。所以这些问题再来，你的精神一定会不好啊。
1: 对啊，
0: 然后比如说伟人各位贵病，
3: 贵病哦，
0: 嘿，贵病嘛一定没好，不管 不管你怎么吃药，
3: 吃什么益生菌，
0: 吃什么都无效，因为你困无，
3: 困

0: 他们饿死的地方、
1: 啊、
2: 所以我们人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它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定要睡得好。
1: 但是咱这個汪董吼，你都讲了讲枕头对咱来讲的困眠是重重要的嘛？
2: 是。
1: 但我讲这样，这么枕头往后起眠就多济啊。你讲有啥物独立桶啊？
2: 有
1: 啦，有讲石墨烯啊。
2: 啊，桶用光来对棉花啦。
1: 这样物件老实讲，对咱人中做帮助。你想独立桶就要支撑的嘛？
2: 是是是。
1: 啊，你讲石墨烯也要促进咱循环的嘛？
2: 是、啊。
1: 那为什么这样物有的人都这么好的枕头啊？有的多个独立桶啊？有的甚至独立桶个。为什么吼？伊困了了吼，也嘛是困了袂好势。
2: 来，市面上的枕头有很多，刚刚阿王有讲嘛，有石墨烯啊，有永红外线啊，有乳胶枕啊、
3: 对对，
2: 但是他们却少了很多在睡眠时候必须要注意的东西。第一，你在睡眠的时候，你的脑波要会释放睡眠的德尔塔波。
1: 哦，还个释放脑波啊！
2: 来，丢，不是只是让你睡眠有支撑哦。来，各位朋友，不是让你睡眠只有支撑而已。重点是它要让你的脑波能够释放让你深层睡眠的 delta 波。
3: delta 波，哎，
1: 照会出来就对啦。
2: 对，那这个脑波呢，其实应该这样讲，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所以造成我们这个脑波的 delta 波不容易释放出来。
1: 所以、啊、所以以早少年的时阵做好困的，
2: 嘿，做好困的。
1: 啊，即摆年岁大了，因为代志多，迄、那个你讲迄个什么坡，
3: 对啊，
1: 坡那坡，愈来愈少嘛，
2: 对。
1: 啊，愈来愈少的时候，变作你困眠变短啦，
2: 对。
1: 所以不管咱这年岁大的人，即摆以早，即摆拢困到两三点钟，就睡起来就是安尼啊，
2: 对啊。所以哦，在美国的睡眠医学研究中心哦，其实有研究出来一个报告。当我们的脑波要释放德尔塔波的时候，你才会进入深层睡眠。
1: 是，
3: 来，那我们脑波的德尔塔波受力是多少？
2: 来，受我们脑波的德尔塔波数字是 7.83。
3: 7.83。
2: 对，它是跟我们阿法波是一样的。
3: 嗯，
2: 它这个时候才能让你进入深层睡眠。那深层睡眠够没有？你一定要有深层睡眠。加以修复你的身体，
3: 全身的细胞。
2: 你只是睡觉，不会修复你的身体。
3: 嗯，
2: 一定要深层睡眠，
3: 一定要困顶睡去啊。
2: 对，深层睡眠时间一定要达三个小时
1: 以上，
2: 以上。
3: 哦，三个小时就够了。
2: 所以各位朋友，就算你的困眠时间哦，
1: 困八点钟，
2: 卖讲八点钟啦，四点钟就好。
3: 不过你三点钟有困顶睡，
2: 对。你起睡起来的时候，你
3: 精神百倍，
2: 精神满满，
3: 对，精神满满，
2: 你的身体嘛愈来愈好。
1: 嗯，
2: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很多枕头其实它对你就是一颗枕头，它对你的颈椎或许有对你的颈椎是有支撑性，
3: 嗯，
2: 或许可以让你睡觉。但是无法让你进入深层睡眠。
1: 但即摆重点就伫一家啦，咱即吼汪董吼，你讲的是枕头，老实讲吼，因为枕头咱伫外口买
3: size
1: 大部拢同款啦。
2: 是
1: 吼，你讲大
3: 种类嘛就多，
1: 大部分做拢是超中医 size 诶。
2: 对。
1: 但问题来哦，有诶人较大块，
2: 是；
1: 有诶人较瘦，
2: 对。
1: 吼，所以你看有诶人困诶时阵，阿妈滚人人，
2: 嘿，
1: 啊有诶枕头
3: 大块诶人头较大粒吗？
1: 当然啦、
3: 啊，是哦，
1: 啊，肩胛头嘛较高啊，
3: 肩胛头较高，
1: 肩膀比较好，所以你看哦，那我多讲诶，你看啊，那较瘦诶人，结果阿妈骨
3: 人人，
1: 啊，那较大块较高诶人，我枕头倒未着诶，因为伤重伤大了嘛，所以枕头你看等于外口，你想怎啊独立桶啊，有人讲伊有啊买独立桶困了足好诶啊，啊，但是困是头前两间困，一礼拜困了。一礼拜过了，困咧独立桶的，讲困困嘛，讲无较好，
2: 是
1: 原因出咧倒位。
2: 来，独立桶它，因为它是采取圆圈式的直立柱状，所以当它在独立桶在制作的时候，它没办法相连接，它每个
1: 你是独立的嘛，
2: 嘿，它是独立嘛，所以叫独立桶嘛，
1: 对，
2: 所以它在很多的空间上面。并没有办法对你完整的支撑。
1: 哦，你意思讲，弹簧跟弹簧中间
3: 有浪汤啊，
1: 有浪汤啦，
2: 对嘛？那我困的时阵姿势有很多嘛，
1: 啊、姿势
2: 有
1: 睡眠
2: 嘛，
1: 对。
2: 那他这些有时候你碰到那个空间，他就没办法对你的颈椎有完整的支撑。
1: 电波的支撑，
3: 对，因为有浪胖的关系，
1: 所以足侪人为虾米困困的起来，哇，这阿妈棍痛噶呢，肩后头安噶呢，
2: 是，
1: 迄就是因为你这枕头无多搞咱阿妈棍支撑，
2: 对，
1: 无支撑掉，
3: 完整包覆、啊。
1: 爸爸妈妈足简单哦、欸，你就是枕头，你也无困到饱，无困到吐掉这个肩后头。
3: 哦，隔天讲你阿妈棍跟他闹
1: 阵，阿妈棍就浪一空，哎，浪一空，
3: 真正足艰苦。
1: 啊，伊在浪一空的时阵，你起来就哇，阿妈我痛噶，酸噶呢呀，
2: 对
1: 啊，所以你困嘛困了未好势啦。
2: 是、哦，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很多所以我常常人家问我说：“哎、欸，汪董，那个枕头哦，应该怎么选？”
1: 啊对啊、
2: 然后我说：“首先看你的头的大小，
3: 头的大小，
2: 大头刚刚啊汪董哎独立桶、嗯嗯，它就很适合大头的人睡。
1: 哦，大头啊，
2: 哎、欸，你的脸比较大。”你的头比较大，哦、就适合大头。
1: 因为你的肉较高，所以你我都可以用到一个空隙。
2: 是是是、哦。
1: 啊，但是你啊瘦的人，
2: 你啊瘦的人，
1: 你困独立桶，
2: 那就不适合。
1: 因为你伤瘦啊，啊，佮困独立桶比较胖，变作阿妈困无多支撑，肩胛头无多支撑，变作愈困愈艰苦，
3: 愈困愈忝。
2: 所以大家在选枕头的时候，就这人哦，困到今嘛哦。还没有选到一颗适合自己的枕头，
1: 真的，这就重点在这啦。
2: 是，
1: 啊，你既然汪董吼，你来今日来个吃，表示讲吼，你一定有设计到一个足好足好的枕头，当适合到不管你今日大苦的人，
2: 是，
1: 也是瘦的人，也是讲阿妈棍，人讲脊椎有问题的人，
3: 嗯嗯嗯，
1: 包括你肩胛头听来听，而且有一寡无法度深层睡眠的人，
3: 嗯，
1: 你有设计到一条这样好的枕头就对啊，
2: 是。
1: 好啦，安尼咱先让咱这汪董先休困一下，咱这包包你唔通离开哦，
3: 唔通离开哦，
1: 因为这个困眠对咱来讲真足重要的，
3: 是啦。
1: 人啊困了会好势，我讲真毛病未来催你，
3: 对啦。啊，你困无好势，人会无眠。
1: 你若困了无好势，你的三高就一直起来，
3: 对对，
1: 血压一直升高，血糖一直飙高，
3: 没错，
1: 你要食袂惊。你就跟你困眠有足大足大的关系哦，
3: 而且甚至困眠困无好的人也很常会有忧郁症哦。
1: 啊对啊对啊，好啦，所以吼、哦，咱先吼咱这个汪董休困前吼，啊，咱等下来问看讲，今麦到底有设计的发明有什么种的枕头？
3: 有较厉害的无啦？
1: 会当吼设的，咱
3: 在超越足侪一足侪齐平兄足侪琳琅满目的枕头无？在超越无？
1: 好，咱等下吼、哦，爸爸妈妈敬请期待啦、哦

0: 好，来，咱再一次邀请到咱这个 MRI 当属长哈，咱这个汪董来，来汪董哈，来来，恁做做听众朋友讲，哎呀，汪董你无较早来，哄阮到镜头换几粒嘛呢？阮囝讲什么镜头偌好，拄偌好，几啊千嘛在去买。啊！结果困诶嘛，像你讲诶，第一困了未落眠以外，愈困愈忝，阿妈困愈来愈艰苦，肩胛头愈来愈颠、甚至困到腰拢会酸。来来来，恁讲即马发明了什么？这个镜头，什么叫什么镜头咧？
1: 来，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我们这一颗8D MRA 8D 太空智能修复枕，
2: 好长的名字哦
1: ，MRA。
0: 8D 哦，太空智能哦，
1: 嘿，太空智能修复枕，
0: 修复枕为什么叫做 8D
1: 来，首先是为什么我们要做 8D？ 因为我们是第一颗可以自由调整高低的枕头，
0: 会当调整高度。
1: 对，拄啊王有讲嘛，外口就这枕头哦，不是不好，但是它不适合你，因为
0: 也赛事关
2: 系，不适合每一个人，是不是？
1: 对，你的头型、你的肩膀大小、你的背部厚度，拢无同嘛。
0: 我安尼讲啦，爸爸妈妈有诶较大块诶人啦，甲、一个厝诶瘦诶人，恁两个困共一粒枕头是绝对袂下诶啦，
1: 对，绝对袂下。
0: 因为一个较高头较大，一个头较细嘛。
1: 对，所以阮呢是第一颗可以自己自由调整高低的枕头，所以。它就叫做 8D 枕，
0: 那我变成条件
1: 来，我们内底的，我们枕芯，我们的枕芯，应该安尼讲，各位知不知道有一个很知名的网球选手叫费德勒？
2: 费德勒，
0: 球王啊，
1: 网球球王嘛，大家有猜？
2: 对。
1: 然后他打的是什么？网球。
0: 网球。
1: 有没有看他拿的那只球拍？球拍上面一定有
0: 网球线。
1: 网球线嘛，对不对？
2: 对。
1: 你知道他
0: 叫做弹力纤维嘛？
1: 对，弹力纤维。你知道他那一只球拍要多少钱？
2: 不知道。
1: 至少要30万美金。
2: 30万美金。
0: 一斤呢？
1: 一斤哦。
2: 要到30万美金。
1: 对，
2: 因为你有高霸吧？
1: 对，
2: 就高霸人代表呢。
1: 来，我们的里面的，我们这次的 8D 里面的枕芯就是用。球王费德那个网球拍上那个弹力纤维有没有？
2: 对对对，
1: 我们就是跟他用一模一样的材质。
0: 该掐这那，跟他哦用胖跟他掐沙那个掐个几转几转几转这样的啦。
1: 对哦，我们就是用这个弹力纤维。
0: 这弹性做好的呢，
2: 弹性真的很好。
1: 对，那除了弹性好之外，最重要它是可以依照您脑袋的重量
2: 哦，每一个人的
1: 大小
2: 的大小啊，顶下头大小，
1: 你的。重量吧，不讲。嗯，然后我们可以依照你的大小与重量，对你的头、你的脑部完整的支撑。
0: 嗯，以这主要是讲你来这有够一二三四五六，有六层呢。
1: 我们里面还有六层的仿生弹性纤维，加上上下各有
2: 上下
1: 一层，所以我们总共有8层。
0: 你这我老实讲，爸爸妈妈恁这嘛是无看的哈。
2: 嗯，
0: 因
2: 为这个好特别的东西。
0: 我跟咱讲一下哈，以这个镜头的心。甲一般的镜头芯是无
2: 同款的哦，
0: 一般的镜头芯是用纸棉啊，
2: 棉啊，
0: 不然人造纤维，
1: 是啊、
0: 所以睏起来足烧，对不对？
1: 是。
0: 伊这个镜头内底棉啊芯，伊完全无棉啊，
2: 不是棉啊，无棉啊。
0: 伊是用这个球王费德勒这弹力纤维，
2: 对，
0: 来甲车做镜头型，
1: 是。
0: 但是伊中医让设6层，
2: 6层哦，
0: 六层同款拢是这个弹力纤维，
2: 对。
0: 所以你看你的头呐较大。你就甲钱六层拢甲藏诶，啊！你若头较细，肩甲头较矮诶人，你就看要抽几层出来。
2: 伊会使互你抽诶，
0: 看你
2: 一笔抽，
0: 看你诶身材，看你诶头型，
2: 对，
0: 来去调整看你要困偌悬。
2: 你安那困较舒适啦。
0: 因为有诶人，我讲真啊，有诶人吼，你讲细个薄板诶人吼，伊困悬诶枕头
2: 困
0: 到足不舒服诶，
1: 对。
0: 啊，你若讲。头本来就大，囡仔就大的人，伤过重，你跌了以后，枕头跌了，佮变爆了去啊！一睏起嘛，就不舒服的
2: 啦。对，没错。
0: 所以这个会当是讲8D，意思讲内中有6层，啊，佮顶面一层，下骹佮一层，所以加起是8层。
1: 8层。
2: 哎，这是8D。
0: 这完全弄无这个，所以
2: 没有棉芯哦，没有棉花。
0: 爸爸妈妈，伊这睏起跌了吼，我哩讲真正足通风的。
1: 嘿，
0: 伊袂像咱过去，你不管你困眠啊，或困成像即马最流行的，咱唔是讲石墨烯无好啦，因石墨烯也发热嘛，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伊这吼困了了，第你头壳拢袂烧红红。
1: 对，
2: 你讲头的温度是安怎？
1: 美国睡眠研究中心有研究出来，你爱进入深层睡眠，都要有讲嘛，你爱深层睡眠
2: 哦，
1: 你的 头部的温度一定要比你脚趾温度降约三度，
0: 袂当伤烧，
1: 袂使伤烧，
0: 伤烧
1: 烧了困无好，
0: 对啦，
1: 就流汗嘛，
2: 对啦，他烧红红啊，
1: 对，
0: 哎、欸，所以这个做特别的是讲，伊这个规律拢是 MRA 的技术在内底，
2: 规律无，
1: 哎，规律无，
2: 镜头 MRA， 你这外口有一个镜头部嘛，
1: 是，
2: 啊，佮内底整
1: 身嘛，整身拢有 MRA， 那 MRA。就那困的时候有什么帮助呢？
2: 嗯，
1: 来 ，MRA， 拄啊，我有讲嘛，你困后深层睡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 delta 波
2: ，delta 波对，
0: 来，就是要帮助你深层睡眠的波长啊。
1: 我们丢，那我们 MRA， 当你睡上去的时候，我们 MRA 的活化光波 1.8-8.2THz 就会跟你的脑波开始产生共振，
2: 嘿，
1: 这个时候它就会帮你调整你平常，比如说，情绪太高啊或情绪低落啊，让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不对的频率可以调整到对的频率
2: 上面。
1: 那这个对的频率的时候调整到了以后 ,7.83, 当它达到 7.83 的时候，你的脑部的脑波就会自动的释放德尔塔波。
2: 对、哦。
1: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觉，哇，我就可以进入深层睡眠，就让人常常也在说一觉到天亮，有没有，
2: 就是时间到了倒起来了自动断电、睡觉，
1: 然后你眼睛一睁开，
2: 精神饱满，不困吧，
1: 对、
2: 哦、
1: 所以它就会让你进入深层睡眠，然后让你可以完整修复你在整天时候身体所产生的废物，可以有效的排出你的身体的劳累，可以有效的恢复。
2: 嗯，
0: 对，所以咱这爸母其实哦，你若讲困了，咱人哦，第一个枕头你若好困，人就好入眠。
2: 对啦，是。
0: 一旦你若困了入眠时，我讲正刚有一款毛病自然而愈哦。
1: 是。
0: 咱人其实有一个自我修复的功能，
2: 对，
0: 足厉害。你只要若好好休困，你定定我那个。汪董吼，我当时看了，拢会看一寡咱讲这电视剧嘛
1: 吼。
0: 电视剧，阮以前常爱看的是武侠片。武侠片有当时咧吼，你讲迄主角啦，摔落悬崖下啦，结果摔落了，困一醒起来啊，哇，规人
1: 哇，
0: 都好起来啦，
1: 对，
0: 规人就规修复起来。所以咱人爱一定爱困了喝水，伊就启动伊自动修复，
1: 自我修复的能力，
0: 自我修复能力啊，
1: 所以我们身体其实都有一个，大家朋友，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全世界没有一个任何一部仪器比我们身体还精密，但是再精密的仪器它都需要好好的休息。所以我们只要有好好的休息，我们身体就会开始自我修复，你很多的毛病都会没
0: 来催人，
1: 都没催你。
0: 所以你若讲哦，咱这保你若讲有一寡，咱讲的这个高血压的人，奇怪，我以后食咖呢啊，
1: 不好，
0: 奇怪，我吼连去做运动，我连盐都唔敢吃啊，
1: 是，
0: 已经饮食已经强加，唔知咩那强啊，
1: 对
0: 哦，啊赶快高血压要你吃啊，赶快血压赶快去欠款，其实免怀疑，迄绝对你的身躯无好啊休息，
1: 对哦，
0: 因为咱人只要你老好啊休困，伊就自动修复。
1: 对，
0: 这是很正常的。啊，你药啊，靠靠吃，保养品靠靠吃，不是讲这物件不好，是因为你的身躯没有适当的休息。
1: 对，所以我一定要告诉各位朋友一件事，不是你有睡觉就叫修复，你要睡得好，进入深层睡眠，这才叫修复。
0: 对啦，
2: 汪董，我请问请问姐，就是讲。你这为什么弹性这么的好？
0: 啊，这
1: 费德勒的球拍，
2: 啊，真的给人给落去嘞？
1: 没破，因为它会有自然的，我们这个仿生弹力纤维呢，当你往下压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自然往上顶的，
2: 对，它就会自动弹上来。
1: 它会依照你下压的力气，也就是你下压的重量，给你适当的反馈，让你维持住一定的姿势。我们常常嘛讲中间平衡 ，balance， 平衡最重要，世界万物。达到平衡是最重要，所以我们会对你的颈椎达到平衡的支撑，让你在睡觉的时候，除了 MRA 可以让你进入深层睡眠，我们的仿生弹力纤维会让你的颈椎在睡眠的时候得到完整的支撑，完整的间隙放松，让你的那个 颈椎可以稍微拉宽拉长一点，让你可以适当的在睡眠的时候达到完整的休息。
2: 啊，所以咱不管咱是讲有人困眠较歹，那么痘病，那么有些人侧睡嘛，哈，有些人正睡，而、啊、且有些人乱睡啊，这都无问题嘛。
1: 来，我们这个旁边，我们的枕头跟一般的较无同，一般你会看的枕头哦。一四周的线是一条线，
2: 一条线嘿，
1: 是条呢。
2: 对啊，然后它是两片呢。
1: 对，我们旁边做了立高设计。嗯，这个立高设计除了让你底下困的时阵，你头盖修，哎塞，你的热气可以排出去，可以排出去，冷空气可以进来，形成枕头的空气对流之外，最重要你侧睡的时阵。
2: 对。
1: 你不会怎么样？
2: 每个人对着心脏啊，
1: 他不会用你的身体。来做侧睡，那你侧睡，如果你的枕头没有完整的支撑，它会造成什么问题？肩膀僵硬，这些叫做基本的，它会造成你的脊椎侧弯，
2: 脊椎侧弯
1: 影响到你的骨盆，然后甚至于影响到什么？你的下肢会麻麻的，
2: 欸、
1: 你的手脚都会麻麻的，
2: 欸、
1: 为什么？因为你整个
0: 阿妈骨用幼去啊，
1: 丢你骨诶。鬼人的骨骼全部在你侧睡的时候全部都跑掉，它一起慢慢的
2: 一天一天一天累积的，
1: 所以你没什么尴尬。
0: 所以有的爸爸妈妈吼，像今天睡起来说，哇，我鬼人腰酸啦，
1: 是
0: 啊，就开始说啊，我可能常做什么的，其实不是，那是因为现在开始爆发。
1: 对
2: 哦，你平常是累积，你无感觉。
1: 对哦，你是一天一天到最后一次爆发，你讲哇腰骨够疼，我卡身卖疼，我那手麻麻，这个都是因为你在侧睡的时候所造成的问题。
0: 对哦，伊这吼，伊这伊这镜头吼，较外口的镜头
2: 不一样，
0: 无同款所在吼。来，爸爸妈妈，我去强调哦，伊当调整，你家己调整，你要爱关多。
2: 哎、欸，我想要请问你，你讲内底八滴嘛，内底有六片，啊，我内底六片，我抽三片、四片，我较散嘛，吼，我较矮嘛，
1: 是。
2: 然后我调整，我若抽五片，抽五片落来了，啊，这五片要放喺倒，会使放喺倒位，
1: 佮
2: 有使有其他的帮助无？
1: 就这所在，你也是跟在沙发上，可以坐在上面，你的卡身就不卡
2: 被。哦，没修修。
1: 好，各位各位的洗
0: 漱。哎，各位，这弹性做好哟、哦，
2: 你非常好。
0: 哎、欸欸，你做工这真好呢，放在碰椅面垫。
1: 哎呀、啊，是啊。
0: 这里去卡身。
2: 碰椅修了。
0: 卡身嘛卡被疼。
1: 哎，卡身卡被修。
0: 啊，过来又有一个支撑力。
1: 对
0: 哦。又卡被讲哦，你也比如讲那种自己最侧弯的人哦，你个放在碰椅还是讲你，比如人轮椅。
1: 哎，轮椅嘛是会使。
0: 轮椅嘛会使
1: 哈。
0: 哇，
1: 因为老人坐轮椅。我都无，我都当嘛，
0: 我
1: 有个褥疮，
2: 对对啊，对对褥疮，对对对，你个撑在那边，
1: 垫、欸、在
2: 那边。
1: 共享，你困的时阵来坑坑所在，坑伫腰部。
2: 哦，你讲我困的时阵，
1: 哎、欸，你的腰
2: 抽出来，这人坑在腰的遐、
1: 欸。我就是人诶，床垫不是那么的好，
2: 对，
1: 所以困的时
2: 阵，
1: 也腰有一个空间，
0: 对，
2: 就生诶，
1: 哎，就生诶，你困起来，因为没有完整放松，
2: 对对对，
1: 你抽出来的，比如说两片、三片，也是在困在你的腰部。让我们的仿生弹力纤维去帮你支撑你的腰部，是不是就不容易让你腰酸？
2: 腰酸，
1: 哎、欸，你的脊椎就不容易侧弯，
2: 对，
1: 就可以改善你很多的问题。
0: 哇，哎、欸，这弹性
2: 一整多用
0: 哎、欸，不怪你讲一个费德勒球网用的弹力纤维是一模一样，因为它弹性非常
2: 好。
0: 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哦，伊这镜头跟一般人有以前人就流行的叫乳胶枕个记忆枕哇，但乳胶个记忆枕是摆在做所在哦，咱倒落去伊。对咱的头型无唔对，但是愈困也愈沉，
1: 是，
2: 也愈困。
0: 沉到来时阵，变作你规个阿妈棍都无支撑力啊。
1: 对哦，
0: 吼、哦、啊，你迄个有诶，啊那较大块人，迄、那个啊阿妈棍胖，都阁造出来啊。
1: 对哦，
0: 因为这边因为咱头上大坑嘛，肩胛头上高嘛、
1: 哦，
0: 所以这个一般即个吼，你一般你困的枕头是完完全全无咁。从个特殊的所在讲吼，伊这吼、個，伊这会当说。
2: 规粒拢会当洗无？
1: 规粒拢会使洗。
2: 规粒拢会当洗。
1: 整颗
2: 阿边那洗咧
1: 都可以洗。来，各位朋友，你提正去洗诶、使用的时候，来记得我们枕头的表布，
2: 这块布，
1: 嘿，外靠一块布，你要清洗的时候，你如果要用手洗，就简单嘛，手洗洗就好嘛。
2: 手洗就好啊。
1: 告诉公，你要用
2: 洗衫机
1: 洗。请记得放在洗衣袋来的。
2: 我爱看看洗衣袋来的。
1: 但是唔通用漂白水。
0: 我唔使用漂白水。
1: 然后呢？
2: 爱使烘冇？
1: 来， 不能烘，
2: 因为它有量子，
1: 嘿，它有 MRA， 所以不要用烘干清去烘，
2: 不要烘哦，
1: 自然把它晾干就可以，不要太阳直射，
2: 哦，也不可以在头拍，
1: 对对对，嗯，来
2: 对，整心
1: 呢，我们的仿生弹力纤维整心呢就简单呢，不要用洗衣机，不要用滚筒洗衣机，直接拿到浴室，用水龙头，用莲蓬头，直接把它冲干净，
0: 冲冲
2: 的，冲冲的，
1: 然后拿起来抖一抖，把它水排掉以后，把它晾干就可，阴干就好了，
2: 阴干哦，
1: 也是不要用，
2: 放在
1: 太阳，对，放在太阳底下，或者拿吹风机吹，
2: 都不要，
1: 你可以拿电风扇吹，哦，没有关系，但是不要用热的吹它，就这样就可以了。
0: 但是这做好势啦，这包包
2: 好，这做好势啦，
1: 冲冲流，
0: 我讲吼，这吼，伊最冲完了，你当水休
2: 休休的就好啊，
0: 一吸，它就马上干了哦，
1: 对，
0: 你免阁想过去什么浸泡
2: 洗，爱撸啊，
0: 或者
2: 爱冲啊，爱泡水啊。
0: 我想个咱这爸母讲吼，恁到迄个浸头拢经生菇的啊，
2: 不要了，
1: 就是，
0: 我讲你买啊，你。内底我相信，爸爸你唔相信，你把你的枕头摕起，把你的布外口的布摕起，你看内底的枕头芯，有诶已经乌
1: 乌
0: 生菇，
1: 是
0: 足恐怖哦，
1: 足臭
0: 足臭哦，啊有诶已经困啊规拢黄甲足恐怖呀，嘿，你我讲你摕去洗内底困嘛是搁伫内底，
2: 对。
0: 但是咱这汪董吼，恁所发明所设计这个枕头，
2: 这个枕头嘛较大粒吼，
0: 这个枕头是永久有效，
1: 对。
0: 永久有效，
1: 永久有效，
2: 保证永久有效，
1: 保证永久有效，
0: 保证袂垃圾。尤其咱只，咱只爸母有一寡吼，较好容易流汗有无？
1: 是，
0: 就算讲你汗流咧，你嘛免烦恼。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你个，就算讲伊臭啊，伊汗干汗嘛吼，汗会发臭嘛。嗯，啊，就讲咱有头会流油脂嘛。
1: 嘿，够流水烂啊！
0: 你只物件，你只要摕去变数。水龙头甲开起，甲冲冲诶，马上去变新诶啊！
1: 是，
0: 弯弯转，就算讲有个人哦，足臭真诶啊！爱伫眠床顶，爱啉咖啡诶啦，爱饮料诶，
2: 哦，这就不用担心。
0: 就算讲倒落去用着啊，你嘛免烦恼。
1: 对哦，你讲就这人，我们还有一个客人，一乍他养宠物。他的宠物喜欢到他枕头上尿尿，所以起码有几两，你完全无。
2: 他完全没烦恼，
1: 你打钢碎拢无要紧，
0: 你绑就去绑。
1: 哎呀，打钢碎拢无要紧，
0: 因为
2: 里面没有棉花，
0: 伊内底无棉花哦，无棉啊，无棉啊，心哦，
2: 所
0: 以嘛无什么人造纤维哦，所以困下底咧，我就讲伊弹性足好诶，
1: 是，
0: 过来伊适合着每一个头型。咱这爸爸妈妈，恁即马不管你人偌大块，是讲偌瘦头偌大粒偌细粒，拢总会当来困这条枕头。尤其你阿妈骨，即马已经阿妈骨人讲有侧弯的人，甚至阿妈骨骨刺的人，你一定要来困这条枕头。因为这样，这叫八 D 的吼，一个太空修复枕啊嘛吼，过来伊这弹性纤维吼，好你。诶，当帮你给你阿妈公支撑掉诶，
1: 对哦，
2: 释放你的压力。
0: 你免烦恼讲什么支撑的给点个好咩？
1: 咩？
0: 爸爸妈妈给保证，这个枕头真正做好困诶，而且吼，你也困了了，准讲伊那小块变形，小块了
2: 吼。我见免烦恼，
0: 你用手个背背就好
2: 啊。对对对，
0: 他又马上回来，
2: 他马上回弹。
0: 但是伊未想你过去买枕头困了去，戴了去了，迄个头型的也不会哦，
2: 不会，
0: 因为伊不但让你支撑，但是伊未让你点个动未掉。
1: 对哦。
0: 完完全全，
2: 然后佫一个重点就是好困，
0: 对啦，
2: 好困啊，因为它没有量子啊，
1: 对，可以让你上吊以后诶，是让你可以再进入
2: 深层睡眠，
0: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2: 重要，这很重要。
0: 所以啦，咱这爸母吼，恁过去即摆足侪外口一种吼，就讲冇分空气入去啊，
1: 什么？
2: 我难怪还打气，
1: 打气，
0: 其实一种打气吼，你困拄他，你困可能会当调整着你的宽度，对不对？但是困过了也老风
1: 啊。
0: 所以有人讲吼，有人观念讲，我去买着什么灌风的迄个枕头了后，愈困愈艰苦，
2: 啊，灌到气死啦！
0: 哎，啊，灌袂入去啦！啊，那一旦啊破空，哇，这个枕头就
2: 无报销，
0: 都报销啊！但咱这爸爸妈妈，咱这吼，伊内底有六层吼，你家己看要抽几层出来？
2: 啊，抽出来，迄个会使其他的作用哦。
0: 提做衣橱啊，
2: 衣橱啊，
0: 吼，啊，是要做咱的往轮椅面顶，还是讲要抱腰的？
2: 啊，困的时阵，或者让你垫你的啊腰脊骨架，慢慢你腰脊骨啊伤空啊。
0: 弹性做好的啦，
2: 非常非常
0: 好，做好主要是吼，伊规个拢是量子 MRA
2: 哦，
0: 所以讲咱的波长拢帮你调整好，咱这爸母你即马有长期吼，歹困偏的人， 你有登记为了困眠乱呢，刚刚来困两三点钟的人，
2: 嗯，
0: 我咧讲，咱今日困两三点
2: 钟无紧，
0: 你两三点钟至少要困到落眠，
1: 对，
0: 你莫有困啊无困，逐天咧梦眠梦，梦数据啊数据去签，
2: 不怪你过年刚情绪会歹嘛，
0: 系啊，
2: 不怪你爱食安眠药啊，
0: 啊去签白佫签啊讲句啊，
1: 哎对，就是咁话咧，
0: 啊都乌白梦啊，
1: 乌白梦啊，乌白想，
0: 我今日去梦，我梦到一只鸟，哦，我梦到啥物物，
2: 梦
0: 到
2: 白，鸟嘛，
0: 鸟是鸟。是蛇啦，啊，帮着马啦，哦，
2: 没有说六是九号数字呀，
0: 我嘛唔知，因为要八百我就不要。
2: 九是五嘛，
0: 九是九吧，
2: 九是九哦，
0: 对啊，
2: 我未知
1: 九，未
0: 知。所以人家爸母吼，其实一只好的枕头哦，真正能解释咱阿妈骨的酸痛问题。
2: 嗯，
0: 咱肩胛老酸的问题，腰酸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在困的时阵，你无把你阿妈骨支撑好，也。牵动，伊会给你揪叮当，
2: 慢慢变形。
0: 因为揪叮当揪过来了，伊会紧的扳硬。
2: 对了，
0: 所以为什么你点点腰会酸？
2: 啊，你过来，你两骨咪歪起啊？
0: 你腰会紧，为什么硬？其实跟你的肩头，跟你这个
2: 很大的关系，
0: 足大关系，
2: 很大很大。
0: 回来过来，咱这爸母吼，就最容易偏头痛的人，
1: 是
0: 他可能乌白想的人，
2: 乱想呢，
0: 乱想的人，
2: 负面思想。
0: 啊，你即摆长期咧食慢性病药啊，人啊，我讲真啊，你只要好，你先顾好啊，休困。真的睡觉，好好睡觉一下，好让那细胞自动修复，
2: 自动哦，
1: 自动
0: 调理，改条件啊好，啊个透过的经脉，当咱这量子 MRA 帮你把频率吹上来，睡眠的频率找回来，啊拜频率卖好一条，咱先去诶，就是经脉重钙锌呢。今嘛，这人讲这 MRA 太空记忆修复枕啊，八 D 的哦，
2: 对
0: 哦，这个我第一这个帮罗店看，足贵的呢，足贵的啦，
1: 一分钱一分货
2: 啊，
1: 一起最新科技，所以
0: 这边
1: 小足贵，
0: 这边五位数字的呢，
2: 五位数字，个十百千。慢哦，
0: 这电视够看一模一样的哦。起码人寒假呢，大家拢能抢啦，包括了起码一挂科技的咧啦，人这头家
1: 对，
0: 拢咧困在这，因为大家拢用脑，
2: 脑变趁钱。
0: 你若无好啊困，我讲正讲，因为公司无多管理呢。
1: 对，
0: 哦，甚至咱这保护你起码啦，发现讲你的头壳拢老胀胀啊吼，记忆较无好的人，你一定爱困一只枕头。可你个困困埋，好咱天库真正休息一下。咱认为来啊啦，我老实讲，今晚恁从做的是休困，好好休息，该睡就睡。阿麦讲，大概吼，你困拢那有困那无困，恁唔对，
2: 不对，
0: 好
2: 吧。
0: 后来，咱这既然吼，咱这王董吼，
1: 是，
0: 咱这外口市面上既然这贵吼，当然，到时你来，到时阵你来讲邀请你来阮家的时阵哦。
2: 哎，你量子杯大概有够欧了
0: 哎。啊，你量子杯大概
2: 有。真的每个人都好夸张。
0: 哎，你老用过咱汪董因呢？
2: 量子杯，
0: 量子杯哇哈。
2: 用水的品质拢改善就
0: 侪。足侪人我讲哎，这量子。
2: 人呢囡仔无爱啉水，拢就爱啉呢。
0: 所以你
2: 要量子杯，
0: 相信
2: 好爱哦。
0: 相信了，起码现代技
2: 术。科技很厉害。
0: 科技最厉害啦。你看以上，那可能我这个，你看你飞行机愈做嘛愈进步啊，对不对？啊，咱的火车嘛同款
2: 啊，
0: 车嘛同款啊，即嘛连这个吼，咱讲的这个科技嘛愈来愈进步吼。好来，咱这爸母吼，歹困病的人，毛病侪的人，他个偏爱听人讲会困会讲的人，熬过敏的人哦，拢这个枕头一定要搞困啊好势，好不好？MRA。即个八 D
1: 的太空智能修复枕，
0: 智能修复枕啊！好啦，啊，咱有机会哦，咱再个邀请咱这个汪董看，当然哦有机会啦。
2: 是白小姐，
0: 好，咱这爸母哦，会当得着这个这么好的
2: 奖金啊！听下他那爸爸妈妈啦，
0: 好不好？好啦，感谢咱这个汪董哦，
1: 感谢汪，感谢 Coco，
2: 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都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原有着含安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081-0081
1: 零八零零零八。